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抓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筛选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啊。我们各位如果是到妇幼保健院，不管去看病啊，还是我们在这个就诊过程当中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都欢迎您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跟我们联系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呢有视频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徐州。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留言，我们记者呢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给大家一个解释和沟通。好，另外呢，我们明天的商业单位是徐州市城管局啊，本周五呢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我们的节目预告呢也会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的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里推发，同时在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里同样哈、同步推发。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个人的问题呢，最好是私信我们，我们记者呢会转过来，然后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呢给您关注一下啊，也会把您的问题呢转给我们相关的部门呢，到时候会一定跟您沟通，然后看看这个问题帮助您去解决。好啊，提醒大家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啊，4点到5点直播的一档节目，也是一个小时，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今天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那我们昨天呢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上线，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位胡先生啊，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啊，我们这样，我们在节目之外呢，也和咱们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包括我们鼓楼区马场社区哈、都进行了一个沟通，这样我们要把这个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现场呢，来给这位这个胡先生啊做一个解释啊。好，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胡先生电话接进来。胡先生你好。哎，胡先生在吗？胡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喂，尾号不是5308？胡先生
7: 啊，5308，我是那个经管站。经管站？
2: 你是经管站？
7: 对、
2: 就是这个，我看一下啊，没关系。现在我们这个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的站长张鑫电话是不是也进到我们直播间了？张站长，
7: 哎，您好，
2: 站长在我们线上啊。我们还有一位就是3013这个尾号，我们好几位啊，5308，这个张站长和我们胡先生电话尾号都是5308啊，比较巧。胡先生在我们线上对吧？
8: 在。
2: 哎，我们鼓楼区马场社区的党委书记李秀霞，我们李书记电话是不是也在我们线上？
9: 对。
2: 好的，这样，这个李书记可能应该比较清楚哈，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胡先生把他这个问题呢也反映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记者呢也到了现场，但是我不知道李书记有没有和这个胡先生见面啊，他就是主要是反映他老母亲，07年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呢，他家的地还是在的。08年的时候，2008年啊，土地征收的时候呢，土地补偿款呢没有给到他母亲，所以这点呢，他一直，你看这已经经历了接近快20年了啊，可能也一直在问这个事情。咱们就直接介绍吧，好不好？李书记，你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他母亲没有拿到这个补偿款？
9: 行，好的啊。就我们社区来就接到胡先生反映的就是问题，后来我们呢就及时查阅了当时的土地征收补偿文件资料及那个相关的会议记录。就我们社区第一次就是土地征收安置补偿。

0: 法案是2006年的5月份制定的，就是对于整首安置补偿法案是根据咱徐州市徐政法2004年43号文件精神来，就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就是通过召开社区两会会议商议，并经过我们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表决同意实施的。
1: 嗯，
0: 就是安置补偿法案中就是明确的规定，就享受土地安置补偿人员的界定时间是从整地补偿安置法案批准之日为界限，就是在整首补偿法案前去世的村民呢，是不再具备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所以呢就不再享受土地安置补偿款。胡先生的母亲呢是2007年去世的，所以他去世后和其他的去世村民是一样的，就不再享受土地安置补偿款。我们社区呢每次就是发放那个土地征收补偿款呢，都和每户居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中也明确的对补偿人员和金额呢都写了很详细。
1: 嗯，
0: 啊对啊，就这种情况。
1: 那就是说胡先生肯定也见到过这个你们这个文件是吗？
0: 对对对啊。
1: 胡先生，你也在线上，你昨天说是没有见到，然后一直也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些文件。
2: 啊，文丽老师，我都说一下。
1: 嗯，
2: 说一下吧。他这个文件，他说的这个征收补偿文件，是他们根据当时就是征地以后，他是给现在活着的人签的这个合同，就是怎么补偿。
1: 嗯，
2: 他对于死了这个人的说的这个界限，这个文件我当时肯定是没见到。因为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们那个界限是开村民会议啊，但你剥夺我们家的权利啊，就是你把就是这他不是规定这个死了那个人那个一个界限嘛，对吧？那你得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啊，对吧？
1: 这个村民会议是所有村民都参与，还是说我们
2: 他说那是村民代表还有两委成员？
1: 嗯，
2: 但关键是一条，你研究的决定就是剥夺我们家的权利，就是我们家的地是。你这次研究是没有了，但你不当事人必须得参加吧？我就是说，他这个会议是否合法有效？
1: 嗯，
2: 这是在什么样的法律法规下开这个会？我是对这个产生疑义的。
1: 哦，那这样这个问题，请我们农业农村局我们张站长，经营管理站张站长，是不是能来解释一下？
3: 哎，你好，你好，
1: 嗯，
3: 主持人。关于胡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下面呢我从咱们法律的角度吧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马场社区啊，这个2008年当时征地补偿费这个使用分配，它呢实际上是遵照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咱们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呢来执行的。我首先介绍一下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中呢组织法的24条，它其中明确的表述到，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其中第7条呢就是写到了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啊，这里呢也是明确了集体可以讨论决定征地补偿费的方案。另外25条呢讲到了这个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委这个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这个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26条也讲到了咱们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这个村民代表会议啊有2/3以上的这个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做的决定应当经到会人数这个过半同意。哎，这里呢也是明确咱们村民代表会议按照规范的要求召开，实际上是符合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这是咱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另外呢咱们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实际这个办法呢在1999年咱们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布，在20条也是明确表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啊在资产管理活动中这个下列事项经过其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其中第5小项就讲到了主要资产的处置和其他的重大事项。同时呢24条还讲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加强对集体货币资产的管理，对农村集体资产的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主要用于这个发展生产或者呢安置被征地的农民严禁挪作他用。此处呢也是明确了通过我们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这个包括

0: 咱们征地补偿费等方案呢，也是法律赋予的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哎，主持人，我就说对。
1: 嗯，刚才这个我们胡先生，你看这个张站长介绍的其实也比较清晰，只是可能之前你没有见到这些文件，是吧？
2: 啊，不是，我是老师啊，他说了那么多那个什么组织法文件，我都刚才也听他说了，但是我就有一点不惑，就是你这个就是剥夺我们的权利啊，就是我们家的权利，你是不是开村民大会，你告知我一声，对吧？我是
3: 你
2: 主要是剥夺我们
3: 村民的。信息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的是，我们有2/3的村民参与，其中有过半的同意就可以。
2: 就剥夺我们的
3: 权利，你可能就不是那三分之二。你现在意思就是当年没有通知你参加，所以你有意见，是不是？我问一下李书记，你们当时还有没有记录？我们大概是多少村民参与？
2: 这是他说的，然后相关的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文件我也没见到。
1: 嗯，
3: 你现在想看是吗？刚才这个我相信李书记他这个他是拿着文件去念的。他手里肯定有。
2: 我说不是那文件，是当时3/2开会那些纪要。
3: 嗯，
2: 那东西啊。
3: 那我现在想问你，这个事情已经接近过去20年的时间了，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去找？
2: 找了，没有。
3: 没有什么？
2: 当时找了，没有。
3: 没有什么？
2: 没有这些东西。当时李书记不是，还不是书记。
3: 是的。
2: 当时是别的书记。
3: 他肯定是把以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材料都已经翻出来了。
2: 当时是没有的，找了。
3: 嗯、这样，李书记就是我是这样建议的哈，就是我们这个胡先生，如果说你现在对一些这个文件，或者是你想要一些文件的话，可以直接到咱们马场社区和我们这个李书记联系，然后直接到那儿去找一找，可以去提供给你。包括我们这个刚才张站长也提供了，因为这个不是说这个你母亲去世之后，不是说只针对你母亲一个人没有给。刚才李书记说，所有的去世的都没给，这也是村里就是商量同意的。你昨天我记得很清楚，你说你们家除了母亲之外，其他成员的都已经给了，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3: 嗯，
2: 对，这个是事实。
3: 那现在就是第一个方式，你就是到那儿去找一找这相关的一些这个所有的文件，然后拿到文件呢，我们再给他，比如说李书记，是不是可以和我们这个胡先生再去解释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你看可不可以？包括你要是需要有一些材料到咱们这个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也可以去找。我们节目是在直播，你后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的，比如说这个在我们在后续再听都没有问题。张院长解释的也比较清楚，这是第一个方式。如果说你能想明白能想通，而且我们当时的做的这个都没有什么违规的行为的话，那这样的话我想你自己回去呢再去考虑考虑哈，这是一方面。另外，如果觉得你实在是想不通，那你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诉讼。
2: 行，
3: 你看这样可以吗？
2: 我知道了，
3: 好不好？
2: 我就想问一下张局长，这个他这个都是合理合法的，是吧？
3: 张站长，
0: 哎，我刚才讲解都是咱们国家下发的这个，
2: 不是，我就说他这个村民开的这会是合理合法，你不要说拿文件跟我说。
0: 哦，他是符合我们法律要求的。
2: 好，那我明白。
3: 嗯，这样那个，
2: 好，我俩不耽误大家时间，
3: 没关系。你也可以到鼓楼区马场社区找一下李书记，好不好？然后去看一下这个。
2: 好的，我有他电话，没事啊。
3: 好的，那也谢谢我们各位啊。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18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 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8: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8: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带队的是我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李可，我们重大办的主任毕景涛，医务科的科长廖明明，还有我们护理部的主任彭燕，门诊部的主任王倩，妇暨中心主任李倩，儿童保健科的主任王雨晴，医保办主任刘波，妇科主任王海燕，产科主任卢彩虹，生殖医学科主任陈瑜，还有我们航风办主任张韶辉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的李院长。你好，李院长。
9: 你好，主持人。
1: 好，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9: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呢，始建于1950年，是一所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可能一些熟悉我们的老市民朋友都知道，我们最初建院的时候是叫徐州产院。经过70年的一代又一代妇幼人的建设、传承和发展，这个可以说有统计的也有46万的宝宝是在我们医院出生的。所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座徐州的本地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那么特别还有2001年以来，现在也比较受关注的辅助生殖技术，我们开展以来也有1.6万的宝宝是健康宝宝，在我们医院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这个降临人间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医院重点的一些优势的学科专科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在平常的那个基础的工作上呢，又已经细分了亚专科，有些市民朋友已经有所了解，比如说像我们妇科的妇科肿瘤、妇科内分泌、妇科盆底，这些呢也都是走在全省的前列的。那我们产科妊娠期高血压、代谢性疾病、胎儿医学、胎盘疾病，这些已经被列为国家级的产科亚专科的建设单位。那我们的生殖医学和遗传医学一直也是这个比较优势的这个前沿的学科。新生儿科呢，对于目前来讲也比较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极低体重儿的出生。这一块的救治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有一些像现在新兴起的保健类的学科，像我们的儿童保健科呀什么的， 现在也都是非常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的。
1: 嗯，
9: 啊，那么来讲呢，我们衷心感谢长久以来广大市民朋友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支持和信任。守护妇女儿童健康福祉是我们不变的职责。那么今天呢，我和同事们一起走进直播间，在韩风热线这个平台上面对面聆听大家对我们工作的咨询、意见与建议，这都将是我们改进工作的最为宝贵的资源。
1: 嗯，
9: 感谢大家。
1: 好的，好，我们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8080-9393，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出来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您正在观看的呢，是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微信里面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啊，留言之后呢我们就转到直播间，我们在现场呢再给大家一个解读。我现在看到电话一直在闪哈，我们导播正在接听，您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呢简单明了的把事情说清楚，这样呢就可以切到我们直播间，让我们现场呢就可以来听一听您是什么问题啊，现场给您解答。那在这个电话没有过来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李院长，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妇幼保健院也正在扩建啊，扩建呢就是在旁边原来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的一个综合体，一个超市哈，那是一个在很多年前了，后来可能是一直是没有营业，那现在呢就是这一块全部就是在扩建以后呢全部纳入到我们这个妇幼保健院。现在到哪一步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9: 好，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医院一直是在一个老院区，目前的这个面积呢还是20几亩，确实发展呀、业学科建设呀还有业务的开展都很受限。为此呢，就是医院这一块在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坚强关心下、支持下，我们启动了这个门急诊改扩建项目。今天呢我们重大办的毕锦涛毕主任也一起在直播间，可以请他给介绍一下目前项目的情况和进展。
1: 好，
9: 毕主任。
10: 我们的门急诊改扩建项目是从2025年的3月份正式启动的。我们这个项目是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市城市建设重点工程。我们的项目总投资是6.6亿，总占地面积是约30亩。我们给我们医院新增了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我们这个建设项目主要是建设一个高标准的现代化的门急诊诊疗中心，以及附属的遗传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和手术中心。我们这个项目建成以后，会大大的改善我们现在空间局促的这样一个问题，完整全方位的优化我们的诊疗布局，改善就医环境。目前我们的总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40%，我们预计2026年底可以完工，
1: 就是今年年底就可以完工了。
10: 今年年底可以完工，我们2027年可以投入使用，
1: 就明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10: 对，是的。
1: 这个完工主要是一个，其实主要是后期的改造。
10: 对
1: 啊，它不是一个建设，它是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可能要按我们这个就是医疗啊、一些设施啊、这个安排啊、住院的等等一些科室，是吧？
10: 对，是的。
1: 到年底，也就明年年初就可以重新的，就是投入使用。
10: 对，明年可以投入使用。
1: 嗯，
10: 明年的中期。
1: 明年中期。
10: 对。
1: 嗯，好的，这大大的肯定会跟我们这个医院的这面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
9: 这个呢，我也想补充一点。
1: 嗯，
9: 就是说呢，像我们医院，可能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因为现在各家医院、公立医院都是在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这个体系之下的。
1: 嗯，
9: 我们医院呢，就是说，在全国妇幼保健机构的绩效考核中，我们是位列 A++ 等级的。
1: 嗯，
9: 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一方阵。那么呢，就是国家对于就是妇幼保健机构的建设，特别是在当前生育友好、儿童友好的这样重点政策的关注下呢，
1: 嗯，
9: 也要求医院在这个环境硬件方面也是要体现这样一个友好的。
1: 嗯，
9: 所以我们现有的这个院区已经可以说是
1: 无法满足，
9: 必须必须在提档升级。因此呢，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来说最为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
1: 嗯，好的，我们也期待啊，到年底，就明年基本上年中就差不多了。好，我们来接部电话，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您好。
11: 喂，你好。
1: 哎，您好，高先生，请讲。
1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小孩他老师说，
12: 孩子在学校什么感统失调，让我去机构去训练去。然后呢，我自己也看了一下，然后也打听了几个机构，然后问了人家都按那个什么，课时包那种形式的报课，然后还特别贵。然后我不知道，也不咱也不知道人家专不专业这个东西。
3: 嗯。
12: 就我想问一下，医院里面有没有训练这个什么感统失调这方面的，还是说只能到外面机构里面，我们只能找机构呀？
1: 感统失调还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用词啊。
9: 这位听友您好，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现在年轻的父母这个都非常关心的孩子成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我们儿保科的王雨晴主任也走进了直播间，请雨晴主任回答一下。
13: 这位家长您好，是这样的，医院有提供比较专业的一个感统训练，它是基于孩子的这个感统相关的一些评估，然后以及感统失调的相应的表现，还有引起感统失调的具体的原因来制定的一个个性化的干预方案。我们医院的儿童保健科是有开展感统训练的。是这样的，您可以了解一下。哎，是的。
12: 那我想问一下，咱那个医院咱做这个训练，还有这个评估，咱孩子医保能用吗？
13: 是的，是可以使用医保的。
12: 可以用医保。
1: 他是要多长时间？根据孩子的情况，还是说还有年龄上有没有什么限制？
13: 对，是根据孩子的能力水平，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感统训练的方案。然后感统训练的方案制定了之后，训练的话也是通过门诊缴费，也是通过，就是如果孩子有医保的话，是可以通过医保来缴费的。
1: 他对多大的孩子有年龄上有一个限制吗？
13: 我们是4岁到10岁之间是可以的。
1: 4岁到10岁，
12: 应
13: 该是的。
12: 4岁到10岁啊。那咱这边是不是按那种课时包收费是吧？可以按那个按次交是吧？
13: 对，是的，按次交。
12: 按次交，好的。我们到时候是挂哪个科？不好意思，我刚没听太清。
13: 挂我们儿童保健或者儿童心理保健的亚专科都可以，就儿童保健门诊。对对，儿童保健科下面的门诊都可以。
12: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主任。那个，我等那个放假的时候，我带孩子去。
13: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
12: 好好，谢谢啊。
1: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个。您好，哎，您好，魏女士，请讲。
14: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1: 不见了，请讲。
1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距离那个预产期就是快到了嘛，然后各项检查都还挺好的，医生那边就是建议我这边是顺产。但是第一次生孩子比较害怕，听网上看说咱们医院好像有那个叫什么导乐分娩，说是助产士全程能陪同，就我想问一下，就是全程陪同期间就是能给我主要具体是提供哪些帮助呀？
9: 好，这位听友，您提到的这个导乐分娩这一系列的呢，也是我们体现这个生育关爱的这样一个理念的重要举措。那今天我们产科的大科护士长朱燕燕朱老师也走进了直播间，请燕燕护士长回答一下。
15: 好的，这位准妈妈你好，首先呢，欢迎你呢选择在我们医院分娩。首先面对分娩，肯定大家都会有些许的紧张和焦虑吧。导乐分娩呢，其实就是我们助产士呢，用我们专业的知识，在分娩过程呢，始终陪在你身边，用一些非药物的方法，比如说呼吸呀，包括按摩、热敷以及自由体位等各种方式，能够缓解你的宫缩痛。当你分娩的时候呢，我们助产士呢，也会指导你怎么发力。然后怎么换气，这样呢能够更有效的呢缩短管那个整个的产程。可以这么说，导乐分娩呢是让我们的产妇呢能够更安全，更舒适的度过整个的产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分娩的相关知识呢，可以到我们2楼的助产室门诊，他呢更能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分娩的相关知识。这位准妈妈您呢？
14: 行，哎，那个费用它具体是怎么收的呀？
15: 这项服务呢是特需服务，收费应该是在1000块钱。
14: 它能用医保吗？
15: 它是一种特需的，是自费的项目。
14: 哦，行行，是去门诊那个助产室门诊去可以咨询这个是吧？
15: 对。

0: 是的，是的。
1: 哦，行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我得空去看一下。
2: 哎，好，再见啊！凌晨的8:3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

0: 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的8:41，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你好，这位朋友，林女士，请讲。
4: 你好，就是我有什么问题吧？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官网上挂了一个不孕的号，但我当时就是我激动着去抢那个号了，我手点我都没看清，然后最后我发现我点成自费，就是扣我自己的钱了。但是我其实还是想用我医保卡里的钱，但是你要有个问题，就是我没办法自己退，我要退了的话，我再去看，或者是我再挂，我不是我原来那个顺序了呀，而且我也不一定能再抢到。
3: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如果不退这个号的话，我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给转成医保呀？
5: 哦，这位听友，您是说您是在网上挂号的时候是点错？
4: 对，是。
5: 哦，
4: 对对对。
5: 好的好的，我们
4: 你
5: 这个情况我们请门诊部的王倩主任你来解答一下。
6: 这位女士您好啊，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一个关注和信任啊。是这样的，您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医院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公众号上那个预约挂号去选的，还是在那个江苏医保？
4: 是的。
6: 在那个小程序上是吗？小程序上我们现在就是在交费的环节有一个自费的选项，还有一个是医保的选项。如果选择医保的话，就按照它的跳转步骤然后直接付费就行了。您可能比较着急或者怎么样，然后就点到了那个自费，这个也没关系的。就是第一种情况就像您说的，可以退掉以后重新再挂，但可能就不是您原来预约的那个时间点，或者说这个号就被抢完了。您可以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稍微提前几分钟到我们医院的这个人工窗口，医院不都是有收费处有人工窗口吗？您到这个人工窗口的时候跟那个收费员提一下，你说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转一下医保，他们就给您操作了。操作完了以后呢，您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个预约的这个号这个顺序还有时间都不变，只是费用给您转成。
4: 就是我直接去他那给他看一下我在微信上预约的那个记录就行。
6: 哎，对，您就对对对，您把您那个记录给他，然后跟他说一下，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交费转成医保，他就给您办理了就可以了。
5: 就是到我们门诊的这一个收费窗口。
6: 哎，对，人工的窗口。
5: 讲明情况。
6: 哎，讲明情况。
5: 人工窗口
6: ，对，自助机是不可以的，就是还需要到我们人工窗口。
5: 一楼大厅有人工的窗口，
6: 一楼
5: 在收费处
6: 都可以，
5: 二楼三楼也有。
6: 嗯，人工窗口。
4: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6: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好的，
4: 好，
6: 再见啊。
3: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哎，张女士，
7: 您
3: 好，请讲。
7: 啊，你好，你好。是妇幼保健院对吧？
3: 对。
7: 哦，我是这样的哈，常年就是痛经很严重，然后经期的时候腰也疼，肚子也就感觉往下坠，很疼。然后我身边不少朋友也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类似情况。嗯，大家都觉着忍着吧，就也不去看。但是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咱妇幼保健院有没有这种转科门诊？
3: 嗯，在过去的时候，这种现象可能确实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同事啊、朋友，我也知道，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上班了，干脆请这么一天假啊。
7: 嗯，
3: 这个确实也很痛苦。
7: 是的。
3: 啊，一个月经历一次，我们这个女性啊，就在这方面，就是好像一直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式方法能够调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对我们年轻人，
5: 嗯， 确实是这样的，就像主持人说到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健康理念呢，就是不提倡人。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呢，我们也开设了各级各类的亚专科和专病门诊。
3: 嗯，
5: 那么今天呢，我们妇科的王海燕主任也走进了直播间，请海燕主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8: 嗯，你好，这位女士。
3: 先问一下王主任，这个咱们这个它属于病吗？这个？
8: 嗯，他这个按他描述来说的话，其实已经算达到了疾病的程度了。
3: 哦，
8: 因为他
3: 但过去都是大家是忍受着，都是忍受着，觉得这个也不是个病啊，
8: 对，
3: 没办法，个人体质不一样是吧？
8: 这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就是忍啊，就是忍受，一直忍耐着，
3: 变成一个美德了，其实是病。
8: 对，其实忍着忍着，他最后的结果还是忍受不了。
3: 嗯，
8: 那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女性对于自我的这种身体的重视啊，大家也越来越发现了，她其实这种痛经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痛经，它会像这位女士她描述的，就是越来越重啊。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典型的，像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前的话，像就是可能你也就是去好多医院看过，没有说得到一个正规的去诊疗，或者没有一个专业的像你说的一个专科的一个门诊去给你看这个病。但是我们医院现在就是也搞了这个亚专科，有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亚专科。那么你可以呢叫到这个门诊来，我们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查，包括我们呢也包括中医药呀中药啊西药呀，包括一些理疗呀，还有完善的一些超声的检查，都可以帮助你诊断，就是早日去脱离这个痛苦。就是也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啊。
3: 那他是什么时间去？你比如说是
8: 就是可以挂我们医院，
3: 还是说这个好正常的时候去
8: 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检查的话，如果月经期来的话，我们可以查的就是症状比较重，可以对症治疗会更好一些。然后的话，我们是周一到周日的话都会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亚专科的门诊，你都可以来挂，
3: 就是挂这个亚专科就行了。
8: 哎，对，是的。
5: 是为了方便病人呢就医，我们现在是整个周末门诊基本上就是全开的甚至我们也开设了这个夜间的门诊。
3: 嗯，
5: 那么呢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可以选择她合适的时间，经期有经期的这样的侧重点。
8: 哎，对
5: 啊，正常的那个经期过后，在月经周期每一天都可以过来，我们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进行一些排除和确定，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3: 嗯，就说可能这个痛经和痛经还是不一样，还是
5: 不一样，
3: 多少有些区别。
5: 但像海燕主任刚才注意到的那一点，他说是越来越重，那么这就是一种进行性加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特征。
3: 嗯，
5: 有点符合，就比较倾向符合子宫内膜异位症。
3: 嗯，
5: 这样一个病症特点。所以我们的亚
7: 专科，那我就挂这个。
5: 对。
7: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个门诊，对吧？
5: 对，你到我们门诊的收费窗口或者是自助机都可以选择子宫内膜异位症。
7: 好的，好的，
5: 好吧，不清楚也可以直接问我们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我们有导医。
7: 行，好的，
5: 好，
7: 嗯，好，好，谢谢，
5: 哎，谢谢你信任。
3: 他这个也不是说一次就能可能能调理好，
5: 不能
3: 经过一段时间，
5: 是
3: 吧？
5: 是是
3: 是，好的，好，北京时间的8:48，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修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9: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10: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

0: 末西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筑起为民。披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学弟，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好，北京时间8:51，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提醒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妇幼保健院。那明天7月2日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城管局。我们在这个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呢，都叫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呢，我们的节目预告都已经推出了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随时留言。如果是我们在早上8点到9点这个直播时间，你没有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留言，这样我们也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给您过问。如果是牵扯到个人问题，最好是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留下来，然后私信我们啊，我们记者呢会看到，在后台可以看到您的问题。7月3日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啊，有问题同样也现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包括我们下午节目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主持人也会把比如说我们城管局的一些问题啊，沛县人民政府啊，沛县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先接进来啊，我们到直播过程当中呢，在现场呢有一个反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
3: 你
2: 好，请讲。
3: 啊，是保健院热线是吗？
2: 是的，请讲。
3: 啊，我是结婚5年了，之前一直在外地上班，老叫不上孩子，然后就在外地做了试管，然后胚胎配的都才好，就是老是一直不成功。现在家里边催的急，班都不让我上，让我现在回徐州老家来要孩子。然后听说徐州妇幼试管做的才好，俺朋友又在在妇幼做的，现在都生了。我想我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现在
2: 前面说了有一些准备了，已经是吧？
4: 哎，对，接着，请我们生殖医学科的陈医主任，您来解答这个病人的咨询。
5: 这位听众您好哈，首先呢是感谢对我们科室的一个支持和关心哈，然后根据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做一个评估，是需要结合您之前的一个病史，还有一些辅助检查和既往的一些治疗经历来做综合判断的，所以说呢这个还是需要来具体就诊看的。但是目前反正根据您目前提供的一些病史来看，您可以考虑的是一个是如果是相关的检查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的话，是可以选择看是否是需要行三代试管的。三代试管呢就是说对胚胎它进行一个检测，就是在植入前提前做检测，然后明确这个胚胎是否正常，然后咱正常再去移植，就会极大的增加一个移植的成功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种反复失败的话，目前也有一个手段，就是说可以对子宫内膜的一个窗口期和它的一个内膜环境做检测，这样的话可以评估究竟它的内膜环境如何，以及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植入的时间，这个也是可以极大的一个增加成功率的。当然了，这些措施的话是需要结合您的病史来评估，然后看您是否需要做这些检查或者手段。总归说你们来就诊，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手段的，因为我们中心做试管婴儿其实已经20多年了，而且也是苏北地区唯一一家获得国家卫健委批准开展三代试管婴儿的医疗机构，所以说这个经验和一些手段肯定是值得您信任的，所以说希望还是说抽空可以带着病史来就诊一下。
3: 行，那咱后面你刚刚说那个内膜什么检查是 B 超检查吗？
5: 它是有两个的，就是说在一个接近排卵期是可以做一个彩超检查，确定一个容受性的评估，还有一个就是说窗口期的检测，这个就不是彩超了，它就是说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取一些内膜组织出来送检测，然后根据那个检测结果来评估一个合适的窗口期的时间。那个可能是相对要复杂一些的。
3: 哦，那行，那有空去看看。
5: 我们反正这个全天周一到周天是全天都有门诊的，专家门诊、普通门诊都是有的。您可以选择一个合适时间，带着病史，然后如果。

0: 条件合适的话，可以把那个老公带着一起。如果是那边时间不太允许的话，两人分别来做检查也是可以的。嗯。
1: 哦，行，正好回徐州是不是也能报销是吧？安心试管。
0: 嗯，对，现在那个辅助生殖的话已经是纳入国家医保范畴了，然后是可以缓解一部分那个患者的一个经济压力嘛。然后
1: 对，我在外地花了好多钱都报不了。
0: 对，现在这个政策也是挺好的。
1: 行行行。
2: 嗯，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嗯。
2: 好，我们刚刚有一位问到这个萧县的哈，就是距离我们徐州比较近，也就20多公里。
0: 嗯。
2: 去妇幼做试管的话，要办什么手续才能报销？萧县呢？他是
3: 这牵涉到异地医保了。
2: 嗯。
3: 请我们医保办刘波科长，您来回答一下这问题。
4: 这位朋友你好，你所关心的这个萧县到我们徐州来看病的话，涉及到这个省外异地的一个备案。备案呢，这个现在非常方便，有三种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到当地的这个萧县当地的医院去现场办这个转诊手续。第二种呢，就是现在就是线上，就是用手机下载这个国家医保这个服务平台这个 APP， 然后里边有个这个异地备案，里边根据需求呢输入相应的信息，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就办好了异地这个备案。备好完以后，在出院的时候用那个医保卡或者是凭证及时进行报销，非常方便。
2: 嗯，好的，这刚刚是留言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再接个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5: 哎，你好。
2: 嗯
5: 嗯嗯，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今年6岁，正好马上开学就要上1年级了。然后呢，他从小说话就不是很清楚。然后咱大班学拼音的时候，他这个说话不清楚就显得更明显。然后一说话还是就是口水也比较多。然后他上1年级，我怕他别的同学笑话他流口水啊，说话不清楚啊，就。想听说，就朋友说那个咱妇幼能开个什么证明，让他晚上一年入学，就晚上一年学，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证明是怎么开的。
2: 嗯，你是考虑证明的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应该先给孩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然后去给他先调理，对不对？
5: 啊，那当然。 对，
2: 你说你晚上一年，明年就不上了吗？明年还要面临上学的问题
5: 啊。啊，对，您说的对。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比如就是我可以想让他大一点，然后就是不是说话能更清楚一点。
2: 现在有没有治疗呢？
5: 目前还没有。
2: 连着。
3: 好，非常能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儿保科的王雨晴科长，您来给解答一下吧。
6: 这位家长您好。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是要办理延迟入学的，首先是要符合一定的要求的。你比如说因为孩子疾病的原因或者是发育的问题，的确导致孩子没有办法接受1年级的学习，比如说像智力问题或者学习技能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办理延迟入学。但如果孩子他这个就是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好的，只是说话不清楚，就像那个老师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还是建议是先干预的啊。就如果学习能力比较好，只是说话不清楚，是可以经过训练来提升的。晚一年上学也不一定能够去解决问题，而且也不符合延迟入学的要求。所以咱孩子那个平时学习表现怎么样，有没有在接触一些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这个能力的一些培训，表现如何
5: 啊？他大班的时候学这些什么简单的加减法呀，还有这个拼音呀，我觉着接受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学习能力还行，他就是单纯的咬字不清楚，说不清楚。
6: 那这样的话是建议最好是就是能够先训练的，然后我们这边是开展了，针对于孩子说话不清楚，暑期正好是有培训班的，那您可以。
7: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母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继续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那今天呢，我们视频直播一起认识梅涧北村社区97岁的乐龄老人李志香啊，他巧手织锦绣，花香伴朝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再次请进我们的主持人程伟。哎，程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啊，那天我们就没有信号，
1: 哎、
0: 那天接进来的时候就没有信号。后来我接到了一个短信啊，就是说正好是10点钟的时间哈，正好是可能是那天中考的英语考试，还是什么考试，或者是屏蔽信号。然后我接到一个通知说屏蔽信号，然后学校附近的一些居民区啊可能会没有信号，然后我想哦可能是这个原因。
1: 没错没错，所以上周呢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迫切的等待哈，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这个李奶奶是怎么样的一个老奶奶呀，就是她怎么样是巧手织锦绣啊，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正式的来揭秘一下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家有爸妈的外场直播，我们走进的是咱们徐州市泉山区永安街道梅涧北村社区。这里呢是普查小区哈，李奶奶家就在这里的一楼。在这里呢我们会探访这位97岁的李奶奶。那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年过九旬的是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年纪哈，应该是乐享天年了吧。其实我发现李奶奶她特别的热爱生活，而且她特别的愿意动手动脑，巧手不捡来刺绣啊，养花啊，养鱼啊，心态特别特别的豁达哈。所以我
0: 这个老人家里特别的漂亮，是不是收拾的特别干净？
1: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李奶奶家第一个除了干净之外，她满墙，然后桌子上面全都是李奶奶的作品，全都是她的十字绣作品。
0: 这是多大她的作品啊？
1: 全是。这幅非常的大，占据了客厅的整面墙。这一幅呢是《清明上河图》，
0: 哇，太厉害了，
1: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0: 那他花了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也是花了很久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李奶奶的这个作品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还不是最大的。这个不是最大的，她有一幅特别大的那个刺绣作品是送给她孙女儿的，就是结婚的时候。那幅十字绣作品需要就是大家给卷着抬出去，这个呢还是一整面墙，你看，很漂亮。
0: 哎，我在想啊，就是能够制作这个人，他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大脑啊、手啊、这个身心啊，要全部的调用起来，要聚精会神，才能够确保一针一线完成这样一部作品。
1: 是，你看现在在我们镜头里面就是我们的李志香李奶奶了。李奶奶你好，打个招呼。李奶奶97岁了，稍微的听力差一点啊。奶奶招招手，挥挥手。你看哈。奶奶的旁边是花，然后这个上面也是花。那我们其实非常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你看李奶奶97岁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那我们采访一下奶奶的这个二女儿是吧。哎，你好阿姨，怎么称呼？
2: 就我觉得那个就是
1: 您贵姓？贵姓？
2: 免贵姓公
1: 啊。公阿姨，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奶奶她这个日常作息是什么样子呀？来，这个话筒您夹一下，夹在领口。他奶奶几点起几点睡？没事，
0: 我都想了解一下养生秘籍是吧？
1: 对，养生秘籍啊。
2: 他就是算是早上吧早起，平时呢就是说睡晚上呢就做十字绣
1: 啊，
2: 做的时候吧就做了睡醒了再做，你说这样的天天就是这样的。
1: 就是早上起来先休息一下，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开始绣十字绣了。
2: 对。
1: 他晚上一般可能都需要几点啊？
2: 晚上呢，他反正做的话9点钟那一天吧，
1: 9点多
2: 睡了。睡的时候呢，睡醒了晚上再起来再做，就这样子。
1: 是什么时候累了啊就停了。
2: 对，是的。
1: 那奶奶这个绣十字绣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那得有好几十年了吧？
3: 好几十年了。
2: 啊，
1: 其实那个奶奶啊，是八十二岁的时候开始自学的。然后奶奶除了平时绣这件，你看哈，给大家展示一下，绣的这个是古风的美女，你看。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鲜花，然后这是这个清明上河图。那其实在奶奶的卧室，龚阿姨，我们来到奶奶卧室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这间屋子里面也都是奶奶的作品。你看看这个是石榴，
0: 哦，
1: 这个呀是荷花，
0: 嗯，
1: 这个呢也是，这个是牡丹，这三幅哈，就是咱们这个算是一个小屏风吧，特别漂亮。然后奶奶的床头，你看奶奶的床头这个绣的是美人，这边呢是夕阳的小宝宝，然后小天使。其实另外呢，奶奶呀是一位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位老党员了。
0: 嗯，
1: 那么奶奶也是心系这个组织，还特别呢刺绣了这个党旗和国旗。我们请龚阿姨，我们给展示一下。那第一面呢是奶奶亲手刺绣的党旗，你看。
0: 嗯，
1: 这个呀就不是十字绣了。嗯，对，这个就不是十字绣了。那个十字绣是奶奶82岁的时候自学的。
0: 嗯嗯，
1: 这里呢一针一线哈，是奶奶一针一线的这个刺绣出来的。
0: 嗯，
1: 这个呢奶奶就是比照着党旗的这个模样，她自己打好了这个纸样，然后呢放在这个旗子上面啊，这样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然后这里呢，龚阿姨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呀，是咱们的国旗，对，是我们的五星红旗，这都是
0: 嗯。

0: 比之香奶奶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个也不是十字绣，这个呀也是奶奶自己画的图样，然后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你看特别的密实，特别的平整，
1: 嗯，
0: 最好看。这个是奶奶当时啊作为一位老党员献给这个咱们祖国的啊一份情，然后对礼物，来看一下，这里呢有奶奶照片。这个呢是奶奶2018年的时候亲手绣的这个国徽，大家看到吧，看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留念，那个时候奶奶还是相对现在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啊，状态特别的好啊。这个是国徽，然后呢这里是奶奶的这个和党旗的合影，还有奶奶咱们这个啊她的这个党徽也都是放的特别的整齐，能够看出来咱们这个老党员哈对于咱们祖国啊对于组织的这个忠诚。这里呢是奶奶绣的这个梅花，让奶奶您坐一下吧，休息一下，然后咱们把这个国旗党徽来收一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奶奶这个作为这个爱刺绣的人，她的枕头都是自己绣的，你看，这里的花枕巾，奶奶自己今天睡的这个枕巾，可爱吧，就是奶奶自己一针一针先绣出来的，
1: 她自己设计的花哈，
0: 对，自己啊，这就是咱们以前对
2: 绣的，
0: 是还有呢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奶奶这个屋子真的特别整洁，你看这里是奶奶绣的鹿，这个鹿很不得了，它除了自己刺绣之外哈还有闪片，它得需要后续的这一个个粘上去，特别的复杂。
1: 现在我觉得奶奶就是做的这些东西，一个是大，一个是这个色彩变化很多，然后然后还有那些光感的东西，然后都能够让奶奶在这个作品当中体现出来。
0: 是97岁的李志香奶奶，其实她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哈，你看这个呢是以前的一个咱们老物件，就是叫什么照电视的一个小罩子，看，然后这个呢也是奶奶自己绣的 TV、然后仙鹤，还有这个松柏，都是奶奶绣的。那么现在呢她把它又重新的改造，那现在盖的是什么呢？盖的是一个收音机。
1: 哇，这个收音机有年代了呀。
0: 对，原本是咱们家里面可能那种黑白彩电的那种小电视的这个小罩子哈，这是奶奶绣的，但是后来呢把它改造成了这个
1: 上面还有 TV 呢，上面还有 TV 呢，是吧？
0: 对，
1: 能够想象那时候黑白的电视机，然后那是每个家庭的宝贝，是不是？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刺绣，然后放在上面，哇，天哪，特别爱生活。
0: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有这个能看到奶奶的一些荣誉哈，这个部分证书了，你看，这里呢是获得了在2018到2019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漂亮吧？那么这一张呢，是对奶奶手艺和她爱好的一个嘉奖。这是奶奶在智慧泉山创意无限民营健康会所杯啊泉山区动漫民间艺术创意大赛当中获得一等奖。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奶奶的这个十字绣的作品获得的一个这个奖项。好，给大家展示这两个吧。
1: 我想问一下，李奶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做这个十字绣的？因为我觉得十字绣可能也没有出现多少年，他以前是不是喜欢刺绣？
0: 郭阿姨告诉我们是，对，以前喜欢刺绣。郭阿姨跟我们说，奶奶是82岁开始学的，是吧？
1: 82岁开始学艺。
0: 他以前这个刺绣是跟谁学的？就是普通的这种
2: 刺绣呢？就是说他是在他老家，在烟台那个地方。
0: 奶奶不是徐州人。
2: 他的老家是烟台的。
0: 烟台的。
2: 那是就是他就是他准备几个什么都会吧。
0: 是。
2: 会剪纸，会就是说做这个刺绣。
0: 那么其实作为这个老党员哈，奶奶你看一辈子这个手都不闲着。你看他这个他手会一直的就特别喜欢去刺绣。这里呢是奶奶的刺绣的桌子。 他平时呢就会在这里，在这个小凳子，
1: 这个作品是完成的还是正在完成的？让奶奶坐在这儿，然后给我们演示一下吧。
0: 是这个呢，是奶奶正在做的一个作品。
1: 哦，
0: 一会儿我们让给大家展示哈。这里是，你看还没有绣完，这是她每天正在绣的一个迎客松。
1: 哦，
0: 这里空白的地方是奶奶还需要进行去补充的。
1: 嗯，
0: 目前呢是画面的主体已经是 OK 了。
1: 嗯，
0: 下来吧。
1: 嗯，
0: 迎客松。
1: 嗯。这个得绣多长时间啊？这是不是得绣半年的时间？
0: 哦，没有没有，奶奶还是断断续续的绣的。
1: 啊，
0: 那么啊，那这样阿姨，那要不咱帮奶奶这个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就是一会儿让奶奶给我们展示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啊，李奶奶啊，她作为老党员，一辈子都是以身作则的，尽力配合社区工作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要有请咱们社区的老邻居啊，这个最有发言权。阿姨你好，张阿姨你好。
2: 来，那哪哪的。
0: 好，来，那个阿姨，我们话筒给我一下。
2: 好。
0: 来，我们采访一下张霞阿姨。张霞阿姨也是我们梅店社区的一位。特别优秀的阿姨，
1: 她对这个李奶奶特别了解，是吧？也特
0: 别
1: 热心。
0: 是我们先同个框哈。张阿姨啊，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李奶奶，咱们做邻居多少年了？在您眼里，咱们奶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和李姨
0: 啊，李姨
2: 做了邻居已经50多年了
0: 啊。奶奶，我阿姨，我在忙这儿。哎，
2: 50多年了啊，我73年就和李姨作为邻居了。
0: 73年，哎呀，
2: 73年我们就在这住了。李姨
0: 是
2: 我们这已经50多年了。李姨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她天天她就是没有停的时候。
0: 是
2: 她不管是在家里，在外面他都不带停的，在家里面就是擦呀、洗呀、干呀、秀啊，不停。然后呢，他出去和邻居之间，他也是忙忙碌碌的。我们这边下雨了，他就拿个笤帚去扫一扫。下雪了，早上起来我第一个看见就是李姨在扫雪。
0: 哎呦，
2: 所以说呀，李姨这个人特别爱生活，
0: 是，
2: 而且呢，也给我们这个小区啊做出了很好的榜样。然后呢，我们这小区的居民，然后互相邻里之间也特别的团结。特别的和蔼呀，你看李姨天天都是乐呵呵的，
0: 是
2: 去到哪和大家都打招呼，买个东西都说你吃点吧，他吃点吧，大家都不想让你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小区的氛围也特别的好。
0: 对，是，你看昨天我们说，我说张阿姨，咱们再看一下，因为上周因为这个学生考试的原因哈，没直播成，大家都特别的想再看奶奶和张阿姨同框。我说，你问问奶奶什么时间方便呀？阿姨立刻就给我拍一张奶奶的照片。
2: 因为昨天我们在那儿打牌呢。
0: 打牌
2: 呢，李奶奶人家就翻那个板凳坐那儿看，一直看一下午。下雨了，他赶快回家，然后告诉我们趁我下去打吧。然后我们没去，一会儿不下了吗？他等我们开始打了，他又搬拐子出来看了。
0: 是，
2: 你说他都90多岁了，精力啊特别的旺盛。
0: 对，
2: 人家在那打麻将他也能看，打牌他也能看，他都能参与。
0: 是，
2: 人家唱歌他也能参与。
0: 对，
2: 他热爱生活。
0: 所以就是这种乐观的心态啊，你看奶奶这个精神状态是真的特别的好。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的阳光啊，没事呢他还这个养养花。这个窗子的外面哈，就是奶奶自己养的花。那这奶奶养这些花呢，花肥也是自己奶奶自己沤的啊，自己去做的这个有机肥。特别爱生活。哎，刚才忘了给大家看那个，一会儿给大家看奶奶养的鱼也特别的漂亮，肥嘟嘟的。
1: 奶奶养啥都好是吧？
0: 对，奶奶养啥都好，肥嘟嘟的鱼啊，特别的好啊。
3: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然后呢，其实我们说啊，咱们今天来到是咱们泉山区永安街道的梅涧北村社区，我觉得这里的邻里的氛围就特别的好。我第一次走进小区的时候就特别干净，然后呢在咱们树底下我就看到张姨，我看到李奶奶跟大家一起啊聊天啊干嘛的。所以这个张阿姨张霞阿姨，嗯，就是在您看来哈，咱们这个社区这个邻里的这个生活和乐龄的这个关系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
1: 我们这个小区虽然说是老旧小区，
0: 对，老小区了，
1: 因为有60多年的房龄了，
0: 哎呦60多年，
1: 但是呢这些邻居啊都是50-60年或者是40多年这老邻居了，
0: 嗯，知根知底儿，
1: 对，都知根知底，互相之间呢特别的融洽，
0: 是
1: 谁家有什么事儿呢大家都互相帮忙，
0: 嗯，
1: 都是老邻居，你要问我谁家哪一个门牌号是谁家谁家，我们都能说出来，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谁家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知道了解，
0: 对，
1: 可以去帮忙，
0: 嗯，
1: 而且大家互相谁家要有什么事儿呢大家也都去，谁要是老年人今天没出来了，平常我们都在一起玩都能看到，
0: 对，
1: 我今天没出来我们就会问，哎，今天这个李姨怎么没出来呀，
0: 哦，是，
1: 我上家里面去看看去了，
0: 对的，
1: 我们就是互相理解，互相之间配合，大家都互相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对
0: 对，那张阿姨就还保守了哈，就是之前呢，就是我看到了咱们相关的一些记录和报道，这个李奶奶刚才说了，她冬天的时候特别的热心，帮邻里扫雪啊，干嘛的？但是李奶奶家有困难的时候，张阿姨咱们这些热心邻居也特别的，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哈，也特别的关注。奶奶呢住的这个啊是一个一楼哈，在一楼在这里呢，咱们看一下，奶奶这个门槛特别高。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以前咱们的老小区啊，像这个它这个房间哈，它就会滴水，是吧，张阿姨？
2: 是。
0: 咱们可能当时志愿者就会把在这个地方帮奶奶啊，把这个积水啊就给清除出去啊。这是一楼，
1: 第四低洼。
0: 嗯，低洼。
1: 嗯，
0: 对。
1: 这两年好多
0: 了。好多了，对，改造就好多，而且奶奶这个门槛哈也是修得高高的，这样呢能够更舒适。哎，这里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奶奶养的鱼。我没说错吧，
3: 嗯，
0: 你看奶奶养的鱼是不是都是胖墩
3: 像
0: 小天鸡一样，
3: 鱼缸也很干净，鱼
0: 很干净啊，对，奶奶真的是特别的特别是爱生活的一个人，
3: 嗯，
0: 啊，这里啊奶奶咱们这会儿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绣十字绣的样子，你看奶奶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利索？
3: 很利索。那天我们不是到社区去嘛，啊，看到啊，这真的不像90多岁的老人。
0: 奶奶，你要看是找针是不是？
3: 啊，奶奶要戴眼镜。
0: 对，找一个针。好，那让奶奶再准备一下，再准备一下。
3: 嗯。
0: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能够感受到，你看。跟老人把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家那个打扫拾的特别的
3: 非常温馨干净整洁，还有这种生活的气息。
1: 我
0: 看都是奶奶的这个是装饰品，这个上脸。
3: 哇，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看，我都不知道哪个是装饰品，哪个是花，哪个是刺绣，
0: 真的
3: 是刺绣。
0: 是，这个也是奶奶绣的，特别好看。
3: 嗯，
0: 好看。
1: 给你线，把眼镜戴上。
0: 奶奶的线，
3: 嗯，
0: 看好了是吗？
1: 嗯，好
0: 了。那你看，现在目前大家正在看的是咱们的比画展。哎，比画比画，对，比画比画，
3: 嗯。
0: 看97岁了，戴上眼镜，动作又利落，然后看下针又准，又稳又准，一点都不带走的。
3: 十字绣啊，虽然说你是照着人家来做的，但是每一针每一线，什么颜色，什么顺序，哎，我觉得手法也特别特别的。多样，然后很繁琐的事情，很精细活。一个97岁的老人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真的是思维啊，各方面都很，一个是有这种天赋，有这种爱好，还有就是各种思维能力还都比较强。我觉得他能够做到97岁依然能够做这么繁琐的刺绣。
0: 嗯，行，来，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对，谢谢。 谢谢。
3: 奶奶表示不累，奶奶表示不累，
0: 不累。对，所以我们说十字绣，其实它绣起来真的
3: 很
0: 难的，
3: 哦
0: 很
3: 快
0: 啊、因为我绣过，
3: 嗯，
0: 对，很快吧，我就说很稳很准，奶奶手一点都不抖，
3: 嗯，
0: 它需要查格子，
3: 哦、
0: 它需要什么格子用什么颜色，你看，
3: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是很复杂的，不简单的，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3: 嗯、
0: 哦，这个线我估计都有几十种。
3: 其实刚才对刚才我们说李奶奶她的养生秘籍，我觉得她的养生秘籍啊，刚才她的女儿说她的作息就醒来就绣，绣完了就是吃个饭啊，休息一会儿啊，然后接着再绣，然后晚上还绣。
0: 对，
3: 那我想可能人家说996啊，我觉得是997了，但是她依然能这么健康，就说明她一个是热爱。一个是喜欢，然后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全身心的去投入，看到自己的作品然后又特别的开心，而且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他需要手眼脑全身来进行配合，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所以
0: 行，奶奶咱们不绣了，
3: 所以这也是一个
0: 不绣了，奶奶
3: 他的长寿的秘籍，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也可能你不做刺绣，你可以做别的东西，但一样它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融入一样自己的爱好，然后深入其中，大脑每天就是不停的运转，手眼要协调，才能够达到他这种就是97岁还有这种状态。
0: 对，奶奶咱们停一会儿，奶奶咱们不绣了，不绣了。对，
3: 奶奶，
0: 来这样，
3: 绣开心了。
0: 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你绣这个开心吗？
1: 啊，开心。
0: 喜欢绣吗？
1: 啊，
0: 喜欢绣这个十字绣吗？
1: 可高兴了嘛，确实的高兴。
0: 啊，就是你高兴啊，
1: 那高兴是吧？
0: 其实你高兴哈。哎，奶奶，那你能不能给咱们这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
1: 哎，都有龙昌姐。
0: 好，那行，那我们就是让奶奶这个休息一下。好的，那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这里还有奶奶的作品。好，谢谢，这是奶奶的二女儿，帮我们展示一下。
3: 哦，还有这个就像刺的这个书法作品是吧？
0: 这个应该也是。
3: 也是绘画还有书法，
0: 嗯，然后这一张很漂亮。
1: 对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就是我觉得多少年前是十字绣比较风靡的时候，那个奶奶怎么了解到十字绣，是她自己要的还是谁送给她，偶然接触到这个十字绣的呢？
0: 对，郭阿姨，咱们奶奶是怎么接触十字绣的呀？
2: 当时呢是我侄女，就是我大哥的女儿吧，她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呢，就是送给他小叔了，就是那个，就是说刚开始做的嘛，就是我妈做的挺好的。
0: 嗯，
2: 听了嘛，他们就是说买了，就是说开始做嘛，弄了就是说那个套的那种灯的。
0: 啊、
2: 嗯，就是天天在家里做，说实话那时候呢，就是那个石绣不像现在印的一样，他要自己点格。
0: 哦、
2: 嗯，自己就是
0: 自己点格。哦，自己判。
2: 看图，就是说他们有，就是说现在印好的哈，就是说看图，就天天就和我姐在家的什么两人就做，从那开始呢就做，就是天天在做，就是做了这就是40年吧，有20几年了。
0: 哎呦，哎呦，所以你看奶奶这种。就是喜欢了之后他就做
3: 还有就是你们都在哪买这个十字绣，卖这个十字绣的老板是不是知道这么大年龄然后做高这么大复杂性的这个十字绣，他有没有给你们说什么？
2: 他那个就是说在长安路还有那个宣武路买
0: 啊，咱们徐州的本土市场。
2: 嗯，对，买了之后呢，人家就是那老板嘛，哈，都出去都认识他。
3: 啊，
2: 李姨来了，就是说都特别欢迎他，就是给他推荐这个，他自己也选。
0: 嗯，
2: 就我妈妈她就是说不做同样的，做一个嘛，就是说再做就是换一个，做一个就是了。一直在做。
3: 这个李奶奶自己亲自去买啊，这么大年纪啊，自己去选。他喜欢的，
2: 他刚开始是自己去买，
0: 之前身体好的时候啊，
2: 他自己去那个长粮铺和宣武路，他自己去买去，
0: 对，
2: 买他自己选，
0: 对，
2: 就是说选了他看不上
0: 。看不上啊，奶奶有自己的这个审美要求啊。
3: 还有就是他这个一路上是不是就是一个在一直在升级他的难度，是不是一直在升级？
2: 嗯，是的。
0: 是的，你看，这个郭阿姨背后咱们这几幅这个小屏风就能看出来，它这种呢就是融入了咱们中国国画的这种笔触啊，还有这种变化。那像左边奶奶床头这个美女，这个民族少女的话，她这个阴暗的
3: 这个奶奶可以感受到奶奶这个内心啊，多时尚呀。都是爱美爱生活。还有想问一下他的女儿啊，还有这个阿姨，
0: 奶奶说让我拍那个小孩小孩亲嘴的特别可爱还有就是郭阿姨没说，就是郭阿姨咱们姊妹几个，
2: 没姊妹六个，
0: 姊妹六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我都可羡慕了，姊妹六个家家都有奶奶的作品，一家都好几个，
3: 因为放不下了，然后什么结婚啊生孩子啊什么节日啊什么都有她的奶奶的这个送的这个十字绣的礼物。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没给大家展示哈，就是奶奶这个事迹其实被很多的媒体相继报道。她曾经给女儿出嫁的时候给孙女儿出嫁的时候绣的那个十字绣还上了报纸啊。特别的大。
3: 我还想问一下。
0: 获了一等奖。
3: 获了一等奖。哇
0: 对
3: 厉害。我还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十字绣我了解到它这个如果说像这么大的一个清明上河图如果买下来的话可能是不是也得几百上千的，
0: 对，是把那个清明上河图买起来是不是也挺贵的，很大的那一幅，给孙女儿那一幅，
2: 那个是4.2米吧，那个
0: 买了，对，挺贵的吧，
2: 那个呢当时买不是太贵吧，那时候就是说也不是硬的嘛，也是就是也是那个就是说看图
0: 看图
2: 查那个点儿，
0: 查点儿，我知道可累了，
2: 挺麻烦的那个就是，
0: 但是奶奶加上奶奶的这个辛苦这个手艺那就是价值连城了。
3: 对，如果说在你比如说你买出来是挺贵的，然后再如果说绣出来再去比如说在市场上售价，这个价格就可能会更高了，是不是？
0: 对
2: 对是，当时那个就是说我妈叫她做好了，做好了就是在路上，人家就问她说你这个十字绣卖不卖，她说不卖不卖，说的是多少多少钱似的，给你出到18万我不卖，给你送给我孙
0: 女的，
2: 一件都不卖，是的，
3: 你看
0: 特别的羡慕哈，
3: 奶奶
0: 这个
3: 创造这个价值啊，是不是？然后她
0: 创造价值，
3: 送给孩子，你说六个孩子家家都有十字绣，她送给孩子
0: 大家都有。
3: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幅画，而且是一种这种热爱生活然后这个艺术的一种美，一种传承，然后多少年之后还会说这是我奶奶送给我的，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家里的传家宝，对不对？
0: 对是的，没错。那么再看一下奶奶这个床单，那天我们来拍的时候哎，能看到这只小兔子也是奶奶自己绣的，
3: 哇，
0: 全都是刚才是枕巾吧，这里是奶奶的床单，
3: 哇，
0: 太羡慕了。
3: 这个应该是奶奶自己创作的吧，不是她买的十字绣，应该是她自己创作的。
0: 不是十字绣，
3: 对吧？
0: 这是以前的这种绣法，你看出来就是以前的这种，能看出来这种绣法。
3: 刺绣，不是十字绣，
0: 对，
3: 就是她在布上，然后进行自己的创作，对吧？
0: 对，这是以前的刺绣，不是十字绣。这种其实更难的，因为它有弧度。
2: 这个
0: 下
2: 巴是
0: 挂的，
2: 这
0: 是奶奶自己做的，
3: 这小兔子还不同的造型是吧？
0: 对，这里是孔雀。
3: 天哪，惟妙惟肖的，真的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在布上进行的这种艺术创作，对吧？
1: 这也能看到，这每一个花里，我们以前家里面可能都有的，但是这个是奶奶自己绣的，不是那种机织的，不是的，对。
2: 就是他没拿到那个绣花厂，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绣的。
0: 绣花厂都不知道怎么绣的，天哪，太棒了。所以呢，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咱们李奶奶家哈，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开心。就是让我觉得说，
3: 所以你又去了第二次是吧？
0: 对，我来了第二次之后，我又发现了更多作品。一会儿会把这个镜头再补一下哈。上一次拍的还不够。所以我觉得在咱们这座城市哈，就咱们彭城这个烟火生活里面，就每一份初心，每一份悠然，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用心的记录。那我们后续呢也会，对，我们后续呢也将会走进更多的咱们的街道社区啊，咱们普通居民的家里，看看大家的这个生活，这种烟火气还有咱们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情谊，希望呢能够记录咱们彭城乐龄一族最动人的模样哈。那你看奶奶现在还在帮。

0: 一种荣幸啊，是不是很开心？
1: 是的，嗯，是的。
0: 好，我也能感觉到小橙子感觉到很开心。嗯，
1: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身边也有这样的，比如说您觉得比较好的这种邻里关系呀，或者是社区的一些达人啊，也欢迎推荐给我们。
0: 嗯，
1: 我们家有爸妈，我们也会让大家走进我们的镜头，或者是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啊，和更多的朋友来见面。
0: 嗯嗯，好的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哎，
1: 好的，
0: 感谢橙子，
1: 谢谢，
0: 也感谢林奶奶。哎，好，再见。嗯，
1: 哎，再见，
0: 再见。
2: 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哈，这个家族或者是同乡或者是认识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熟人社会，就是觉得好办事儿或者怎么样，觉得这种风气不好。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两面来看，对吧？你比如说你找，
1: 他风气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关键是你有用。
0: 对，就比如说你找对象。我以前就觉得，找对象那肯定是要缘分啊，要认识呀，然后要长得好看呀，或者是有来电呀，
1: 是最低层次，
0: 我得来电呀。然后你说你过日子的时候，后来我就听一种说法，其实人说家里面给介绍的还是挺稳妥的。就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家里给你介绍，哎呦，这家人品非常好，然后就是家里面啊，各种条件也不错，那总比你大街上认识的或者同学，有的知根知底，有的你还不知道，那只是看，我觉得这人挺好的，对我挺好，那都会变的，对不对？那有时候你说人也是，你说比如说我这边需要一个岗位，然后我就是正好就是领导也给我说了嘛，说你看谁合适。那你说你作为比如说你去招聘一个，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但是我身边就有一个各方面都合适，还有工作经验，人品也好，他的各种能力都符合，那你说你去找谁？
1: 对，所以说啊，这个相互帮衬呐、同事之间、亲戚之间相互扶助，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帮你了，就起到作用了，对吧？这个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在这个单位里面，他有这个工作机会，他介绍一个人认识，那如果说和一个就是不认识的人，我招聘的人，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哈，就是说我谁都不认识，那我就是干得高兴了就干得不高兴我就走人了。那如果是认识的人，他可能会怎么样？就是人家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是他有责任感，
1: 对，
0: 他要不能给别人丢脸。对不对？那如果是父母在这儿，或者是家里亲戚朋友在这儿，人家给我介绍来的，那我要好好表现，我不能给别人丢脸。然后在人品方面啊，在能力方面啊，其实有时候就说人品能力，就是有时候人品可能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还有一个，我以前听一个同事给我讲这样一个事儿，他说：“你看以前有什么接班啊，或者什么，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公平竞争了。”他说：“你也不能否定这个，为什么呢？”
1: 他举前不避亲嘛？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单位有这种传承，那我在这个单位当中，我是不是要很几代人，他就把这个单位当成他自己的家一样？因为他有这种比如说有的什么企业啊什么的，那自己就是认识的或者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优势啊，可以进来，就他在这个单位，他要老老实实的去做，好好的去做，各方面人品啊，能力啊，还有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心里会比较踏实。就是我几代人都在为这个企业做奉献，那他的责任感他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家族传承企业，现在中国跟国外不一样哈，有一个统计哈，就是百年以上的这种传承的，那日本是最多的。
0: 对，当时
1: 其次是德国。
0: 对，当时他就跟我说，他就举的是日本和德国的例子。
1: 其次是德国，对。
0: 对。
1: 那么你一个企业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等等这些，你需要几代人？其实过去的中国啊是非常多的，中国以前那老字号，对吧？那北京啊什么哪儿这个堂那个堂是，对不对？什么同仁堂。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没有了。就后来现在的企业家，他们的这些二代们根本就不想，很少有想子承父业的。其实这都是浮躁，
0: 不是？我一个是子承父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但是我在这个工厂里面，我很自豪。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日本、德国这些汽车企业，我在这个里面，我的收入啊什么都很丰厚。那你如果让我去别的企业或者别的单位，我什么也不会，我只会这个，我只会对汽车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在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传承，几代人在一个企业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家。然后我的孩子也可以进来，那我要好好的以身作则，就是各种能力方面啊，这个企业一定要长久的发展下去。然后他的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人有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就是情绪激化的。我前两天我看着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她就是考得不好呢，她妈把她训一顿，因为 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就是这种单亲的，本身确实很累，很不容易。那当然孩子考得不好了，也都是属于正常，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呢，他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他妈妈就有点崩溃了，就把他训一顿，那话说的就很难听，很难听。之后呢，就有点想不开。假如说你要有这个亲戚朋友横枝的这些关系走动的很近，有的人有亲戚朋友，但是不来往，那白搭跟陌生人一样。有的走得很近的话。那作为孩子或者什么呢，可以比如给叔叔姨姨说一下，过来劝解劝解或者怎么样，就不至于产生悲剧，这就产生悲剧了。
0: 啊、哦，你说这个我
1: 他妈妈就跳楼了嘛，跳楼了完之后，
0: 小女孩也跳楼了，
1: 她也跳
0: 了，
1: 女孩也跳楼了。哦、就是我就说，在你遇到情感需要慰藉的时候，你的经常走动的这些亲戚都能起到相互的作用。
0: 你说这个是电就是新闻上的哈，但是我认识的也发生了这个事情，当时发生这个悲剧的时候，我就听他的一个就是堂哥，就比他大很多岁，然后就很后悔很后悔，就是在说，就说哎呦，我真的后悔，我怎么没有去找他给他聊聊天，可能也给他聊了，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就是打心底里就是觉得我自己，我是一个哥哥，我没有做好，就是这个他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太详细的去关注，
1: 后悔都晚了，
0: 对，后悔都晚了。
1: 干嘛呢？
0: 我就说了，就这个事情。那当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因为有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什么大姨、七大姑、八大姨。

0: 然后来给他安慰，
1: 你就过去了，
0: 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1: 啊、就过去了，
0: 对吧？但是可能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悲剧。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发生悲剧，肯定大家都不想看到。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的话，他总比说只有爸爸妈妈，这个关系，比如说要温暖很多，对吧？
1: 所以呢，就是亲戚朋友啊，这个你说我有亲戚就走亲戚，没朋友亲戚就走朋友，很重要。
0: 嗯，
1: 当然了，就像你说那种，他光瞅着你坏，不希望你好了，那就不来往。
0: 嗯，对，
1: 就是你要做选择。
0: 嗯，
1: 对吧？你做了选择之后，这能互相帮上的，哪怕是就是一般，那都比不就是就是那种冷漠或者互害要强。
0: 嗯，
1: 如果是互害的亲戚朋友，你趁早离远远的。
0: 嗯，
1: 哎，如果是能够互帮的，或者是还行礼尚往来，我给你初一，你给我十五，这都管。这都能来往，那么要多交往，不是光限于这个过年过节，平时该联系、该打个电话、该一起聚个饭，或者是怎么样，都是需要的。
0: 嗯嗯，
1: 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对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就刚才我说这种情感上的困难，你说他作业写不好，孩子妈妈崩溃了，可能因为正好那一小会儿是身体难受，正好那一小会儿心情不好，
0: 不是，
1: 对吧？
0: 有时候那个上头就那一会儿，
1: 对对，
0: 他可能那个就是那个火稍微降一降，他都不会选择去跳楼，对吧？
1: 所以说呢，这个你而且有时候是什么吧？他在跳楼之前，他如果有牵挂和无牵挂也不一样。
0: 嗯，
1: 你说你这七大姑八大姨，人家明天可能还要来，那对吧？那你这个怎么办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哈，就是亲戚之间互相帮衬是非常重要的，是维系亲情、促进家族兴旺、抵御人生风险的非常重要的纽带。那如果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好像觉得没有这么重要，没有这么重要就说明我觉得就是一帆风顺。如果是你自己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可能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想到如果有人帮衬，如果是能够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去为了这个家族，我们不说小家庭啊，一个是小家庭我觉得这个更需要，一个是一个家族，这个我觉得需要更大的这种包容心。就是你说大家对自己的孩子好，可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包括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对自己的父母也都没有这么包容，甚至有一些自私的情况。比如说觉得那我把孩子带大了之后，那我当婆婆的确实我没有义务再给他带孩子了，你确实没这个义务，但是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养老，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说能够帮衬他去带孩子的话，那他将心比心，他以后可能会帮你养老，也可能会不会，但是你也做到问心无愧了。就是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不说绑架你去给带孙子，但是在他最难的时候，你说女人生孩子，生完孩子那身体虚弱，你说要不要人照顾？那当然需要了，他自己爬不起来床，然后你说生个孩子那一个月子里，那要好好的去休养，然后又喂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就是孕妇和孩子他都需要帮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你说我要去跳舞，我要是什么，那就属于拎不清。那你说那有的就说人家孩子养大了，那我要你要给我养老了。然后从法律上来讲，那是什么？那你的儿子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你的这个儿媳妇还真的就没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我不阻拦你的儿子去给你养老，那我不阻拦，那我已经是做我的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了，那我不帮忙，我不参与，这个都是，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儿媳妇，人家说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要想家族的兴旺，就是比如说他生孩子了，他有工作了，哎，我已经把他托举的行了。其实如果想让家族更加兴旺的话，就让你的子孙更加兴旺，更加团结的话，我觉得这个帮衬是更长久的。我不是说我们作为年轻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从家族的长远的发展

0: 间的这个帮助，小的一个家庭，然后组成一个，比如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省的这种风气，它真的会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

像刚才说的，如果说没人带孩子，我怎么去工作？那没法工作，那我就得辞职啊。你说如果是比如说你生完孩子了几个月之后，孩子也好带了，那我中午回去喂个奶，然后下午晚上我下午正常放就是什么正常的，然后下班，然后晚上我自己带孩子，好像有人帮衬一下，好像这几年也就这样就过来了，对吧？如果说没人帮衬的话，那真的一天也离不开那个小孩，离不开这个家。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家族之间啊，或者帮衬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说就是淡化隔阂，加深感情，就是亲戚之间的日常往来，互相帮忙，日常的问候，红白喜事的帮忙，就也能够弥补血缘上的距离，将远亲转化为近亲。我身边也有啊，就是姨家的，或者是姑姑家的，或者是什么，然后自己家，比如说独生子女啊，父母的身体不好呀，或者自己工作呀，然后就是自己的姨姐啊，嫂子啊什么的，然后就帮忙带孩子，真的和孩子处得比他妈还亲。那孩子就说，那比如说大姨呀、什么姑姑呀，说我以后我要给你养老，我以后我给你买汽车，虽然说以后未必，但是听着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温暖。我记得看一个博主，她现在就做的很聪明的一个女人，她现在做的也很大，然后她可能也有自己的企业啊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她的就是他自己家，比如说他自己可能兄弟姐妹没几个，一两个，然后他妈妈家、爸爸家的这个兄弟姐妹特别多。我们说，比如说你如果你有公司啊，你可能用自己人，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情况，发生，就是自己人，然后。

0: 能力不足，然后过度的参与家族的这种企业事情，可能会导致不好的情况。但是就看你怎么样合理的利用了。如果说你让他没那个本事，你让他去做管理层、决策层，他肯定没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你给他安排一个，你个足够大的工厂，你给他安排一个就是流水线那儿工作，然后就是比如说还有就是保安的工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做这个工作。那总比用别人要强。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个家里的兄弟姐妹就是团结了真的很重要。他说比如说你流水线的工作或者什么大家都行，他说你看我要工作没人给我带孩子怎么办，他说我去找一个保姆我不放心，那我就去找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就是比如说堂姐呀、堂嫂啊，类似这样的，然后表亲啊什么的来给他带孩子，然后处理家庭的这种事情，基本的事情。因为你说带孩子或者什么，别人真的是不放心，那他交给自己的表姐，他就感觉到很放心。他就说为什么，就是说要孩子要多一些，他就说有帮衬，用自己的人总比用别人的要放心。你看我也看到有徐州的这个博主，就他自己的格局肯定要大，他让谁给他自己家里带孩子呢，他让他的嫂子哥哥和他们家一起来做事业，投资饭店啊什么餐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让他的嫂子操持他的家，带他两个孩子。那嫂子的孩子大了，然后就上大学了，不需要怎么照顾了。那他们家两个小的，那怎么弄？那就是别人不放心，那嫂子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要合拍，就两个人要合拍，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就是为这个家，为这个，就是如果他好了之后，比如说那你就是妯娌之间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婆婆给我分配不均了，又是怎么怎么样偏心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但如果你拧成一股绳的话，他的就不一样了。我在想这个人现在做了好几个饭店，有连锁什么的，网上做的也很好，那如果没有他嫂子。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高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 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七一建党节，在这里呢，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生机盎然的七月，天空中火红的旗帜在招展，点燃着我们心中火热的激情。七月，山河、信念、诗篇都格外昂扬。七月，生命、万物和青春都格外蓬勃。美好的七月，骄阳似火，光芒万丈，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岁华诞，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衷心的祝愿我们的党生生不息，光辉永驻。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当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未来几天我是降水依旧，依然会有分布不均匀的雷阵雨天气。那这两天

0: 天气呢是越来越热，而且呢午间的这种潮热感挥之不去，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面对高温天气，提醒朋友们减少午间户外活动，出门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多喝白开水、绿豆汤等解暑饮品。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今年呢，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岁华诞。105年，中国共产党历尽沧桑，以博大的胸怀和钢铁般的意志，创造了千秋伟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鲜红的旗帜下昂首阔步，勇往直前。中国革命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永久的旗帜，不朽的篇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唱响心底那一首首深情的赞歌，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是著名作曲家范春华老师的一首原创作品《南湖红船之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作者范春华。为庆祝党的生日，我带来一首歌曲《南湖红船之歌》。这首歌曲由我作曲，郝朝阳作词。广州交响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傅春华老师演唱。歌曲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忘初心，开拓进取，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旋律大气舒展，深情动人，表达了对党的深情热爱和由衷赞美。谢谢大家收听。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7月1号，是党的生日。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呢，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唱响心底那一首首深情的赞歌，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伍新贵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祖国》。
4: 大家好，我是伍新贵，今天在雪儿老师的提倡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里，以歌颂党为主题，跨越几代人的经典，表述个人与党的那种柔软又牢固的情感连结。今天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呢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我们徐州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加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7月1号，是党的生日。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呢，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唱响心底那一首首深情的赞歌，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少霞带来的一首比较大气的歌曲《江山》。
1: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陈少霞。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做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的康宁团圆。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一首《江山》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祝福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远辉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7月1号，党的生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心底那一首首深情的赞歌献给党，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把一切献给党。
9: 董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把一切献给党这首歌是千百万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这首歌以跟党走为主线，通过涉过冰冷的河水，走过坎坷的小路，饱尝风霜雨雪等意象，回顾与党同行的奋斗历程，以捧出火红的青春，抛洒滚烫的热血，奉献我所有，直抒胸臆，表达了为党奉献一切的坚定决心。结尾，千年万年我也不回头的誓言，将忠诚的情感推向高潮。今天正值建党105周年纪念日，我把这首歌献给敬爱的党，也献给朋友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7月1号党的105岁生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唱响心底的一首首赞歌，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户带来的歌曲《牧歌一曲献给党》。
4: 同学老师好，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李新户。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牧歌一曲献给党》。今天是党的生日105周年，七一建党节，百年风华映山河，初心灼灼照前路，山河锦绣，岁月峥嵘，百年征程，薪火相传。今日之中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经济蓬勃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民生幸福安康，民族自信昂扬。下面我就把这首歌献给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的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呢也都能够有所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朋友，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7月1号党的生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唱响心底那一首首深情的赞歌，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唱山歌给党听。
2: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国泰民安的今天。值建党105周年到来之际，我把这首再唱山歌给党听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让我们载歌载舞共庆建党105周年。谢谢大家。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七月一号党的生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和大家一同唱响心底那一首首深情的赞歌，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党旗下重温党章》。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今天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5周年纪念日，在这举国同庆的时间里，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不仅会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情与大家一起祝贺，同时也会对照党章深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是否在伟大民族复兴中紧紧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尽自己所能为党的发展，为民族的复兴做贡献。请听朗诵《党旗下重温党章》，谢谢大家。
4: 我站在党旗下重温党章，每一个字都是不朽的诗行，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它是中国革命发展史序章，它是前进的火炬，它是寒冷的阳光，它是夜空的惊雷，它是迷路的方向，它是立党之本，它是民族希望，它是行动之绳，它是决策之纲。镰刀锤头铸成的鲜红在我的脉搏里流淌，完美的基本路线章程温暖了我的心房，此刻我的思绪驰骋在翻飞的空间，此刻我的目光停留在百年的画面上，我看到了南湖的红船，我看到了南昌第一声枪响，我看到了瑞金的星星之火，我看到了井冈山的旌旗飘扬，我看到了雪山草地的峥嵘，我看到了遵义城头的霞光，我看到了南泥湾的359旅，我看到了宝塔山上的营房，我看到了14年抗战的壮丽画面，我看到了3大战役的激烈战场。这一个个闪光的镜头，这一篇篇感人的文章，植入我的骨髓，装进我记忆的相框，有一股激流在我心中奔涌，有一种感恩在我心里绽放。忘不了方志敏慷慨赴死的自白，忘不了刘胡兰刑场上的英勇绝唱，忘不了董存瑞炸碉堡的壮举，忘不了黄继光。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6: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 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5: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

0: 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净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

0: 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

0: 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母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曝光。这部评书讲述抗战时期日军图谋掠夺传世钧瓷，百姓心怀家国，誓死互保的红色故事。卢纯深陷追捕，走投无路，偏偏又遇上客栈掌柜，危机时刻卢纯能否顺利脱离险境？请听曝光第19集。
2: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曝光》
3: 第19集。
4: 卢纯身体虽然不听使唤了，可是心里头明白，不行啊，我得走，后面有人追我，他们是豺狼，是虎豹，是一群恶人呐、他们就要把我抓住了，我得走，我走，我。卢纯眼前畸形之貌，恍惚间从身后晃晃悠悠走来一个人，这个人呢、穿的是油纸麻花，长得是瘦小枯干，尖嘴猴腮，一说话满嘴的河南口音。咦，我的上帝呀、我是猪的信徒啊，谁敢瞧不起我？哎，那不是卢纯吗？卢纯，你在哪儿干啥嘞？卢纯纳闷了，这不是那个不是物吗？我记得他已经死了，怎么也能跟着追我呀？再仔细一看，哦，不是他，眼看花了。这个人身穿七品官服，头上没戴顶子，是京城里的年玉福啊。年玉福端着酒壶往他身边贴，哎，我说卢纯兄弟，喝着喝着酒，你怎么走了啊？来来来，喝下哥哥这杯酒。卢纯想，你别跟我来这套，你这酒啊有蒙汗药，喝下去我就得不省人事了。他一抬胳膊，啪，把酒杯给打出去。好奇怪，酒杯没了，怎么人也没了，上哪儿去了？真正是奇怪。正在这个时候，从那边迈着四方步，温文尔雅走来了五品知府。哦，这是保定的叶璋，叶的人呐、叶的人咬文嚼字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你乃义士也，豪杰也，英雄也。卢纯听着觉得一阵恶心呢、扭过头来不看他。哟，从那边啊又 又走来一个真正的大官，穿着二品的朝服，怀里抱着一捆白花花还带着须子的东西。什么呀？哎呀，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大的人参呢，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王大人呢。
5: 哼，此乃中国的国宝，你要吃它一口，不单病症全消，还能强壮身体，益寿延年。可你有这福气吗？我要送与洋人去了。
4: 咦，站在王大人身后那个老太太是谁呀？盈盈绰绰看不清楚，见他脑袋上滴了嘟噜都是珠宝首饰，身穿黄袍，光彩夺目。哦，好像是紫禁城里的西太后啊！卢纯忍不住要高喊：“你们可不能卖国呀！”可是嗓子发紧，喊不出来啊。就在这个功夫，突然是寒光一道，青面獠牙的苏宝忠把手中钢刀一晃，再看那王大人、西太后这些鬼影抱头鼠窜，全吓跑了。就瞧苏宝忠跟饿狼似的，就向自己扑过来了。卢纯不由打了寒战，你再一睁眼呢，原来是一场噩梦。幸亏卢纯惊醒了，猛一睁眼，不好，眼前还真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两手张开了，正向自己伸过来。啊，他这一睁眼呢，那个人吓得把手还真缩回去了。谁呀？迎宾客店掌柜的何四。这何四顺着这个房后啊追卢纯，心里说呀，追嘛呀，啊，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大活人一跑哪儿追去？可人家下的命令了，咱敢说嘛呢？啊，我呀，磨悠磨悠，消消神得了。他正走着，见前边躺着一个人。哎呀呵，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这个看花赏草还分个月份，这抽大烟、抽白面的倒窝，还啥时候都能见得着。哎呀，这儿又一个，你死你得找个旮旯啊！你在这儿一躺，谁看着不恶心呢？车得躲，人得绕，临死你也不留个人缘。我呢还得抬腿从他你身上迈过去。哎，我说这事儿是真的吗？能这么寸吗？嘿，这真叫踏破铁鞋污泥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卢春怎么就躺在我的脚跟底下了呢？哎，这可是病叫起火盖着啊，乐得他冲天就做了个揖。哎呀，我说老天爷啊，老天爷，今儿个你了人家算睁了眼了，我长这么大还没碰上过这么大的便宜呢。我把卢纯弄回衙门，官要赏给赏钱，我还得要说不要，咱得掰扯掰扯。我请问你了，朝廷满世界铁告示捉拿卢纯，谁看见他的？何四，我再问您，这些天来把他稳在了店里，让他一概不知，这事儿谁办得了？何四，当灭了官面上三班衙役一大帮，屋里屋外闹嚷嚷，又拿刀了又拿枪，闹得鸡飞狗跳墙。卢纯一跑全白忙了，都是废物点心呢。最后拿到卢纯归案的是哪位？还是我何四。到今儿才知道，倒转乾坤的大英雄非是别人，正乃何四是也。美的他呀还拽上了，美着美着他又为难了。哎呦，这卢春昏过去了，我怎么把他带到衙门口呢？对，我背着他。哎呦，不行啊，我背着要走到半路上，他要醒过来，他还不把我掐死啊？怎么办呢？有了，既然他昏迷不醒，我快到衙门去报信也不行啊。我报着信了，等回来他爬起来跑了，我拿什么交差呀？这可咋办？我在看着，哎呦，找个人替我到衙门去报信。对，就这，哎呦，这主意也差点劲，找谁替我报信能白跑腿儿呢？他还不分我一半赏钱，我能让他得着便宜吗？

0: 瞧这事儿啊还难办了。不管怎么着啊，倒着嘴的肥肉我也不能让它掉在地上。这何四急的直拍脑门子，突然灵机一动，嗨，我也太笨了，干脆我把他的裤腰带给他解下来，连胳膊带腿的绑起来，他就跑不了了，这事儿就好办了。对，就这么办。他凑近卢纯，刚一伸手，卢纯从噩梦中是忽然醒来呀、哎呦我的妈呀，这眼珠子可瞪起来了。我说你可别瞪眼呐，咱哥俩可不过这个。卢纯问，你伸手要干什么？
1: 我看你难受，我伸手啊给你揉揉。
0: 卢纯满心气愤，今天我遭的难就是你这个何四惹出来的，你威虎作伥，落井下石，难为他也是个好人，我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卢纯想着一按地想起来，可是连站了两下没有起来。何四一边看着又高兴了，对对，往起站啊，你能站起来自己走可就省得我的事儿了，咱到衙门见老爷去，使劲啊使劲。我说你把着身后那个墙缝一狠心，你不就起来了吗？你长两条腿是走嘛用的？不就是为了站着吗？这么没用，还不如把这腿啊送到当铺里当了去呢。这个何四见卢纯身体虚弱，他咧着嘴笑上了。这小子什么同情心怜悯心是一概没有啊，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津混混，他欺负人惯了，落下一种痞症。世上啊有书迷、棋迷、戏迷，他不好，他是专门爱看别人呢、怎么倒霉怎么受罪。这个平常在家没事儿，他就逮个耗子，用筷子把那腿呀夹折了，放在大木盆里头，蹲在旁边他就看，看这个猫啊怎么逗着这个耗子玩儿。一看呢，就是半天半天的不起来，他就有这种瘾。这个卢纯让苏宝忠给逼的是走投无路，他看着呢挺有意思，嘿。整个人啊，真没见过这20多岁的大小伙子愣站不起来了。我要是你呀、我不遭这个罪儿了，就冲着南墙上嘎嘣一声啊，撞个脑浆迸裂。你没这恒心呐、你不是不愿意死吗？我给你指条活路，人呐不能跟命吊，按八字说你这人是水命，有多少钱都得让水给冲走了。你还别说什么宝瓶了啊，全说那瓶子值钱，可是你这命压不住啊，再把性命搭进去那可就更冤了。这个英雄好汉得识事物，该低头处得低头啊，现在你呀得认命了。你再看看人家那姓苏的啊，刚头我可看见他了，前些日子你们俩跟那个死鬼住店的时候都穿的嘛衣服，你再看人家现在穿的多阔呀、人家叫能屈能伸呢、这路人呢我就赞成。再瞧你啊，再瞧你这德行，一条道走到了黑，是天生的命种啊。得了，跟着哥哥走吧，你这官司好办，我领你到了衙门口，进门啊你就赶快跪下梆梆梆磕仨响头，姓苏的不说话你就接着磕。常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哎，你就点着点吧。他要再生气啊，哥哥再叫你一句话是百用百灵啊，你就说，哎呀苏大爷呀、苏大爷呀、我原来不知道您了人家要这瓶子，其实呢我早就想给您呢，可是不得机会呀、这不我大老远的给您送来了。他要是还生气呢，我再叫你一招，他气儿啊准消。这招啊是咱有交情，换别人呢我还不交呢，你呀就伸出巴掌抡圆了往自己脸上抽，抽肿了算，别心疼脸，脸那玩意儿能卖多少钱一斤呢。何四这番话是滔滔不绝，淋漓尽致，让卢纯把这个天津杂不地的人性就全看透了。见他凑过身来伸手要拉，卢纯喊了一声，站住，你敢伸手？
1: 马玩意儿，

0: 跟我耍横啊，你上天津卫扫听扫听，咱爷们是专门耍把人的，软硬功夫咱都练过。告诉你，我就是狸猫，你就是大木盆里的耗子，你老老实实落个全心全影，不老实我整个的把你搅巴了。何四光顾着耍横了，卢纯已经把胸前的宝瓶就解了下来，往手上一托。何四又乐了，嘿，这人是见虫啊，不横不行啊，嘿，这瓶子可真好啊，锃光瓦亮的，怨不得那个姓苏的惦记上了。哎，走吧，哎哎哎，我你要干嘛？卢纯两眼一瞪，把瓶子是高高举起。何四，你再敢近前一步，我把它摔个粉碎。
1: 耶，你这吓唬谁呀？也不是我的，你摔了我还听个响呢。
0: 何四，你听着，我把宝瓶摔碎以后，转身七仙崖，我就说你图财欲我争强。这宝瓶是何四所摔，我卢纯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是你把我逼到了这步田地上，到现在我豁出去了，我死你也活不成。
1: 哎呦我的妈呀，何四一听扑通就跪倒在地上。哎呀，我说你可别这么说呀，啊，你要这么一说我可就没活路了，为这瓶子那姓苏的眼睛都憋红了，那他就把我整个的得搅吧了。
0: 兄弟呀，兄弟，你可别缺这个德呀，现在你是狸猫，我就是那个木盆里的耗子，那腿啊我也让你给掰折了，我这么央告你你也不小气儿，我也没别的主意了，说了贵气呀，都怪我这个嘴造恨呢，今儿个我得管管他，说他自己就抽开嘴巴子了。我让你造恨，我让你多嘴，我让你胡说八道。感情啊，他教卢纯这三招啊，一招跪下，二招央告，三招抽嘴巴，这会儿他自己都用上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后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从后边来个赶脚的，赶着一辆毛驴轿车。这轿车是竹藤子的棚顶，前后还挂着绣花的布帘。卢纯说：“何四，你把这车给我叫过来。”
1: 哎，姑舍干嘛？
0: 何四一想明白了，心里说：“别看这穷小子，他主意还真正啊！他跑不动，他知道坐车也好啊。他远走高飞了，省得给我找病啊！我还得嘱咐嘱咐呢。哎，我说卢纯呐、啊，这车钱了我给你掏了，可见了人你得说咱俩呀，谁也没见过谁。”何四呢把赶脚的叫过来，卢纯上车以后，赶脚的就问这车往哪儿去啊？何四说往，哎呦我知道他要上哪儿啊，那你问车上那位吧。赶车的再问卢纯呀，就这么一句问话，卢纯的心里就咯噔一下子，看眼前是平川大道四通八达，可哪儿是我卢纯的安身之处啊。他回头叫何四，你多给点车钱。
1: 是，我掏二两银子。
0: 卢纯说：“赶车的大哥，您呐，让这车快点走，一直往前走，车钱够到哪儿，您就让车停到哪儿吧。”这个何四掌柜的看卢纯坐车走后，心里这份背气，哎，我这叫拉着刘匡上唐山呢，倒了大霉了。我还得回去找那位苏大爷说一声啊，就说这卢纯我压根儿也没见着啊。
1: 对，哎，这个没见着可是我那二两银子可打进去了。
0: 何四进了衙门一瞧啊，苏宝忠正大发雷霆了，你们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啊，还有出去搜查没回来的吗？
1: 还有两个马快没回来。
0: 正问着呢，就听有人高喊逮回来了。苏宝忠抬头一看，那俩马快吆吆喝喝的轰回来十来个。
1: 哟，苏宝忠纳闷儿，怎么抓了十来个卢纯呢？
0: 回大人，这个卢纯呢、啊、我们没见过，我们就见着二十多岁是病病歪歪的都给逮来了，您看哪个是吧。
1: 胡说，
0: 谁叫你们这样办案。
1: 回大人，我们当马快都七八年了，一直就这么逮的。
0: 都放了
1: 啊。是，得，白忙活了。
0: 苏宝忠是暴跳如雷啊，东边没有，西边没有。

0: 北边没有。那么南边是谁去抓的？哎，我您呐，何四过来了。你见了卢纯没有？哎，回大人，连影也没见着啊。你了寻思，要有卢纯，我能不认识他吗？上回在迎宾客店，咱都是老熟人了。这次抓卢纯，就是我报的官呢。今儿该搜的，我替您都搜到了。什么大街小巷、犄角旮旯、连茅房，我都进去转悠转悠。没有啊，卢纯这人学的可太坏了。他这阵儿啊，他上哪儿去，我哪儿知道？好吧，他差点没把实话说出来。狡猾多端的苏宝忠，他用眼盯住这帮都头马快，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就怪了，卢纯已经病得走路都打晃，怎么能跑得了呢？一定有人把他放跑了。放卢纯这个人呐，就在你们之中。”别人听着都没什么，何四心里就一哆嗦，坏了，我放卢纯是不是让人家看见给报信了？不能啊，那他怎么说的跟真事儿似的？按理说你就别说话了。不，他还想啊遮盖遮盖自己。回大人，您这么说可不一定啊，大伙跟卢纯全不认识，放他干嘛呢？苏宝忠一声狞笑：“对呀，大家都不认识卢纯，可是你认识啊。”何四想：“哎呦，我插这话干嘛呢？我这嘴呀还得抽，刚抽完他又忘了。”按理说苏宝忠啊不应该怀疑何四，可是何四心里有鬼，他站在那儿就变颜变色的。苏宝忠想：“嗯，难道毛病就出在他的身上？我拿话炸着他，我不信我就斗不过这个天津的土混混。”苏宝忠用眼一瞪何四，那何四就吓得头皮发炸呀。苏宝忠说：“放走卢纯的人一定跟他有交情。”“
1: 哎，不能不能，谁能跟他有交情呢？”“
0: 没有交情那就是受了贿赂，贪了卢纯的钱了。”“
1: 哎呀，我说您这么说可是冤枉人了。您可知道那卢纯穷的都叮当乱响啊，他哪嘛贿赂人呢？他一个子儿也没有啊，连雇驴车的钱都是我给掏的。”“
0: 嗯，怎么这里还有驴车啊？”“
1: 再瞧何四啊，抡圆了就抽开自己的嘴巴了。我让你多嘴，你这辈子算改不过来了。”
0: 苏宝忠一追问呢，这何四就跪下了：“我说大人呢，我给您了磕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给您点到这儿了。起来，这驴车是怎么回事？”“
1: 回大人，我这人呢胆小，他一吓唬我呀，哎，我就给他雇了辆驴车，我就把他送走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3: 山河沦陷之际，日寇妄图盗取民间奇宝，爱国百姓胸怀赤诚，成功挫败日军的夺宝野心。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宝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 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曝光。追兵越来越近，包围圈渐渐收紧，虚弱的卢纯能否脱险？精彩内容请听曝光第20集。
5: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曝光》
4: 第20集。
6: 苏宝忠这个气呀，稀了话，逮还逮不着呢啊！他还给他雇了辆驴车。我问你，这车出去多远了？那个回大人，这也不算太远，也就是十来里地吧。出的哪个城门？他那是，我说可能是南门，这那您就往那边追得了，我也转了向了。苏宝忠命衙役备马，带领四个都头去追，临上马喊了一声：“来人，把何四给我押起来。”何四一想，得，这人呢不能跟命飙，可我飙个嘛劲儿呢？这回呀，我算进了大木盆了。苏宝忠带领四名都头催马追赶卢纯，就听着马蹄子声音，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马蹄飞奔，烟尘滚滚。这时候红日西坠，大路上空无一人。苏宝忠是心急如火，就好像赌徒输了个精光，啪啪啪，紧挥马鞭，恨不得让这匹马是腾空而起。这匹大白马高有6尺，长有1丈。刀郎脖，小脑瓜，猪尖耳朵，大蹄板，撞蹄锁，门松一炸，二目如灯啊，跑起来是翻蹄亮掌，好似一条银线。几匹马刚一拐弯，就看见前边那辆驴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正向前跑着呢。五匹马如飞似箭就追了上去，苏宝忠把马头一拨，都头们随着一转，吁，就把驴车是团团围住。啪嚓，坐在车沿上的老板啊给吓得掉地下了。苏宝忠甩凳离鞍，翻身下马，亮出钢刀，一撩车帘，你啊，不由得目瞪口呆呀。车里头坐的是个小伙子，可不是卢纯呢。这个人头戴软巾，身穿素袍，长得是眉清目秀。苏宝忠忙问：“哎，我问你，你看见前边还有驴车吗？”车上有一个小伙子，23、24岁，穿得挺破。车上这个小伙子想了想：“哦，刚才是有一辆驴车，可是你们追过了，那辆车呀，在前一个路口往西拐了。”上马。苏宝忠又带人掉头是往西追去，到了路口往西一拐，没追出去2里地，吁，苏宝忠将马一勒，

回去。卢纯他没忘心，我上了当了。苏宝东暗自思忖呢，哎，刚才车上见到的那个小伙子怎么那么面熟啊，我肯定是见过他，怎么想不起来了。那个年轻人他是谁呢？几个差人就纳闷了，怎么追着追着又要回去，这到底往哪儿追呀、啊、苏大人，咱们……苏宝忠大吼一声，不必多问，赶快掉头往回追。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几匹马又追回来了。单说那个小伙子把苏宝忠支到西边的岔口，他从轿车子里头探身和赶车的把式说道，哎，大叔，您让这驴车呀跑得快点啊，快追前边的那辆车。哎，好吧。呱，车把是一水边，这小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驴车呀快起来了，刚一下坡，远远的就看见前边的驴车了。后边的这个小毛驴一看高兴了，嘿，前边还有我的同行，腿脚还挺快，没别的，咱们赛赛吧。这车呀不用把式赶，自己就跑上了。别看这个小毛驴这个蹄子不大，架不住他紧叨叨啊，一会儿啊还就追上了。后边的车把式喊道，哎，前边的车站住，吁吁，俩车呀就停到了一块儿。那小伙子下了车就问前面的把式，哎，我问您呢，坐车的是个年轻人吗？啊，不错呀。车老板说着把车帘一挑，卢纯呢正半躺在车上是昏昏沉沉的。那小伙子喊叫，哎，你快下车吧。卢纯睁开眼睛还纳闷了，什么事？嗨，你快下来吧，我有要事相告。卢纯下着车看了看这小伙子，不认识，再加上天色已晚，他精神恍惚，只觉得眼前的人直打晃。你到底有什么事？小伙子劈头盖脑的就说了一句，我是来救你来的，我特意来告诉你，那苏宝忠正带着马队手持钢刀追你这辆驴车来了，不用多时啊就要赶上了，你赶快的躲躲吧。卢纯听怕才知道事情紧急啊，说了一声多谢了，转身要向路边跑去，哪想自己身体虚弱，险些摔倒，急忙用手就扶住了那辆驴车了。那小伙子见此情景，这心里又急了，这可怎生是好啊，我只说给他报个信让他逃命，谁想他已病成这样了，我如果不管他必然要落入苏宝忠之手，苏宝忠是个杀人的凶手，此人性命就难保了，我有心帮他逃脱此难。哎，小伙子想到这儿眼圈一红，可是我又怎么能救得了他呢？那个送信的小伙子是谁呢？正是保定府卖盒子的姑娘冯巧英。巧英姑娘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还坐上了驴车了呢？说来话长了，半个多月以前，苏宝忠要杀害卢纯，被巧英的父亲冯老头解救。老汉回家把这个事情对姑娘就细说了一遍。哎，我说巧英啊，感情这个苏宝忠是个日本的恶人，你看他这把刀上有一个叶字，我亲自听见是知府叶璋大人所赠，那苏宝忠就用这把刀要杀害卢纯，这个奸人已经被我给除掉，祸是闯下了，你我赶快收拾收拾东西离开保定。老人家只说苏宝忠已不在人世了，谁想到天亮以后，父女两个刚要走，苏宝忠就带领两个衙役是破门而入，他手里头还拿着叶老爷给的腰牌。苏宝忠搜出那把钢刀，命衙役把妇女五花大绑就押回了府衙。苏宝忠杀人

成性深恨这父女二人误了他的大事，他闯进了官宅，厉逼叶璋把二人问斩。叶璋吓得浑身跟凉粉一样，哆了哆嗦就堆成了一滩了。他当面他哪敢拒绝洋人，满口答应，请苏先生放心，他父女罪不容诛，本府一定尽速向上禀报，等公文一到，秋后问斩。您有要事在身，请您放心赶赴京城，本府自当多多资助银两，祝您一路太平，早日拿货如春，给先生出气。叶璋呢，把苏宝忠就支走了。他心里想，这个杀人得有罪证啊，须经层层审批啊，这橙子让我如何写法呢？不能写，哼，我堂堂五品知府，怎么听你一个洋人胡言乱语？再说了，昨日堂上我见那冯巧英，果然是年轻貌美呀、啊。像如此美貌之女子，我怎能忍心杀害呢？我要是把她杀了，那多可惜了的。叶璋派人呢，从女牢押出了冯巧英，带到了后宅。叶璋满面堆笑，民女受惊了，今日本府派人把你父女带上，你无需多虑。那苏宝忠本是日本浪人，寻衅闹事，老爷本应讲其贺会，又恐投鼠忌器，引起终日争端，此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本府早知你父女二人深明大义，值此国家多事之秋，让你们忍受半日牢狱之苦也不为过。从今后你父女因祸得福，有幸与老爷相识，如果想把这个河洛馆门面扩大，什么天盘夹板，多置些油盐酱醋、咸菜、蒜汁、辣椒、芥末、芝麻酱等，本官自当倾囊协助。他还跟人家套上交情了。正在他讨好卖俏的这个当，芋头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那个冯老汉在牢中啊，被人所杀。”啊！巧英一听这话，如雷轰顶啊，连夜的人也一哆嗦，这是何人所为？就是那个苏宝忠，老爷您看，现有杀人凶器为证。说着就把那把短刀往上一呈，刀把上还刻有一个叶字，这把刀啊，正是叶璋亲手所赠啊。叶璋就更吓坏了，混账，你们怎敢擅自放他入内呀、啊？哎呀，回老爷，他身上还带着老爷您亲手赐给他的腰牌呢。哎呦我的妈呀，连我也遮进去了。巧英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叶璋呢强作镇静，这苏宝忠啊是实在无理啊，光天化日竟敢行凶，全无视我大清王法。来人呐，命衙役督头马上一起去追赶，莫让此贼逍遥法外。他一边下着命令啊，一边挤呼眼儿，是告诉下边人呢、啊、别听我嚷嚷啊，没那么回事，你们呢外边转一圈，回家睡觉去吧。叶璋装疯卖傻就咋呼了一阵子，回过头来就安慰冯巧英，民女切莫伤悲，冤有头债有主，本府已派人去捉拿凶犯为你父报仇。不过这个苏宝忠一向是诡计多端呢、啊、只怕一时难以捉获，本府今日愿出资将你父安葬。这叶的人呢也真不含糊，出了血了，瞒着太太啊偷出了不少银子，这丧事办的是不大不小，不怪老爷有学问，瞻前顾后啊，这丧事要办大了，就会满城风雨。

老爷脸上呢也无光，恐怕太太知道呢也不乐意。可是这个丧事要是办小了呢，又怕巧英姑娘说他小气。再说了，这是讨好人家姑娘的机会，所以叶的人呢反复斟酌，既有僧有道超度亡魂，又有纸蜡香马祭典。出殡的那天呢，老爷换了身便装，带上几个贴身的衙役，一直就把棺椁送到了墓地。临出门呢，老爷跟太太还编了句瞎话，他不说去跟着出殡去，他硬说呀有公务去外出巡。这位老爷借着瞎话他就溜出来了。灵丘入土，僧道归院，衙役们互相瞧了瞧，该走的呢也就走了。冯巧英在坟前啼哭啊，哭得跟泪人一样，夜的人呢也跟着擦眼，哎，应该说是擦眼泪啊，可是他没有眼泪啊，也就跟着擦眼吧。偷眼看了看寺外的景致，秋高气爽，枫叶流丹呢。冯巧英身穿重孝，在坟前哭灵，那哭声好不凄惨，声声发自姑娘的肺腑。只听得夜的人是心旷神怡呀，他摇头晃脑的，直往巧英这边凑。姑娘从他心里就讨厌他。归途中，这位叶老爷不时回头偷看身后的巧英姑娘，走一步一回头，功夫一大，这脖子就酸了，也有失官体呀。忽见路边啊有一口井，老爷甚喜，我何不借着水中的倒影多看两眼，以保眼福啊。等了一会儿啊，巧英赶到了，哎，小民女不要啼哭，你来借着井水照上一照，看你的双眼已经哭红了，这正是瘦影自临清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啊。你知此诗出自何人的手笔吗？这是本朝才女冯小青所写，她是冯小青，你乃冯巧英，小青巧英堪称双美，这两句真乃绝妙的好诗啊。老爷平素我最爱吟诗，这诗诗……说着说着，这位老爷可真诗了。怎么呢？让冯巧英一脚把他踹到井里去了。别看井不太深，老爷也爬不上来，那水呀、啊、虽说是刚没腰，秋天的井水多凉啊。天黑老爷没回家，可是太太也不着急，因为老爷临走啊留话说了出巡去了，他哪知道老爷掉井里头了。第二天呢才想起派人找，把老爷捞上来一看，那浑身都冻紫了。别看这模样，这老爷还庆幸呢，嘿，幸亏是这个月份，要是再晚俩月一上大洞，我非查在里边不可呀。冯巧英逃到了保定郊外一个书白婶子家里躲灾避难，谁知过了十几天，这风声又紧了，听说叶张叶的人四下派人是搜拿巧英。老婶子无奈劝说巧英，孩子，不是老婶我不留你啊，实在是这个世道太险恶了，你在这儿是待不住了，万一要让官府把你抓着去，能把你老婶我心疼死啊。孩子，我在慈县彭城啊还有一个表弟，你带着我一封信到那儿去谋生去吧。巧英想，这书白婶子的表弟算是什么亲戚呢？可是世道如今，也只好找这个存身的地方。临走时和老婶是洒泪而别，婶子掏钱给他雇了一辆驴车，为防官府路上查问，巧英这才女扮男装。今天半途上冯巧英又遇到苏宝忠是追杀卢纯，他看到卢纯病势这般严重，不由姑娘替卢纯心里难过呀。怎么办？看看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姑娘明白苏宝忠不多时便会追来，到那时卢纯是九死而无一生。时间紧迫，姑娘心如火焚，

0: 哪里还跑得动呀，身子就倚在这个小伙子的肩上，听出那个年轻人累得是气喘吁吁啊，耳边已经听到远处是马蹄声响。卢纯忙低下头说道，那苏宝珠杀人不眨眼呢、啊、你为了救我只怕要受连累，兄弟你快走吧。冯巧英呢是一字不吐，只是搀着卢纯往前走。走着走着遇见一道小河，卢纯哪里还过得了河呀，冯巧英一狠心俯身将卢纯就背起来了，是趟水过河。卢纯呢竟能觉出这小伙子是汗流满面，连声的地叫，好心人你快把我放下吧。巧英还是不理，只是低头赶路。这时候就听着马蹄声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就听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好在前面是一片芦苇塘，两个人实在是走不动了，只得隐身在芦苇丛中。此时苏宝忠带领四位衙役催马赶到芦苇塘前。刚才卢纯听到的马蹄声啊，是几个人追过去了，很快的又追上了那两辆驴车。离别的车把式讲出实话，车把式看他们都是公差打扮，讲明真情啊，那两个人呢就在后边坡下往东去了。苏宝忠冷笑了一声，卢纯身患重病，定然不会走远，四名都头往回追。他又想，哎，那辆车上到底坐的是谁呀、啊？他忙问那个车把式，哎，我问你，你车上坐的是什么人？哎，那个小人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要去磁县彭城的，可是为什么去磁县彭城我也不知道。苏宝忠顾不上细问了，催马也就去追赶卢纯呢。五匹马追过了小河，月色之中只见眼前是一片苇塘。苏宝忠在马上是呀呀的怪叫，赵鹏你飞马回城，让万的人派兵是包围芦苇荡。张王李三位都头，咱们四个人拉开距离围着芦苇荡是来回搜查，绝不能让卢纯趁黑夜逃脱。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抗战时期危机四伏，日寇觊觎民贵钧瓷，热血儿女心怀家国，拼尽全力守护稀世珍宝。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

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苦心练成上万湘军，误信情报，贸然攻打靖港，惨遭大败，身陷羞辱，决意自尽。紧要关头，捷报传来，塔奇布领兵拿下湘潭大捷，帮湘军扭转全盘危局。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9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联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九集，
1: 吴文荣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荣在清政府有着很高的地位，吴文荣这么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姜为挚友，吴为恩师，但是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姜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泸州武昌也跌遭沦陷。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从战略上来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止，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清尽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可以说，在湘军的创建过程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公常以文盟赴山，商聚持河自矿，又常有精卫填海，杜鹃弃山之语。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议。也就是说，曾国藩此时以文字背起大山，武功想游过大河自比，又说自己是精卫填海，杜鹃弃山。这一年冬天是曾国藩创建湘军最为困难的时候。曾国藩后来说，如果他有时间，就会写一本挺经。所谓挺，就是指在危急时刻能坚持住。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直。后来他专做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死，撑起两根穷骨头。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是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的斗志。他要让那些当初逼他出走衡阳的湖南官员都看一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经过一年的时间，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17000余人的湘军。

曾国藩顶住了重重的压力，全力投入造船炼油筹饷之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水陆两市的筹建终于是初具规模。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又挥师南下湖南，直指长沙。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在衡州城西沿五场两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曾字。17000名湘军士兵整齐列队于操场之上，各式战船360艘载大炮500-600门排列于港口之中，将士衣甲鲜明，军威雄壮。誓师之后，湘军由衢州水陆并发，兼程北上长沙，据守于此，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此时的太平军水师已经具有长江天险，战船密布，围墙如林，陆军则席卷皖赣鄂三省，数千里连营结寨，战鼓如雷，气势远非是湘军可比啊。但是太平军考虑到湘军已经集结到长沙，如采取攻坚，部队伤亡可能较大，决定对长沙是围而不攻，一步从陆路绕过长沙，急趋南下攻占湘潭，另一步又攻占长沙附近的一个重要港口晋港。晋港呢，位于滋水入湘之口，距会城60里地，对长沙形成一个包围圈。曾国藩是腹背受敌，外无救兵，内缺粮草，时间一久可能困死城内。曾国藩与众将商议，决定主动出击，冲出包围，攻打湘潭。战斗序列是以塔吉布为首的五营水陆大军先一日出发，他自己则在第二天率领剩余五营陆师和船只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塔吉布出身满族，本是三等护卫，后来被派往湖南任陆营守备，防备太平军。在曾国藩约集陆营会操时，其他陆营将领不以曾国藩为然，只有他恭谨听命，而且什么呢，每操军执旗指挥，虽甚语处力无惰容。曾国藩见而委其才，因其忠勇可靠，是把他于陆营军中委以重任，派他做先锋，曾国藩是很放心的。塔吉布走后，曾国藩安排出征事宜，准备第二天增援湘潭的行动。然而就在这一天夜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故。晋港一带的民兵跑来汇报，说是晋港一带的太平军人数不多，有机可乘。长沙湘团来请师曰，晋港寇屯中数百人，不与我，可驱而走也，以作浮桥计师，机不可失。就说晋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个人，防守薄弱。曾国藩一算，除了后继的五营，他手中还有水陆兵员3000多人，处于绝对的优势，胜算极大呀。更重要的是，一旦拿下晋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北归之路，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曾国藩迅速做出决策，临时改变计划，改为先攻打晋港。那么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曾国藩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首战

必胜，先打弱敌，首战必胜。那么这历来也是用兵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样呢才可以奠定士气基础，为军队开个好头。曾国藩还有一个自己的盘算，要用一场亲自指挥的大胜来向皇帝、向湖南通省官员证明自己。以多击少，以百炼之师攻击太平军的一个分支，曾国藩认为此战有万全的把握。四月初二日，公历的四月二十八日清晨，曾国藩率领水师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从长沙出发，很快到达了距靖港二十里的白沙洲。曾国藩在这儿驻扎下来，建立了指挥部，命水师五营顺流而下，直攻靖港。曾国藩在衡阳苦练的湘军，今天终于要真刀真枪地开始战斗了。他信心满满，不用半天就能解决战斗。他的声威，湘军的声望必因此一战而稳固建立。然而呢，战斗的进程远远不是曾国藩所想象的。靖港太平军那远远比民兵们汇报的多得多了，而且准备得非常充分。他们一见湘军的水师到岸，立刻以岸上的密集火炮发炮射击。此时又赶上天公不作美，南风骤起，水流汛急，湘军的战船本应回撤躲避，无奈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炮火兵营的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水师哨船首先重炮起火，后面的船连成一片，无奈之下只能连忙降下风帆，然后派人到岸上用人力牵着纤绳拉船逃跑。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顺利逃跑呢？太平军路上出动人马袭击牵着缆绳的湘军，水里出动了200只小划船，顺着风势向湘军船只上抛送火球袭击敌船。很多湘军水师船只或者首领被俘，或者被烧。住在白沙洲的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急忙率领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军心大乱，与太平军交锋，一触即溃。败兵征逃活命，抢渡浮桥，浮桥被挤塌了，溺死者无数。曾国藩一看，勃然大怒，在岸上竖起曾字大旗，亲自拿着利剑，大喊：“过旗者斩！”但是，无济于事。败兵从他身边直接绕过，砍都砍不过来。王凯运在《湘军志》中说：“国藩亲仗剑督退者，李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这一战彻底失败，湘军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了四分之一。

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的惨败，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表现得如此，那么想来攻打湘潭的那一支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眼看着几年来的心血、平生的指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曾国藩的眼前马上浮现出了长沙官员那一张张讥笑的脸，浮现出了咸丰皇帝那刻薄的神情，他是既羞愤又沮丧。

水师船只经过潼关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进水里，不成功变成人，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薄帆奋自投水中，那么幸亏什么呢？身边的护卫们早就看出大帅神情不对头，马上跳下水去相救，强把他是拉到船上来。曾国藩仍然不罢休，拉着架子还要再跳下去，人们是日夜看守，不让他有机可乘。曾国藩一看寻死不能，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吧。其实那一开始湖南的官场就对曾国藩没什么信心，没有人拿他练的这支湘军当回事儿，觉得他呀就是在浪费国家的钱。所以当初曾国藩在长沙城外准备出兵进港之前，落胥门从而贺之，亳州郭外，落拜客至灵州而惜魁部不见过。塔吉布去攻打湘潭时，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现在你看看，果然曾国藩灰溜溜的回来了吧。回到长沙城外，曾国藩不出意外地迎来了众人的嘲骂。湖南提督鲍启报说，曾国藩就是引狼入室，劳民伤财，所以关上城门不让他进去。此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送往江边登州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坐船咫尺之遥，但是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曾国藩，没有一个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长沙通城官员在传曾国藩的笑话，说什么早就知道这个二愣子成不了事儿，甚至曾国藩的亲兵想进城都进不了，在城门口被老百姓们追着打，人们纷纷说他们是废物，白吃老百姓给的粮饷。以布政使徐友仁为首的长沙几个官员幸灾乐祸，煽风点火，准备起草奏折弹劾曾国藩。曾国藩自己回忆说，甲寅年，也就是咸丰四年，越州进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那么曾国藩年谱也记载，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乡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积谈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曾国藩晚年又一次对赵烈文回忆了这个难忘的时刻，他说，起义之初群疑众霸，藩司陶恩培，聂司徐友仁，以吾有进港之错，俱降洛府请奏参，黄昌祺及吾部下出入城门，横被乔贺，甚有打主者。

0: 曾国藩是羞愧至极，那身湿衣服是说什么都不脱下来，也是不吃不喝，不洗头不洗脸，只是坐在那儿奋笔疾书，起草遗折。这是什么呢？就是写给皇帝的遗书，打算再次寻找机会，死了算了。他的老部下李元度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文正一失一，捧手显足，劝之时不时，乃移居城南庙高峰，再草遗嘱，处分后事，将以翌日自裁。曾国藩在遗书中说，微臣力已竭，仅以身殉，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失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军服，今北向九叩首，功折却停，急于某某日殉难。他还嘱咐弟弟曾国宝护送自己的棺材回老家，还嘱咐不要办葬礼，不要收礼金。这一通安排搞得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那么就在曾国藩修改遗折，打算寻找自裁机会的时候，曾国宝闯了进来说道，大哥，塔奇布来信，湘潭大胜。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28日，公历的4月25日，塔奇布奉曾国藩之命率部赶到湘潭城外。塔奇布是一员猛将啊，一到之后立刻对太平军是展开猛攻。曾国藩平日的训练见了效果，湘军是非常的奋勇，塔奇布手执大旗，挥各路兵勇奋勇向前，周凤山沿都后队继进，首任临阵退缩之勇7人。湘军闻炮即伏，炮指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猛烈进攻，太平军毫无心理防备，建成难以抵御之势。湘军取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纪律严明，官军用命，勇敢无畏。除此之外，西式武器的运用也是湘军取胜的关键原因。4月初1日，公历的4月27日，曾国藩所派的后继湘军水师5营也到了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是展开激战。曾国藩为了等待广东的洋炮，曾经一再推迟出征的日期，现在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出征之时，他军中的洋炮已达600尊，这种英式大炮比太平军的土炮先进很多，火力凶猛，射击准确，往往一炮就能掀翻太平军一只战船。楚汝航亲开大炮，营官彭玉麟、杨再福亲坐山板小船往来督战，炮声如雷，香波鼎沸。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促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3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曾国藩后来说，湘潭越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儿，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湘潭大捷传来，咸丰由满心悲观转为大加嘉奖，曾国藩就此手握湖南调兵实权。他深挖旧军弊病，靠优厚军饷新规筑牢湘军强悍战力的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0集。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二十集。
1: 四月初五日，公历的五月一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原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城士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是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湘潭之战，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30000之众的太平军做殊死战，前后六天，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毙敌近万，太平军逃散者也上万，太平军精锐林少张部几乎全军覆没。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大胜，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自越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徙，人人有杀贼之志意。湘潭失守，进港的太平军闻讯大惊，也是自动撤退，长沙之围是遂宣告解除。这一下，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驰名捷报至，官军拔湘潭，凡贼船数千，铁灭无遗种，进港贼一顿。文正笑曰：“死生盖有命矣，乃重整水陆军。”

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咸丰皇帝一开始表现得很有魄力，在军费开支上，他一反道光皇帝小气吝啬的风格，出手是非常的大方果断。他不用官员请求，主动从内务府拿出自己的私房钱100万两，拨付广西，以求是迅速建功。他呢，甚至还把宫中的三口金钟熔作金条，用于军需。那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咸丰是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了名臣林则徐、广西巡抚周天觉、钦差大臣李兴元、军机大臣大学士塞尚阿等人前往镇压。他也在宫中是日夜不停阅读战报，下达指示，拿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咸丰的决心和气魄确实让大臣们非常佩服。在咸丰看来，他花了这么大力气，那些边缘省份的小小毛贼应该不难迅速剿灭。然而谁知道越忙越乱，咸丰皇帝一路调兵遣将，太平天国却是一路势如破竹。咸丰二年1852年的2月，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咸丰二年4月，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二年12月，太平军居然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咸丰三年1853年初，他们又沿长江而下，攻取了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咸丰所接到的都是

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的报告。曾国藩总结清代正规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绩，就说：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耻、偷惰，以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越匪治恶，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复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那么咸丰呢，自己也在上谕中说，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敌未临境先有退至，或苟且捏事以偷生，或仅一死以色责。事实证明，大清国家的正规军已经烂透了，毫无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派出去如同浇在火上的热油，前往的军队越多，太平天国的势力反倒越盛。从清实录我们可以看出，咸丰四年1854年起，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天天费心地琢磨如何用兵用人。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批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做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促，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在朱批之上，充满了对大臣们没头没脑的痛骂，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他不再细心地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并明确指示什么呢？将坟后坐山后脉盖行凿断，这就是坏他的风水。咸丰甚至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的结局了。有败史记载，太平军北伐时，他呢曾经对杜汉说过：天启当亡国而服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也就是说，明代的天启皇帝很昏庸，但是没有亡国，崇祯呢很勤政，但是却亡国了。如果太平天国势大，明代亡国的事儿就要重演了。可惜我是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啊。可见当时的咸丰对于局势是悲观至极。就在咸丰皇帝近乎绝望的时刻，他收到了意外的湘潭大捷的捷报。咸丰呢已经被太平军打的是六神无主了，那么接到这一个报告，第一个反应居然认为曾国藩是在说谎。一是因为谎报军情是当时将兵者的常态，第二呢是他不相信一支民兵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直到他专门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方英，向他打听实情。那么袁方英呢把从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上稿，皇帝这才相信。那么皇帝大喜过望，兴奋异常，居然当天顺手就赏了袁方英一个知府的肥缺。湘潭客赋，奏捷至京师，大臣获旨为望，上一日特旨召见编修袁方英，问所以破贼状，因举滇墨为上，被臣旨，上大悦，即日授袁方英松江知府，而曾国藩至
以

咸丰皇帝迅速发出一系列的上谕，嘉奖曾国藩办理慎和机宜，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了巡抚一个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那么这道上谕呢，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这个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刻带着藩、聂、两司等等一般官员，拥着一顶绿泥的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文武官大惭举，有人指国藩谢。什么意思呢？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仁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自己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启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长沙全城民众则是欢呼雀跃，额首称庆之际，纷纷称是曾国藩救了他们。塔奇布从湘潭回到长沙时，文武官员及百姓沿街聚观相叹，以为他就是个神人。曾国藩打掉牙霍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错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是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多少年之后，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原文是这么说的：起兵亦有机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服属，遇诸耿令戍卒，全军鼓噪，入蜀机为所枪，因是发愤募勇万人，尽以成军，其实亦好胜而已，不亦遂至今日。那么从这一次的经验之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则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地吞下去，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那么这呢，也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之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百端伏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霍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100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1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能够所向披靡？咱们换句话来说，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儿呢？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那我们在这儿说的反思，用的是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时，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陆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

其实呢，很多时候做事儿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然后你反着来，你就可能成功了。那么露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露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晚清的军营存在着很多奇怪的现状。第一个怪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那么这些军人呢，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儿。有人呢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呢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是什么呢？理发匠、修脚工，那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有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露营兵合伙经营的。那么其实呢，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说嘉庆皇帝在上谕之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儿化的倾向呢？那么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清代呢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呢军队也是这样，实行低饷制。那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露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呢还有大米三斗，加一块不到二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个时候呢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那么这点钱按

0: 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的高级军官，比如陆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要高。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81两。虽然此外还有880两的养廉银，加在一块年收入也不足1000两。那么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还有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工资呢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那么这些情况呢，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之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就必然影响军队的稳定。因此呢，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那么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后饷原则。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个月是4两到6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3倍左右，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3-4倍。那么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那么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杭家大院突遭大火，纵火之人会是谁？逃难途中，忘忧意外收留孤童，这孩子的身世藏着怎样的隐情？请听《不夜之侯》第25集。

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25集，无声看着睡下的义子，脸就沉了下去。他的老太婆走了过来，看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气，吓得手里一块抹布都抖在地上，说：“老头儿，你要干什么？”无声说：“我在想着怎么给家乔治病呢？”杭家乔虽有病，但他是小窟的翻译，这些天来除了日军日常事务之外，他还得陪着小窟遍游西湖。他骨头疼，对湖光山色也并无多少兴趣，但又推辞不得，夜里睡不好，总有噩梦来缠，白日里又要小心对付着小哭。此时听了小哭的问话，就露出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来，对付着说：“去过日本几次，倒也赶上过樱花的季节，不过比梅花大一点，也没有桃花那么红，旁边也没有绿叶子衬着的，不是我听说中那么出奇的东西呀。”小哭沉下脸来，一声不吭地信马由缰。一会儿突然说：“家乔君到底还是中国人，对桃花倒是念念不忘啊。”家乔吓了一跳，知道自己又失了言，一时却又找不到用什么话去把刚才的漏洞给补回来。他这么一个中国人，西子湖边长大的土著，在小窟面前中国文化却总是不够用，只好不吭声。“你的话倒是叫我想起昨日上吴山时看到的感花岩了，你从小住在山下，不会不知道它的出处吧？”小窟问。家乔尴尬地笑笑，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但他知道他不回答并不会冒犯小哭，甚至他发现小哭是心里暗暗希望他的下属什么都不懂的呢。果然小哭就自问自答起来，说：“贵国的大唐王朝不是有一位名叫崔护的诗人吗？他不是写过一首有关人面桃花的诗歌吗？传说苏东坡为此在吴山提了感花岩三字，你不会连这首诗也背不出来了吧？”“啊，这个倒是从小就记着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杭家乔连忙应答着。小哭突然爆发了一阵大笑，还使劲地拍着家乔的肩膀说：“好，还算有点记性。不过你今日就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此刻开始，就不再是桃花依旧了，应该是樱花依旧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樱花依旧笑春风。”他一勒马缰，马儿踩着碎布一路朝前奔去，一气翻过了六吊桥中的第一桥应波桥，留下在身后发呆的杭家桥。他一边想着桃花依旧又怎么样呢，樱花依旧又怎么样呢，一边却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叫着跟了上去：“哦，对对对，对极了，从此以后就是樱花依旧了，是樱花依旧了。” 人间天堂，湖上双碧，苏白二堤。西湖十景中向有苏堤春晓之说，至曰苏公堤，春时晨光初起，素雾未散，杂花生树，飞鹰占波，分批掩映，如列锦铺绣。当年苏东坡首航，西湖一半被淤，乃叹曰：西湖是杭州的眼睛和眉毛，保护西湖就是保护杭州。故而自筹资金，动用20万民工，从夏到秋把西湖给治理好了，又用蜂草和淤泥修筑了一条自南到北横贯湖面的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6桥9亭，又遍植桃柳芙蓉。800年过去，谁料到杭人竟到了在强寇的逼迫下亲手挖取他们最为钟爱的桃花，改种日本国花樱花的地步。日本皇军翻译官杭家桥却没有这种耻辱感，除了他此刻浑身骨头痛以外，见了那残花败柳，他没有一点心痛的感觉。主子策马而去，他也不甘落后，一扬鞭也紧追其后，却见小哭一郎的马停在了应波桥下，他自己已翻身下马，正走进一群围在一起的中国百姓身边。家桥见状也不由得下马，一边叫着闪开闪开，一边就拨开人群走进湖畔一株老柳树下，见了那正坐在湖畔石头上抱成一团的母女，自己就先抽了一口凉气。这时他也顾不了许多，一下子就蹲在方希凌面前，把手按在昏昏沉沉的盼儿的额头上，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方希凌看了看家乔，想开口，一句话还没说，就先哭了出来。倒是方希凌身边的李飞黄见了他们，站起来说：
2: 实在是小女得病太重，刚才又吐了血，你看这湖上风又紧，是不是啊？
1: 李飞黄的举动叫方希凌看着不舒服，他觉得虽然话不得不说，但点头哈腰的就让人看不下去，他心里不想附和，头就别了过去。小哭这时也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盯着盼儿，又拿眼睛审视着家乔。杭家乔便对他耳语说：
2: 她是我的侄女。
1: 小哭又紧盯着李飞黄看，李飞黄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又不知为什么这日本军官要死死地盯着他，便心虚地笑笑，那笑脸却是比哭脸还难看的。杭家桥这才又对着小哭耳语，小哭看样子已经明白了杭家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的眉头一下子就松开了，轻轻蹲了下来，看着微微睁开了眼睛的盼儿，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温柔了，他刚才那张凶神般的面孔也一下子因为目光的柔和而显得富有了人气，一层光泽从他的刮得铁青的面皮后面渗透了出来，他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
3: 是得了肺炎了，可怜的姑娘。
1: 杭家桥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2: 可怜的姑娘，也就是可怜的中国姑娘，这句话是从杀人不眨眼的小哭之口说出来的吗？
1: 小哭却脱下了自己身上披着的那件黑大氅，盖在了盼儿身上，然后站起身，对身边的卫兵耳语了几句，杭家桥就对方

西凌说，黄军说了，先用他们的车把你们送回去。李飞黄听了，腰便塌了下去，忘形的哎哎哎。小哭却用刚才的目光盯住他，对杭家桥使了个眼色。家桥会意，皱着眉头说，谁说让你走了，要你搭什么硬。李飞黄进了声，眼看着方西凌母女二人上了日本佬的车，星火却冒了上来，那副文人的骨头也是在一堆软肉里硬撑了几撑，到底还是像把散架的破阳伞，没能够撑起来，只在心里波涛汹涌地骂道，娘杀的，你这狗汉奸，狐假虎威，把我堂堂教授看成什么了，有一日落在我手中，我叫你。这么想着，却又碰到了小哭一郎的目光，一个眼神的回合也没能够打下来，他就如举起双手投降一般垂下了眼帘。倒是小哭冷笑一声说，哼，李教授，我知道你是专门研究晚明史的，眼下怕不是正在触景生情了吧。李飞黄头皮一硬，借着刚才那股火气尚未散尽，冲口而出道，先生汉学根底着实不浅，所言极是，我刚才想的正是明朝一段轶事。嘉靖十二年，县令王毅令犯人小罪可诱者得杂职桃柳为熟，自是红翠烂莹，灿如锦带矣。小哭说，那么李教授是说尔等也是小罪可诱者了，不过种的却不再是桃柳，却是樱花了。李教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因此伤心不能自持了吧。李飞黄像是被人猛击一掌，大冷的天背上就流下汗来，连忙抬头大声地说，不不不，先生有所误解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去桃花种樱花与我又有什么区分？况农业史上早有记载，世界各地凡冬季不十分寒冷而又有足够冬寒之处，皆可栽培，比如美国就有大量的樱花树，不没有日本的美丽罢了。日本的樱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观赏樱花，为什么苏堤上就不能种呢？小哭倒是一时的被李飞黄东拉西扯的回答怔住了。李飞黄到底是教授，满腹经纶，旁征博引，竟能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下子扯到不列颠百科全书，而且还能如此巧妙地恭维了樱花，为自己的行为又寻找到了理由。中国的文人卑劣如小人者也是有水平啊。小哭就翻身上了马，指着李飞黄说，我倒还想听一听李教授的高见呢。这样小哭就骑在马上，让李飞黄在马下背着一把铲子，亦步亦随，竟从长堤的这一头走到了那一头。家乔跟在他们身后，听他们说了许多的话，但主要还是说的他们脚下这条战马踏着的古堤。通过他们的交谈，家乔才知道这六吊桥，一名应波，一名索兰，一名望山，一名压堤，一名东浦，一名跨洪。从前他来来回回地在这堤上走，却从来也没有注意过这些桥名。他在马上还看到了个子不高的李飞黄一跳一跳地走着，脸上一副教授的

0: 庄严，好像身边正围着一群莘莘学子。他时而侧身，时而倒行，他甚至背着铲子还大声地诵起了苏东坡的诗章：六桥横截天汉上，北山石与南山通，忽惊25万丈，老风席卷苍烟空。直到苏堤北山口子上，他方与小哭分手。小哭淡淡地朝他挥手说：李教授，你很有学问，皇军会考虑到你的长处的。李飞黄一边说着哪里哪里，一边倒退着向他们告别。一转身，他的整个身体都佝偻了下去，肩膀一滑，那把铲子就一下子掉到了地上。小哭看了看他的翻译官，却突然说：现在我对你的那个亲大哥的兴趣可以说是更加浓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嫂子会嫁给现在的这样一个人。杭家桥知道小哭不喜欢刚才的那个饶舌之人，总体来说小哭是不喜欢比他懂得更多的人的，如果那个人又表现出卑微来的话，他就更不喜欢了。杭家桥自己也不喜欢这个人，毕竟是这个人取代了他的大哥。他笑着问小哭太君：您看我从前嫂子的这位后任丈夫像什么呀？小哭认真地想了想说：汉语中对这样的人有一个确切的评价，斯文走狗。他突然再一次爆发出大笑来：对对对，斯文走狗，只有你们支那人才会出现斯文走狗。斯文走狗，他不停地念着这个词儿，突然怔住说：可怜的姑娘。然后他就陷入了沉思。隔着外西湖，可以看见城里有浓烟骤起，是清河坊一带的方向。不久就看见一匹马从西陵桥那边翻了过来，吴友飞快地滚到了小哭和家桥身边说：杭家大院，被人放了火了。杭家桥眼睛一瞪，还没问话，吴友便接着说：是你大哥杭家和放的，是他放的火，是他把自己家点着了。杭家桥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还不给我去救火。然后也顾不得身边的小哭，扬鞭策马竟直奔杭州城而去。杭州清河坊杨坝头忘忧楼府风高放火之日，杭家小女儿杭继草全然不知，她有属于她的劫难，带着一群贫儿千辛万苦辗转浙中，却在敌机轰炸之中与众人失散了。原来这一路的水陆兼程，忘忧遇着了一老僧，恰是上回在玉泉娱乐国遇到的那一位。忘忧生得异常，老僧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且喜且悲地说：阿弥陀佛，这一下可好了，我也是在路上拾得一个孩子，正好与你们一路做个伴呐。原来这孩子是随着奶妈回乡下去避难的，谁料半道上奶妈就被飞机炸昏了，孩子也不过3-4岁，趴在奶妈身上哭得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浑身上下沾得到处是血，大人们来来去去地从他们身边过，女人们难过得直掉泪，却没有一人把那孩子抱回来。 也许抱不抱回来都一样，终究还是一个死吧。还是佛门中人菩萨心肠，那老僧路过此地，咬一咬牙就把孩子搂到怀中，又不知这孩子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正要带着走开，见那女人却睁开了眼睛，用尽了力气才说，这孩子是杭州人，姓李，名叫李月，她是李家的奶妈，本想带着孩子先到乡下避难的。还要往下说，嘴抖着却再也说不出来，一歪脖子过去了。忘忧一见了那李月，就月儿月儿的叫个不停，十岁的孩子背着这三四岁的，倒像是一对亲兄弟，有什么吃的就先省下来给他，又怕姨妈不肯收了李月，一下子就变得更加乖巧，连夜里起来撒尿也不要姨妈叫了，背着人的时候就对姨妈说，
1: 你说平儿院能留下月儿吗？
0: 季草说，你别想那么多，那不是你想的。忘忧说，
1: 我要月儿，我要和他在一起。
0: 季草叹了口气，哎，只要能留下他，谁会忍心扔了的，还不知道他父母留在杭州是死是活呢。
1: 那月儿就给我做了弟弟吧。
0: 忘忧又说，季草笑了，你那么喜欢他，倒像是我们家前世跟这孩子有什么缘似的，将来有一日回到杭州找到他父母，我就说是我们家忘忧留下你们家的月儿呢，忘忧是月儿的大恩人。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深山峻岭之间能否庇佑众人远离灾祸？山野间随处生长的野茶又能否慰藉众人的思乡之心？请听《不夜之侯》第26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26集，纪草和平儿院一行人到了钱塘江岸边的一个小城，那老僧法号无果，这些天来与平儿院的人们也熟了，又见天色向晚，想着要给这群老的老小的小的善男信女做点好事，便说，前面码头不远处有一座玉婴堂，我有个老乡在那里，大家不妨与我一同前去，今天夜里也有个安身之处，明日再做打算，如何？大家都说好，弃了船就一起上岸。行不远处便见那玉婴堂，原是天主教的建筑，水泥的二层楼房，里面还亮着灯。大人孩子们见着灯光，一时就兴奋起来，想着今夜终究可以睡个好觉了。无果师傅又说，你们先在门口待一会儿，我和纪草姑娘进去先把事情谈妥了再叫你们。众人应了，无果就和纪草走在前面。忘忧正背着月儿，那月儿见无果离他走了，不知何事发生，就先哭了起来，小脚踢着忘忧的背，叫着，
8: 去去，一道去。
7: 忘忧知道那是月儿弟弟害怕大人又把他扔下了，连忙喊着，
8: 姨妈姨妈，你们等等我。
7: 背着月儿就一起进了那玉婴堂。日本佬造孽，飞机突然就阵头雨一样的过来，超低空一阵扫射，半天里就是一阵阵的火光尽满。正站在夜幕中的大人孩子顿时便被枪炮照着，一时人们大呼小叫，哭嚎失声，就做了鸟兽散。还是李次九先生经得起事情，连连地招呼大家，带着孩子把一群人就撤到了江边船上，单等着纪草他们一撤出来就走。谁知没等到人， 却等到了敌机的一片轰炸，远远就见了那玉婴堂的尖顶楼在一团红光中塌了下来。船老大死命的就催：“
9: 你们走不走？你们不走，我可是要走了，在这里活活的等死啊！”
7: 那李院长见了满满一船的孩子，大的大，小的小，吓得如惊弓之鸟缩成一团，把船给挤得东倒西歪，江水泛着红光，也是惊恐万状的发着抖，愈发衬出了这夜幕下的不祥。他知道是再不能够等下去了，长叹一声：“
9: 开船吧！”
7: 便把手掩了自己的脸。一船的孩子便都哭了，大家都知道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季曹老师他们了。季曹一行人算是经历了一回死里逃生，原来他们进了玉婴堂，几乎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敌机就到了头顶，一颗炸弹扔下，恰恰就扎了一个正当中。幸亏玉婴堂早有准备，孩子们大多疏散了出去，但到底还是有那么几个被压到水泥钢骨架子下的地势中去了。季草、吴果是大人，一下子就窜出了门外，季草一手又拽出了忘忧，到了空地上正要往回跑，忘忧突然站住了，指指自己的背。

0: 跺脚叫道：弟弟呢？弟弟呢？这么正叫着，他们就听到了屋里传来了悦耳声嘶力竭的哭声，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还夹着一声声的叫：
1: 哥哥，哥哥，哥哥，快来救我呀，哥哥。
0: 悦耳这孩子也是怪，生死关头他谁也不叫，就是叫着哥哥。忘忧听着弟弟那么叫着，就发了疯一样的要往屋子里冲，被祭草拦了，说：爸，你等一等，等大人把火扑灭了我们再进去。幸亏火倒是不大，人又多，一会儿便扑灭了，敌机也总算是过去了。但孩子们被压在底层，却是想出也出不来，上面的大人又是想进又进不去，一时急得大人孩子地上地下一起哭。月儿是三四岁的孩子，还能边哭边叫上几句，那些婴儿们却是声音越哭越小，像猫叫一般的细弱下去了。这声音从铁架缝隙里传出来，惨不忍闻。祭草听不下去，急得真如那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往缝隙里伸伸这只脚，一会儿往洞眼里伸伸那只手，就是下不去。眼见的夜深沉，骚乱声渐息，那埋在地底下的孩子们的哭声也渐顿，像是地狱以绝技要收了这些无辜的小灵魂去。月儿的声音也渐渐散了，间或的还能听到他有气无力地叫一声哥哥，竟比那声嘶力竭的叫声还要凄惨万分。上面大人正急得无可奈何，突然听得忘忧一声叫：
2: 姨妈，我找到一个下去的地方了。
0: 祭草跳起来一看，忘忧半个身子已经卡在一个洞里。祭草一把拉住忘忧的两只肩膀，歇斯底里地喊道：
2: 忘儿，你可不能下去，你要没命姨妈可就不活了。
0: 此时的忘忧竟显出平日里从未有过的镇静，亏他这么一个十岁的孩子，一个月前还在外婆怀里撒娇的行家的心肝尖尖，现在说话却像个大人一样。他说他人小，只有他能钻进这个洞里把下面的孩子都救出来。他说他不会出事，他人轻，不会压塌了屋梁。他还说在地底下黑暗中，他的眼睛比旁人的要更好使。祭草看了看火把下眯缝着眼睛的白孩子，一咬牙，找了一根绳子绑在忘忧身上，又给了忘忧几根蜡烛几包火柴，也来不及交代什么，这孩子就兴奋地叫道：
2: 月儿，哥哥救你来了。
0: 身子一现就消失了。祭草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在上面等了多久，他透不过气来，仿佛自己正和那些将死未死的孩子一样。他开始发疯一样想着，如果忘忧再不上来，他就要一头撞死在这水泥柱子上。无果师父是有佛来作为他的最后依托的，因此他就端坐洞口，用阿弥陀佛来慰藉自己，普度众生。真是没娘的孩子天保佑，就在祭草几乎就要神经错乱的当口，他手里的绳子动了，他连忙把绳子往上提，奄奄一息的月儿被提了上来。祭草叫着：
2: 旺儿，旺儿，你快上来吧，姨妈都急死了。
0: 忘忧却在下面喊道：
1: 姨妈，下面还有好几个小孩呢，你等着，我把他们都给弄上来。
0: 又不知是等了几朝几劫似的，地底下那些已经发不出哭声的猫一样瘦弱的婴儿们一个个被忘忧救出来了。最后一个上来的是忘忧，他似乎原本就是大地下的孩子，一被火光照着眼睛，立刻就蒙住自己的脸。祭草扔了火把扑过去就抱住忘忧，忘忧却几乎没有在祭草的怀里多待，他一头挣了出来就叫
2: 月儿月儿月儿。
0: 月儿正被无果抱在怀里呢，见了忘忧一声不响的就扑了上去，两个孩子就再也不曾分开了。天快亮的时候，已经和集体失散了的祭草一行终于找到了一辆军用卡车，他们是到大后方去的，司机是个杭州人，常到忘忧茶庄买茶，而且也认识罗莉，他答应带了这一行人先去金华。罗莉这个名字让祭草吓了一跳，他已经多少天没有想起他来了，是一夜还是一百年？谁知他们刚刚在卡车上坐稳，敌机又来了，车上的人们纷纷跳下车去四处逃散。祭草一只手抱着月儿，一只手牵着忘忧，跑着躲到路边的小山坡上，却见无果端端地坐在卡车上，手握念珠，口中念念有词。卡车周围的尘土被雨点般的子弹打得烟雾飞扬，卡车本身也在大地的抽搐中抽搐。在尘土之间，祭草看到天上鬼哭狼嚎，人间血肉横飞，无果师傅却不睁开眼睛，只管自己双手合十念他的佛祖。一片血光之后，天空又恢复了寂静。祭草看见卡车司机坐上，那个刚才还要带他们去金华的杭州人司机，头歪到了车门上，血还在往下流。忘忧要往前走，被祭草拉住了。月儿睡了一觉，又吃了一点东西，毕竟小孩子情绪恢复得快，还知道问背着他的祭草。
1: 姨妈，司机叔叔睡着了吗？
0: 忘忧严肃地说，
3: 司机叔叔被飞机打死了。
0: 他那么快的就接受了死亡，他那么严峻又那么习以为常地说出了死的字眼，并转授给他的伙伴。祭草不敢看他拉着手的这个白孩子，他不再是从前的那个神经质的林忘忧了，他不再是十岁了，他不再是孩子了。他们走到卡车后面的大车厢旁时，看到无果师傅正从车上下来，他面无惧色，从容如常。他说，
4: 刚才这场功课做得好。
0: 祭草发现一夜过后他们都变了，一切都得重新设计。祭草决定先和无果师傅回他的天目山小寺院，等安顿好一切再做打算。谶曰，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浙江境内自西南而向东北倾斜的天目山脉，把长江和钱塘江隔开了。这天目山原有东西二目， 祭草他们一行此去的无果出家的小寺院，恰是在东天母尽头。此一处与安徽毗邻，又在临安与安吉交界之处，崇山峻岭，万木参天，和杭嘉湖平原完全是另一种气势了。从平原上走来的孩子林忘忧，带着他新结识的小弟弟李月，越往山里面走，脸上那孩子们本不该有的忧郁恐惧之色就越淡化消退了。须知强寇们入境进入平原的短短几个月内，野火就几乎成功地摧毁了孩子们对富庶的鱼米之乡的记忆。他们在从前的平原上日伏夜行，池塘和田埂绝不再有诗情画意，日落日升映入他们眼帘的则是一幅预兆着死亡的画图。这样的征兆因为来自于大自然，更显出了其惊心动魄的面目。苦难已死死地刻在了孩子们的脸上，他们惊恐万状地点步行进在尸体横陈的村庄和城镇。平原已经成了孩子们心灵的地狱。以后许多年，直到平原再一次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直到他们老了死去，他们对平原的心情将一直是复杂的。当他们看到一朵鲜花盛开的时候，他们的眼前会突然溅开了一朵血花。他们如此特殊的童年，使他们似乎生来变得亲近山林。他们越往深山里走，越发觉得平原是敌意的，山林则充满了人性。山林把枪炮和死亡阻隔在了森林的边缘，山林还给了他们温饱的白天以及可以安睡的夜晚。在梦中，他们听到了的不知名的鸟儿的啼声，然后关于平原生活中的某些细微的爱的感觉便又开始了复苏。正是在江南年代久远的古老地层和雨水充沛的湿润气候中，他们走过了许多坐落在山坳和山顶间的人家。这些茅草房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几乎个个一贫如洗，同时又个个古道热肠，他们操着奇怪的土语和老僧无果交流着，孩子们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熟悉的叹息和同情。夜间他们啃着山芋睡在火塘前，脸上手上还有脚上都是被划割开的一条条的口子，有的正在发烂，有的弥合了，被他们发痒的小手又重新抓开。从前食不厌精娇生惯养的忘忧，如今蓬头垢面，雪白的头发和皮肤上粘着不知从哪里蹭来的灰土，一只手还抓着随便什么可以吃的，睡着时也死死不放，脸上就露出一会儿心满意足，一会儿又惊恐万状的神情，看上去活像奇异的山怪。他们的行程非常缓慢，常常是东住十天，西住半个月，为的是避开日本佬的扫荡。然后，他们终于走进真正的大山了。在那里他们看见了树人合抱的柳杉，他们看见了金钱松和银杏树，山里人还告诉了他们什么是天目杜鹃、天目紫荆、天目气和天目山。他们还认识了浙西铁木、杜仲，他们甚至还看到了罕见的莲木香。 他们穿行在杉木、马尾松、黄山松

0: 生气。两个孩子不顾大人劝阻，趴在泉边开始喝起山水。季草说，水凉着呢，小心喝了拉肚子，吴果师傅正烧着水，一会儿就开了。说着就把这两个孩子拉开了，自己却蹲在泉边开始洗起脸来。忘忧突然说，
1: 要是这会儿能喝上家里的香茶就好了。
0: 猛然间提到了久违的家，久违的忘忧茶庄的茶，季草心一动，泉下那张波动的脸影就渐渐地僵住了。吴果正在四边小灶棚里烧着水，听了忘忧的话就说，要喝茶有什么难的，到了这里龙井是喝不到的，山里的野茶可是遍地都是，你睁开眼睛看看就是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这在京津冀一带表现尤为明显，比如说中国古动物馆保定新馆，短短2年就成了亲子打卡的标杆，大量常年封存在北京库房里的珍稀古生物化石终于可以集中对外展出。为恐龙奔赴保定这一新兴文旅项目听起来就很带劲儿。这个新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化石修复、探秘等沉浸式研学项目，把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脉络完整铺开展示，从最早的有颌鱼类到巨型恐龙骨架，再到各类灭绝生灵标本，每一件馆藏都在诉说地球与生命共生的故事，也为我们理解农耕生态提供一个宏大的自然视角。很多家长带孩子看完都会感慨，这类自然展馆是最好的户外课堂， 能让大家在书本之外直观地读懂物种演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公共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走进这座藏满远古秘密的科普殿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0: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由保定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携手共建的。我们馆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三环东侧，占地面积是120亩，其中呢我们的常设展厅面积大概是有12000平米。此外我们还有飞行影院、5D 影院，还有一些科普教室、小剧场，一些可以社交活动的一些场所。我们的常设展厅呢，展览是以自然、生命、人为展览主题，以演化为展览主线，那呈现了38亿年来漫长而又精彩的生命演化历程。就是借助一些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标本以及岩石矿物，系统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生命起源与演化历程、生态保护理念，传播自然科学，讲好自然故事。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话，它主要是讲一些现代的或者叫做现生动物标本，就是现生动物，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化石的。比如说我们说化石或者是一般都指至少是10000年以上的这种远古生物才能叫做一个古动物。国家动物博物馆这种现代这种，他们主要是说的是就是近现代还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哪怕是一些比较已经接近灭绝的，比如说白犀牛啦，或者是大熊猫这种还我们还能看到的动物，或者是新近灭绝的，还不是说离我们太久远，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它的肌肉组织的这种动物。比如说我们一般说化石就是指10000年以前的，你像我们的脊椎动物吧，这块就是从5.4亿年前的这个寒武纪开始有这种脊椎动物，一直到10000年，这大概是我们说的化石或者古生物。当然再往以前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包括一些原始的一些藻类，这种比较低等的一些生物，那这个的历史就更久远了。比如说从38亿年前，其实这个远古的生命就已经诞生了。大家如果来过北京或者是来过这个动物园，来过西直门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在这个西直门外大街上有中国古动物馆。这是在我们所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国古动物馆呢是在1994年成立开放的，当时的话可能还算是可以，但是你要现在看来的话，那面积因为它只是研究所的一部分对外展示的功能，大概面积是3000平方米。最初呢只是说想的是把研究所的一些科研成果向一些业内的人一些展示的，而不是说对公众开放。后来呢随着这个科普的发展，然后对公众开放，然后随着这个博物馆热上来以后呢，研究所的这个古动物馆就显得面积是越来越小了。但是每年研究所还会有大量的新的标本的发现，导馆呢它可能就是受这种空间物理空间的限制，很多东西是已经不能及时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呢我们也跟这个保定市政府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一些合作，包括咱们这个保定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好，距离这个北京啊、天津啊都非常近，所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区位优势的。
12: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个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走进展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8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3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1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 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一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的呢，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二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二号展厅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直到5.4亿年前的寒武纪啊，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奇虾啊，它呢足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呢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有成对的鱼鳍的，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颌骨颌弓的初始结构。可以说浙江鼠鱼啊，是我们为颌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颌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 4.5 亿年前的奥陶纪，这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呢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0: 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是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鼠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是从鱼演化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九大生命演化事件啊，脊椎的出现、颌骨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吧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的，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这个圆盘形的，这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那个设施。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迹秀山鱼，它就是一个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一个鱼，在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一个分界线嘛，就是它的头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说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全颌鱼就是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全颌鱼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了这种颌骨的鱼。因为初始全颌鱼呢，它属于盾皮鱼类，过去认为呢盾皮鱼类是完全就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吧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初始全颌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皮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特别它的颌骨结构 就跟这个鹦鹉鱼，就是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的四足动物都是从这个鹦鹉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泉河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皮鱼和鹦鹉鱼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古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颌骨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13: 随之而后的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我国发现的滞留纪时期的两个特异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过程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河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啊，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了，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
1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5: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那有河鱼类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这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肉鳍鱼它和浮鳍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偶鳍的，也就是说它的偶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做支撑的。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掌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提塔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鼋，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他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他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亿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膜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鸟类的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膜卵的结构啊。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膜动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二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河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由水登陆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二号展厅和三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 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

家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了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发现。龙是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振明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1亿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呢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将军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然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啊。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其实恐龙有很多，它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但是呢，公众的话，那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那我国呢，虽然是恐龙的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骨保存下来了，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就尾巴上那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肢骨或者是从你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是吧？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一些形态上来，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就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是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呢，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社会动荡嘛。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在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的，然后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是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装架、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这个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宗健，也就是我国的古绝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动荡嘛，而且是他们颠沛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他当时呢，都是向这个写信，向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然后呢，这个德国古生物学家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个许奈教授呢，他就把这个种名献给了许奈，所以叫许氏陆丰龙。除了许氏陆丰龙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极地青岛龙，它为什么又重要呢？它又称为是新中国第一龙。它是发现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山东，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到最后叫极鼻青岛龙。极鼻青岛龙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万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在它。

0: 的头部呢，突然有一个棒状的那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了一个棘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的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在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了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棘鼻青角龙。
1: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系统的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呢，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杨摩动物啊，杨摩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的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地狱的头骨啊、山西鳄、无齿恐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恐类杨摩动物，比如说有啃食兽。啊，还有我们馆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而且呢以植物为食，因为这种生物呢，它没有办法横渡大洋，但它的化石却出现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啊，比如说有印度、中国、蒙古等等。所以说这个呢，就证明了这些陆地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水龙兽的头骨可以说是我们板块漂移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展出了，比如说鳄类的展区啊，龟鳖类的展区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海生的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因为经过整个这样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鱼类啊，我们登上陆地成为两栖动物啊，后来慢慢的转变成为爬行动物之后，而在中生代呢，爬行动物中的其中一只却重新的返回了海洋中。啊，我们呢就把它称为海生爬行动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鱼龙类、鳍龙类啊，等等等等。当然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的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蜥豚类和鸟豚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啊，像蜥豚类恐龙呢，它们呢是三设腰带结构啊，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豚类呢，它是拥有4设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豚类和鸟豚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分类啊，蜥豚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啊，鸟豚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3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许氏陆丰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同一个展台的啊。马门溪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的鲜明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甲马门溪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2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的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许氏陆丰龙了。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 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除了犀角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饰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时眼龙啊等等等等。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鸟角类和兽角类的展台中，鸟角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岛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角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支系，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丹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祖先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除了这些早期的啊体型比较小的暴龙，后期呢慢慢的演化出了体型比较大的暴龙，比如我们熟悉的勇士特暴龙以及霸王龙。像我们馆展出的霸王龙呢，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做斯坦。斯坦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霸王龙之一了。它呢当时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进行了公开拍卖，当时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 2.2 亿人民币。当时的买家呢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啊，后来呢直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官宣啊，这个斯坦的真身将在阿布扎比新开放的一家历史资源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去展出，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件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他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单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枚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三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有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三分之二的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会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三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自然博物馆记录的是大地生灵的过往，那故宫博物院留存的就是中华文明千年的文脉。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故宫就推出了不少活动，数字展厅、基层巡演、青少年公益讲解同步铺开，让这座600年宫殿的文化走出了红墙，走到更多人身边。这个曾经的皇家禁地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全民共享的博物馆呢？从民国初年文物清点到1925年正式建院对外开放，再到几代人接力守护国宝，故宫的百年蜕变恰好完整记录了我国文博事业从封闭珍藏到全民普惠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故宫186万件馆藏，近万间古建，早已不只是打卡的风景，而是一部立体的文明史书。接下来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为我们梳理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完整变迁，读懂这座宫殿承载的家国文脉。
1: 故宫呢，它今天的名字啊叫做故宫博物院，但是啊它在明清两朝却是紫禁城，是我们平常老百姓绝对不能去的地方。故宫是怎么从一个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博物馆了呢？它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虽然是从博物馆的视角来讲故宫，但是呢关于故宫的一些基本问题啊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至少我们要知道故宫是谁建立的，是什么时期建立的。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第一位皇帝叫做朱元璋啊，朱元璋那个时期啊他的都城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北京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后来呢被徐达收复了之后呢改名为了北平府，那被朱元璋呢赐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啊当做他的王府府邸。朱元璋去世之后啊他的皇位啊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文。因为他的儿子太子朱标去世的比较早啊，朱元璋太疼爱这个太子了，以至于把皇位没有传给其他的儿子，直接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那朱允文呢他非常年轻啊，继位之后啊害怕这些叔叔们来抢夺自己的皇位，于是啊他做了一波操作，就是著名的削藩，也就是用很多手段来搞掉了好几个叔叔。那没想到啊在这帮叔叔当中就有一个硬茬，这就是四叔燕王朱棣。那这个四叔啊还没等他的大侄子过来削他，就直接来了个反杀，起兵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那最后呢朱棣是大获全胜，在南京称帝啊，成为了永乐大帝。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朱允文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可能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跑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那朱棣就很担心啊，他害怕这个侄子回来复仇，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还做噩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提议说呀，皇上要不然咱们搬家吧啊，南京这个地方跟您犯冲，咱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北京，还是北京住着最舒服。那朱棣一听啊很高兴啊，没错，咱们就回北京。于是呢在永乐四年的时候啊，朱棣就决定要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于是呢开始了各种的规划啊，建立北京城，建立宫殿。在永乐15年的时候这个大工程终于开始动工，到永乐18年的时候竣工完成。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所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故宫到今天已经建成有600多年了。故宫啊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啊它可不叫故宫，叫做紫禁城。这个紫呢就是对应着天上的紫微星，是天地住的地方，禁呢就是禁止入内，也就是说我们人间的皇帝住的地方叫紫禁城，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去的。那紫禁城的占地面积啊，一共有72万平方米。据说啊，它的房屋就有9999间半。哎，怎么还有半间呢？传说啊，朱棣最开始建造故宫的时候，是想建10000间房间的。但是啊，他忽然间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玉皇大帝，非常不高兴。因为天上的玉皇大帝，他的房间才有10000间，那你民间的皇帝怎么能超过他呢？于是朱棣啊，就少了半间，只建9999间半。那这个半间呢，有人说就是在文渊阁西头下边的一个小屋，这个小屋特别的小，只能容纳一个楼梯，所以呢它算半间。 当然啊，这个故事肯定不是真的啊，朱棣有没有做梦我们谁都不知道啊，玉皇大帝高兴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我们可以数一数故宫的房屋数量。那在1972年的时候啊，专家们还真的认真的数过一遍，那经过他们的这个计算，它的房间数量有多少呢？一共是8707间。那在前几年呢，这专家们又数了一遍，那这个数字呢又有了一个变化，那是9370多间。你看啊，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哎，你说这个数怎么还不一样呢？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啊，因为我们故宫是经过了600多年的历史啊，这么多朝代的分分合合，这么多宫殿，有的倒塌了，有的重新装修了，有的合并了啊，有的新建了等等，那么这么多宫殿肯定不可能再回到当时朱棣建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这个数字啊，肯定不可能按照之前的那个数字来计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但是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如果一个人啊，从出生那天开始算起，每天晚上住一间房，每天住不同的房间，等你全部住一遍，这个人已经25岁了。故宫有这么多房间，它都干什么用呢？其实啊，就两个职能，就是办公跟生活。所以故宫呢，既是皇帝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家，工作跟生活两个职能互不干涉。所以我们在故宫这么多房间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把它区分一个外朝部分，一个内廷部分。外朝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上朝的地方，而内廷呢就是他生活的地方。怎么来区分呢？在保和殿的后边和乾清门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呢我们叫做天街，也叫横街。从这儿开始分，前边就是外朝，也叫前朝，后边呢就是内廷，也就是后宫，这两部分互不干扰。那我们先说外朝，那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地方。我们今天去故宫啊，先进的就是外朝啊，从午门一进去就能看到三大殿。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呢，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宫殿，也是最大的一个宫殿。很多人都说太和殿是不是皇帝上朝的那个宫殿呢？其实啊，不是。因为明清的皇帝啊，他上朝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明代的皇帝呢是在太和门，清代的皇帝啊是在乾清门，反正都是室外。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这个室外的运动会啊，它是完全户外的一种活动。上朝的时候，皇帝上朝为什么在室外呢？那是因为皇帝上朝就是一种工作，对吧？他要很勤勉，工作总得让领导能看得到，对吧？要不然你就白干了。在屋里呢，没有摄像头，那皇帝的领导是谁呢？就是天了。所以他在室外上朝，他发布政令跟大臣讨论，他在室外开这种所谓的运动会，也就是说他能让上天看得到啊。他觉得这种活动上天才能看到他的勤勉啊，于是他选在室外上朝。所以我们不要被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所误导啊，在金銮宝殿当中啊，那不是上朝了。那么说太和殿不是上朝是干什么用的呢？举行盛大活动的典礼用的。那三大殿后面呢是后三宫，这后三宫的格局啊，实际上跟三大殿差不太多，但是呢略小一些。那这个后三宫呢，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有人说乾清宫是不是皇帝住的地方，坤宁宫是不是皇后住的地方啊？明代皇帝皇后确实是这么住的，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清代的皇帝啊，他不住在乾清宫，很多清代的皇帝选择住在养心殿。而清代的很多皇后呢，也不住在坤宁宫，而在东西六宫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乾清宫呢，就变成了皇帝日常办公啊，或者说接待一些大臣啊，批改奏折啊，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场所，相当于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而坤宁宫呢，甚至都不住了啊，用来祭祀用的。我们看到它的建筑跟别的宫殿建筑都不一样。那么在后三宫左右两边就是东西六宫，这个东西六宫呢，就是皇帝的嫔妃们住的地方，东边六个，西边六个，加在一起一共12个。但是啊，大家不要认为皇帝只有12个嫔妃，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宫，因为这个宫啊，它不只是一

个楼，它是相当于一个四合院啊，好几个建筑，它是一个建筑群。那过去的妃子没有这么奢侈啊，不可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宫殿里，除非是皇帝特别宠爱的妃子才行。大部分呢，这个妃子啊，它是有这个位分的，位分高的妃子啊，住在比较中心的这种 C 位的房间里边，哎，条件最好，位置也最好。那其他位分低一点妃子呢，只能住在偏殿啊，甚至还有很多这种没有什么位分的小妃子们，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一块住一个火单啊，睡大通铺那样子。那除了后三宫、东西六宫之外呢，还有东路和西路很多著名的宫殿。比如说东路，东路最著名的宫殿呢就是宁寿宫。宁寿宫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今天大家都去过哈，就是珍宝馆的那个位置，九龙壁大家都知道吧，进了故宫之后需要单独买门票再进去的。那这个宁寿宫呢，其实最开始呢是被乾隆皇帝拿来当养老院用的。因为乾隆皇帝呢，他想在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于是啊就提前修建了一个所谓的养老院，就是宁寿宫，修建的特别的豪华，特别的漂亮，有花园，有书房，有各种的景观啊，还有大戏台等等等等。但是啊，乾隆皇帝自从退位他就没有真正的放权，所以这个宁寿宫呢他就基本上没怎么住，最后呢被慈禧老佛爷很不客气的给征用了啊，他享受了很多。现在呢是我们都开放的这个珍宝馆的这个位置啊，大家都可以进去参观，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开放的，比如说乾隆的这个花园，宁寿宫的花园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倦勤斋，就是乾隆皇帝的秘密书房，我有幸进去过一次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里边的装饰特别的豪华，在这里边啊，你真的能感受出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那西路呢，最著名的宫殿就是慈宁宫区域了。慈宁宫这个区域啊，是太后老佛爷的一个区域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慈宁宫花园，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当然啊，故宫的宫殿不止这么多啊，它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宫殿，有故事的宫殿。但总体上来说呢，可以分成这几个类型啊，有一些类型呢是对外开放的，它变成展厅啊，比如说东西六宫，很多的宫都变成了比如说像瓷器展啊、玉器展啊、青铜器展啊这样的宫殿。还有很多的展厅呢作为原状陈列啊来对外开放。那这些宫殿比如说像三大殿呢，像这个后三宫啊等等，它都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的，观众可以隔着窗户能看得到当时皇帝工作生活的场景。那还有一些宫殿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宫殿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有好奇心，说特别想看那些观众不能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危楼啊，它要修缮改造的，有一些呢是故宫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它真的没有那么好看，所以观众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奇心对于故宫里边。那故宫呢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宫殿，它一定流传下来了很多好东西啊，好的文物收藏，好的宝贝。那这些东西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数字啊之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直到2004年开始啊，故宫的工作人员开始认真的清点，2016年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多少呢？186万件套。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了啊，我们今天很少有博物馆能达到这个数字了，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每天只看一件文物的话，那他都看完要至少用5000多年。那一个人如果说能活到80岁的话，都看完要用60辈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文物有多少。那故宫呢不光是文物多啊，质量还好啊。那我们说啊，文物一般都有等级的，对吧？我们可以分为普通的文物和有等级的文物。那这个有等级的文物里边呢又分为1、2、3级。那你说一个博物馆当中啊，是普通的文物多还是珍贵的文物多？那肯定还是普通的文物多，对吧？珍贵的文物是少的，凤毛麟角嘛，那才是珍贵的。但是故宫却不一样，故宫啊是珍贵的文物多，普通的文物少，而且这个珍贵的文物还不是一般的多，有多少呢？它占了总数的 90%。 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比例很大呀。也就是说故宫的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珍贵的，样样都好，每件都金贵。那在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中啊，实际上来讲故宫的文物还有很多的特色，我给稍微总结了一下啊，故宫的文物藏品有三大特色。第一呢，就是门类齐全，种类丰富。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啊，古玩圈里啊，一般都把它分成五大类，文物学的五大类：瓷、画、玉、铜、杂。

大家请注意，在这些门类当中啊，有一些类型的文物是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很难见到的啊，比如说皇帝啊过去出行的那个仪仗啊，非常的浩浩大大的那样的一个仪仗，我们有个专业的词叫做鲁布，这个鲁布在故宫当中就有出现啊，在其他博物馆就很难见得到的。还有呢，就是像很多的钟表啊，比如说有我们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那这些个钟表呢也只有在故宫的钟表馆当中能看得到，在其他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原状陈列，见证历史。那我们说啊，故宫毕竟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对吧？居住过的房子，那有一些文物呢，就摆在那儿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动过。比如说啊，有一种文物啊，叫做贴落。啊，贴落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壁纸。我们今天家里装修那个壁纸啊，都是印上去的啊，都是有花纹的。但是皇帝的那个家里的壁纸啊，它不是印的了，它是手绘上去的，宫廷画家亲自画的。那你说那么漂亮的壁纸，那么漂亮的贴落，能不算文物吗？它肯定算啊，而且得算书画类文物里边的吧。但是你说把这个贴落揭下来怎么保存呢？所以呢，这个贴落就一直放在这个故宫的宫殿里的墙上，即使有一点点破损呢，接下来之后修好了再贴回去，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保管。比如说养心殿啊，它的贴落就一直都在啊，不光是贴落了，养心殿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家具啊，像壁瓶啊等等，这些文物它都是保留原始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养心殿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皇帝就在那儿刚刚看完书啊，刚走，东西还没收拾那样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原状陈列呢，它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不能让观众进去啊。你说观众要进去之后摸摸这儿摸摸那儿，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窗户才能看到原状陈列的一个状态，才能知道当时皇帝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的。第三呢，就是明清档案独一无二。那故宫呢毕竟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啊，它有很多的文件档案啊，很多的文书啊，圣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那这些东西都在故宫当中保存。那它的横跨的年度特别的大，从明初到清末都有，而且它的内容涉猎非常的广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等等，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形式多样，文字多种。那这些明清档案啊，它数量非常的庞大，本来呢他们是收藏在故宫的明清档案部，但是呢后来明清档案部呢独立出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归国家档案局来管理了。那故宫有这么多件藏品，你要说哪一件是最重要的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说一些它的每一个类型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比如说书画类的，那书画类的文物里边可能我们想象最多的啊，能想到的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文物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太有名了。它就是北宋时期啊东京汴梁城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这幅图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惟妙惟肖的。这幅作品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却真的展出过来一次。那是石渠宝玺大展，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个收藏展。那这幅画一经展出啊，很多观众都慕名而来啊，就排了很长的队啊，甚至有的观众排了十几个小时，刚一开门就跑进故宫啊，因为生怕他跑慢了，跑慢五分钟就要多等俩小时啊，他们就跑来排长队来看这件文物，因为它太有名了。当然故宫的其他书画文物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多了。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生活中不少人时常浑身乏力，精神不振，动不动就疲惫困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熬出来、累出来、气出来的乏力症。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常常感觉到很累，而且这种累无论怎么休息都恢复不过来，总觉得没有精力，全身不舒服，平时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病，只是这儿疼那儿疼的，但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胃口也不好。他们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但是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也患上了这种病。上次有个25岁的小伙子脸色很差，无精打采的，十分低落地问我，我是不是提前衰老了？我怎么感觉是2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呢？的确，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正常的年轻人差了很多。他这种全身不舒服的感觉已经持续了半年。他是某银行的业务经理，半年前和同事发生口角后一直闷闷不乐，后来感觉四肢经常酸痛，爱发热出汗，还爱拉稀，吃不下东西，晚上睡不好觉，白天烦躁，第二天上班特别疲惫，总感觉睡不醒。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暗自叫道，我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头就疼了，总感觉软绵绵的。

大家其实不用恐慌，这并不是提前衰老，也不是什么大病，这只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它很疲劳了。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可是我们却一直在慢性的伤害它。上班族日夜不分的熬夜，孩子每天过度用脑，中年人不停的应酬，这一切的过度消耗，身体都在替我们承担。但有时它实在承担不住了，就会给你发出一个信号，像疲劳、失眠、没精神等，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你如果不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身体的小毛病就会慢慢发展成大病。就说疲劳这个信号，在近年来提出个名词叫疲劳综合症。为什么是近年来的？以前那么多病人都没有疲劳综合症这一说，因为以前社会不如现在那么发达，那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相对简单，作息时间都比较有规律，还有工间操，重视体育锻炼。而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平时精神紧张，而在生活中娱乐项目众多，经常熬夜上网，对身体造成了负荷，又不知道休息调养，这些负荷你自己感觉不到，但时间长了，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疲劳综合症了。像这位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是部门经理了，工作压力可想而知，经常加班熬夜，生活上饮食没有规律，加上之前与同事有点矛盾没能化解，郁闷烦恼通通的积压在心里。中医有个词叫肝气郁结，这个词在病症中出现的次数很多，经常说一个人肝气郁结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情志障碍，就是情绪上发生了问题。中医倡导把身心结合来治疗，为什么不良的情绪会有这么大的危害？因为肝主调达，性喜开朗疏泄是人体的正常生理本性，如果你不能以宽广的胸怀与人和谐共事，老是因为一些小事跟自己过不去，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所以中医说，肝者脾疾之本，这里的脾疾脾之意，就是说肝是造成疲劳的根本，再加上平时过劳，体力消耗过大，又不能很好的恢复，生活没有规律，久而久之，当劳累和郁结结合在一起时，就会爆发出疲劳综合症。疲劳综合症的基本病机可以概括为虚和郁。我们来看这位小伙子，舌体较胖，舌质紫暗，舌边有齿痕，看得出他脾胃很虚弱，因为长期的压力和精神紧张抑郁影响脾胃，很容易耗伤元气，气虚的人特别容易累，气虚则清阳之气不能充实周身，濡养头目，所以头晕，同时还会乏力，语声细微，食欲下降，再加上不良情绪伤肝，容易腹泻，和同事吵架生气则郁闷之气全郁结在肝，肝气不顺畅，这就是郁，所以他经常烦躁多梦，精神抑郁，记忆力下降，肝气横逆而脾胃失和，水湿不化。中医认为脾主管肌肉四肢，脾气虚了，其主管的四肢肌肉紧张下降，就会感觉虚弱无力了。我建议小伙子使用了参葛胶囊，以针对他的疲劳综合症。方中以人参、白芍为君，补脾益气，滋阴养血。白芍味苦酸，主养血柔肝，敛收阴精。人参甘苦平，主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白芍守而不走，人参走而不守，两者相配，一收敛，一益气，令气中生血，血中养气，气帅血液灌溉周身，以濡养四肢百骸，使气血旺盛，精力充沛，肌肉强健有力，又肝藏血，主疏泄，喜调达，体阴而用阳，为脾疾之本。长期工作紧张，则肝阴内伤，肝郁气滞，横犯脾胃，使中焦升降失常，则出现脘腹不适、心烦易怒、筋脉挛急、周身酸楚等不适，
故以白芍阴柔之品柔肝缓急，可舒阳血柔筋，缓急止筋之效。人参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的功效，但单用则功效甚微，配以白芍则大张其功。手乌藤、黄精、淫羊藿、佛手为臣，黄精甘平，归脾、肾、肺经，善补气养阴，健脾益肾。淫羊藿心、甘温归肝肾经，有补肾阳、强筋骨之功。手乌藤为蓼科植物何首乌的藤茎，其性微温，味微苦而甘涩，入心肝肾经，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三药合用，既可助君药补肝肾、益精血，又可续筋骨、安心神，更能加强补肝体、滋肝用、缓肝郁之功。佛手疏肝理脾，调畅中焦气机，行气消痞，补而不滞，葛根肝心凉，归脾胃二经，善解肌退热，生津止渴以为佐使，群药合用，共凑补气血，滋化元，调气机，解肝郁，合五脏，容经脉，利关节，缓挛急，从而达到解除疲劳、恢复精力的目的。人参大补元气，固脱生津安神，治劳伤虚损、食少、倦怠、反胃吐食、大便滑泻、虚咳喘促、自汗暴脱、惊悸、健忘、眩晕、头痛、阳痿、尿频、消渴、妇女崩漏、小儿慢经及久虚不复、一切气血津液不足之症。白芍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收汗，治胸腹胁肋疼痛、泄力腹痛、自汗盗汗、阴虚发热、月经不调、崩漏、带下。手乌藤养心安神，通络祛风，治失眠、劳伤、多汗、血虚身痛、风疥疥癣。佛手理气化痰，治胃痛、胁胀、呕吐、噎嗝、痰饮喘渴，并能解酒。淫羊藿补肾壮阳，祛风除湿，治阳痿不举、小便淋漓、筋骨挛急、半身不遂、腰膝无力、风湿痹痛、四肢不仁。黄精补中益气、润心肺、强筋骨，治虚损寒热、肺痨咳血。病后体虚食少、筋骨软弱、风湿疼痛、风赖显急。葛根生阳解肌、透疹止泻、除烦止渴，治伤寒、温热头痛、强项、烦热消渴、泄泻、高血压、心绞痛、耳聋。我们平时所说的疲劳综合症，其实是我们五大脏腑的功能不能平衡。中医讲究的正是各大系统之间的平衡，一旦这些平衡关系被打破，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各种问题。而升格胶囊就是兼顾各种身体脏腑系统不平衡的问题，以坚实脾胃为主体思想，帮助我们对抗疲劳综合症。还有一个茶饮方，西洋参6克，玫瑰花5克，厚朴花5克，扁豆花5克，炒杏仁9克，炒防风4克，生姜一片，食四季，水煎服。方中西洋参补气养阴，防风疏发肝郁。多数的疲劳综合症都是郁引发的，肝属木，性主生发，如果长期工作紧张、思虑多、压力大、劳心过度，致使情怀不畅，就像一棵生长在春天里的树被压住了枝丫，树木就失去了生发之性，无法往上继续生长。人一旦失去生发之机门，就会精神萎靡、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乐趣，并会引发其四脏的功能失调。这时就要疏肝理气，让体内气机顺畅，振奋阳气，使其恢复盎然生机。推荐给这类病人饮用的洋参玫瑰花茶，其中包含的西洋参是益气养阴常用的食材药物，可在汤料中使用。
玫瑰花香气走散。

0: 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不少人肠胃敏感，稍不注意就会腹泻不舒服。接下来就教您用一粥一汤调养娇气的肠胃，快来学一学。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一水一粥一汤护养娇气肠胃。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遇到紧张情况，肠胃就会不舒服，或者是感觉腹痛，一有痛感就跑厕所，大便后仍有排不净的感觉，多次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明显的器质性病变。这些人其实是患上了一种称为肠易激综合症的肠胃敏感症，也叫胃肠神经官能症。这种疾病在症状上可表现为腹痛、腹泻、肠鸣音亢进，往往因情绪的波动而激发，是十分常见的胃肠功能性疾病。城市里的学生、公务员、白领、知识分子等，尤其以从事紧张脑力劳动者的群体最容易得这种病。其实咱们人体的肠胃也会过敏，就像对花粉过敏的人，闻到某些花粉花香就会喷嚏连天，肠胃也会因为一些紧张刺激而产生腹泻的过敏反应。有位王先生54岁，是一位机关干部，像这样过敏性的肠胃反应已经折腾了他十余年，时轻时重，饮食稍有不慎，精神紧张或者是工作劳累就会发作。发作时每天拉肚子3-4次，多的时候甚至一天7-8次。这个病

一犯，就算你正在单位开会，也会硬拉着你来回跑厕所，让你又窘又难受，同时伴有心烦、焦虑、失眠，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让人苦不堪言。王先生跑了好几次医院，化验大便无数次，都没有发现异常，做电子结肠镜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下痢日久，营养不能很好的吸收，而气随下痢而陷于下，体力极度消耗。他后来感到走路都有点发飘，中医把这种病称为目望客吐，即精神因素过于紧张，不能很好的保持一张一弛的平和状态，就会引起肠道的过敏反应，使肠道蠕动增快，产生腹痛腹泻，这种腹痛往往随着下痢而缓解。由于这一特点，中医有一处方就叫痛泻药方，其作用一是舒缓肝气之急，二是浮土之虚，使得胃肠不受精神因素引起的肝气过激的干扰，这就是强者抑之，虚弱者服之的办法，从而达到身体内环境的平衡。因此这种类型的腹泻不能单独的服用一些健脾止泻类药品，以一水一粥一汤来调养此病。姜归糖水，当归15克，生姜15克，红糖15克，加适量清水煮后饮用，适用于虚寒腹痛。茯苓栗子小米粥，茯苓20克，栗子15克，小米50克。先将茯苓及栗子研成细末，然后置于锅中，加水适量，和小米同煮成粥食用。荔枝扁豆汤，荔枝10枚，扁豆30克，荔枝去壳取肉，与扁豆一起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文火煮熟即可。喝汤吃荔枝肉，在食用上方时一定要忌酒和辛酸。同时也可配合穴位按压及自灸疗法，如在腹泻发作时，可按压百会、印堂、中脘、气海、关元、足三里、三阴交，每穴揉搓60到90下，每日早晚各按一次。灸法可以用隔痂灸，取中脘、天枢、关元、足三里穴，在每穴灸5到10分钟，以穴位局部红润为宜。腹部已经没有胀气了，拉肚子的次数少了很多，让他继续按上述方法调养，三个月后所有症状完全消失，半年后随访病情并未复发。我们碰到很多肠胃敏感的患者都是学生、白领和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治愈后一段时间又跑回来，说是旧病复发了，一问他们，不是面临升学压力就是工作繁重，这样经常用脑，很容易紧张着急生气，病也就时常来烦扰了。本来这个病就和情志及饮食息息相关，要想根治肠胃敏感，一定要调整生活节奏，减轻学习和工作压力，避免紧张、焦急、愤怒、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影响，永远保持乐观的态度，饮食上不能过饥或过饱，一日三餐要有规律，要积极调整生活方式，作息规律化，适当参加文体活动，保持心情愉快，积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脾气虚的人要如何调理呢？接下来介绍几个食疗方。
3: 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是三个食疗方化解脾气虚。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抱怨某些人懒，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整个人软塌塌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能少走一步就少走一步，能少动一下就少动一下。他们很多其实也不是懒，很多人都是犯上了脾气虚的偏差。脾气主生，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脾气一虚就像是没了气的气球，整个瘪在地上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说他们没脾气，因为脾气一虚，就算是准备干点事，往往也很难坚持下来，缺乏一股干劲儿。我们常用中气十足来形容一个人说话洪亮，这个中气包括脾气、脾胃，居身体中央，所以脾气又称中气。中气不足的人说话往往低声细语，性格也比较内向。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像蒸汽机，需要把水谷精微气化上升，才能运送到人体的各部位，这就是脾脏的生清功能。脾气不足，肌肉以及其他脏器就失去了支持，稍微动一下就气短神疲了。脾气虚的人往往面色萎黄，没有光泽，爱拉肚子，爱感冒。几个同事一起吃饭，其他人没事儿，他拉肚子了。几个人一起吹了风，其他人没事，他感冒了。那么脾气虚是怎么造成的呢？从后天因素来说，主要就是饮食不节和劳逸失度。我们知道气是推动心血循环往复的原动力，一刻都不能停下来，但是过度劳累就会使气的消耗超过人体的恢复能力，所以古人说劳倦伤脾。既然劳累伤气，那么我们就躺着一动不动行不行呢？那也不行。其实我们自己也有经验，躺久了更是感觉浑身乏力，因为气是运动的，你一躺下，气的运行速度就减慢了，脾胃功能就会呆滞，肌肉就会萎缩，这就是中医所说的久卧伤气，久坐伤肉。所以说对气的调理讲究一个劳逸结合，张弛有度。脾气虚的人应该怎么调理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有节，饭吃八分饱。说文解字，徐注说，脾主信藏志，信生于土。脾主信说的是脾的功能是有节律的，到时间该吃饭就吃饭，然后让它去消化吸收，不能不停地吃， 老让他工作，也不能有一顿没一顿的，这样就是失信了。为什么饭吃八分饱呢？可以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要给肚子留一点空间，这样才能让它动起来。玩过益智游戏华容道的人都知道，必须留两个空格才能让棋子走动。吃得太多了，把胃堵实了，它就不容易动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当你感觉吃饱了的时候，其实已经吃多了，所以适当的留下一点空间对机体有益。现在的小孩子很多都厌食偏食，其实开始的时候大多是由于大人挖空心思想让孩子多吃一点造成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家里的老人和父母一起上阵，又是威逼又是利诱，就是为了让孩子多吃一口饭。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孩子已经吃到一定量了，多吃了这一口并没有好处。孩子脾胃娇嫩，形体未充，后天脂本还没发育完全，吃多了往往在他的脾胃承受能力之外，很容易伤害脾胃。再如孩子早上吃多了，中午也就不想吃饭，家长就着急了，这孩子怎么不吃饭呢？就想办法让孩子吃。像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找到孩子不想吃饭的原因，如果是脾胃出了问题，再让孩子多吃就会加重病情。其实碰到这种情况，父母可以给孩子捏脊和磨腹，再让孩子吃容易消化的食品。民间有一句谚语，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味，脾的运化功能与食欲、口味等密切相关。如果脾的运化功能不正常，那么口味就会产生偏差。例如脾虚不能健运，则口淡无味，就会偏嗜辛辣或甜食等，这也是造成小孩子偏食的原因。黄帝内经中还说，老人70岁脾气虚，也就是说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能力也开始自然减退。而我们很多老年人有节约的习惯，看到碗里还剩一点饭，即使感觉吃饱了，也会勉强自己吃下去。其实这一点也应该引起注意。脾气虚的人可以试试以下三个食疗方。第一个是药粥，原料党参或者西洋参3克，山药12克，陈皮3克，生薏仁10克，粳米50克。做的时候把除了陈皮之外的药材和粳米一起熬粥，陈皮最好用广东新会县出的新会皮，新会皮较香。陈皮需要先用水洗泡30分钟，然后剁得碎碎的。粥快熬好的时候，把陈皮带水一起放入粥中，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再加入少量的盐，稍微煮一下，搅拌均匀，一道健脾益气的药粥就做成了。粥快熬好的时候，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加入一些菜叶。山药健脾养胃，陈皮行气，脾胃是升降枢纽，讲究一个动字，所以要加一些动力药，要让它动起来。脾气虚的人往往容易夹湿，所以加薏仁米。有些人不喜欢薏米的味道，也可以先用薏米煮汁，再用药汁和其他材料一起

以熬粥。脾气虚的人也可以吃点大枣，那么这个枣怎么吃呢？例如每天做饭蒸馒头蒸菜的时候，就把大枣放锅里一起蒸，蒸一次可能看不出变化，第二天做饭的时候继续放进去蒸，蒸两三次之后大枣就熟透了。蒸熟的枣糖的转化特别充分，吃起来味道也特别好，有不少中药的炮制就是这样经过几次蒸晒而制成的。还有一个薏皮饼，可以给小孩当零食吃，用茯苓30克、白术15克、干姜2克、红枣30克、鸡内金10克、炒山楂10克，共为细粉，面粉250克，发酵后放入药粉和匀，再加适量菜油、食盐烙成饼，八成熟时取出，切成棋子大的方块，再放在锅上慢慢烘干即可。薏皮饼的功效是健脾益气、开胃消食，是脾胃同调的饼干食品。做好后适用于食欲不振、食后胃痛、慢性腹泻、慢性肠胃病等患者。这个饼我们曾经给一些消化不良的小儿用过，他们睡临窗的床，夏天暑热，肚子没盖好就着凉了，拉肚子，当时就做这个治脾气虚的饼给他们当零食吃，止泻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方法是用莲子猪肚，用猪肚一个，莲子40粒，香油、食盐、葱、生姜、蒜适量，煮熟了吃。莲子猪肚功效是健脾益胃、补虚益气，对于饭量偏小、身体消瘦、经常拉肚子等症状效果很好。也可用焦锅巴30克为细末，每日上午下午各服2克，可按年龄大小适量分服，可以起到消除食滞、开胃、增强食欲的作用。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日常多按三阴交，既能滋补肝肾，又能调理气血，美容养颜。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三阴交，益血强三脏，补肾养肝要常用。人体三阴交穴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交汇之地，对它进行刺激可以通补肝脾肾三脏，调节它们之间的气血水湿寒热平衡，因此补肾养肝可以经常用它。健康美丽是每一位女性的愿望，但是老话说得好，岁月不饶人，当青春一去不复返，脏腑功能减退，人容易疲劳，也容易被各种疾病盯上，原本光洁紧致的皮肤也变得斑斑点点或松弛，失去了弹性，还有那刻在皮肤上的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皱纹，就是岁月流经的最好证据。我们改变不了岁月的流逝，但是我们有许多美容养颜和抗衰老的方法，只要运用得当，就算到了老年，也可以保持着老而不衰的年轻健康状态。我们的身体中就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药房，其中有一个三阴交穴是美容养颜抗衰老的灵丹妙药。中医有话说，常按三阴交，终生不会老，只要经常使用它，便能发挥出神奇的功效，来帮助大家缓解衰老，同时推迟更年期，改善更年期的症状。所谓的三阴交，即三条阴经交汇之处，具体的说，这三条阴经分别为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所以对它进行刺激就可以强壮脾肝肾这两个脏腑，调节它们之间水湿寒热平衡，因此补肾养肝，防治疾病，美容养生，使用三阴交可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好方法。三阴交的位置很好找，使用起来也易于自我操作，而且不用讲究特殊的推拿手法，每天使用最简单的按揉或是按压就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取穴，正坐，露出整条腿，在小腿内侧内踝尖上3寸，胫骨内侧缘后方取穴。锻炼方法，先把一条腿盘架在另一条腿上，小腿肚正对着自己，用任意一只手除拇指外

0: 的四指和手掌包住脚踝，拇指则在三阴交位置上，以适当的力度按揉3到5分钟，或是按5到10秒，弹起2秒，再按下，持续3到5分钟。换另一条腿，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按摩，每天1到3次。养生功效就是通补肝脾肾，调节人体内的气血、水湿、寒热平衡，防治疾病，美容健身，延年益寿。三阴交还是治疗脾肾肝三脏病症的大穴，如药王孙思邈就在《备急千金药方》中明确指出，内踝上3寸绝骨，晚晚中秋50壮，主咳逆、虚劳、寒损、筋骨挛痛、闭气、滞血，凡22种病皆当灸之也。不难看出，这个内踝上3寸绝骨晚晚指的就是人体上的三阴交穴，灸它可以治疗咳逆、虚寒劳损、情志内伤所致的湿阴之症、腹胀、肠鸣、食欲不振等与饮食有关的病症及滞漏下血等诸多病症。而这个灸可指艾灸或者其他温灸方式，如果是作为日常自我保健，艾灸是最好的操作方法。取穴，准备好艾条若干，露出整条腿，在小腿内侧内踝尖上3寸筋骨内侧缘后方取穴。锻炼方法，将一根艾条的一端点燃，对准三阴交，在其上方2到3厘米的地方炙烤20分钟，或是以局部发红为度，当然这个是皮肤发红，不可太烫，每周呢1到3次。现代医学也表明，艾灸三阴交对肝肾及脾肾不足引起的失眠、神经衰弱、高血压病、大便溏泻、下血、男性遗精、女性月经不调等病症有很好的防治作用。平时我们都说做事要把握好时机，在一天当中对三阴交做艾灸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大家如能把握好它，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时机就是每天的9点到11点，因为这个时候脾经当令，如果趁此大好机会艾灸两腿上的三阴交，便能很快将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和毒素排出去。因为除了肝和肾以外，脾运化水湿的功能也可以促进人体排毒。我曾听不少患者表示，中医常用针灸来治疗疾病，是不是针灸三阴交的效果会更加好呢？对于针灸，我不得不提醒大家，除非是非得得到医生的许可和专业人士操作，一定不能够乱用。我是不赞同的，否则后果自负。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推胸腹。人体胸腹是人体胃经、脾经、肝经和胆经循行的位置，可经常做做推腹胸，去站立、正坐、仰卧等任意舒适的姿势，双手握拳，或是用掌根从两锁骨下处，以适当的力度向下，向心窝方向及腹部正中往下推，至腹部所有的区域，重复推10到20个轮回即可。经常做推腹胸，可以补肾养肝，同时强健脾这个后天之术。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

0: 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幺零五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幺零五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唐牛儿找宋江什么事儿？他所说的是真是假？宋江会相信吗？请听《水浒传》第七十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七十集。
5: 这个唐牛呢，后来就在县城里边当帮闲。当帮闲的过程当中，偶尔一个机会，宋江要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需要跟踪一个人。宋江知道这个唐牛儿，这唐牛在运城县的街面上市井当中都比较熟识，他就让唐牛办了这件事儿。这唐牛把这个事儿办得很出色，把事情给他探听明白了，最后向宋江一汇报，使这个案子如期的破获。破获这案子之后，宋江就觉得唐牛还有点机灵劲儿。打这开始，宋江就让唐牛，你就帮着我通个风报个信儿，有什么事儿给我帮个忙就行了。而且每次通风报信之后，宋江都给他赏钱。唐牛呢，攒了几个钱儿，就在这街上自个儿做个小买卖。做什么买卖呢？卖糟烟。这个糟烟是宋时的这么一种饮料，毕竟是有个职业了，这做小买卖就有个人样子了。实际上他表面上做买卖，背地里呢还帮着宋江办点公事。宋江呢并没有因为他地位卑下而背视他，这唐牛呢也没把宋江当作衙门口里边的老爷，开始还管他叫宋押司，后来一来二去的感情比较近密了，干脆他就管他叫宋叔了，是这么一种关系。运城县里的人，有的人觉得唐牛这小子呢还挺会溜舔官的，还有的人觉得呢宋押司这个人好人性，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结交得了。你看就像唐牛这样的，当初是沿街乞讨在马路上睡觉的人，居然也能跟宋押司结成朋友，大家有的感到很奇怪。这个唐牛今天得到一个消息，他找宋江来报信来了，到衙门口里边没找着，他知道宋江在阎婆惜这个地方有个住处，就到阎婆惜家来找宋江来了。结果他往里边这一来，门口这阎婆没把他挡住，实际上阎婆惜和张文远两个人勾勾搭搭，阎婆知道，他对女儿这种行为并没有加以制止，只不过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阎婆觉得呢，女儿跟张文远勾搭也没什么坏处，可今天唐牛这一闯进来，阎婆可没想到，他想把唐牛拦住，他怕这个事情让唐牛知道传到宋江的耳朵里边，这就不好了。他一把没拦住，唐牛就奔楼上走，宋叔在这儿吗？啊，我给宋叔送信儿来了。可是楼上边偏赶上张文远又往下边来，两人在楼梯上走了个对面。哟，哎呦，铁叔您在这儿呢。张文远一看见唐牛，这个脸色很不自然。你来了，押司没在这儿。哦，那您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也是来找押司啊，快点走吧。哦，好好好好。唐牛转身下了楼了。唐牛这小子在市井上活动多年，什么事都明白，那个心眼也多。他一看张文远这一脸的不自然，而且这些天来唐牛的耳朵里边也听到了一些传说，唐牛一想，好，张文远，小张三儿，你可不是东西， 宋押司待你不薄啊，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儿呢？哼，我非得告诉宋押司不可，让他认识认识你是个什么人。唐牛由打这出来，可街上找宋江，最后呢在衙门的后门外见着宋江了。唐牛把他要向宋江说的事说完了之后，又把张文远这个事说了，说您呐可得注意点，张文远他可不是个好东西，他对不住您。今儿个我上老严家去，在楼梯上碰见他了，他是一脸的不自然，特别的难堪。宋江听完这番话之后呢，心里边可是动了一动。嗯，好吧，但是表面上没带什么声色。唐牛走了，宋江这心里边也很别扭。宋江心想，张文远你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这你可大不应该呀。宋江一边想着一边往街心走，他要吃饭。走到一个酒楼的跟前，宋江低着头就进了酒楼了。进了酒楼之后，大伙都认识他呀。哎呦，押司，今儿个您请楼上吧，楼上有雅座闲着呢，您吃什么？宋江说好，头前带路。跑堂的把宋江领到楼上，找了一个清静的小葛子让他坐下，自个儿一个人守着一张桌。宋江点了几样菜，把菜摆上，把酒端上来，羹汁补碟全都放好了。宋江说你去吧，我这里不用你管了。好嘞，您用什么少什么招呼我一声。跑堂的走了，宋江在这儿自斟自饮，一边喝着酒，他自己心里边还在想这件事，唐牛说的这是真的吗？不可能吧。嗯，他正在想阎婆惜和张文远的事儿的时候，这跑堂里又进来。哎，押司，有人要见您。哦，在哪儿？就在外边散座上坐着呢，您刚才从这儿往里一过呀，他看见您了，他问我这位是不是宋押司，我说是，他说我要见见他，我们两个是老朋友。哦，那好那好，你让他来吧。哎，说着话跑堂的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宋江抬头一看，外边走进了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光头不戴帽，头挽发短，别着一只竹簪，身上穿着藏青色的短衣裤，足下蹬着大耳的麻鞋，腰中系着大带，双垂灯笼穗，这灯笼穗在大带右边掖着，身背后背着一个包裹，脸上有那么一块红迹。嗯，宋江心想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就看这个人进来之后瞅了瞅那堂官，
4: 哎，你懂你的吧，不用你了。
5: 哦，好的。跑堂的走了，这个人进了这小葛子之后一挥身，嘣，把门关上了，冲着宋江一报案，您可是宋江哥哥啊？壮士，您是哪位？
4: 宋大哥，您不认识我了
5: 啊？咱们两个可有一面相识啊。扑通，说着话单膝点地就给宋江施大礼。宋江赶忙伸手相称，哎呀，快快起来，这位兄弟，请问您尊姓大名？不忌惮了吧？外号赤发鬼，我叫刘唐。当初在朝保正的庄上，您曾经给我们送过信儿，我刘唐也在当场啊。朝保正领着您倒在后宅院跟我们哥几个见了一面，您匆匆的又走了。您不记得我，我可记得您，因为您对我们有救命之恩呢、啊。这救命之恩是终生难忘。我现在受了朝大哥的派遣，特意来到郓城县来报答哥哥。啊，你是从晁盖那儿来吗？正是。哦，宋江心想，我想起来了，当初官府中要捉拿晁盖，发现他们劫取了生辰纲，是我到晁保正的庄上送过信。对，晁保正把我领到后厅，他们坐了几个人，其中就他，他脸上这块红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宋江马上想到，我的天哪， 好大胆子，官府中四处在捉拿你们梁山伯的债主，你敢一个人跑到运城县来找我来？贤弟，说话低声一点，你从哪儿来？
6: 我从梁山上来。
5: 啊，宝征他们还好吗？
6: 嘿，他们都不错，我也不错。
5: 我们弟兄几个上了梁山之后，那真好像出笼的鸟入海的鱼一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痛快。现在宝征做了大寨主了，我们弟兄们在山上时常提起，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了宋大哥。当初要没有宋大哥您到东西村上给我们送信，恐怕我们弟兄几个早已被官府捉拿。如今我们在山上占山成势，还得感谢您的恩德呀。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大哥今日差派我下的山来，到运城县里特见宋江哥哥，要对你的恩情给以报答。说到这儿，刘唐一伸手，啪就把身上背的这个包袱给解下来了，往桌子上一放，啪啪啪把包袱打开。宋江哥哥你来看。宋江往包裹里边一瞧，他当时一愣，这包裹里头啊放着十条黄金，还有一封书信。刘唐说，宋江大哥，这金子和信都是给您的，您先看这信。
4: 把信递过来了，宋江接过信来打开一瞧，是晁盖写给他的信。这信是这么写的：功名兄大见，忍然光阴白驹过隙，数日不见未请安好，兄冒杀身之祸，整地等于困危之中，持大仁大义大丈夫之举也，是兄之报信，使弟等免遭累泄之苦，此恩此情，楼骨铭心，莫齿难忘。今弟等破官兵，冲罗网，以抵梁山，蒙群雄推戴，愧为首领，加水旱之军，以山峦之势，远官府之浑浊，近水乡之清澈，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实伟哉快哉。然鸟之高飞，赖精弓之响；鱼之远游，仗破网之劳。弟等得福，安望兄获。兄出入官府之间，营生诉讼从内，纵刀笔纯熟，恐难逃昏聩之害也。倘一朝夕身遭不测，盼能登水泊上梁山，弟等当寨门大开，鼓乐相迎也。今使刘唐待请安好，携书一纸，黄金百两，望其笑纳，拜送何府大吉，晁盖年月日。宋江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心中暗讲，这封信带在我的怀里不被别人发现，这是我和梁山弟兄们的义气往来，要是一旦被官府中发觉之后，这就是招致我杀身大祸的凭证。他把信赶忙叠好了，刘唐接着把这十条黄金往宋江的跟前一推，大哥，这金子您快点把它包好了，带在身上。
6: 宋江一看这黄金，
4: 他琢磨了琢磨，伸手拿起一条金子来，用这个信把它包上了。那几条黄金你把它带回去交给晁盖，你跟他说，就说这个情我已经领了，但是我要不了这么多黄金呐。你们弟兄刚上梁山，正是用钱的时候，你们的上边有很多的人，他们都需要吃穿住用，这金子交给他，我家里边还够过活，不要为我多操劳，你替我谢谢他了。
5: 哎，大哥，这个我回去没法交代，
4: 你就说我这么说的，这里没有笔。

0: 我休书不及，你就给我带着口信，你告诉晁盖，我留了一条金子，以示感他的恩义了。那刘唐和宋江再三的推让了一番，这刘唐是个直性子人，一看宋江不要啊，不要那就不要吧。他把这剩下的金子包吧了包吧，往身后边一背，前胸一系扣，走到这儿了。宋江呢，用那封信把那一条金子包好之后，伸手把自个儿挎的招文袋拿过来了。他把这信和金子就装在这招文袋里头了。什么叫招文袋呀？实际上就是古时候人呢，为了装公文随身携带的这么一个口袋。这个口袋是用鹿皮做的。为什么叫招文袋呢？据说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武则天曾经赠送给他大臣这么一个口袋，这是御赐的东西，最早的时候就叫诏袋，因为武则天叫武诏，后人就管它叫诏袋。宴席下来呢，那里边装着很多公文，有人就管它叫诏文袋，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转成招文袋了。究竟这个典故是否准确，还有待考究。宋江呢，他带着这么个招文袋，他把这个招文袋拿过来，把这东西装里头了，然后往身后一推。宋江把酒保叫过来，告诉他再添几个菜，他要跟刘唐好好的在这儿喝一喝。宋江很注意这件事情是否被人发现了，他到外边转了一圈，看了看周围没有人注意他，这才二番回来和刘唐坐在了一起。宋江心想，这封信我应该尽快的把它处理掉，但是当着刘唐不能处理这封信。如果说现在当着刘唐的面我把这信一烧，刘唐会以为我胆小，怕我们连累他呀，啊，怎么吓得把这封信给烧了。宋江心想，待会儿我把刘唐送走了之后，第一件事先把晁盖这封信得把它烧掉，不能让官府发觉。在酒席宴上，宋江跟刘唐就说了，贤弟，你敢上郓城县来，这胆子可真不小啊。
1: 嘿，这有什么，那有什么不敢来的。
0: 哎呀，贤弟，你们这弟兄几个上梁山之后杀官军，烧官船，又擒了官军的首领，这可是捅下了天大的娄子。郓城县、冀州府，就说水泊周围吧，所有的州县到处都在缉拿你们呢。而且官府当中是悬重赏捉拿你们几个首领，其中也包括你在内呀。
1: 包括我在内，我今天就来了，他们谁敢拿我，小点声，隔墙有耳，可别让人听着。
0: 没事儿，大哥您放心，现在这些百姓们就是知道我刘唐来了，他也不能给官府送信，知道吗？百姓们都向着我们梁山，不向着官府。
1: 唉，别说了别说了，我看为了安全起见，你我弟兄在这儿多喝两杯酒，你呢尽快的回梁山，不然的话我不放心呐。你是来给我送信的，万一在郓城县这里要出点闪失差错，我对不住朝天王啊。
0: 这您放心，没有闪失，我刘唐自有办法。来来来，咱先喝酒。刘唐和宋江两个人推杯换盏饮了一阵子酒，这刘唐是海量，呵，这通喝吃了个酒足饭饱，是勾满豪瓶。刘唐一扑了肚子，多谢宋哥哥。宋江说，自己弟兄何必客气，来，我送你出城。宋江这个人做事那是比较缜密细致的，他为什么要送刘唐出城？他生怕刘唐在郓城县里边被哪个官府的人员看见发现了，出了事儿。宋江一直把刘唐送出了郓城县外，到在一个道口上，这才跟他挥手告别。刘唐大踏步走了，宋江转身又进了郓城县的县城。他心里想，
1: 我现在快点回我的住处，到在我的住处之后，先把晁盖给我这封信把它烧了。不把这封信烧了，这心里边他不踏实。宋江心里边老想着这封信，他急步往前走，没想到撞人家身上了。其实对过这个人是有意地站在宋江的面前，故意挡着他。宋江撞人身上之后，这才停住脚步啊！他一愣，对过的人笑了：“
2: 宋押司啊，您这是上哪儿啊？”
1: 宋江抬头一看，哎呦，正是阎婆惜的母亲，这阎婆。这个阎婆满面堆笑，站在了宋江的面前。宋江没想到撞上他了，我只有回下出去。
2: 宋押司啊，这么多日子了，可是老没见着您呐。这些天您净上哪儿了？
1: 衙门口的公事太忙了，所以没有抽闲到你们那里去。
2: 哎呦，宋押司啊，您可真是当官的，忙就忙得这样啊，啊，连上我们那儿去的功夫都没有了啊。我那婆媳呀，这两天老叨念呐，说宋押司怎么的了？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来呀？不是咱们娘们什么地方说话言多语失，把押司给得罪了？哎呦，让他这一说呀，我心里边也琢磨是个事儿。我说好吧，等着我去找押司去，我让他上咱们家来。嘿，这可真是有缘，今天我在街上这么一走，正瞅见您过来。您什么事儿啊？低着脑袋一劲往前走，在心里边直琢磨呀！啊，
1: 我现在想的是，老爷有一个公文让我急于去写。
2: 嗨，那个写公文早一天晚一天的，有什么了？啊，不差这一会儿，快点上我家去坐坐。
1: 哦，不去了，不去了，改日再来。
2: 改日？你那个事儿一个接一个，今天说明天，明天说后天，改日说不得改到哪天上去呢。今天碰上了，干脆上我家去吧。
1: 哦，明天咱定准，我明天准到你家去。
2: 嗨，今天就去，我说去你就去。说着话，这位阎婆过来伸手就扯宋江。宋江往旁边躲，他是往上上，扯住宋江的袖子就往这边拽。
1: 宋江一看，这在大街上人来人往的，让大伙瞧着，你说我让这么一个婆子扯着衣服，这不成体统啊。
2: 啊，好好好，我跟你去，你不要这么拉拉扯扯的。
1: 就是嘛，
2: 我看也是，我要不拉拉扯扯的，你还不跟着我去呢。
1: 我告诉你，宋押司，我扯着你袖子走，要不然你跑了呢。
2: 宋江说不必不必。
1: 宋江心想，这何苦来的呢？你说你扯着我的袖子走在大街上，这是什么样子？
2: 那你要走了，
1: 我不能走，你在前面，我在后边。
2: 不，你在前面，我在后边，我跟着你。你要是往别处一去，我就喊抓住你。
1: 宋江一看这没办法，碰上这样一个人，好吧。宋江在前边走，阎婆在后边跟，就来到了阎宅。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

0: 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阎婆惜与张文远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对宋江又是怎样的态度？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7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71集。
4: 进屋之后，让宋江坐下，阎婆给宋江倒茶，阎婆就在宋江对过坐下了。哎呦，阎婆这话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呀，张家长李家短是仨蛤蟆六个眼，先对宋江是讲述了一大堆，全都是闲话，全都是废话。阎婆为什么找宋江来，这里边有一个宗旨。其实近一个时期，张文远和阎婆惜两个人过从甚密，阎婆心里都知道，他觉得这个事儿呢，对他们娘儿两个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这唐牛一碰见张文远，阎婆子就多了心了。阎婆子心想，这个唐牛真要给宋江送个信儿去，宋江把这个事情确认无疑了，那恐怕宋江对我们娘儿俩就不能好了。宋江在这运城县里边那是有手眼的人呐，他要给我们娘儿俩出点话，那我们娘俩哪受得了啊。所以他现在尽快的要找到宋江，把宋江领到他的家里来，让他和阎婆惜再叙叙旧情，让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再加加温，也就是缓冲一下他和张文远的矛盾。我这个阎婆子那可是精明人，会办事儿。他把宋江让到屋里坐下，先跟宋江谈唠了一大阵子，最后才说，哎呀，亚四啊，说了半天呐，我这是多余的话，您到这儿来呀，得先见见婆惜呀，这个丫头啊现在正睡觉呢，我喊她一声啊。婆惜呀，婆惜，你看谁来了？她冲着楼上喊。阎婆惜在楼上正躺着呢，其实她没睡。自从张文远被唐牛碰见之后，这阎婆跟阎婆惜可就说过，你瞧见没有，今天张文远下去的时候让唐牛碰见了。这个阎婆惜满不在乎，他碰见怎么的，又算什么了？你怕宋江知道啊？他知道就知道，我怕他不知道。哎呦，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说话，那还了得吗？这阎婆子跟阎婆惜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现在他一喊，你看谁来了，从这个语气上来说，阎婆惜以为是张文远又回来了。啊，这准是张文远走了之后马上回来要跟我商量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哼，你还回来呀，我以为能把你吓跑了呢。阎婆惜在床上就搭了一句，谁呀？
5: 你下来看看，婆媳呀，是你的那三郎来了。
4: 这三郎他没说是宋三郎还是张三郎，因为这有俩三郎啊，一个是老点的，一个是小点的，一个是黑点的，一个是白点的。他这一说三郎来了，阎婆惜以为就是张文远了。
5: 哦，是三郎来了，好，我这就下去。
4: 说着话，阎婆惜赶忙又打床上坐起来，之后在那个菱花镜前边把那头发梳理了梳理，正了正衣服，一开房门，他迈步就要下楼，刚走出两步来，噔噔噔往下一眼瞧见了，一看是那黑三郎，是宋江。阎婆惜这满心的热刷拉一下子立时就凉了，哼哼了一声，转身噔噔噔进屋，咣把门关上了。关门这个声挺大，咣的一声，宋江也听到了。阎婆惜咕噔倒床上了，我寻谁呢，黑三儿。宋江在底下坐着，听见这一声关门，心里边就明白了，看来他闹误会了，以为这三郎是张文远呐。如此说，唐牛跟我说的这话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阎婆马上圆这个场，哎呦，宋家四，你看这丫头还像样子不像啊，啊，你看又失起风来了，耍起脾气来了，知道为什么关这门吗？生你的气了，嫌你老不来，这回你不来了吗？给你来个样看看。婆媳呀，快点下来，听见没有，怎么回事？阎婆媳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声不言语。这阎婆站起身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她上楼了，开开门之后把门又一关，来到阎婆媳的床前，你这个死丫头，你怎么不下去啊？宋江来了，我不见他，你告诉他让他走。你混账，这宋江是得罪得了的吗？啊，好闺女，听妈的话啊，到底先哄哄他，你们两个再叙叙旧情，咱们娘俩得指着人家呀。我不指着他，您指着他，您跟他说去，这是什么话，你快点走啊，我不去。你，哎呀，好，你要把我气死啊。你瞧着，这阎婆一转身开开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下楼了，来到楼下又换上一副笑脸，哎呀，我是丫四啊，你说这个丫头就是让你给惯的，我让她下来，她说她不下来，她让你上去。哎，丫四啊，这就劳您的大驾了，你上去吧，啊，你看看她那个样，假装跟您生气呢啊。宋江一听假装跟我生气，恐怕是真跟我生气吧。这样吧，我先到衙门里去一趟，我待会儿再来。
5: 别别别，亚四，你好容易来了，你怎么还能走呢？
4: 我跟你说，最近这梁山上闹强盗，这些强盗把官军都给打败了，把官军的首领都给抓住了，老爷正在发火，责令我们在几天内要捉住梁山的强盗啊，这是大事儿啊，我怎么能在这儿待着呢？我得马上跟老爷有个回复。嗨，捉强盗是一天两天就能捉光的吗？啊，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快点先上楼啊，来上楼吧，来我搀着你。说着话，这阎婆过来拉拉扯扯，愣扯着宋江让他上楼。宋江就怕阎婆这样，好好好，你不用搀着我，我自己上楼。宋江心想，我到底到楼上看看，我看看阎婆惜你是怎样对待于我。宋江迈步上楼了，阎婆随后跟着也到在楼上，一推门，宋江走进来了，阎婆跟进来了，夸把房门一关，阎婆让宋江坐在了旁边。阎婆惜住的这间屋子那边有一张雕花木床，上边挂着红罗幔帐，这边有一个金漆的大桌子，桌子上边有古铜的梳妆镜，熄灯蜡台，这边呢有四把椅子，旁边有脸盆，有脸盆架，墙上挂着一张仕女图，那边还有一张名人的书法。 这屋子里边这一切东西

全是宋江花钱给他置办的。宋江进来之后，在旁边椅子这儿一坐，一瞧阎婆惜呀，脸朝里在床上躺着，是一动没动。阎婆子过来了，婆惜呀，你看看谁来了啊？我知道，你知道是谁呀？不就是宋江吗？切，这宋江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嗯，押司来了，还不快去给押司见礼啊？我不。阎婆冲着宋江又一乐，掐心没有，使性子呢。哎呀，押司啊，我看该吃晚饭了。今天呢，在我这吃晚饭，在这再喝点酒，听见没有？啊、哦，宋江说，我在酒楼上已经吃过了酒了，那是晌午饭呐，这是晚饭呐，一日三餐，一顿也不能缺。你等着，我去给你买东西去。说着话，这阎婆子转身往外走。宋江心想，你出去之后，我跟手就出去。可是这个阎婆子心眼更多，出去之后把门往回一带，夸俩道一搭，把他头簪子摘下来，嘣儿往这一别，把门给别上了。宋江心想，他比我想的周到。这阎婆子下了楼之后，到胡同口外边买了点鱼，买了些肉，又打了些酒回来，置办了一桌酒菜，端着个大托盘子就上楼了。把这个了调又打开，推门进来，把这菜摆到桌子上，把酒放在这儿，接着又下楼拿来三个碗、三个补碟、三双筷子，全摆在这儿了。哎呀，押司啊，来吧，咱们一块儿喝点酒啊，吃点菜。婆媳呀、啊，起来吃饭了，听见没有？阎婆媳不动，阎婆过来周着她脖子，愣把她从床上给周起来了。周起来之后，宋江一瞧，这个阎婆惜呀、啊、面沉似水，一点笑模样没有。阎婆子让他过来喝酒，这阎婆惜自自扭扭的，怎么也不过来。最后还是阎婆子强拉硬拽的把他拽下床来，坐到宋江的对面了。阎婆子把这酒倒上来，押司喝酒，婆惜快点跟押司碰一杯。阎婆惜不言语，眼皮都不带聊的，端着酒碗自个儿喝了一口放那儿。宋江呢，端起碗来咚咚咚喝了半碗，把酒也放下了。宋江心想，这样的酒喝的有什么意思呢？哎，看来阎婆惜已经是亦不属于我了，他的的确确是和张文远有了勾搭了，不然的话不能对我这个样子。阎婆从中全是他的话。说完了，阎婆惜就说宋江，这个酒啊喝了没有两碗，大家都兴趣索然，这酒喝不上劲儿。阎婆子一看没办法，草草收场吧。宋江还在这坐着，宋江心里就在想，这种状况我得抽空快走，不走的话我在这个地方没法待。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来个人，谁呀？唐牛。咱们说这个唐牛碰见张文远之后，找宋江给送了一回信儿嘛。然后呢，他上赌局上耍钱去了，这一耍钱呢，耍光了，全输了。唐牛就想起宋江来了，我找我宋叔叔要俩钱去，哎，要完这俩钱，我到这儿再捞一把。到下处找宋江没有。唐牛就知道有可能宋江奔这儿来了，所以他就找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进屋之后一看楼下没人，仔细一听，听楼上有这阎婆的说笑声音。这唐牛高抬脚轻落步，轻轻地蹬着楼梯他就上来了。上来之后把这房门一推，咕隆开开了。他一瞧，这三位正在这儿坐着吃饭呢。哎呦，宋叔，您在这儿的。宋江一看是唐牛，他冲他递了个眼色，啊，我在这儿呢。唐牛，你找我有事吗？唐牛很聪明，一看宋江那个眼神，他心里就明白了，对，我找您有事儿。这阎婆一回头，哎，你干嘛来了？我干嘛来了？我找我宋叔啊。宋叔在哪儿论的宋叔啊？
你别呲着鼻子上脸。哎，这什么话？什么叫呲着鼻子上脸呢？那真是我宋叔啊！谁不知道你呀？你不就是大街个要饭的吗？啊，你也跑这儿来攀高枝来？什么话呢？我要饭的，我唐二哥，在哪论的？你谁二哥？啊？那怎么着？我找我宋叔有急事儿。有什么急事儿？老爷升堂了，要让我宋叔去，有急事找他。放屁！老爷升堂了，老爷升堂也不分早上晚上啊！啊，现在天快黑了，老爷犯什么病了？又升堂？那真有急事儿，真有急事也用不着你来送信儿啊！你算是干什么的？你是吃官粮的吗？你是拿官饷的吗？你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吗？啊，有急事为什么不派工人来，派你这么个小子来呢？哎，派我来怎么的？我跟我宋叔，我们爷们近。我什么姓都告诉我宋叔，我宋叔给我赏钱，我是一半衙门口的工人。呸！一天脸说，你还算一半衙门口的工人？你算老几呀？你快点给我走！这功夫宋江就站起来了。真的，我跟您说，我忽然想起来了，老爷的确有急事，我告辞了。亚四，您可不能走啊！您跟我来这个呀？我这个眼里可不揉沙子。我这个眼睛是琉璃球的，什么都看得透啊！刚才您跟唐牛在那使了个眼色，我瞧见了。您想借这茬出去，没门儿！他一转身看着唐牛，唐牛，你给我下楼，你给我走，你上这儿搅和什么呀？啊！宋押司多少日子不往我们家来一趟，今天好容易来了，你跑这编瞎话来，想勾引他走啊？给你办事儿去，没那个事儿，明儿再说，快走！我不走，真的，老爷等着他呢。你再放屁，我扇你脸，知道吗？癞蛤蟆掉在脚面上，不咬人，膈应人。这唐牛也不示弱，你好，你是土鳖虫掉到饭碗里边，又恶心人又腻歪人。呵，你敢跟我耍贫嘴？啪，过去给唐牛一嘴巴，这一嘴巴没打正，打脖子上了，成个大玻璃溜了。打完这一巴掌之后，唐牛还想在这分辨。这阎婆过来推着唐牛，是连推带搡就下了楼了。这唐牛脚底下也站不住了，是连咕噜再出溜到楼底下了。到楼下之后，这阎婆把声音压低，我告诉你，你再敢在这多说话，臭白货，我把你嘴给你缝上。嘿，你把我嘴缝上，我把你鼻子眼堵上，你不让我说话，我不让你喘气儿。呵，你还敢跟我耍贫啊？啪，上去又一巴掌。你干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打得着吗？我怎么打不着你？我能让你进我这门，我就给你好大的面子。要不然的话，我早把你踹出去了。我进你这门，要不是宋押司在这儿，你八抬大轿请我，我也不来。快走，快走，快走！我就不走，你不走，啪啪啪啪啪！这阎婆那是说得到办得到，抬起手落得下的人。啤酒啪嚓紧跟着就给了唐牛几个大波溜啊。唐牛一看，呵，你真打呀，他还想上拳支吧。这阎婆把唐牛几下子就推到门外边去了，推出门外之后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这门一插呀，唐牛在外边没完没了，掐着腰跳着脚蹦着高在外边嚷，我告诉你老欠婆，我跟你没完！你别不知好歹，你唐二爷今天看的是宋押司的面子，不然我怕你嘛！啊，阎婆在里边也不示弱，你快给我滚！你寻思我怕你呀？啊，你们家缺八辈德，才缺出来你这么个现世报，狗咬鸡叫我都怕，我就是不怕你这兔崽子！嘿，老豆包，你不怕，我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今天看着我宋叔在里头，不然的话，等过了今天，我要不点着你房子，我砸瘪了你，我不姓唐。得了吧，你不姓唐，你说不上姓什么呢？谁是你爹你妈你都搞不清楚，你姓砸，你是砸荣。呵，你个老豆包，我拆了你的房。说着话，唐牛在外边捡起块大砖头来，照你门后咣就是一砖头。这阎婆在屋里边一听，呵，你想砸我门呐？你这叫砸寡妇门，刨绝户的坟，我怕你吗？我拿开水拖落你。

0: 说着话就把这锅盖掀开了，锅里边真有半锅开水，那是准备烧着洗脚的。弄个盆拿着水舀的哗啦哗啦搅着水，那意思好像往里边舀一样。石敬阎婆是吓唬唐妞，唐妞一听那屋里边真舀水呢，行，见好就收吧，他别弄开水真泼出来。唐妞一转身，你等着，今天我算是先到这儿，明天我再找你算账。哼，呵，这唐妞好像一个凯旋的将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踏步他走了。他走了之后，这阎婆把水舀子也放下了，轻轻地一开门，探出脑袋去一看，唐妞走远了，二番把门又关上，这他才又上楼。来到楼上，一见了宋江是满面堆笑，哎呀，亚四啊，这个赖皮狗啊，让我把他撵走了。不是，亚四啊，您呐可真是好人性，什么人您都教，你像就这样的躺在马路上寻死的货，你也跟他搭个，哎，好面儿的让他搅和他们一顿，你这是为什么许的？亚四啊，今儿个无论怎么说在这过夜了，您可好多日子没在这儿住了啊，为什么留你您知道吗？这些日子啊，街头巷尾的有不少口舌，我不说大概您也知道，我这个人呢直性子，心里边存不住话，想什么就说什么。我就听到过有人说我这婆媳跟你那徒弟张明远啊怎么怎么地了，那个看见又怎么怎么地了，这个怎么地了，那个怎么地了，大致怎么地了啊，谁没看见怎么地了。这人呐就是人嘴两张皮，舌头尖子能宰人，唾沫星子能腌人，您可别听这一套。我知道就因为您听了这一套，所以这些日子才不来了。这个事儿啊婆媳也听到了，他为什么今天使着性子跟您生气呀？他心里边也别扭。亚四啊，今儿您来了，这是啊神差鬼使让我在街上碰到你，把您领着来了，您呢在这住一宿，明儿早晨再走啊。我到楼下去，我在楼下收拾收拾啊，你们早点睡。婆媳呀，你好好的关照宋亚四啊，听见没有，我走了啊。这阎婆转身下了楼了，到楼下他收拾东西，屋子里边吃剩下的酒菜了酒碗饭碗了他全都端下去了，他在下边收拾，楼上的房门他给带上了。宋江坐在这儿瞅着阎婆惜，阎婆惜低着头不看宋江，俩人没话。定更天了，远处桥楼上更梆一响，梆哐，宋江心想，哎，今天我这是为什么许的呢？我怎么跑这儿来坐着来，走还走不了，这个阎婆子好厉害，坐在这儿还真难受。阎婆惜呢抹子眼皮面沉似水，一肚子别扭。阎婆惜心想，嘿，这个黑宋三儿不知道好歹，你以为自个儿不错呢啊，我还挺喜欢你呢，那是当初，当初我们娘俩没办法，被逼无奈万不得已，不得不依靠你这棵大树，今天不是那时候了。哼，你坐在这儿想着让我主动去找你呀搭个你呀，没门儿，只有船靠岸没有岸靠船的。哼，现在阎婆惜对宋江是一点情分都没有了，这就是那句俗话呀，家人有意村夫俏，红粉无心浪子村。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就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

0: 汁啊，再同时榨。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

0: 古城长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相声《废话趣谈》。您知道吗？有时候废话也是很有必要的，无论是朋友间的客套话，还是警察审问犯人时的重复提问，这些看似多余的言语，实际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听这段相声，看看二位演员如何巧妙地运用废话来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也让你重新认识日常对话中的那些小细节。
6: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谁都得说话，
7: 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
6: 说真话，
7: 哎，
6: 说假话，
7: 嗯，
6: 说大话，睡着了都说梦话，
7: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6: 我发现您说话也有特点。
7: 我有什么特点？
6: 爱说废话。
7: 哎，胡说八道。嗯，我从来不说废话。
6: 我不，根据我的观察
7: 啊，
6: 只要是人就说废话。嗯，
7: 你这句话真没人味儿。
6: 没，
7: 你怎么这么说话？
6: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人人都说废话，谁都不例外。
7: 我就例外，我不会说废话。
6: 那这样好不好
7: 啊？
6: 您呢就站在这儿表演节目，我们一起听听您说不说废话。
7: 表演节目啊，那用的是艺术语言，更没废话了。
6: 先别吹牛，现在开始。
7: 好，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表演
6: 听。第一句话就是废话，
7: 这怎么会废话呀？
6: 这个节目是我给大家表演，可不是您给大家表演吗？别人表演，您站在这儿干嘛呀？啊？
7: 好好好，
6: 说，往下说。
7: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6: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您还重复它干嘛？像3岁小孩似的跟大人学舌，是不是废话？
7: 这个相声呢它是语言艺术，
6: 要是时装艺术，就您这三围也没资格上台呀。
7: 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6: 讲究煎炒烹炸，那是厨师。
7: 一个人说呀是单口相声，
6: 一个人可不就一个嘴吗？
7: 两个人说呢就是对口相声。
6: 对，一人为单，俩人为对，这连傻子都知道。
7: 这我没法说了，我怎么了你？我说一句你该顶一句呀。
6: 从语言逻辑上讲啊，您刚才说的这几句全都是废话。
7: 我怎么没理会呢？
6: 这还是在舞台上表演。
7: 哦，
6: 生活当中的废话那就更多了。
7: 生活当中有什么废话呀？
6: 早晨起来咱们俩见面互相打声招呼
7: 啊。
6: 哟，您起来了
7: 啊？我早起了。
6: 在这儿遛弯呢？
7: 我溜达半天了。
6: 客气不客气？
7: 客气啊。
6: 全是废话。
7: 哎，怎么
6: 您起来了
7: 啊？我可不起来了吗？
6: 嗯，
7: 我要在被窝里趴着，我能碰上你吗？
6: 是不是？您在这儿遛弯呢？
7: 我可不在这儿遛弯呢吗？
6: 嗯，
7: 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跑房顶上遛弯去，那我成猫了。
6: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那废话就更多了。
7: 哦，是啊，
6: 十句有八句那是废话。
7: 女同胞怎么说废话呀？
6: 女同志在大街上一见面，哟。这不是理解吗？可不是理解吗？
7: 啊，
6: 那不是理解，你叫他干嘛？
7: 那就是，这要是老太太，还得叫李奶奶呢。哎，
6: 哟，这不是理解吗？怎么的？今儿公休没上班啊？
7: 对了，上班那叫公休吗？
6: 哎，我听说你还在那住着呢，没搬家呀？
7: 老搬家呀，那是耗子。
6: 哎呦！这是你的儿子呀。
7: 啊，他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
6: 哎呦，你看三四年没见，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上小学了吧。
7: 是啊，你要再三四十年不见，他就变老头了啊。
6: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还虎头虎脑的。嘿，你说这孩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7: 嗯，您听吧，这是标准的废话呀。
6: 就这句话最可气了。
7: 是啊，
6: 那儿子可不跟他爹长得一模样吗？
7: 就是，
6: 长得都跟侯耀文似的，那不就麻烦了。
7: 哎呀，那小报就更有的写了，
6: 是不是？刚才啊，咱们是抠字眼儿，
7: 哎，
6: 觉得这些语言毫无意义。
7: 对，
6: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问候，演员到台上的铺垫，这些可爱的废话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7: 这废话有时候也值钱。
6: 哎，有些特殊的场合啊，
7: 啊。
6: 还必须得说废话。
7: 什么场合啊？
6: 审案。
7: 审贼呀。
6: 公安局审案都这么审。把李增瑞带上来。
7: 哎啊，哟，我犯案了。
6: 你叫李增瑞啊？
7: 啊，我叫李增瑞。
6: 老师教你的问题啊。
7: 哎，
6: 坐下吧。姓名？
7: 您刚叫完我啊。
6: 严肃一点。李增瑞。
7: 哎，
6: 姓名？
7: 李增瑞。
6: 性别？
7: 那还用问？男的呀。
6: 工作单位？
7: 无业游民。
6: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7: 啊，知道，公安机关，进门就戴手铐子，别的地方没这规矩啊。
6: 你也清楚，无缘无故我们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7: 是啊，他你无缘无故请我来，我也不干呢。
6: 我们的政策我想你也清楚吧，
7: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6: 对，你只有坦白我们才能从宽。
7: 对，
6: 抗拒的话我们就严办你。
7: 对，太对了，您听吧，跟没解释一样。
6: 你先下去吧。
7: 哎，
6: 好好想你的问题。
7: 行，
6: 什么时候叫您你什么时候再来。
7: 哟，瞧您说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您叫我敢不来吗？
6: 你可以不来
7: 啊，
6: 你可以不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7: 是啊，
6: 铁证如山，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
7: 哦，
6: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说不说全在你。
7: 说，我说，我全说。
6: 态度还不错，说吧。
7: 哎，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俩人说是对口相声。怎么回事？你推我干嘛？
6: 我让你这说相声呢。
7: 废话，我没当过贼，我知道说什么好啊。这是的，你说。
6: 您听听啊，在审案过程当中，这种语言的重复
7: 啊，
6: 那是必要的法律程序，
7: 哎，
6: 也是威严和正义的象征。
7: 有一句话，叫"重复就是力量"。
6: 对，还有一句话啊，
7: 废
6: 废话不废，身价百倍。
7: 这是什么时候？
6: 当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时候
7: 啊，
6: 这时候的废话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了。
7: 哦，它能起到拐弯抹角的作用。
6: 对，比如说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相识不久，但是都觉得对方呢不太理想。
7: 哦，
6: 这时候男的下决心了，把女的约出来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然后准备分手。
7: 分手好办，
6: 嗯，
7: 男的说拜拜，女的说再见，这就完了。
6: 不那么简单。
7: 是啊，
6: 谁都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7: 哦，
6: 这时候那种善意的，谁都能听明白的废话就全出来了。
7: 那好，您给大家学一学，
6: 给大家学一学
7: 啊。
6: 那您还得配合一下。
7: 我
6: 扮演那女的。
7: 我演女的。
6: 嗯，
7: 哎呦，那可是裤衩改西服，
6: 怎么讲
7: 不够材料了。
6: 您太客气了、咱们就来了那个意思。
7: 好好，
6: 您就跟着我这个即兴发挥就可以了。
7: 行，我就没话找话说。
6: 哎、
7: 啊、
6: 现在开始了。
7: 开始。
6: 哎，
7: 哦，这就来了。
6: 哎，你来了。
7: 来了，借着你的信约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
6: 哦、这么一说，你一看信就猜出是我写的来了。
7: 不用猜，我一看落款我就知道这信不是我二大爷写的。
6: 今天把你约出来主要是想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7: 是啊，你要谈合资的事儿，你就找外商了啊。
6: 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
7: 哦、
6: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7: 怎么样、
6: 啊、干脆我跟你直说了吧、哦、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那个。
7: 不太那个。哎，那你是不是说我不够尺寸呢？
6: 哦不，
7: 不，你是不是说我不够标准呢？
6: 哦不，
7: 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6: 哦不，
7: 那你是不是说我？
6: 哦不
7: 不不，你要说什么呀你？
6: 不，
7: 怎么回事？
6: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
7: 是啊、
6: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别说了。
7: 你不说了
6: 啊、
7: 那我也就没必要非听不可了。
6: 我想咱们俩也没必要再啰嗦下去了，
7: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
6: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7: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6: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7: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6: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7: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6: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7: 就此告别吧。
6: 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7: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吧嘚吧。
6: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
7: 啊、行了，你听我说
6: 你等会儿
7: 啊，
6: 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撒辣子，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7: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6: 啊？你说你说。
7: 我说了
6: 你说。
7: 我说你听着
6: 您请。
7: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
6: 哎，
7: 我一个人说。
6: 嗯，
7: 一个人说就是单靠相声。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苏文茂带来单口相声扔靴子。爱扔靴子的年轻人怕打扰到楼下老人睡觉，另一只靴子始终没敢扔，但楼下老人已经听习惯了，始终在等另一只靴子落地，就这样等了一夜。神奇的乌龙，有趣的笑料，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8: 今天啊，我说一个小笑话，这个既然叫笑话嘛，它跟相声就不一样，因为一般的相声段子呀，全是这个笑料啊，滔滔不断，一个挨一个，这个笑话呢，笑料就不是很多了，只要您一乐了，这笑话就算结尾了。但是您要不乐，我也没办法，是不是？不乐，我们也不能下台去隔着您去，对不对？

咱就这么一说，这个笑话啊，还是真事儿，是说相声说的事儿，全是真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街坊的事儿。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在哪儿住？我住家就在这个和平路哈尔滨道树德里一号。不信您可以问去，实事儿嘛。您想，就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一号，他住隔壁。我跟他们其他说相声不一样，其他说相声怕人家去问去，怎么办呢？那个说你在哪儿住啊？我还没找着房呢。一般全这么说，怕人问。我不怕，就是树德里一号，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一号，我们这老头住隔壁，住半号。您可以问。这个老头啊，什么故事呢？就我们街坊这老头根儿了，今年呢6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破背，就有一样，这个腿啊，可能由幼小啊做的毛病，啊受了寒了，有点关节炎，心脏有点病，心脏衰弱，就怕动静，耳音好，说点什么才听得见，可一有大的动静，当时心脏就蹦，噔噔蹦得厉害。这个老头呢住2间房，一楼一底。这个楼上呢拾掇的挺干净，啊地板擦得锃亮。老头住在楼上，楼底下呢是搁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东西。可是这个老头到了晚年了，啊已经60多了，身体又有点病，怎么办呢？你想上楼啊太费劲，干脆我呀、啊、搬楼下住了，把楼下的东西啊归置出去了，住在楼下。楼上闲着呢，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干脆我呀、啊、找个街坊，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可是找了多少日子这房客找不着，为什么呢？这个老头啊要求的条件太高了。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他有这么些条件，住我这房啊，孩子多了的不吝，人口多不吝，夫妻爱打架爱吵嘴的不吝，早晚爱听无线电的不吝，甚至有闹表的全不吝，就怕声音。找来找去，巧了，还真找着一位朋友给介绍了。这个房客嘛，就一个人，20多岁，青年小伙子，在天津住。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他一想我在这儿，我哪儿找房去？有朋友给介绍，这儿有这么一间房，他住着合适。跟老头一说，老头高兴啊，一个人又没孩子，啊，太好了，行，住我这儿可以。把小伙子同来，老头一问，怎么样？你有闹表吗？我没有，我就有一只手表。那好，睡觉爱打呼噜吗？不打，我躺着跟死狗一样。那好极了，来，住这儿，我帮你搬啊，住我这儿，你只要别吵我啊，因为我有病，你给房钱不给房钱全没关系，来来来，给搬到楼上。住着，老头招了一家街坊，很称心啊，很高兴。这个老头啊，天天睡觉很早，一般的老人啊，全希望这个早睡早起，早晨起来遛早去，晚上呢，就在这个8、9点钟就睡了。老头睡着，正睡着呢，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这老头这些条件呢，啊，就落一条。这小伙子呀好穿皮靴子，就这一条没注意，这皮靴子响，噔噔噔噔上楼。这时候才12点左右了，那个说这小伙子回来怎么这么晚呢？小伙子不是一个人吗，正在搞恋爱呢，下了班以后啊，不是出去遛马路去，要不就看电影去，反正哪天也得12点回来。他这个皮靴子噔噔噔这么一响啊，老头这心就蹦上了，就把老头吓醒了。

0: 到楼上，这小伙子往床上一坐，把这靴子扒下来，咚，地板呢啊，是讲这一下，把这只扒下来，咚，两只靴子全扔那儿。这老头在楼底下，这心差点没蹦出来，我告诉你，呵，好家伙，哎呀，干嘛呢？这扔炸弹呢，是啊？什么咚？哦，甭问呢，啊，上楼这靴子就响嘛，一定是扔靴子呢。哎呦，可真受不了，老头啊，俩钟头以后才睡着了，一天不显呢，连着一个礼拜，天天这样，每天12点左右回来，噔噔噔噔上楼，到楼上脱靴子，咣当，咣当，准两下。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两只靴子才能睡觉。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待会儿坏了睡不着了。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找小伙子去了。小伙子，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两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30多个。我说这么想，你这靴子能有20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咚咚，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房钱给不给钱没关系啊，记住了啊。行了，老大，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12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了，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儿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两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昨天你扔了一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1: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姜昆、李文华带来的相声《时间与青春》。手机刷着是挺方便，可零碎时光也最容易被偷走。刷几条短视频，唠几句闲嗑，一个钟头眨眼就没了。大伙儿总念叨没时间做事儿，可转头就把功夫耗在这些小事儿上。您看，10分钟能学个养生小窍门，抽空溜达散步也能活动筋骨，练练腿脚。日积月累，日子久了就能大有收获。华罗庚说，时间是用分秒攒出来的，抓住手边的每分每秒，日子不就变得充实有滋味了吗？

0: 您听出来唱的是什么歌了吗？
1: 金锁和银锁。
0: 金锁和银锁
1: 啊，不是你刚唱的吗？
0: 我唱什么了？
1: 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0: 您这说什么呢？
1: 我怕我来一把锁你不高兴。
0: 谁不高兴？我跟您分锁呢。
1: 哎，不是啊，
0: 我唱的是金锁和银锁。
1: 我这还没听清
0: 歌词啊。
1: 嗯，
0: 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光阴，
1: 嗯，
0: 比成是一个织布的梭子，交给你一把，交给我一把，看谁能编织出美好的生活。
1: 哦，织布的梭。
0: 哎，对，
1: 锁就不给了。
0: 有锁什么事儿啊？
1: 哦，没锁什么事儿。
0: 对，
1: 你一提起这锁来
0: 啊，
1: 我想起过去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叫日月如穿梭。
0: 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
1: 形容时间过得快。
0: 拿您来说吧。
1: 嗯，
0: 今年有50岁有没有？
1: 好嘛，
0: 啊，
1: 我都快60了。
0: 怎么，您都60了吗？
1: 嗯，
0: 你看看，一晃就这么大了。
1: 那是，哎，什么叫一晃啊？
0: 这一晃也是形容时间的词儿，
1: 是吗？
0: 你刚生出来那个小孩的都不大吧？
1: 啊，可不是，也就这么大，
0: 这么大啊？
1: 啊，
0: 一般人都说一晃10岁了，
1: 对，是这么形容。
0: 啊，嗯，一晃30了，
1: 真快。
0: 再一晃，
1: 嗯，
0: 50了。
1: 瞧瞧，嗯，
0: 像您这个岁数，
1: 嗯，
0: 晃晃晃晃晃晃晃，
1: 怎么样？
0: 您就晃晃没了。
1: 嘿，好。这一辈子都晃晃了。
0: 这个晃跟那个箭都是形容时间的词儿。
1: 哦，也是形容光阴日月。
0: 哎，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1: 哎，太快了。
0: 哎，我在这方面我算了一笔账。
1: 嗯，
0: 我想说明一个道理。
1: 哎，什么道理啊？
0: 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为人类做工作做贡献的时间可是太短了。
1: 哦，这笔账你怎么算的？
0: 给您算算啊。
1: 你算算，
0: 您拿一个人要活75岁那怎么样？
1: 人生70古来稀。哎，不错了，
0: 不错了吧。
1: 啊，
0: 哎，往少了算就说75吧。
1: 啊，不错。
0: 每天睡觉8小时，3/8/24，生命的1/3全部用来睡觉。
1: 哦，这一辈子光睡觉睡25年呐。
0: 整整睡25年。
1: 哎呦，这就还剩50年了。
0: 剩50年了。
1: 嗯，
0: 学龄前是7年，
1: 这要不算剩43年了。
0: 哎，小学6年，
1: 嗯，
0: 中学6年，大学4年，
1: 再刨16年，剩27年了。
0: 还剩27年了。
1: 啊，
0: 这27年不是全是干工作的时间，
1: 还干什么呀？
0: 这人他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像这大棒小子长大了不得娶媳妇吗？
1: 对了，得结婚呢。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谈恋爱6马路。
1: 嗯，
0: 做饭炒菜干家务。
1: 嗯，
0: 买瓶酱油打瓶醋，有了孩子还得洗尿布啊。
1: 对了，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啊。
0: 就是嘛。
1: 嗯，
0: 这又得去10来年吧。
1: 好，这就还剩17年了。
0: 还剩17年了。
1: 嗯，
0: 平常下下棋打打球。
1: 嗯，
0: 抽功夫甩盘蒸上油。
1: 好，又得站去7-8年。
0: 还剩多少年？
1: 还剩10年了。
0: 还剩10年了。
1: 嗯，
0: 躺在炕上想睡觉，
1: 嗯，
0: 伸手抄起了一张报，
1: 这要学习了。
0: 不是，
1: 嗯，
0: 看看哪场的卖球票，
1: 还是为了玩。
0: 每天是又看电影，嗯，又看球，一天至少2钟头，
1: 又得浪费7-8年。
0: 还剩多少年？
1: 还剩2年了。
0: 哎，你别说，还剩2年，想起来了。
1: 哦，
0: 上了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1: 真不错。
0: 临走偷人一车砖
1: 去。剩2年了还捅这么个娄子，
0: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2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
1: 这别算了
0: 啊，
1: 这一辈子还该人半年呢。
0: 就是，当然了，咱们算的有点夸张。
1: 事实也是过得真快
0: 啊。
1: 嗯，
0: 可是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讲大家都感觉到很紧迫，
1: 时间不够用。
0: 可是我们有一些伙伴总嫌时间过得慢。
1: 还有嫌时间的呢？
0: 有嫌时间呢。
1: 谁呀？
0: 你拿我们单位有一小王。
1: 嗯，
0: 好家伙，成天呢是胡吃闷睡。
1: 哦，
0: 到班上还没1/2个钟头呢。
1: 嗯，
0: 逮着谁就跟谁问。
1: 问什么呀？
2: 怎么还不下班啊？
1: 刚上班就惦记走啊。
0: 每天2件事是必须得办。
1: 哪2件呢？
0: 下了班以后6马路。
1: 嗯，
0: 回到家以后睡大觉。
1: 对，除了玩就是睡，
0: 一天到晚一脑袋酱子，
1: 糊里糊涂。
0: 哎，平常脾气倒是不错。
1: 是啊，
0: 冲谁都乐。
1: 哦，态度挺好。
0: 比方说上班碰见您在这儿呢，
1: 嗯，
0: 您看那劲儿。

0: 挺和气的声音。
1: 嗯，
0: 哎呦，林叔，您在这儿呢是吧？
1: 啊，
0: 挺好挺好的。
1: 嗯，你最近忙什么呢？
0: 嗯，
1: 忙什么呢？
0: 我啊，我不知道，不知道。嗯，
1: 听说不是正给你们补习基础课吗？
0: 是吗？
1: 啊，
0: 这就不知道了。
1: 嗯，那你哪门需要补一补啊？
0: 我呀，
1: 啊，
0: 我不知道这个。
1: 你不感觉你的文化知识不足吗？
0: 这不知道。
1: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42.57。
1: 哎，这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2: 他两只眼睛全盯在这工资上头了，
1: 净想着钱呢。
2: 您说要像这样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他生活还有意思吗？
1: 没个理想，活着就没劲了，
2: 是不是啊？
1: 真是的，没。
2: 哎，所以我希望您这样的老同志，
1: 嗯，
2: 看到我们青年伙伴有这样的情形啊，
1: 嗯，
2: 您应该经常的想着教育我们，
1: 对，
2: 给我们讲一讲珍惜青春、珍惜光阴的道理。
1: 嗯，太有必要了。
2: 您有方便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2: 你像过去有一些老话您懂得特别多。
1: 对，知道一些个
2: 啊。我们有时候看看不知什么意思，您懂得道理。
1: 嗯嗯嗯。
2: 你像过去有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呀？
2: 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呐。
1: 知道
2: 啊。
1: 这句话的意思是黄金有价，光阴无价。
2: 光阴没价。
1: 对了，没价。
2: 时间花多少钱买不来。
1: 这就是没价嘛。
2: 可也有讲有价的。
1: 还有有价的
2: 啊！过去有一个大诗人苏轼，
1: 苏东坡，
2: 他的《春夜》诗中有一句成语，
1: 怎么说的呀？
2: 叫做一刻千金。
1: 哦，形容一刻钟就一千两金子，
2: 一刻钟就一千两金子。
1: 啊，
2: 一钟头多少钱？
1: 哎呦，那就合4000两了。
2: 卖你俩钟头的。
1: 哎呦，不行
2: 啊，
1: 那我哪买得起呀？
2: 你有钱，你甭乐，我知道。
1: 是不是？哎，有钱我也没金子呀。
2: 你别闹了，我上你们家那一推门，我看见，哗啦哗啦哗啦，是不是？
1: 那不是金子，
2: 那是什么？
1: 那是蚊子。你看你这轰劲儿的，
2: 你有金子你也买不来时间，
1: 还是光阴无价，
2: 对不对？
1: 这倒是。
2: 过去千字文里头有一句话。
1: 哎，怎么写的呀？
2: 叫做尺璧非宝，寸阴是镜。
1: 知道
2: 啊，
1: 说是一尺之长的碧玉不算宝贝，一寸光阴可得去争。
2: 哎，你看，有时候我们就看您这词儿，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嗯，
2: 您老同志，您理解，您经常给我们讲一讲，那我们心里是什么劲头啊？
1: 那对你们有帮助啊，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您有这个责任。
1: 嗯
2: 啊，以后多做这方面工作。
1: 那好，
2: 别回家一抱孩子老教孩子，
1: 嗯，
2: 叨叨飞，教这长大干什么去？
1: 我也没老教这个。
2: 您要讲讲时间这方面问题，我都可以给您提供点素材。
1: 哦，还有素材呢？
2: 哎，
1: 嗯，那你给介绍介绍。
2: 各行各业，
1: 嗯，
2: 对时间有形象的认识。
1: 那你说一说，
2: 你拿那个军事家来说吧。
1: 打仗的，
2: 打仗，
1: 嗯，
2: 军事家讲过。
1: 讲什么呢？
2: 时间就是胜利。
1: 对了，打仗吗？
2: 两军对峙，
1: 嗯，
2: 同攻一个山头，
1: 嗯，
2: 谁早上去一分钟，这山头就归谁，
1: 谁就算胜利了。
2: 时间是不是胜利？
1: 嗯，真是这样。那这个医学家怎么说呀？
2: 医学家讲啊，
1: 嗯，
2: 医学家讲时间就是生命。
1: 对，救死扶伤嘛。
2: 就像您得病了，
1: 嗯，
2: 到医院来
1: 啊，
2: 一看您这情况奄奄一息，
1: 哟，
2: 给您放在手术台上，
1: 嗯，
2: 动手术，
1: 哦，
2: 那刀子从这儿拉，擦。
1: 嗯，这还是大手术。
2: 哎，打开这么一看，
1: 嗯，
2: 哎呀，这肚子里边还挺全乎的。
1: 那可不是，缺一样也活不了啊。
2: 先晾一会儿，我买根冰棍吃去。
1: 嗯，哎，不行，你回来吧。你那吃冰棍了，我这都招苍蝇了。
2: 招苍蝇小事，
1: 嗯，
2: 耽误一分钟，您的生命就会发生危险的。
1: 对了，时间就是生命，
2: 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嗯，这个教育家怎么说？
2: 教育家讲，时间就是知识。
1: 哦，工人呢？
2: 对于工人来讲，时间就是财富。
1: 农民呢？
2: 对农民来说，时间就是粮食。
1: 嗯，要是对我呢？
2: 对您来，对您
1: 啊，
2: 对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
1: 所以，跟月份牌有什么关系啊？
2: 您想撕一张少一张，您这岁数撕不了几本吧？
1: 看起来这月份牌我还得省着点撕。
2: 哎，别省着撕、
1: 啊。怎么着？
2: 谁都得一天一张，
1: 少撕还不行。
2: 对，时间给大家都很平均。
1: 对，这非常公平。
2: 有人想多得到一点时间，
1: 那哪儿弄去？
2: 哪儿弄去
1: 啊？
2: 得去挤。
1: 对了，雷锋说得好，得有钉子精神。
2: 鲁迅讲过。
1: 讲什么呢？
2: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1: 看起来5分钟10分钟都要珍惜。
2: 当然了，
1: 嗯，
2: 有人看不起这5分钟10分钟。
1: 还有这人呢？
2: 你就拿我们单位的小王来说吧。
1: 哦，又是他。
2: 你说给你5分钟时间，你能干什么呀？
1: 他说什么呀？

0: 他冲你乐
1: 哦。
2: 你给我5分钟时间能干
1: 什么？那你能干点什么呀？
2: 5分钟我抽根烟。
1: 就知道抽烟。那给你10分钟。
2: 10分钟抽2根。
1: 这给你1钟头呢？
2: 抽一盒。
1: 这时间越多越费烟。
2: 给我那么多时间干什么？我不要那个，那玩意儿我不要。要
1: 给你时间，让你抓紧学习学习。
2: 您说什么？
1: 学习学习，
2: 我还学习呢
1: 啊！
2: 我认识字吗？我
1: 您哎，
2: 我不是我技术不好，你知道我技术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2: 我生的不是时候，
1: 生的什么时候？
2: 我62年生的，
1: 62年怎么了？
2: 62年困难时期，那时候困难时期我。
1: 哦，
2: 后来我上学了，上学赶上文化大革命了，都动乱时期，赶上动乱时期了。
1: 嗯。
2: 后来上班了，调整时期了，有调整的。
1: 你还得仨时期。
2: 我现在我也想通了。
1: 怎么想的呀？
2: 出国没我们份儿，上学没我们事儿，我们也不生气，抽烟来解闷儿。
1: 好，这就是自暴自弃。
3: 您说像他这样怨天尤人、胸无大志，他没想到啊，就在他抽烟这个功夫，时间一分一秒钟就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1: 所以我们一分钟也不应该浪费。
3: 就是啊，
1: 嗯，
3: 过去有很多例子呀，
1: 嗯，
3: 咱们革命的老前辈徐特立，每天人家就是珍惜5分钟的时间，10分钟的时间，人家自学了数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成为了知识渊博的教育家。
1: 革命的老人呢，
3: 数学家苏步青教授，
1: 嗯，
3: 身兼数职，
1: 那得多忙啊！
3: 那么忙，人家带着纸和笔，每天就抽20分钟的时间，30分钟的时间，人家写写记记，写出了16万字的著作呀。
1: 看起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就等于慢性自杀。
3: 您说这个道理很清楚，但需要人去讲。
1: 对，
3: 您这样的老同志经常给我们青年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会有从心底由衷的感谢您。
1: 哎，我们还真有这责任，
3: 是不是？
1: 可是要遇见小王那样的也不好办呢。
3: 那您别丧失希望。
1: 还有希望啊。
3: 哎，您得点燃他心中青春的火焰。
1: 还点燃呢？
3: 啊，
1: 我一划火他又抽颗烟，这怎么点燃呢？
3: 不是说点燃就让你划火
1: 啊。是怎么着呢？
3: 你比方说你可以跟我们青年伙伴交交朋友。
1: 哦
3: 啊，
1: 嗯，
3: 可以跟他们谈一谈心。
1: 嗯，
3: 可以唱唱歌。
1: 对了，年轻人爱听歌，
3: 对不对？
1: 嗯，
3: 你的歌声就像春天的风一样。
1: 嗯，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冷里个冷里个冷里个冷，在
3: 这不行，这歌不行。
1: 不是给他唱歌，
3: 你唱歌你得选择一下啊。
1: 哦，
3: 你谈心就跟像说话一样的。
1: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3: 这不行，
1: 这是不是谈心呢？
3: 谈心你也不能唱张老三呢。
1: 能唱什么呀？
3: 你唱出的歌，哎，你得让他一听得特别高兴啊。
1: 嗯，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买了一对螃蟹，买了一对虾，哎。这鸡鸭鱼肉的还不高兴啊？
3: 你刚光给他买吃，
1: 那怎么着呢？
3: 你得，哎，你这么说吧，
1: 啊，
3: 你针对他的特点，
1: 嗯，
3: 你得给他唱一点青春的歌声。
1: 哦，告诉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少壮要努力。
3: 对，
1: 嗯，
3: 比方你可以给他唱这样的歌。
1: 唱什么歌啊？
3: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1: 花儿一样的青春。
3: 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
1: 在哪儿啊？
3: 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你乐什么呀？人家这唱歌呢。
1: 你看我养劲儿了，
3: 你像话。
1: 嗯，
3: 毛主席说呀，
1: 嗯，
3: 青年人就好像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
1: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郭沫若同志讲过，
1: 怎么讲的？
3: 人世间没有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了，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失。
1: 青年人可要珍惜青春呢。
3: 我们每天，我们哪么挤出1个钟头的时间，
1: 嗯，
3: 咱们供一供自己的专业知识，
1: 增长才干，你能成为祖国建设的人才。
3: 对呀，要不咱们挤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哎，你每天你试着写一篇 百字短文，
1: 循序渐进，你会练出秀丽的文笔。
3: 你要么就挤十分钟的时间，你每天你背上一首唐诗，
1: 一年就熟读300首。

0: 哎，要不你就挤出5分钟的时间，你一天你背一个外语单词，
1: 2年会话没问题。
0: 那当然了，
1: 嗯，
0: 见着外宾也显得有礼貌啊，
1: 就可以说呀。
0: 一见面，
1: 嗯
0: ，How are you？
1: Good morning。
0: 怎么猫腻也出来了？
1: 哎，要不好好学就去闹猫腻了。
0: 对呀、啊，我现在在想啊，
1: 嗯，
0: 我真想给青年伙伴写一首诗，来焕发他们心中青春的力量。
1: 哦，咱们一块儿写呀、啊？
0: 你也会写？
1: 我喜欢写。
0: 咱们坐一坐。
1: 那好啊，
0: 我说上句，
1: 我给你接个下句，
0: 即兴的啊。
1: 哎，即兴的，
0: 有点感情。
1: 你先来，
0: 听我这个。
1: 嗯。
0: 啊，光阴多么宝贵
1: 啊！时间一晃就没，
0: 要让生命放出光辉，
1: 闪着点亮多美。
0: 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1: 这个作诗啊，得合辙押韵。
0: 你别说，这两句还都在韵上，
1: 是不是？
0: 那咱们再来啊，
1: 再来吧。
0: 要和时间赛跑，
1: 不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0: 为了理想，我们谈何辛苦？
1: 吊儿郎当，自找受罪。
0: 前进，
1: 快追！
0: 前进，
1: 迈腿。
0: 怎么迈腿也出来了？
1: 不迈腿怎么前进呢？
0: 好，
1: 是不是？
0: 我们迈开步，大踏步的前进。
1: 对，
0: 等过了几十年以后，那再看看我们的祖国，
1: 另一番景象了。
0: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美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那增光辉，
1: 多美呀、
0: 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变化，我们就会因为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为这个祖国做出了贡献而感到骄傲自豪，而感到心地安慰啊！
1: 我为帮助下一代做了点工作也感到自豪啊！
0: 对，您也高兴
1: 啊！
0: 如果您要不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对我们持放任自流的态度，
1: 嗯，
0: 那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就没有这种自豪感了。
1: 那就什么样了？
0: 我们只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可不就剩这个了吗？
1: 嗯，
0: 你看到那时候，
1: 啊，
0: 那个小王叼着烟头就得找您来。
1: 那他找我干嘛呀？
0: 找您给您唱歌啊。
1: 嗯，哦，也唱刚才那歌啊？
0: 不是这词儿了。
1: 他怎么唱啊？
0: 叼着烟头找您来了。
1: 怎么唱啊？
0: 过了这几十年，我们来相会。我们这帮年轻人，起码60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我们全都脱了呗。
1: 越活越抽抽
0: 啊！年轻的朋友们，虚度年华，这怨谁？不怨你，也不怨我。
1: 怨谁呀、啊？
0: 都怨李文华这样的老一辈。
1: 怨我呀！
2: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马季、刘伟全新奉献相声《老少乐》。都说3岁一代沟，这一老一少差了几十岁，直接在台上摆开了擂台。年轻小伙刘伟率先叫板，张口就说小的样样都好，比如小巧玲珑、短小精悍，那些有朝气的歌谣也都带着小字。年过花甲的马季先生从容接招，讲透了老当益壮的底气，亮出了老将出马的实力，沉稳老练，寸步不让。这老与小到底哪个更好？您听完这段心里自有分晓。
5: 我是马季。
6: 马先生，您今年高寿了？
5: 今年已经60岁了。
6: 60了，
5: 哎，
6: 那您比不了我了。
5: 怎么比不了你？
6: 我比您可小多了。
5: 小怎么了？
6: 哎呦，小的好啊。
5: 是吗？
6: 从文字上分析，带小字的就好听啊。
5: 啊，什么文字啊？
6: 小巧玲珑
5: 啊。对对对，
6: 短小精干。
5: 小啊，
6: 小家碧玉。
5: 嗯，
6: 小吃部。
5: 小
6: 萝卜。
5: 嗯，
6: 小龙蒸包，
7: 小
6: 菠菜，小别墅，小汽车，小个小，
7: 小个小
6: 啊，
7: 大个大，
6: 哎，虽然是大个大，但是小个的它灵敏度高啊，
7: 啊，就这意思，
6: 称呼起来也是如此，
7: 称呼
6: 小张，小刘，小刘，
7: 小偷，
6: 哎，好像话了，这不算这个。
7: 不算，
6: 当然了，
7: 称呼带小字好听，带老字就不好听吗？
6: 老的有吗？
7: 也有啊，
6: 你说说。
7: 老张、老李、
8: 老刘、
6: 老鼠，唱出歌来带小的更美了。
7: 唱歌啊，
6: 啊，
7: 带老字也照样美。
6: 咱俩来来，
7: 你不信你唱。
6: 小呀小二郎，
7: 五十岁的老司机笑脸扬，
6: 小城故事多，
7: 老人和
6: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
7: 老房东
6: 小子少年聪明，
7: 老头
6: 唱
7: 老子
6: 小豆饼，
9: 齐齐齐了。
7: 小有小的长处，老有老的特点。
6: 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那个词儿那么好听啊？
7: 形容年轻人什么词儿啊？
6: 形容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
7: 啊！形容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美。
6: 我们青出于蓝胜于蓝
7: 啊！我们老将出马一个钉你们俩。
6: 我们风华正茂，
7: 我们壮心不已，
6: 我们干脆利落，
7: 我们老骥伏枥，
6: 我们反应机敏，
7: 我们沉稳老练，
6: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7: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6: 哎，什么叫随便摸？
7: 老子比你们有涵养。
6: 告诉你
7: 啊，
6: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出一个心字，
7: 心字
6: 啊，
7: 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6: 不见得吧？
7: 你不信你说呀。
6: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7: 啊，别忘了过去的老传统。
6: 我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
7: 你可不要穿新鞋走老路。
6: 我们树立的都是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
7: 这是老一辈把你们培养出来的，
6: 欣欣向荣，
7: 老树驯化，
6: 环境一新，耳目一新，除旧布新，焕然一新。我这四个新你有吗？
10: 没有。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个老。
6: 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啊，
6: 我结婚了，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7: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找老婆了吗？
6: 我们可是新婚夫妇，
7: 我们是老夫老妻，
6: 我们心心相印，
7: 我们白头到老，
6: 我们两小无猜，
7: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6: 对、
7: 啊、
6: 我要接了旧离再换新的，我这叫喜新厌旧。
7: 对，你这老毛病可又犯了。
6: 谁
7: 啊？你是老了吗？
6: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体现出一个少字，
7: 少字也离不开老字，
6: 少字象征着新生，
7: 老字意味着成熟。
6: 我少年有为，
7: 我老伴生猪，
6: 我少年得志，
7: 我老来得子，有吗？啊，
6: 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一少一老，
7: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6: 行
7: 啊，
6: 我喝过安徽的哨子酒，
7: 我专门喝那个泸州老窖。
6: 浙江有个绍兴县，
7: 广西有一老街，
6: 湖南有绍山
7: 啊，云南有老山，
6: 河南有个少林寺，
7: 少林寺有三老和尚，都得有老。
6: 当今各行各业涌现出多少年轻的优秀人才，
7: 那是老一辈传帮带的结果。
6: 运动会上拿金牌全是我们年轻的，
7: 那背后的教练全是过去的老将，
6: 多少董事长、多少总经理也是我们年轻人
7: 啊！再年轻都得叫老板。
6: 哎，说得不错。
7: 说明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7: 你们年轻的将来也得老了，
6: 自然规律啊。
7: 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
6: 是是是，
7: 改革开放的年代
6: 啊，
7: 咱们要相辅相成，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携手并肩。
6: 嘿
7: 啊，
6: 听您一席话
7: 啊，
6: 胜读十年书。
7: 明白过来了。
6: 哎，要这么说
7: 啊，
6: 姜还得是老的辣。
7: 别这么说，
6: 我真的真的啊，
7: 吃香椿还得嫩子香。
6: 您就是我们中国五粮液名酒啊。
7: 怎么讲？
6: 靠的就是您这个老窖啊。
7: 那你就是沧州那蜜枣。
6: 我这怎么讲？
7: 越小个的越甜呢、啊。
6: 您是我们北京越盛斋的酱羊肉
7: 啊，
6: 缺了您这个老汤，它那个肉就没味儿了。
7: 那你就是广东那烤乳猪。
6: 哎，嗯、烤乳猪怎么讲？
7: 小个的烤出来才香呢。
6: 哎，还是老的好，
7: 小的好。

0: 晚上我学习，
1: 那我就是你的台灯；
0: 白天我吃饭，
1: 我是你的筷子；
0: 我练唱歌，
1: 我就是你的指挥；
0: 我打乒乓球，
1: 我就是球拍；
0: 我去打猎，
1: 我就是野猪。
0: 哎，野猪。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刘文正带来《三月里的小雨》。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

0: 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潘长江、巩汉林与王思义为您呈现小品《同桌的他》。阿芳要从国外归来，引得两位昔日同桌心潮澎湃，两人准备博得阿芳的关注，开始互相攀比谁与他的关系更近，还夸张地描述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可当阿芳真正出现时，他们的表现却显得既紧张又尴尬。下面就请听这段充满欢笑的小品，共同感受那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青涩岁月。
5: 喜事精神爽，
6: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5: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6: 你好。
5: 你好
6: 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5: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6: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5: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6: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5: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6: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5: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6: 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5: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6: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5: 什么爪？是手。
6: 你这也配是手？
5: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6: 还是爪？
5: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6: 到底看什么？
5: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呦，
6: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5: 对你好。
6: 他曾经拥抱过我。
5: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6: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腾，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5: 好，
6: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5: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
6: 啊？ 当时我感激的对阿

0: 芳说，嗯，
1: 阿芳，谢谢。
0: 那阿芳说什么了吗？
1: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啊，玩去。
2: 他把我扔出去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是阿芳，
1: 阿芳。
2: 喂，
0: 哎哎哎哎哎，喂啥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哎呀，
2: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0: 呀，我的妈！
2: 说呀，
0: 我可说什么好？
2: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0: 阿姨，
2: 你妈。
0: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2: 呦，好啊！
0: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哪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2: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0: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哼，
2: 那就看阿芳的了。嗯，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0: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
2: 哼，
1: 哼，哼，来了。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0: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3: 说得太好了。
1: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0: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2: 那像谁呀？
0: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3: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1: 我们也好想
0: 好想你哟。
3: 那你坐下说。
1: 好，好，请上座。
3: 哎，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2: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0: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2: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3: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0: 那
2: 看哪？
3: 看黑板喽。
0: 哦，
3: 哎，这边儿。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2: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你。
0: 我先背的，
2: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2: 我先背。
3: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2: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0: 我当时摔了六个。
2: 不，我摔了六个。
0: 我摔了四个。
3: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
2: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操！我烧了39.2，
0: 我曾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2: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3: 瞎说！
2: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3: 真的？
2: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哎呦！
3: 谢谢你。
2: 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0: 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2: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0: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3: 好。
0: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1: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3: 那你们说呀。
1: 好，我说，
0: 我说，
1: 我说，
0: 我说，我说，
1: 我说。好，按大小个。
0: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不，还是他想你。
1: 还是他想你。
0: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1: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儿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0: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1: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3: 不明白。
1: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0: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3: 说呀。
0: 你说吧。
1: 不，老同志，
0: 你说，
1: 让给你说。
0: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3: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1: 哎，
3: 喂。
1: 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3: 啊、老公啊。
0: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了。他已经有老公了。
1: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4: 喂，他老公啊。
3: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1: 你看没事。
3: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0: 还有宝贝呢。
1: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0: 有道理。
3: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0: 狗还吃奶吗？
1: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0: 呸，我再问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3: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0: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0: 对，就想听你说了。
3: 听我说啊。
1: 啊。
3: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十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0: 好，我们
1: 替你送，
0: 我们就
1: 说送就送。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1: 阿芳，你别这样。
0: 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1: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
0: 啊，
1: 快唱
0: 啊，
1: 快唱。

0: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

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牛群、冯巩为您表演相声《为了孩子》。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通过幽默的对话和生动的表演，展现了现代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种种困惑和挑战。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父爱如山，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充满智慧和趣味的相声吧。
1: 哎，冯巩啊，跟你打听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结婚了吗？
2: 那能不结吗？是
1: 吧？有孩子了？
2: 刚出满月。
1: 哦，孩子都满月了。
2: 是的。
1: 谁的孩子谁不爱？
2: 那当然了。
1: 就拿您来说，您的孩子您爱不爱？
2: 我当然爱了。
1: 真爱假爱？
2: 真爱。
1: 特别爱。
2: 那还用说吗？
1: 怨不得高尔基说呢。
2: 高尔基又说什么呀？
1: 爱孩子
2: 啊，
1: 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不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高尔基说的。
2: 高尔基在哪本书里说我是母鸡了？
1: 不是，他倒没直接点您名。不是，这就是说比喻，比喻不是说真的。您再说您怎么是母鸡呢？
2: 对，我是公鸡。
1: 你那说气话了。公鸡，公鸡你会打鸣吗？
2: 我会下蛋。
1: 哦，那还是母鸡。
2: 你没完了是不是？什么毛病呢？
1: 就说这意思，爱孩子谁都会，关键是怎么爱，
2: 疼爱而不能溺爱。
1: 说的太对了。
2: 哎，
1: 你看我就从来不溺爱孩子。
2: 怎么呢？
1: 我是军人。
2: 哦，
1: 祖国的保卫者，我是保卫孩子，我能溺爱孩子吗？
2: 那倒不见得。
1: 哎，你看我基础在这儿呢。
2: 什么基础？
1: 你看我早在谈恋爱的时候，跟女方、跟姑娘见第一面，我说的第一句话，
2: 你说的什么呀？
1: 以后，
2: 啊，
1: 你可不准溺爱咱孩子。
2: 等会儿，
1: 我认为，
2: 稳住了
1: 啊！
2: 不，您说这话是不是早点？
1: 哎，但姑娘理解我的心，
2: 她怎么说的？
1: 我可不一定会生孩子。
2: 嘿。
1: 啊，
2: 这俩还真有共同语言啊！
1: 还就凭这句话，我们俩结婚了。我们儿子今年5岁了。
2: 好，甭问，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啊，孩子肯定错不了。
1: 别提了，
2: 嗯，
1: 今天春节我回去休假
2: 啊，
1: 刚要进家门，里头蹭窜出一个东西来，
2: 什么呀？
1: 冲着我，
2: 哦，你们家还养狗呢？
1: 哪儿啊？我这么一看，我儿子
2: 啊。
1: 当时我爱人出来了，哟，你回来了。
2: 不，等会儿啊，我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哦，嗨，这不是看警犬卡尔看的吗？
2: 哦，
1: 他就说呀，他是卡尔，整天蹲在门口，非要给我看门。
2: 哦，这倒好，你们家的丢不了东西了啊。好，
1: 别乱叫了。
2: 嗯，
1: 这不是你爸爸吗？快叫爸爸。要说我儿子还是听他妈的。
2: 那当然。
1: 我爱人这么一说，我儿子老老实实站起来，规规矩矩站到我的跟前，小嘴啪啪这么一叫，哎呦，我差点没晕过去。
2: 哦，他怎么叫的？
1: 给我气的。
2: 不，牛群同志
1: 啊，
2: 您先消消气儿。不，你应该理解孩子
1: 啊。
2: 其实孩子这就等于是管你叫爸爸的
1: 啊。
2: 你想，他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是不是？他这么一叫，那意思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啥？爸爸你回来了，就是这意思。
1: 有这么翻译的？进了屋我这别扭，我把我爱人叫在跟前，我说你过来，我在信里头千叮咛万嘱咐，我说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何等的重要。
2: 这倒是，
1: 我看着电视里头，
2: 嗯，
1: 那孩子参加智力竞赛，我坐不住，连军训我都搞不下去，
2: 紧迫感。
1: 就现在这孩子智商就了不得呀。
2: 哦，
1: 有那孩子11岁进了大学少年班，
2: 是啊，
1: 9岁参加世界美展，7岁开始搞小发明，这不是前几天，少儿赛诗会，最小的诗人才5岁，5岁跟咱儿子同岁，人家5岁，人家会作诗。
2: 你们孩子呢？
1: 咱们儿子也5岁
2: 啊，
1: 倒是也会作诗，
2: 那也不简单呢，
1: 坐哪哪诗
2: 啊，
1: 中午打个盹还尿炕呢，
2: 坏了，那要是晚上睡觉就得防汛了，是吧？
1: 我呀也看明白了，
2: 嗯，
1: 这孩子指你是不行了。
2: 哦，
1: 我这不回来一个月吗？这孩子交给我，你看我怎么教育他。
2: 还得说是爸爸的。
1: 我这制定了一个切实的周密可行的教学大纲。
2: 哎，你能不能具体的说说？
1: 具体的说
2: 啊，
1: 我这个教学大纲
2: 啊
1: 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少儿智商的标准为尺度。
2: 嚯，标准不低啊。
1: 以
2: 好
1: 英国皇家幼时教材为蓝本，
2: 哎呦，
1: 以日本北海道 邪灵。

0: 咱早期智力开发为经验，
1: 嚯！
0: 以柬埔寨难民营忽视幼儿的智力教育为教训，
1: 不，
0: 以埃塞俄比亚，
1: 不，您别先别埃塞俄比亚，你现在饿着，等会儿那个。不是，我是说你具体的说什么？
0: 具体的说，
1: 说了半天你周游列国。
0: 就我回来这一个月
1: 啊，
0: 我准备好好的
1: 干嘛？
0: 教孩子认一个字儿。
1: 才认一个字儿啊？
0: 不是，一天呢认一个字儿
1: 啊？那还差不多。
0: 哎，我在每天呢，
1: 嗯，
0: 让他背一首唐诗。
1: 好啊，
0: 我每天教他唱一首歌。
1: 嘿，
0: 每天让他画一幅画，
1: 全面发展。
0: 我再让他识简谱。
1: 好。
0: 弹吉他，
1: 哎，
0: 下围棋，打桥牌，特别让他多猜谜语，多进行智力测验，多看电影，多看电视。另外带着他多去动物园、游乐场、文化馆、天文馆、艺术馆、
1: 累了，
0: 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我带着他进行体育锻炼，特别让他参加长江第一漂。
1: 对，你们爷俩肯定得漂上来，真的，我瞧出来了。
0: 没看儿子在那儿了，
1: 嗯，
0: 儿子，爸爸回来这么长时间啦，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叫我一声爸爸呀？
1: 叫了吧，
0: 我才不叫呢。
1: 怎么呢？
0: 这人长得一点都不随我。
1: 啊、这孩子，我看
0: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什么叫我不随你啊？我不随你，谁随你？
1: 嗯。
0: 你不知道，你爸爸小时候长得特随你。
1: 是啊，
0: 就
1: 是
0: 后来长着长着，不知道怎么他就不随了。
1: 哦，那就是兴许是长走去了，那就是。
0: 快点，叫爸爸，你叫爸爸也行。
1: 嗯，
0: 那你得先给我学狗叫。
1: 这都什么条件？
0: 放肆！
1: 急了。
0: 对你的父亲怎么能这样讲话？你恐怕还不太了解你的父亲。
1: 哦。
0: 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校团副。
1: 哇！
0: 你的父亲生起气来，那可是，啊，
1: 发脾气的。
0: 对，你爸爸要发起脾气来，那可是，啊，
1: 打屁屁。
0: 对，
1: 嗯。
0: 你要叫了爸爸，爸爸就会，啊，
1: 给你买变形金刚。
0: 对，你要不叫爸爸，爸爸就会，啊，
1: 管你叫爸爸。
0: 对，
1: 不是伯伯，
0: 你这像话？
1: 你还有点爸爸样没有？我就是说，
0: 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吧！
1: 行，你再把孩子再吓着了。
0: 哎，我这么一吓还真管事儿，我儿子还真叫了。
1: 哦、他怎么叫的？
0: 你个老梆子！
1: 他是叫你吗？这个，
0: 我爱人照着我儿子屁股，啪就是一巴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了。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打儿子干嘛？
1: 不是，他管你叫老梆子。
0: 老梆子怎么？老梆子呢？对，那是对我的、爱称。
1: 爱称
0: 对老帮子，老帮子，这就是说我老帮助儿子，
1: 没怎么解释的。
0: 再说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1: 这也是
0: 多伤感情。你好比说咱俩，对不对？我有错误，你一起打我，你就不如啊，
1: 以理服人呐、
0: 啊。哎，你与其以理服人，你就不如啊，
1: 恩恩爱爱，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与其恩恩爱爱，你就不如啊，
1: 白头到老。
0: 哎，你与其白头到老，你就不如啊。
1: 马上离婚、
0: 哎、
1: 是不是、
0: 你非把我们俩给拆了是不是？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我，
0: 哎呀儿子你别哭了、你刚才是妈妈不好。哎，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吗？哎呀，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爸爸学狗叫是最像了。爸爸要一学狗叫，周围的狗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爸爸给你叫了啊，
1: 啊，还真叫、啊！
0: 哎呦，我这一叫，我儿子乐翻了。妈妈，你也学狗叫，你们俩咬，
1: 这还逐步升级呢啊！
0: 我说亲爱的，你就听儿子一句话，你就叫吧。咱不是为了和儿子
1: 不能叫、啊，
0: 和儿子通融感情啊，咱为了开发他的智力。要不然我回来一个月，他连个爸爸都不叫，你说我这心里的感情天天叫你妈妈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阿姨？我这么一说，我爱人还真叫了。你一言我一语，你来我往，叫了个天翻地覆。哎呀，这一开始叫他就不能停了。
1: 怎么呢？
0: 一停，我儿子上来就咬啊！
1: 这什么孩子呀？
0: 就在这时候，梆梆梆，有人敲门。
1: 谁呀？
0: 街道王奶奶。
1: 王奶奶。
0: 哎，我说牛群呢、啊？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
2: 那可不。
0: 咱们街道明文规定啊，住家不准养狗。这你这个狗这么一叫啊，闹得街坊四邻不安不说呀，回来要传染个狂犬病啥的，你可就缺了大德了。
1: 嘿，好，我说王奶，您误会了啊，这不是养狗，这是学狗叫的。
0: 你看我都听见，你还骗我都啥呢？我跟你说，这狗叫了一天了，还不是一条狗，起码是一个小狗吧，两个大狗。
1: 哎，不是王，但是哄孩子玩，你要不叫他，他咬你、啊。哎，
0: 我都不信，你让他咬我，他怎么不咬我呢？老太太没说完，我儿子蹭就窜过去了。照着老太太就要咬，我说王奶奶你快跑，他可真咬啊！
1: 麻烦了，
0: 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愣没敢咬他。
1: 怎么说的？
0: 汪汪汪！
1: 太叫上了。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魏吉安、郭冬临与买红妹为您献上小品。俺们都是胶东人，老先生离家几十年，回乡想找回过去记忆，却误买了一幅小枣树画。在追回钱款的过程中，因为一口方言而被误认为是外国人，还闹出笑话。最后误会解开，皆大欢喜，只因大家都是胶东人，那份淳朴和热情让人心头一暖。
10: 爸爸，爸爸，你走慢一点好不好啊？
11: 哎呀，我学你喊什么？你这不是慢跟趟吗？
10: 你走路的时候好快好快的、让我追得好累好累的。
11: 哎呀，我说闺女啊，你不知道啊，我离开家乡几十年，这一回一回到家乡，我就想把小时候玩过去过的地方都好好看看。哎，一点老模样没有了，那是我找错地方了。
10: 临来的时候你还吹牛说到位威海老家你就是活地图了，可现在怎么也没有找到、
11: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这个地方。哎，闺娘你来看，你看那个石头台阶，还有旁边那棵大枣树。
10: 那是电线杆了。
11: 哎呀，原来它是棵枣树啊。来来来，就在这个地方给我照一张相啊，带回去给那妈妈好好看看。来来来，
10: 准备。One, two, three, go！
12: 哎呀，啊不是，对不起啊，我问一下，那俩是不是外国人？
11: 你听我这个说话，才像外国人呢、
12: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0: 我们是刚从国外回来，地地道道的胶东人呢、
11: 啊。哎，胶东人。
12: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怎么像那个香港电影、啊？
11: 不，我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儿？
12: 是这么回事
11: 啊？你说，
12: 那俩刚才是不是在那个花摊上买了一幅小枣树的那个果花？
11: 啊，对。
10: 啊，对。

0: 是对的一息啦。
1: 啊，这个我知道啊。对是不是？
2: 啊，
1: 那是俺爹买给你的，俺爹回家就说了，说一个老头带着个闺女，把那个小子儿是买走了，六十美金。我一听就急了，我就出来怼你们的。
0: 追，
1: 对，就是跟踪
0: 啊，跟踪，
1: 跟踪就是盯梢
0: 啊，盯梢。
1: 坏了，我成特务了。
2: 我是，你是情报局的？
1: 我不是情报局的，我是保安队的。
0: 什么
1: 保安队的呀？我是想把那个花追回来。
0: 哇，爸爸，注意，他们要偷我们的东西了。
2: 啊，不会不会，
1: 我是偷啊，我是惦记你们的。
0: 对，我爸常说
1: 啊，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 这么贼。
2: 哎呀！
1: 我说的这个惦记不是你说的那个惦记，咱俩说的不是一个惦记，明白了吗？
0: 我更不明白了。
1: 哎，急死我了！
2: 你说，哎，小伙子慢慢说。
1: 是这么回事？
2: 哎，你说，
1: 俺弟哈，他栽了瘾了。
2: 不是，你弟是杀人犯呢？
1: 杀人犯？什么？不是杀人，是栽瘾。
0: 都一样了？
1: 不一样。这个杀人是把人给杀了，这个宰人是把人给宰了，还是一样啊？哎呀，我想想啊，是这么，就是俺弟他坑了人了。
2: 你坑人就学坑人呗，你学宰人干什么关系？
1: 我不是怕学坑人，你听不懂吗？
2: 把你学宰人，我才听不懂了。
1: 我跟你这个老伙计说话怎么那么别扭呢？你看
2: 你就没脸了，是吧？
0: 对。他要打人了！
1: 打！哎呀，你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是俺威海著名的画家画的这个小松树
2: 啊，
1: 这个比你那个小枣树值钱，比你那个小枣树好。
2: 可是那个枣木它比松木硬啊。
1: 你是买花儿还是买擀面杖啊？
0: 我比你枣树先长，还好甜好来了，
2: 就是
0: 爸爸。
1: 是这么回事儿，
2: 你说
1: 那个花啊，不如这个花值钱，你买那个花买亏了。
2: 我不管亏不亏
1: 啊，
2: 只要我喜欢，我不怕多花钱回去。
1: 对，你是大款吗？
2: 你怎么骂人呢，小伙子？
1: 骂
2: 人？
1: 谁骂你啊？
2: 你大款什么意思吗？
1: 大。哎呀，我这老师傅连大款都不知道啊！俺们这个地方管有钱的就叫大款。
2: 嗯，
1: 你是大款，他是款姐。
0: 哦。那我就是大款的姐姐啦。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我怎么成我爸爸的姐姐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就说这个，就是这个花啊比你那个花好。
2: 哎，我说小伙子
1: 啊，
2: 你什么意思？你就直说不行吗？
1: 直说
2: 啊，直说。
1: 是这么回事？
2: 你说
1: 俺弟啊卖给你那个花，你买亏了，我是好心想用这个花把那个花还回来，明白了吗？你把那个花拿出来一比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2: 哎，我说闺娘，
0: 嗯，
2: 把咱那块小枣树拿出来跟他比一比。
1: 老师傅，你看啊，嗯，
2: 我看看，
1: 人家这个花花的。
0: 哎呀，不好了！
1: 怎么了？
0: 我们的包还有国画都没有了。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说这不毁了吗？我这
0: 怎么办？我错了。
2: 你说你护照钱都丢了，你说
1: 我
2: 现在咱都回不去了啊！
1: 你说你别着急，想一想。
2: 我说你想想，咱都干些什么？
1: 您从宾馆出来都干什么了
2: 啊？想
0: 从宾馆出来，对，我们去骑小骑了。
2: 啊，对，骑小骑，都骑什么了？
0: 啊，你骑什么东西都要大葱蘸大酱啊！
2: 哎呀，不骑大葱，我吃不下东西去。
1: 别打岔，你说吃什么了？
0: 啊，骑大饼大葱蘸大酱，吃豆腐脑大葱蘸大酱，
2: 对，
0: 吃西餐大葱蘸大酱，吃牛奶
1: 大葱蘸大酱，
0: 对，
1: 吃了大葱蘸大酱不会说别的了，快说还干什么呢？
0: 哎呀，我脑子什么也没有了，全是大葱蘸大酱了。
1: 哎，你说这怎么办？哎呀，还干什么了？
2: 哎，对了，咱吃完了小曲儿就去打这个出租汽车了。
0: 对，
2: 嗯，
0: 哎呦，大哥，我们去打的了。
2: 哎，打的，
0: 哎，
1: 你拉在出租汽车上上哪儿找去呀？没有了，完了，完了，
0: 不，
1: 我跟您说了，
3: 哎呀，老先生，我可找着你了。你急死我了！你看见没有？这个包拉到我车上了，你这个果花也拉车上了，晚出这个找啊！你快看看，少不少东西？
2: 小伙子。
1: 哎，
2: 谢谢你，快请坐，请坐，请坐。哎，我说小伙子，你这个偷这是怎么的了？
1: 我偷啊！
2: 啊，
3: 别提了，我 kiss 了。
0: 哦 ，kiss 就是接吻的意思了。
2: 你接吻都没把头接吻破了。
3: 什么接吻啊？我不是急着扫米吗？那个雀速开的太快了，眼看着我这个雀就跟前面那个雀要撞了，要 kiss， 我一踩刹车，我这个脑袋跟那个风挡玻璃，就 kiss 了。
2: 来
0: ，哎呦，这个，那是500块钱，你收下了。
2: 收下。
3: 什么意思？
0: 这是感谢你了。
2: 对，
3: 感谢，
2: 应该感谢。
3: 你这是寒碜我，这是。
0: 爸爸，
3: 我 kiss 一下跑一大圈，那么一大抱歉我都不要，我要这500块钱。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就出这500块钱。
2: 我理解。
0: 这个，不是，你这是太伟大了。
3: 这啥意思？
0: 哎呀，这个，你这是让我好感动啊。
2: 我也非常感动。
0: 这个，你这是好好好好哦。
3: 我浑身好冷好冷啊。
2: 小伙子。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
2: 太感谢你了。
3: 哎呀，客气什么
2: 啊？我说闺娘，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大明白了。
2: 这就是因为咱们都是胶东人。
3: 对。哎呀，老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2: 啊！
1: 老师傅，这个花收好，那个小枣树我不要了，就算家乡人给你的一点心意。
2: 这活戏吗？
1: 活戏。
0: 哎呀，大哥。没有，好好好好哦。哎，不是，你是不合适也好冷好冷。
3: 我不是，我这个心里好热好热呀。
1: 这个真好好玩，俺走了啊。
3: 哎，老先生再见。
2: 等一等，
3: 干什么？
2: 小伙子，我太感谢你们了。我背井离乡几十年呐，这回一回到家乡，我亲眼看到了，我看到家乡的山变了，水变了，可是咱们胶东人这颗心，它没有变。
3: 哎，说的太好了，
2: 闺娘，来。跟两位大伙搭活个影
1: 儿，拍个照片。
0: 对，
4: 俺们都是胶东人。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孙涛、林永健与毛孩演绎的小品《真情30秒》。这部作品啊，讲述了一个炊事班的战士们过年不能回家，通过电话给家人拜年的感人故事。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家人间的血脉情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跨越山海飞向我们身边。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啊！我给你们拜早年了。哎呀，感谢地方同志给我们送了这么多慰问品呀、啊！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9: 到。
4: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10: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4: 我搞，
11: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11: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3: 着。太个玩笑了。
10: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10: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3: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3: 班长啊？
10: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10: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1: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4: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3: 拜个年。
4: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1: 打。班长，你太英明了。
4: 班长，你太伟大了。听，不要搞个人冲淡。
10: 打。三三二二细细细。喂，
4: 喂，
14: 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3: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3: 30秒？
4: 三十秒？
13: 哎呀，你跑了吗？
11: 三十秒？
4: 三十秒？ 十秒怎么了？三十秒还少啊？
13: 少
4: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三十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2: 明白了吗？
13: 明白
12: 了。
4: 好，花姐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3: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1: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3: 啊？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5: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4: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4: 大班级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11: 等，
4: 你来。
11: 是。
4: 准备计时。
11: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4: 啊，喝，喝。
11: 哎，我还想喝口水。
13: 哎，没毛病呢。
11: 喂，喂。说话呀、啊！换国号了！哎呀，换号了！哎呀，喂，谁呀、啊？孙爷爷吗？啊！真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爷！
12: 说话，讲话呀！
4: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11: 我是
4: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1: 笑。
4: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3: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11: 老豆，
13: 老豆是什么呀？
7: 哎，就是爸爸呀。
8: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13: 哦，可也看不见啊。
8: 家里怎么样啊？
13: 啊？好。
8: 对。行。哎呀！
6: 哎呀！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3: 你们怎么不笑啊？
12: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4: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姐姐。哇
6: 塞！该我了，该我了！
11: 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4: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1: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那个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有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皮拌面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11: 我难什么过、啊、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
7: 去了。
9: 不错。
6: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7: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啊，
6: 班长，我不打了。
7: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6: 我怕。
7: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6: 班长，我就不打。
7: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6: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班长，没人接。
7: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6: 班长。
7: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15: 是。
6: 班长，算了吧。
7: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6: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7: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6: 班长，
7: 打。
6: 班长。
16: 妈妈，过年。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九妹，黄鹤翔。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幅。

王杰的演唱总是那么深情，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把《忘了你，忘了我》这首歌诠释得恰到好处。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故事，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在爱情中受伤的浪子，独自在角落里默默舔舐伤口，唱出了爱情消逝后的无奈与痛苦。那种饱经沧桑的浪子味道让人心里撕扯。王杰，忘了你，忘了我，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海音切。

蔡英切《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很多朋友熟悉这首歌是因为电影《英俊少年》。海因切因为思念母亲，在房间里唱起了他生前最爱的歌。屋门外，外公听见外孙的歌声，一时间往事也涌上心头。用现在的话说，这首歌可以视作是外公对外孙印象出现拐点的助攻旋律。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杨钰莹《茶山情歌》。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0年代的香港乐坛盛行翻唱日本的流行歌曲，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风继续吹的原曲就是山口百惠告别演唱会的主题曲。而郑国江在不知道原曲背景的前提下，就凭借他对旋律的理解与共鸣，写出了一番离愁别绪的凄美意境。这首歌也让初出茅庐的张国荣一炮而红。张国荣，风继续吹。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女人不是月亮，毛阿敏

毛阿敏，女人不是月亮。随着电视剧《女人不是月亮》的热播，这首同名主题曲迅速走红，成为毛阿敏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所传达的女性独立意识引发了无数女性的共鸣，激励着她们勇敢追求自由与理想。多年来，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郁钧剑》，500年桑田沧海。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唱。许多观众在听到这首歌时，都会被其深情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所打动，感受到高原人民的豪情壮志和对家乡的深深眷恋，成为了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李世荣《高原之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星星知我心，蔡幸娟。

蔡幸娟《星星知我心》。唱这首歌的时候，蔡幸娟17岁，还在念高中。电视剧《星星知我心》播出时，大家边哭边看，从台湾地区红到内地。五个被拆散的小孩，最后在大姐的带领下，争取到可以在一起生活的故事。这部片子还让我们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吴敬贤饰演的古秋霞。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Wham 威猛乐队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血染的风采，懂文华。1984年，音乐人陈哲深入老山前线慰问，亲眼目睹战士们舍生忘死守边疆的壮举，也见证了军属们默默等待盼归人的牵挂。这些真实的感动化作了深情悲壮的歌词。苏月谱写的旋律极具张力，主歌庄重深沉，藏着离别与牵挂，副歌昂扬壮阔，满是信念与荣光，让歌曲成为一首悲壮与荣光交织的英雄赞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琛的美妙歌声《窗外》。

李琛《窗外》。这首歌曲发行后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旋律简单优美，带着淡淡的忧伤，却格外易于传唱。李琛用真诚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那份想要对你说的话，不知道从何说起的羞涩与不舍唱得淋漓尽致。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程琳《熊》。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

0: 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苦心练成上万湘军，误信情报，贸然攻打靖港，惨遭大败，身陷羞辱，决意自尽。紧要关头，捷报传来，塔奇布领兵拿下湘潭大捷，帮湘军扭转全盘危局。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9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联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九集。
1: 吴文荣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荣在清政府有着很高的地位，吴文荣这么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姜为挚友，吴为恩师，但是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姜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泸州武昌也跌遭沦陷。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从战略上来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止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清晋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可以说在湘军的创建过程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公常以文盟赴山，商据池河自矿，又常有精卫填海，杜鹃弃山之语。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议。也就是说，曾国藩此时以文字背起大山，武功想游过大河自比，又说自己是精卫填海，杜鹃弃山。这一年冬天是曾国藩创建湘军最为困难的时候。曾国藩后来说，如果他有时间就会写一本挺经。所谓挺，就是指在危急时刻能坚持住。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直。后来他专做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死，撑起两根穷骨头。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是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的斗志。他要让那些当初逼他出走衡阳的湖南官员都看一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经过一年的时间，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17000余人的湘军。

曾国藩顶住了重重的压力，全力投入造船炼油筹饷之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水陆两市的筹建终于是初具规模。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又挥师南下湖南，直指长沙。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在衡州城西眼五岔两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曾字。17000名湘军士兵整齐列队于操场之上，各式战船360艘在大炮5600门排列于港口之中，将士衣甲鲜明，军威雄壮。誓师之后，湘军由衢州水陆并发，兼程北上长沙，据守于此，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此时的太平军水师已经具有长江天险，战船密布，围墙如林，陆军则席卷皖赣鄂三省，数千里连营结寨，战鼓如雷，气势远非是湘军可比啊。但是太平军考虑到湘军已经集结到长沙，如采取攻坚，部队伤亡可能较大，决定对长沙是围而不攻，一步从陆路绕过长沙，急趋南下攻占湘潭，另一步又攻占长沙附近的一个重要港口靖港。靖港呢，位于资水入湘之口，距会城60里地，对长沙形成一个包围圈。曾国藩是腹背受敌，外无救兵，内缺粮草，时间一久可能困死城内。曾国藩与众将商议，决定主动出击，冲出包围，攻打湘潭。战斗序列是以塔吉布为首的五营水陆大军先一日出发，他自己则在第二天率领剩余五营陆师和船只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塔吉布出身满族，本是三等护卫，后来被派往湖南任陆营守备，防备太平军。在曾国藩约集陆营会操时，其他陆营将领不以曾国藩为然，只有他恭谨听命。而且什么呢，每操军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堕容。曾国藩见而委其才，因其忠勇可靠，是把他于陆营军中委以重任，派他做先锋，曾国藩是很放心的。塔吉布走后，曾国藩安排出征事宜，准备第二天增援湘潭的行动。然而就在这一天夜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故。靖港一带的民兵跑来汇报，说是靖港一带的太平军人数不多，有机可乘。长沙湘团来请师曰，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与我，可屈而走也，以作浮桥计师，机不可失。就说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个人，防守薄弱。曾国藩一算，除了后继的五营，他手中还有水陆兵员3000多人，处于绝对的优势，胜算极大呀。更重要的是，一旦拿下靖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北归之路，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曾国藩迅速做出决策。

临时改变计划，改为先攻打靖港。那么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曾国藩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首战必胜，先打弱敌，首战必胜。那么这历来也是用兵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样呢才可以奠定士气基础，为军队开个好头。曾国藩还有一个自己的盘算，要用一场亲自指挥的大胜来向皇帝、向湖南通省官员证明自己。以多击少，以百炼之师攻击太平军的一个分支，曾国藩认为此战有万全的把握。四月初二日，公历的四月二十八日清晨，曾国藩率领水师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从长沙出发，很快到达了距靖港二十里的白沙洲。曾国藩在这儿驻扎下来，建立了指挥部，命水师五营顺流而下，直攻靖港。曾国藩在衡阳苦练的湘军，今天终于要真刀真枪地开始战斗了。他信心满满，不用半天就能解决战斗。他的声威，湘军的声望，必因此一战而稳固建立。然而呢，战斗的进程远远不是曾国藩所想象的。靖港太平军那远远比民兵们汇报的多得多了，而且准备的非常充分。他们一见湘军的水师到来，立刻以岸上的密集火炮发炮射击。此时又赶上天公不作美，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的战船本应回撤躲避，无奈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炮火兵营的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水师哨船首先重炮起火，后面的船连成一片，无奈之下只能连忙降下风帆，然后派人到岸上用人力牵着纤绳拉船逃跑。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顺利逃跑呢？太平军路上出动人马袭击牵着缆绳的湘军，水里出动了200只小划船，顺着风势向湘军船只是抛送火球袭击敌船。很多湘军水师船只或者首领被俘，或者被烧。住在白沙洲的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急忙率领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军心大乱，与太平军交锋，一触即溃。败兵征逃活命，抢渡浮桥，浮桥被挤塌了，溺死者无数。曾国藩一看，勃然大怒，在岸上竖起曾字大旗，亲自拿着利剑大喊：“过旗者斩！”但是无济于事，败兵从他身边直接绕过，砍都砍不过来。王凯运在《湘军志》中说：“国藩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这一战彻底失败，湘军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了四分之一。

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的惨败，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表现得如此，那么想来攻打湘潭的那一支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眼看着几年来的心血、平生的指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曾国藩的眼前

上浮现出了长沙官员的一张张讥笑的脸，浮现出了咸丰皇帝那刻薄的神情，他是既羞愤又沮丧。水师船只经过潼关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进水里，不成功变成人，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国藩愤自投水中。那么幸亏什么呢？身边的护卫们早就看出大帅神情不对头，马上跳下水去相救，强把他是拉到船上来。曾国藩仍然不罢休，拉着架子还要再跳下去，人们是日夜看守，不让他有机可乘。曾国藩一看寻死不能，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吧。其实那一开始湖南的官场就对曾国藩没什么信心，没有人拿他练的这支湘军当回事儿，觉得他呀就是在浪费国家的钱。所以当初曾国藩在长沙城外准备出兵进港之前，落胥门从而贺之，亳州郭外，落拜客之林州而惜魁部不见过。塔吉布去攻打湘潭时，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现在你看看，果然曾国藩灰溜溜的回来了吧。回到长沙城外，曾国藩不出意外的迎来了众人的嘲骂。湖南提督鲍启报说，曾国藩就是引狼入室，劳民伤财，所以关上城门不让他进去。此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送往江边登州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坐船咫尺之遥，但是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曾国藩，没有一个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长沙通城官员在传曾国藩的笑话，说什么早就知道这个二愣子成不了事儿，甚至曾国藩的亲兵想进城都进不了，在城门口被老百姓们追着打，人们纷纷说他们是废物，白吃老百姓给的粮饷。以布政使徐友仁为首的长沙几个官员幸灾乐祸，煽风点火，准备起草奏折弹劾曾国藩。曾国藩自己回忆说，甲寅年，也就是咸丰四年，越州进港拜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那么曾国藩年谱也记载，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乡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积谈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曾国藩晚年又一次对赵烈文回忆了这个难忘的时刻，他说，起义之初群疑众霸，藩司陶恩培，聂司徐友仁，以吾有进港之错，俱降洛府请奏参。黄昌祺及吴部下出入城门，横被乔贺，甚有打主者。曾国藩是羞愧至极，那身湿衣服是说什么都不脱下来，也是不吃不喝，不洗头不洗脸，只是坐在那儿奋笔疾书，起草遗折。这是什么呢？就是写给皇帝的遗书，打算再次寻找机会，死了算了。他的老部下李元度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文正一师一，彭守显足，劝之时不时，乃移居城南庙高峰，再草

0: 遗嘱，处分后事，将以翌日自裁。曾国藩在遗书中说，微臣力已竭，仅以身殉，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失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军府。今北向九叩首，功折却停，即于某某日殉难。他还嘱咐弟弟曾国宝护送自己的棺材回老家，还嘱咐不要办葬礼，不要收礼金。这一通安排搞得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那么就在曾国藩修改遗折，打算寻找自裁机会的时候，曾国宝闯了进来，说道，大哥，塔奇布来信，湘潭大胜。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28日，公历的4月25日，塔奇布奉曾国藩之命率部赶到湘潭城外。塔奇布是一员猛将啊，一到之后立刻对太平军是展开猛攻。曾国藩平日的训练见了效果，湘军是非常的奋勇，塔奇布手执大旗，挥各路兵勇奋勇向前。周凤山沿都后队继进，首任临阵退缩之勇七人。湘军闻炮即伏，炮指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猛烈进攻，太平军毫无心理防备，建成难以抵御之势。湘军取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纪律严明，官军用命，勇敢无畏。除此之外，西式武器的运用也是湘军取胜的关键原因。4月初1日，公历的4月27日，曾国藩所派的后继湘军水师五营也到了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是展开激战。曾国藩为了等待广东的洋炮，曾经一再推迟出征的日期，现在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出征之时，他军中的洋炮已达600尊，这种英式大炮比太平军的土炮先进很多，火力凶猛，射击准确，往往一炮就能掀翻太平军一只战船。楚汝航亲开大炮，营官彭玉麟、杨再福亲坐山板小船往来督战，炮声如雷，香波鼎沸。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促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3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曾国藩后来说，湘潭越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成事智慧。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湘潭大捷传来，咸丰由满心悲观转为大家嘉奖，曾国藩就此手握湖南调兵实权。他深挖旧军弊病，靠优厚军饷新规筑牢湘军强悍战力的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0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二十集。
1: 四月初五日，公历的五月一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原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至太平军战士砍死，城市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是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湘潭之战，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做殊死战，前后六天，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毙敌近万，太平军逃散者也上万，太平军精锐林少张部几乎全军覆没。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大胜，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自越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史经兵勇痛加剿玺，人人有杀贼之志意。湘潭失守，靖港的太平军闻讯大惊，也是自动撤退，长沙之围是遂宣告解除。这一下，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驰名捷报至，官军拔湘潭，凡贼船数千，铁灭无遗种，进港贼一顿。文正孝曰：“死生盖有命矣。”乃重整水陆军。

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咸丰皇帝一开始表现得很有魄力，在军费开支上，他一反道光皇帝小气吝啬的风格，出手是非常的大方果断。他不用官员请求，主动从内务府拿出自己的私房钱100万两拨付广西，以求是迅速建功。他呢，甚至还把宫中的三口金钟熔作金条用于军需。那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咸丰是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了名臣林则徐、广西巡抚周天觉、钦差大臣李兴元、军机大臣大学士塞尚阿等人前往镇压。他也在宫中是日夜不停阅读战报，下达指示，拿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咸丰的决心和气魄确实让大臣们非常佩服。在咸丰看来，他花了这么大力气，那些边缘省份的小小毛贼应该不难迅速剿灭。然而谁知道越忙越乱，咸丰皇帝一路调兵遣将，太平天国却是一路势如破竹。咸丰二年1852年的2月，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咸丰二年4月，太平军打出

广西，进军湖南。咸丰二年12月，太平军居然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咸丰三年1853年初，他们又沿长江而下，攻取了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咸丰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的报告。曾国藩总结清代正规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绩，就说：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耻偷惰，以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越匪治恶，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复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那么咸丰呢，自己也在上谕中说：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敌未临境先有退志，或苟且捏事以偷生，或仅一死以色责。事实证明，大清国家的正规军已经烂透了，毫无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派出去如同浇在火上的热油，前往的军队越多，太平天国的势力反倒越盛。从《清实录》我们可以看出，咸丰四年1854年起，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天天费心地琢磨如何用兵用人。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批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做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促，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在朱批之上充满了对大臣们没头没脑的痛骂，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他不再细心地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并明确指示什么呢？将坟后坐山后脉盖行凿断，这就是坏他的风水。咸丰甚至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的结局了。有败史记载，太平军北伐时，他呢曾经对杜汉说过：天启当亡国而服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也就是说，明代的天启皇帝很昏庸，但是没有亡国，崇祯呢很勤政，但是却亡国了。如果太平天国势大，明代亡国的事儿就要重演了。可惜我是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啊。可见当时的咸丰对于局势是悲观至极。就在咸丰皇帝近乎绝望的时刻，他收到了意外的湘潭大捷的捷报。咸丰呢已经被太平军打的是六神无主了，那么接到这一个报告，第一个反应居然认为曾国藩是在说谎。一是因为谎报军情是当时将兵者的常态，第二呢是他不相信一支民兵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直到他专门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方英，向他打听实情。那么袁方英呢把从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上稿，皇帝这才相信。那么皇帝大喜过望，兴奋异常，居然当天顺手就赏了袁方英一个知府的肥缺。湘潭克复，奏捷

0: 京师，
1: 大臣获旨为望。上一日特旨召见编修袁方英，问所以破贼状。因举滇墨为上，被臣旨。上大悦，即日授袁方英松江知府，而曾国藩至已明。咸丰皇帝迅速发出一系列的上谕，嘉奖曾国藩办理慎和机宜，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了巡抚一个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那么这道上谕呢，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这个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刻带着藩、聂、两司等等一般官员，拥着一顶绿泥的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文武官大惭举，有人指国藩谢。什么意思呢？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仁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自己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启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长沙全城民众则是欢呼雀跃，额首称庆之际，纷纷称是曾国藩救了他们。塔奇布从湘潭回到长沙时，文武官员及百姓沿街聚观相叹，以为他就是个神人。曾国藩打掉牙霍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错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是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多少年之后，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原文是这么说的：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府署，遇诸梗令戍卒，全军鼓噪，入署机为所枪，因是发愤募勇万人，尽以成军，其实亦好胜而已，不亦遂至今日。那么从这一次的经验之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则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地吞下去，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那么这呢，也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之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百端伏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霍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100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一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能够所向披靡？咱们换句话来说，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儿呢？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 那我们在这儿说的反思，用的是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时，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陆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其实呢，很多时候做事儿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然后你反着来，你就可能成功了。那么陆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陆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晚清的军营存在着很多奇怪的现状。第一个怪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那么这些军人呢，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儿。有人呢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呢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是什么呢？理发匠、修脚工，那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有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陆营兵合伙经营的。那么其实呢，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说嘉庆皇帝在上谕之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儿化的倾向呢？那么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清代呢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呢军队也是这样，实行低饷制。那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陆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1两3钱6分，此外呢还有大米3斗，加一块不到2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个时候呢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那么这点钱按照今天的币值不到400块钱，养活一家人显然根本不够啊。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了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所以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晚清军队的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那么第二个怪现状呢，就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呢那就玩大的。军官是什么呢？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说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吉新记载，张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1只，以为驾驶巡击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另与商贾贩卖玉米，或另与官府往来差使。也就是说，福建的水师每个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呢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那至于收入呢，当然是纳入军官们私囊了。 那还有的地方部队呢，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比如说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呢位于城里，地段好，地价也高，那操场当然是用来训练的呀。那么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是，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那么有的时候呢，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那么以上种种贪腐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常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的高级军官，比如陆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要高。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81两。虽然此外还有880两的养廉银，加在一块年收入也不足1000两。那么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还有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工资呢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那么这些情况呢，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之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就必然影响军队的稳定。因此呢，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那么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个月是4两到6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3倍左右，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3-4倍。那么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那么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聂冠军的软件园项目正式签约，仪式上邱仲成强颜欢笑，赵文东言语试探，许乔全程掌控节奏，既给足了聂冠军的

0: 骗子也敲打了观望者。他清楚，项目落地只是开始，后续的博弈更为关键。请听《男人战争》第14到第15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星期二的早晨7:20，许乔离开了商周宾馆的客房，开始他在商周第一天的正式工作。他到达商周市委大院的时候，差不多是7:30，比上班的时间故意提前了半个小时。整个冬天，商周盆地的上午都是薄雾蒙蒙，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大亮，人声稀少，但也许再过10分钟，街上就会冒出无数步履匆匆的上班人群。许乔一个人走进了市委大院，在市委大楼前站了1分钟，抬头仰望这座高大古朴的建筑。在细微的晨光中，市委大楼就像一座神秘而古老的宫殿。有一瞬间，许乔自己都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寒冷。这座宫殿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根柱和每一道梁，都代表着权力的神圣和尊严，不可侵犯。在如此庄严的地方，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生出了一种敬畏之心。令人奇怪的是，他以前在省委，每天进入省委大院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也许是因为现在自己成为了这座宫殿的主人了吧。忽然间，许乔想起了两个词：猛虎出笼、杀气浮空。这种莫名其妙的联想让他有些好笑，但是这种肃穆的氛围又让他的心情忽然沉重起来。他觉得就是在这样一座座权力的宫殿里，埋葬了多少男人们的精英啊，他们的黄金年华虚耗在这里，他们的峥嵘棱角在这里磨灭，他们的热血和理想化为泡影，甚至连他们的肉体也最后在这里被吞噬。许乔希望这里最后不会成为自己为理想殉葬的墓地。他刚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许乔吓了一跳，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电话响得太突然，在寂静中显得很刺耳，而且是因为这个电话让许乔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似乎打电话的人一直在看着他，看着他走进市委大院，看着他走进办公室，也看见了他在市委大楼前的踌躇满志和自己的深思。他有些恼怒地接了电话，是纪委书记戴自更。戴自更开门见山地问许乔是否有空，他过来向他汇报工作。虽然是在询问，语气也是非常的客气，但是显然许乔无法拒绝。许乔放下电话，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嘛，只是如此的急切让他有些猝不及防。可是同时，这似乎又可以理解，这本来就是戴自更的工作作风，也是他的性格。戴自更是部队转业的干部，来商州之前在组织部长李小舟的家乡衢州待过几年，也是做纪检工作，5年前调任商州担任纪委书记至今。许乔在省委的时候听说过一些这位铁面无私、嫉恶如仇的纪委书记的故事，省委特意把他安排在商州，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在接待从京城回来省亲的老同志的时候发挥作用。因为让一位一望而知就清正廉明的部队干部做商州的纪委书记，可以让那些喜欢指手画脚的老同志多一些放心，少一些指示。他的前任也是一位从部队下来的转业干部，这证明了省委的安排是有一定效果的。戴自更没有辜负省委的希望，他跟他的前任一样忠于信仰，尽心尽职，保持了一位部队干部的优良品格，但同时也沿袭了在部队养成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直接，有时显得有些粗暴。他刚才的电话就毫不掩饰地表明他早来了，一直在等着许乔。许乔放下电话不到3分钟，走廊上就响起了有力而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戴自更带着一阵风走了进来，在许乔的对面坐下， 身子挺得笔直，保持着一位军人明显的特征。许乔起身走到开水器旁，伸手拿杯子。他自己有喝茶的嗜好，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和泡茶。戴书记啊，喝点什么呀？茶吗？啊，白开水吧。戴资庚本来想阻止，他想在其他人上班之前就赶紧结束跟市委书记的谈话，但是看到许乔已经站起来了，他也只好这么说。许乔在开水器前站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待着烧开水，实际上他刚接完电话就打开开水器的开关，水已经烧开了。他先泡了自己的茶，然后又给戴资庚倒了一杯温热的纯水。他故意把这个过程放慢，争取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如何面对这位来者不善、咄咄逼人的纪委书记。许乔意识到，这是他作为商州市委书记第一次正式处理他的本职工作，但是同时，这似乎也是他作为商州市委书记最困难的一项工作。他对这项工作的意见很可能决定了他在商州以后的某种工作态度，也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决定了一场可能的权力战争。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决定了他的仕途。如果可能，他绝不愿意这么快就做出决定，也不愿意这样仓促地选择摊牌。他抬头看了看窗外，依然是一片灰白，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方向。许乔把纸杯放在茶几上，然后招呼戴资庚：“老戴啊，什么事情这么急啊？来，坐这里说。”他还有些不太习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接见别人，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让他适应，完成这种心理的过程是需要过程的。戴资庚坐了过来，笑呵呵地说：“许书记，在部队起早惯了，改都改不过来了，看见您来了就过来串串门，没有打扰您吧？反正啊，我早晚要向您汇报工作，沟通思想，我就抢个先吧。”他的身子依然挺得笔直，这让靠在沙发上的许乔有些不好意思了，同时他笑得很生硬，这种表情出现在戴资庚棱角分明的脸上，更像是一种痛苦。许乔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笑着点着头：“怎么能说是打扰呢？反正啊，就这两天，我要向你们几位分管书记和市长了解情况，咱们就先聊聊嘛。”几分钟的沉默之后，虽然昨晚就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谈话，戴资庚还是重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一来为了慎重，二来为了表示自己的慎重。他开口说道：“许书记和林明山书记熟悉吗？”“
3: 啊，不太熟悉吧，他没有在省城工作过，而我呢一直在省城，这几年开会的时候啊，我们见过面。”
2: 许乔简单而谨慎地回答着，他肯定不会顺着对方的话往下说。戴资庚这句看似无意的简单问话藏着巧妙的心机，对于前任的任何一句评价都可能透露接任者自己的工作方针，同时评价一位市委书记的工作，那是省委和老百姓的事儿，他不会中了对方这个简单的圈套的。突然之间，他想起了他来的时候在车上组织部副部长齐明汉对他说的那句话：“英雄济人。”他还是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齐明汉理解不了这句话，但是组织部部长李小舟是有名的博学，什么笔记野史、异闻怪谈都有所涉猎。如果齐明汉把这句话传到他那里，这位省委组织部长很可能由此而洞悉自己的思想。虽然这未必是什么坏事，但依照许乔的性格，他习惯低调，一切事情在没有曾经实施之前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戴资庚皱了一下眉头，许乔的反应在他的预料之中，说明这位新任市委书记跟林明山是有区别的，他不会像林明山一样直爽，或者说具有那种大无畏的勇气。他甚至想到了许乔的绰号面团。但是戴资庚没有沮丧，他昨晚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从思想上和步骤上都做了准备。他停顿了一下，继续从另一个方向发动了进攻：“
3: 我拜读过许书记的中国政事制度下的腐败

从产生腐败的土壤上，还有历史根源、大环境等多方面，对腐败现象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啊。您的观点非常新颖和尖锐，也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并且其中有一些语句文采斐然，令人一见难忘啊。戴自更说着开始沉思起来，他在许乔惊奇的目光中甚至背诵起来。我记得您的文章中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肯定是最成功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整个国家经济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充满活力，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得到的，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改革开放在取得卓越成绩的同时，还有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危机，比如腐败。许乔有一些惊诧，而戴自更却继续背着。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现成样板，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因为形势严峻，可以容忍我们犯一些小错误，但在宏观上不允许走错一步。而这种空前的改革肯定会带来一些巨大的社会善变，产生各种矛盾，政府选择以小乱为代价释放大乱的能量，在宏观上掌握全局和发展方向，而微观略显失控，结果导致了人性中某些畸形的欲望被放了出来，某些畸形的社会现象逐渐形成，影响极坏。这其中尤其是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和一些不法商人互相勾结，权力和市场结合的代价之首就是腐败。听着戴自更如此熟悉如此流利的背诵，许乔有一些惊诧了。然而戴自更依然没有结束的意思，他继续背。可以说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政府工作这些年来最大的事物之一，成为伤害我们国家躯体最大的病毒之一，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很多恶果，比如干群对立，老百姓不相信政府，政府丧失公信力，官员丧失号召力，老百姓把所有的不满情绪都放在了腐败这只大筐里装着。泼死当年搞运动的时候把男女作风、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通通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戴自更背到这儿的时候，两个人相视而笑了。许乔的这个比喻让他们都能够想象到当初写这篇文字时作者的机智和幽默，这种会心的微笑冲淡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尴尬的气氛。戴自更不擅长这种似乎是献媚的谈话方式，而许乔也不太适应这种当面直接的恭维。许书记啊，正如您说的，腐败已经成为我们执政党的大敌了，但是在您的这篇大作中，您谈到了腐败的严重后果以及反击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到如何反击腐败，这是我们这些纪检干部的具体工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本职工作嘛。不知道许书记为什么没有把有关这方面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一并阐述出来啊。听戴自更这么问，许乔笑了。在来商州的车上，齐明翰对他介绍过一些商州干部的情况。戴自更以前在李小舟的家乡衢州工作的那几年，在反腐工作卓有成效的同时，也伤害过一些跟李小舟有关系的家乡人，但李小舟显示了一位省委领导的胸襟，不仅多次在各种场合点名表扬这位当时还是副职的纪委书记，后来还加以提拔，放到了相对重要的商州来。现在看来，组织部长的眼光是不错的，知人善用。这位转业干部不仅政治上令人放心，而且能力也不错。虽然工作方法上还保持着部队干部的直率，但是已经能够很好地运用一些迂回曲折的工作方法和技巧了。而且今天的这次谈话看来是做了认真的准备的。许乔笑着说，哎呀，孔圣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嘛，何况我那只是用来探讨交流的一管之见啊。如果说反击腐败嘛，说实话呀，我应该向你们这些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同志们请教啊。许书记您谦虚了，您是公认的理论高手，我是诚心来讨教的。我刚才特别提到这篇文章啊，是因为反腐已经成为我们纪检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实际上，我今天要向您汇报的就是这个事情。

0: 许乔在心中笑了，终于转到正题上来了。看来这位纪委书记不是一个难缠的主，他在省委机关接触的同事大多城府很深，很多时候非得像猜谜一样去揣测对方的话中真意。这种官场习俗似乎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干部的必备能力了。许乔一边想着，一边在心中苦笑。可是戴自更没有笑，他也没有察觉到许乔的走神，他开始慢慢地切入了他的主题。特别是在商州这种情况有些特殊的城市，地方保守势力、宗派主义、权力与黑恶势力勾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啊。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得到了市委的有力支持，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得到市委支持啊。许乔敏锐地抓住了戴自更话中的关键词。多年的秘书工作熏陶了许乔这一项特别的长处，他随时随地的都能够认真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哪怕自己在一边做事或者在一边思考，他也依然能够迅速地倾听出别人话中最核心的词汇。戴自更话中的地方保守势力、宗派主义、权力与黑恶势力，这些词明显是有所指的。官员们都喜欢在看起来的套话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但是许乔只考虑了一秒钟就决定放过这句话，装作没有听出来。但是非常手段这四个字他绝对不会放过，也不会糊涂，这可是酿成风波的放纵行为啊，他肯定不会赞成。他的结束语中话中有话呀，戴自更自己本身就是市委领导中的一员，他说以前得到了市委的支持，意思明显是指得到了市委书记林明山的支持，现在他是希望得到自己的支持啊。这位纪委书记隐约地表达了他的意思，看来这番话花费了他不少的心思。但是考虑到戴自更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政治品德，他下这种功夫也纯粹是为了工作，这不能不让许乔心生敬佩和好感。但是他还是决定依照自己的习惯和计划进行，他不会支持他的行动，至少现在不会。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省委对商州市委和市政府的工作一向是肯定的嘛，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不会影响商州稳定发展的局面，正像一些腐败现象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大局一样嘛。许乔说得很慢，似乎是在一边说一边思考，实际上他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虽然他已经做出决定不会改变了，但是这样当面打击一位值得尊敬的同僚，他多少有些不能镇定自若。哎呀，戴书记啊，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有些事情是必然的嘛，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一些错误和曲折，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一帆风顺嘛，对不对？许乔说着笑了笑，喝了一口茶。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腐败就否定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吧？不能因为一只苍蝇就关闭了窗户不呼吸新鲜空气嘛，不跟外界接触，也不能为了消灭一只老鼠就把家里的家具砸得稀烂嘛。这句话让侧耳倾听的戴自更想起了商州官场对林明山那个愤怒的公牛的比喻，他突然之间有些迷惑，林明山是否真的是一只闯进了陈列着商州改革成果瓷器店的莽撞的公牛呢？许乔继续说，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反击腐败等各种不正之风的时候，还要尽力保证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国策的顺利实施和深化。尽管每个人都可能希望政府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但是在政府应该干些什么事情的问题上，几乎是有多少不同的人就有多少不同的看法嘛。类似于一些人决定去旅行，在想去的地点上却没有达成一致，结果他们全体可能不得不进行一次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做的旅行。而咱们的各级政府呢，正是要在各种复杂的局面面前 有分清楚是非轻重的能力，要选择一条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道路吗？许乔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然后他把最艰难的一句说了出来：戴书记啊，具体在商州目前的工作，我个人认为，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解决城市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如何使人民过上富裕稳定的生活，是重中之重。对于一个70%的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城市来说，现代化事业比热血沸腾的政治更重要啊。这句话让戴自更震动了一下，但这还不是结束。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关停高污染企业的阻力越来越大，企业老板联合起来，通过各种关系说情施压，甚至威胁上访。许桥态度坚决，环保底线不能破，转型必须推进。他一边顶住压力，一边安抚职工，避免矛盾激化。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市委书记许桥告诉纪委书记戴子庚，对于一个70%的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城市来说，现代化的事业比热血沸腾的政治更重要。听到这句话，戴子庚震动了一下。但这还不是结束，许桥提高了声音：“戴书记啊，与此同时，在反击腐败的工作中，我们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一切冒险和莽撞都会伤害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这句话对我们的任何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啊。房间静了下来，戴子庚虽然早从许桥的铺垫中感觉到了对方的意思，但是此时他还是有一些沮丧，他的表情也显得有一些不知所措。在理论上他肯定不是许桥的对手，同时他也没有想过要跟许桥争辩。他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试探一下新来的市委书记的想法，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虽然结果不是他希望的。许桥心中觉得有一些过分，于心不忍，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位道德品质无可指责、政治信仰令人敬佩、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两个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彼此都在思考刚才的话。许桥最后决定要表露一些自己的真实思想。戴书记，你是纪委书记，你的主要职责呢，就是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嘛，当然还有打击腐败和各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而我呢，作为市委书记，我要对整座城市的各个方面都要兼顾啊，我有我的工作重点，我的工作计划肯定与你不同啊。刀剑唱着死亡之歌，但他唱不出镰刀的收获。反腐败是绝对应该支持的，但让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更应该成为我的首要工作。反腐不是一项药到病除立马可以根治的工作，它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用足够的时间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呢，我不能因为过分强调这个工作而忽略了其他工作，我们只能按照各自的职责去做好本职的工作， 这就是一个合格的政府官员了，这就是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有些事情不该我们做的，那是绝对不能去尝试的，但是有些事情是你必须做的。那么丹书记啊，你就尽管去做，不一定非要说出来，同时嘛，谁也无法阻拦你。说到这里的时候，许乔想说权力斗争是刚猛的毒药，但必须用柔和的方式把它灌到对手的嘴里去这句话。但是他没有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高明的习惯，或者这是他多年来在省委机关养成的谦逊的作风，这种话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他笑了笑，就做了总结：坚持原则性，坚持党性，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同时呢，还要注意适当的方法。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人要有猴气和虎气啊，所谓猴气就是灵活性嘛，虎气就是原则性嘛。他希望戴子庚能够听得出他藏在话中的一些暗示和鼓励，因为他不可能给这个纪委书记什么明确的表态。虽然他几乎可以相信，一旦事情出现危机，这位富有牺牲精神的纪委书记会勇敢地承担责任，但是他也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他许乔本来就是谨慎的。但是戴子庚还沉浸在失望的情绪中，准备按照他昨晚的计划继续进行最后的努力。他的表情毫不掩饰地凝重起来。好吧，我尊重许书记的意见，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我们纪委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涉嫌强奸罪一直关在看守所，但是他在警察的讯问中做出了不利于黎明山书记的供认，还并且涉及到我们纪委的一些同志。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有一些是我们没有搞清楚的地方，我想请求重新审查这个案子。这是戴子庚最后的希望，如果能够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他相信能够凌厉地反击对方，甚至完全扳回局面也是有可能的。许乔略一沉思，这样吧，我先跟魏书记和公安部门的同志沟通一下，了解了解情况再说。魏书记叫魏坤，是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许乔知道这个案件有极大的可能是一起典型的冤假错案，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也知道省委肯定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省委最终还是选择调离了黎明山，这就是省委顾全大局的做法。如果商州的两位主要领导矛盾激烈到了这种地步，用上了这种斗争的手段，那么再让他们斗下去肯定是不行的，这促使省委下了决心。因此许乔在来商州之前就考虑过了，不会轻易去触及这个涉及面广、背景复杂，甚至可能成为自己仕途政治地雷的案件。无疑这是最明智的办法，而且就算他想去探知这个案件的真相，这起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们肯定也会设置各种防范的措施，他没有把握一下子就能够达到目的，他现在只能暂时的拖延，敷衍这位急于反击对手的纪委书记。戴子庚无话可说了，许乔的做法无懈可击啊！你不能要求一位刚刚上任第一天的市委书记就马上披挂上阵和你一起去冲锋吧，虽然他强烈的希望如此，但是最后许乔的表现如同别人对他的评价那样面团。他虽然不像是一个官油子，但似乎不具备与邱仲成、赵文东他们斗争的勇气，或者他被黎明山的前车之鉴吓住了。除了他的说话和他的文章一样有相当的水平之外，这位纪委书记对新来的市委书记没有产生更多的好感，

却得到了更多的失望。他决定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重新回去争取魏坤和公安局长温万明的支持，继续跟对手周旋。他不相信离开了许乔的支持，他自己就无法斗争了。他起身告辞，在准备走的时候迟疑了一下，再次生硬地笑了：“这个小谷啊，怎么现在还不来，真是不称职啊。徐书记，您可是第一天上班呢。”他似乎是在随口打趣，但是目光一直看着许乔，似乎有什么深意。戴自更离去的时候，他在走廊上跟邱仲成撞了个面对面。因为对许乔的失望，因为还在咀嚼刚才那十多分钟的谈话，他出神地深思着。等到邱仲成招呼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和失态。邱仲成走进了许乔的办公室，对许乔点了点头，自己伸手拿了纸杯去倒水，然后坐到沙发上，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道：“哦，老戴来汇报工作了。”在这个持续两三分钟的过程中，许乔一直注视着邱仲成。邱仲成坦然从容，带着思索的表情，似乎这里是他的办公室一样。他坐在沙发上，身子跟戴自更一样挺得很直，但不生硬，而是一种含而不露的威严。他的眼神坚定有神，配上英俊硬朗的面孔，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许乔在心中有一种隐隐的嫉妒，他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天生的宠儿啊，不仅在其他方面，还包括在官场上。他个人的能力突出，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来之前，许乔也研究过一些有关商周和这个人的资料。他拥有果敢的工作作风，拥有独特的思维，这种思维具有跳跃性，让他在面对他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能瞬间构想出解决方案，并获得最佳的解决方法。不仅如此，他还拥有绝不允许任何事物挡住他的决定和梦想的钢铁般的意志。正是凭借着这种意志，他敢于发动一场挑战市委书记的战争，并且最终获胜。在他沉稳的外表下，在他的心里，隐藏着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他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他终归可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一切拦住他道路的人都将被他轰隆隆的战斗坦克压成齑粉。许乔在心中解读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权力与性格互相作用着的战斗。同许乔一样，这个男人也拥有着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邱仲成在商州打造着一个尽可能恢宏的工程，用他自己的独特鲜明的个性，在这个城市打下他自己的烙印，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个人能力。他相信个人能力能够创造一切，带着信徒般的虔诚，他恪守着这一原则。这在他以前的从政生涯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西康市的几个标志工程现在还一直被人津津乐道，邱仲成锋芒毕露，有着年轻官员的干劲儿和蔑视一切的作风，也无视同僚的腹诽和直面的批评，一心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儿。这本该让他遭受一些挫折，但他有一个强大的优势，像一位穿着护体神衣的武林高手，那就是他跟省长言语的关系。这是一座无法轻易撼动的大山呐，他依靠着这座大山茁壮成长，步步高升。他得到了言语的赏识，不仅因为他们有七年形影不离的共同生活经历，而且因为邱仲成表现出了个人的突出能力，最重要的是那种渴望进取、敢于担当的个性。他继续了言语的工作作风，或者说他受到了言语的熏陶，任何人都无法承认这一点。言语也毫不避嫌地在很多场合提到邱仲成，表扬他，把他树立成为西川省的一块招牌，全国的十佳市长。这就是凌明山为什么会败走麦城的主要原因。如果邱仲成不出现原则性的错误和重大的工作失误，省委肯定会选择保护他，这是不容置疑的。此刻坐在沙发上的

周仲成肯定不会想到许乔在这一瞬间想了这么多。他在想刚才碰到的戴自更，林明山调走之后，这位刚正不阿的纪委书记算是全商州对他最充满敌意也拥有最大权力的对手了。但是他还真并不太在乎这个纪委书记，他甚至从来没有动过要向戴自更发动一场进攻的想法。主要是他认为戴自更并不擅长复杂的权力斗争，他只会就事论事地做一些实际工作。同时邱仲成底气十足，无论是在经济上、私生活方面，还有卖官买官等其他官员容易丧失原则的方面，他都绝对没有任何可以让人窥私的破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从来就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位纪委书记妄图抓到他的把柄，无异于水中捞月，缘木求鱼。事实也是如此，三年多来戴自更对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当然了，对手也不是一点成绩也没有，荣建松就是这位纪委书记一手搞掉的。但是邱仲成毫不在乎，荣建松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是赵文东的嫡系。虽然这半年来商州官场都知道他与赵文东结了盟，但是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才知道他和赵文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不过就是利用了赵文东来进行自我保护而已，赵文东的所作所为一切都与他无关，或者说都牵连不到他。而且从昨天开始他就准备正式跟赵文东做某些切割了。赵文东这种素质低下危险的农民干部，怎么可能跟他这样前途远大的年轻官员绑在一起呢？如果可能，他甚至还想借用戴自更来对付这个赵文东，就如同他利用赵文东对付林明山一样，完全有这种可能啊。他甚至在心中不无恶意地想，戴自更在商州担任纪委书记可以说是自己的一种福气啊。他知道戴自更肯定会来找许乔的，但是他也不担心，他也没想过要阻止这种行为，当然他也阻止不了。但是刚才他看见了戴自更脸上清楚的失望和愤懑，不像是伪装。这几年的交道，他了解这位爽直的纪委书记是不善于演戏的人。那么由此看来，他跟市委书记许乔谈得并不愉快，那至少说明许乔不是另外一个林明山。这让邱仲成感到了一丝欣慰，几乎在这一瞬间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只要许乔不对他的工作形成障碍，或者说制约他的权利，他完全可以支持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在某些意见分歧时还会做一点退让。许乔略一考虑，张口说道，杜玉民的事儿嘛，他要求复查这个案子。许乔决定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击，他和邱仲成无论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哪怕是敌是友，迟早会有交锋的时候，这是官场的惯例，没有任何一位市长和市委书记会亲密无间，哪怕他们的关系再铁，很多时候为了保持自己的理想和尊严，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权力的冲突。他否决了戴自更的鲁莽进攻，但并不代表他将毫无作为。这件事儿是最好的试探，他想看看这位商州市长按照官场的惯例，他的副班长然而却是一位强势的政治明星的反应。邱仲成却表现出来了毫不在意，那就让魏书记去做嘛，他是分管这个的。邱仲成的表情淡漠的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实际上这件事跟他也有极大的关系啊。但是邱仲成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考虑过反问许乔的意见，但是刚才戴自更的表现就足以说明许乔在这件事情的态度，他决定不再问了，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题。许书记啊，我想跟你研究研究咱们这个小青山水坝工程的事儿，昨天您看了那些资料吧？哎呀，邱市长啊，你们都是工作狂啊，啊，怎么这么着急啊？许乔笑着开着玩笑，哎呀，许书记，不是我急啊，是工期急啊，整个基础。

0: 土工程必须要在明年洪水期来临之前完成。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关键时期，就是春节。如果施工单位不能在春节前夕进场，那么大部分工人就会回家过年。可这一耽误不比平时啊，按照商周的习俗，那可能半个月就赔进去了，这可就是重大的影响了。嗯，有道理，是个问题。那么邱市长，我看这个项目在常委会上已经通过一个多月了，为什么还拖了这么久呢？啊，主要是黎明山书记强调要加强对这个项目的管理，他对参与建设的施工单位不太放心。邱仲成坦然地回答，啊，是这样，我看了项目报告，这是市政府的重点工程，它跟防洪堤工程是一个配套，或者说是去年政府工作的两剂连环重拳啊，它为商州人民带来的好处报告阐述得很清楚啊，这个工程肯定将作为经典载入商州志的，所以这个项目我是支持的。不过许桥沉思着，黎明山书记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也值得考虑，这是个百年工程啊，工程质量最重要，因此我认为要加强监管，这是非常必要的。许桥必须要表这个态，黎明山最后跟邱仲成斗争的焦点就在这个项目上，但是现在这个工程变成了他许桥任期内的项目了，如果出了质量问题，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强调，哪怕是一开始就会因此跟邱仲成产生分歧，他也必须要坚持这么做。可是邱仲成的配合却大大的出乎了许桥的意外。对，我完全同意啊，许书记，所以我建议啊，重新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小青山水坝的一切决策都由这个领导小组来决策，同时我还建议许书记你来挂帅，由市委、市政府、水利局、建委、财政、国资委等有关单位各出一个有力的人来组成这个小组，同时我向市委建议整个工程面向全省招标，尽快确定。邱仲成毫不介意地说着。许桥怔了怔，如果邱仲成是这种意见，那么他跟林明山为什么还会在这个项目上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和斗争呢？他迟疑了一下，这样吧，邱市长啊，我挂帅肯定是不行的，小青山水坝工程是你一手抓的项目，你熟悉，自然由你来领导这个项目，再说这是政府工程嘛，哪有书记挂帅的说法，同时呢，我支持你的意见，加强领导，这个领导小组还应该再考虑让港监局、环保局、园林局等有关部门都来参加，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必须要群策群力，民主决策肯定是有好处的嘛，除了工程质量监督，资金的使用监督和开发管理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得到加强。嗯，好啊，不过港监局正在考虑跟水利局合并，那就在没有合并之前让他们都参加嘛。许桥温和地坚持着，行，那就按许书记的意见办，我想今天下午啊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就算是领导小组的重新成立吧，到时候还想请许书记来宣布一下市委和市政府的联合意见啊。许桥迟疑了一下，点头答应了，好，没问题。他察觉到了一些这位市长的用意，但是许桥还是决定自己出这个头，他有他自己的考虑。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人风华。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杭家大院突遭大火，纵火之人会是谁？逃难途中，忘忧意外收留孤童。这孩子的身世藏着怎样的隐情？请听《不夜之侯》第25集。
1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4: 第25集。无声看着睡下的义子，脸就沉了下去。他的老太婆走

了过来，看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气，吓得手里一块抹布都抖在地上，说：“老头儿，你要干什么？”无声说：“我在想着怎么给家乔治病呢。”杭家乔虽有病，但他是小哭的翻译，这些天来除了日军日常事务之外，他还得陪着小哭遍游西湖。他骨头疼，对湖光山色也并无多少兴趣，但又推辞不得，夜里睡不好，总有噩梦来缠，白日里又要小心对付着小哭。此时听了小哭的问话，就露出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来，对付着说：“去过日本几次，倒也赶上过樱花的季节，不过比梅花大一点，也没有桃花那么红，旁边也没有绿叶子衬着的，不是我听说中那么出奇的东西呀。”小哭沉下脸来，一声不吭地信马由缰。一会儿突然说：“家乔君到底还是中国人，对桃花倒是念念不忘啊。”家乔吓了一跳，知道自己又失了言，一时却又找不到用什么话去把刚才的漏洞给补回来。他这么一个中国人，西子湖边长大的土著，在小哭面前中国文化却总是不够用，只好不吭声。“你的话倒是叫我想起昨日上吴山时看到的感花岩了，你从小住在山下，不会不知道它的出处吧？”小哭问。家乔尴尬地笑笑，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但他知道他不回答并不会冒犯小哭，甚至他发现小哭是心里暗暗希望他的下属什么都不懂的呢。果然小哭就自问自答起来，说：“贵国的大唐王朝不是有一位名叫崔护的诗人吗？他不是写过一首有关人面桃花的诗歌吗？传说苏东坡为此在吴山提了感花岩三字，你不会连这首诗也背不出来了吧？”“啊，这个倒是从小就记着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杭家乔连忙应答着。小哭突然爆发了一阵大笑，还使劲地拍着家乔的肩膀说：“好，还算有点记性。不过你今日就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此刻开始，就不再是桃花依旧了，应该是樱花依旧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樱花依旧笑春风。”他一勒马缰，马儿踩着碎布一路朝前奔去，一气翻过了六吊桥中的第一桥应波桥，留下在身后发呆的杭家乔。他一边想着桃花依旧又怎么样呢，樱花依旧又怎么样呢，一边却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叫着跟了上去：“对对对，对极了，从此以后就是樱花依旧了，是樱花依旧了。”人间天堂，湖上双碧，苏白二堤。西湖十景中向有苏堤春晓之说，至曰：“苏公堤，春时晨光初起，素雾未散，杂花生树，飞鹰占波，分批掩映，如列锦铺绣。”当年苏东坡首航，西湖一半被淤，乃叹曰：“西湖是杭州的眼睛和眉毛，保护西湖就是保护

0: 古杭州，故而自筹资金动用20万民工，从夏到秋把西湖给治理好了，又用蜂草和淤泥修筑了一条自南到北横贯湖面的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6桥9亭，又遍植桃柳芙蓉。800年过去，谁料到杭人竟到了在强寇的逼迫下亲手挖取他们最为钟爱的桃花，改种日本国花樱花的地步。日本皇军翻译官杭家桥却没有这种耻辱感，除了他此刻浑身骨头痛以外，见了那残花败柳，他没有一点心痛的感觉。主子策马而去，他也不甘落后，一扬鞭也紧追其后，却见小哭一郎的马停在了应波桥下，他自己已翻身下马，正走进一群围在一起的中国百姓身边。家桥见状也不由得下马，一边叫着闪开闪开，一边就拨开人群走进湖畔一株老柳树下，见了那正坐在湖畔石头上抱成一团的母女，自己就先抽了一口凉气。这时他也顾不了许多，一下子就蹲在方希凌面前，把手按在昏昏沉沉的盼儿的额头上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方希凌看了看家乔，想开口，一句话还没说就先哭了出来。倒是方希凌身边的李飞黄见了他们，站起来说，
1: 实在是小女得病太重，刚才又吐了血，你看这湖上风又紧，是不是啊？
0: 李飞黄的举动叫方希凌看着不舒服，他觉得虽然话不得不说，但点头哈腰的就让人看不下去，他心里不想附和，头就别了过去。小哭这时也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盯着盼儿，又拿眼睛审视着家乔。杭家乔便对他耳语说，
1: 她是我的侄女儿。
0: 小哭又紧盯着李飞黄看，李飞黄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又不知为什么这日本军官要死死地盯着他，便心虚地笑笑，那笑脸却是比哭脸还难看的。杭家桥这才又对着小哭耳语，小哭看样子已经明白了杭家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的眉头一下子就松开了，轻轻蹲了下来，看着微微睁开了眼睛的盼儿，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温柔了，他刚才那张凶神般的面孔也一下子因为目光的柔和而显得富有了人气，一层光泽从他的刮得铁青的面皮后面渗透了出来，他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
2: 是得了肺炎了，可怜的姑娘。
0: 杭家桥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1: 可怜的姑娘，也就是可怜的中国姑娘，这句话是从杀人不眨眼的小哭之口说出来的吗？
0: 小哭却脱下了自己身上披着的那件黑大氅，盖在了盼儿身上，然后站起身对身边的卫兵耳语了几句，杭家桥就对方希凌说，
1: 皇军说了先用他们的车把你们送回去。
0: 李飞黄听了腰便塌了下去，忘形的哎哎哎。小哭却用刚才的目光盯住他，对杭家桥使了个眼色，家桥会意，皱着眉头说，
1: 谁说让你走了？要你搭什么硬？
0: 李飞黄进了声，眼看着方希凌母女二人上了日本佬的车，心火却冒了上来，那副文人的骨头也是在一堆软 肉里硬撑了几撑，到底还是像把伞架的破阳伞，没能够撑起来，只在心里波涛汹涌地骂道：
1: 娘杀的，你这狗汉奸，狐假虎威，把我堂堂教授看成什么了？有一日落在我手中，我叫你……
0: 这么想着，却又碰到了小哭一郎的目光，一个眼神的回合也没能够打下来，他就如举起双手投降一般垂下了眼帘。倒是小哭冷笑一声说：
2: 哼，李教授，我知道你是专门研究晚明史的，眼下怕不是正在触景生情了吧？
0: 李飞黄头皮一硬，借着刚才那股火气尚未散尽，冲口而出道：
2: 先生汉学根底着实不浅，所言极是。我刚才想的正是明朝一段轶事。嘉靖十二年，县令王毅令犯人小罪可诱者，得杂职桃柳为熟，自是红翠烂莹，灿如锦带矣。
0: 小哭说：那么李教授是说尔等也是小罪可诱者了，
2: 不过种的却不再是桃柳，却是樱花了。李教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因此伤心不能自持了吧？
0: 李飞黄像是被人猛击一掌，大冷的天背上就流下汗来，连忙抬头大声地说：
1: 不不不，先生有所误解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去桃花种樱花与我又有什么区分？况农业史上早有记载，世界各地凡冬季不十分寒冷而又有足够冬寒之处，皆可栽培，比如美国就有大量的樱花树，不过没有日本的美丽罢了。日本的樱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观赏樱花，为什么苏堤上就不能种呢？
0: 小哭倒是一时的被李飞黄东拉西扯的回答怔住了。李飞黄到底是教授，满腹经纶，旁征博引，竟能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下子扯到不列颠百科全书，而且还能如此巧妙地恭维了樱花，为自己的行为又寻找到了理由。中国的文人卑劣如小人者也是有水平啊。小哭就翻身上了马，指着李飞黄说：
2: 我倒还想听一听李教授的高见呢。
0: 这样小哭就骑在马上，让李飞黄在马下背着一把铲子，亦步亦随，竟从长堤的这一头走到了那一头。家乔跟在他们身后，听他们说了许多的话，但主要还是说的他们脚下这条战马踏着的古堤。通过他们的交谈，家乔才知道这六吊桥，一名硬波，一名索兰，一名望山，一名压堤，一名东浦，一名跨洪。从前他来来回回的在这堤上走，却从来也没有注意过这些桥名。他在马上还看到了个子不高的李飞黄一跳一跳地走着，脸上一副教授的庄严，好像身边正围着一群莘莘学子。他时而侧身，时而倒行，他甚至背着铲子还大声地诵起了苏东坡的诗章：六桥横截天汉上，北山石与南山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风席卷苍烟空。直到苏堤北山口子上，他方与小哭分手。小哭淡淡地朝他挥手说：
2: 李教授，你很有学问，皇军会考虑到你的长处。

李飞黄一边说着哪里哪里，一边倒退着向他们告别。一转身，他的整个身体都佝偻了下去，肩膀一滑，那把铲子就一下子掉到了地上。小哭看了看他的翻译官，却突然说，现在我对你的那个亲大哥的兴趣可以说是更加浓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嫂子会嫁给现在的这样一个人。杭家乔知道小哭不喜欢刚才的那个饶舌之人，总体来说小哭是不喜欢比他懂得更多的人的，如果那个人又表现出卑微来的话，他就更不喜欢了。杭家乔自己也不喜欢这个人，毕竟是这个人取代了他的大哥。他笑着问小哭太君，您看我从前嫂子的这位后任丈夫像什么呀？小哭认真地想了想说，汉语中对这样的人有一个确切的评价，斯文走狗。他突然再一次爆发出大笑来，对对对，斯文走狗，只有你们支那人才会出现斯文走狗。斯文走狗，他不停地念着这个词儿，突然怔住说，可怜的姑娘。然后他就陷入了沉思。隔着外西湖可以看见城里有浓烟骤起，是清河坊一带的方向。不久就看见一匹马从西陵桥那边翻了过来，吴友飞快地滚到了小哭和家乔身边说，杭家大院被人放了火了。杭家乔眼睛一瞪，还没问话，吴友便接着说，是你大哥杭家和放的，是他放的火，是他把自己家点着了。杭家乔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还不给我去救火，然后也顾不得身边的小哭，扬鞭策马竟直奔杭州城而去了。杭州清河坊杨坝头忘忧楼府风高放火之日，杭家小女儿杭继草全然不知，她有属于她的劫难，带着一群贫儿千辛万苦辗转浙中，却在敌机轰炸之中与众人失散了。原来这一路的水陆兼程，忘忧遇着了一老僧，恰是上回在玉泉娱乐国遇到的那一位。忘忧生得异常，老僧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且喜且悲地说，阿弥陀佛，这一下可好了，我也是在路上拾得一个孩子，正好与你们一路做个伴呐。原来这孩子是随着奶妈回乡下去避难的，谁料半道上奶妈就被飞机炸昏了，孩子也不过三四岁，趴在奶妈身上哭得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浑身上下沾得到处是血，大人们来来去去地从他们身边过，女人们难过得直掉泪，却没有一人把那孩子抱回来。也许抱不抱回来都一样，终究还是一个死吧。还是佛门中人菩萨心肠，那老僧路过此地，咬一咬牙就把孩子搂到怀中，又不知这孩子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正要带着走开，见那女人却睁开了眼睛，用尽了力气才说，这孩子是杭州人，姓李，名叫李月，她是李家的奶妈，本想带着孩子先到乡下避难的。还要往下说，嘴抖着

0: 也再也说不出来，一歪脖子过去了。网游一见了那李月，就月儿月儿的叫个不停。十岁的孩子背着这三四岁的，倒像是一对亲兄弟，有什么吃的就先省下来给他，又怕姨妈不肯收了李月，一下子就变得更加乖巧，连夜里起来撒尿也不要姨妈叫了，背着人的时候就对姨妈说，
1: 你说平儿院能留下月儿吗？
0: 季草说，你别想那么多，那不是你想的。忘忧说，
1: 我要月儿，我要和他在一起。
0: 季草叹了口气，哎，只要能留下他，谁会忍心扔了的，还不知道他父母留在杭州是死是活呢。
1: 那月儿就给我做了弟弟吧。
0: 忘忧又说，季草笑了，你那么喜欢他，倒像是我们家前世跟着孩子有什么缘似的，将来有一日回到杭州找到他父母，我就说是我们家忘忧留下你们家的月儿呢，忘忧是月儿的大恩人。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深山峻岭之间能否庇佑众人远离灾祸？山野间随处生长的野茶又能否慰藉众人的思乡之心？请听《不夜之侯》第26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26集，纪草和平儿院一行人到了钱塘江岸边的一个小城，那老僧法号无果，这些天来与平儿院的人们也熟了，又见天色向晚，想着要给这群老的老小的小的善男信女做点好事，便说，前面码头不远处有一座玉婴堂，我有个老乡在那里，大家不妨与我一同前去，今天夜里也有个安身之处，明日再做打算，如何？大家都说好，弃了船就一起上岸。行不远处便见那玉婴堂，原是天主教的建筑，水泥的二层楼房，里面还亮着灯。大人孩子们见着灯光，一时就兴奋起来，想着今夜终究可以睡个好觉了。无果师傅又说，你们先在门口待一会儿，我和纪草姑娘进去先把事情谈妥了再叫你们。众人应了，无果就和纪草走在前面。忘忧正背着月儿，那月儿见无果离他走了，不知何事发生，就先哭了起来，小脚踢着忘忧的背，叫着，
5: 去去，一道去。
0: 忘忧知道那是月儿弟弟害怕大人又把他扔下了，连忙喊着，
5: 姨妈姨妈，你们等等我，
0: 背着月儿就一起进了那玉婴堂。日本佬造孽，飞机突然就阵头雨一样过来，超低空一阵扫射，半天里就是一阵阵的火光进来，正站在夜幕中的大人孩子顿时便被枪炮照着，一时人们

0: 呼小叫，哭嚎失声，就做了鸟兽散。还是李次九先生经得起事情，连连地招呼大家，带着孩子把一群人就撤到了江边船上，单等着祭草他们一撤出来就走。谁知没等到人，却等到了敌机的一片轰炸，远远就见了那玉婴堂的尖顶楼在一团红光中塌了下来。船老大死命地就催，
1: 你们走不走？你们不走我可是要走了，在这里活活的等死啊。
0: 那李院长见了满满一船的孩子，大的大小的小，吓得如惊弓之鸟缩成一团，把船给挤得东倒西歪，江水泛着红光，也是惊恐万状的发着抖，愈发衬出了这夜幕下的不祥。他知道是再不能够等下去了，长叹一声，
1: 开船吧，
0: 便把手掩了自己的脸。一船的孩子便都哭了，大家都知道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祭草老师他们了。祭草一行人算是经历了一回死里逃生，原来他们进了玉婴堂，几乎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敌机就到了头顶，一颗炸弹扔下，恰恰就扎了一个正当中。幸亏玉婴堂早有准备，孩子们大多疏散了出去，但到底还是有那么几个被压到水泥钢骨架子下的地势中去了。祭草无果是大人，一下子就窜出了门外，祭草一手又拽出了忘忧，到了空地上正要往回跑，忘忧突然站住了，指指自己的背，跺脚叫道，弟弟呢，弟弟呢。这么正叫着，他们就听到了屋里传来了月儿声嘶力竭的哭声，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还夹着一声声的叫，
2: 哥哥哥哥哥哥，快来救我呀，哥哥。
0: 月儿这孩子也是怪，生死关头他谁也不叫，就是叫着哥哥。忘忧听着弟弟那么叫着，就发了疯一样的要往屋子里冲，被祭草拦了，说，
3: 忘儿，你等一等，等大人把火扑灭了我们再进去。
0: 幸亏火倒是不大，人又多，一会儿便扑灭了，敌机也总算是过去了，但孩子们被压在底层却是想出也出不来，上面的大人又是想进又进不去，一时急得大人孩子地上地下一起哭。月儿是三四岁的孩子，还能边哭边叫上几句，那些婴儿们却是声音越哭越小，像猫叫一般的细弱下去了。这声音从铁架缝隙里传出来，惨不忍闻。祭草听不下去，急得真如那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往缝隙里伸伸这只脚，一会儿往洞眼里伸伸那只手，就是下不去。眼见的夜深沉，骚乱声渐息，那埋在地底下的孩子们的哭声也渐顿，像是地狱以绝技要收了这些无辜的小灵魂去。月儿的声音也渐渐散了，间或的还能听到他有气无力地叫一声哥哥，竟比那声嘶力竭的叫声还要凄惨万分。上面大人正急得无可奈何，突然听得忘忧一声叫，
3: 姨妈，我找到一个下去的地方了。祭草跳起来一看，
0: 忘忧半个身子已经卡在一个洞里。
3: 祭草一把拉住忘忧的两只肩膀，歇斯底里地喊道，忘儿，你可不能下去，你要没命姨妈可就不活了。
0: 此时的忘忧竟显出平日里从未有过的镇静，亏他这么一个10岁的孩子，一个月前

0: 人还在外婆怀里撒娇的行家的心肝尖尖，现在说话却像个大人一样。他说他人小，只有他能钻进这个洞里把下面的孩子都救出来。他说他不会出事，他人轻，不会压塌了屋梁。他还说在地底下黑暗中，他的眼睛比旁人的要更好使。祭草看了看火把下眯缝着眼睛的白孩子，一咬牙找了一根绳子绑在忘忧身上，又给了忘忧几根蜡烛几包火柴，也来不及交代什么，这孩子就兴奋地叫道：
1: 月儿，哥哥救你来了！
0: 身子一现就消失了。祭草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在上面等了多久，他透不过气来，仿佛自己正和那些将死未死的孩子一样。他开始发疯一样想着，如果忘忧再不上来，他就要一头撞死在这水泥柱子上。无果师父是有佛来作为他的最后依托的，因此他就端坐洞口，用阿弥陀佛来慰藉自己，普度众生。真是没娘的孩子天保佑。就在祭草几乎就要神经错乱的当口，他手里的绳子动了，他连忙把绳子往上提，奄奄一息的月儿被提了上来。祭草叫着：
1: 旺儿，旺儿，你快上来吧，姨妈都急死了。
0: 忘忧却在下面喊道：
1: 姨妈，下面还有好几个小孩呢，你等着，我把他们都给弄上来。
0: 又不知是等了几朝几节似的，地底下那些已经发不出哭声的猫一样瘦弱的婴儿们一个个被忘忧救出来了。最后一个上来的是忘忧，他似乎原本就是大地下的孩子，一被火光照着眼睛，立刻就蒙住自己的脸。祭草扔了火把扑过去就抱住忘忧，忘忧却几乎没有在祭草的怀里多待，他一头正了出来就叫：
1: 月儿，月儿，月儿。
0: 月儿正被无果抱在怀里呢，见了忘忧一声不响的就扑了上去，两个孩子就再也不曾分开了。天快亮的时候，已经和集体失散了的祭草一行终于找到了一辆军用卡车，他们是到大后方去的。司机是个杭州人，常到忘忧茶庄买茶，而且也认识罗丽，他答应带了这一行人先去京华。罗丽这个名字让祭草吓了一跳，他已经多少天没有想起他来了，是一夜还是一百年？谁知他们刚刚在卡车上坐稳，敌机又来了，车上的人们纷纷跳下车去四处逃散。祭草一只手抱着月儿，一只手牵着忘忧，跑着躲到路边的小山坡上，却见无果端端地坐在卡车上，手握念珠，口中念念有词。卡车周围的尘土被雨点般的子弹打得烟雾飞扬，卡车本身也在大地的抽搐中抽搐。在尘土之间，祭草看到天上鬼哭狼嚎，人间血肉横飞，无果师父却不睁开眼睛，只管自己双手合十念他的佛祖。一片血光之后，天空又恢复了寂静。祭草看见卡车司机坐上，那个刚才还要带他们去金华的杭州人司机，头歪到了车门上，血 还在往下流。忘忧要往前走，被祭草拉住了。月儿睡了一觉，又吃了一点东西，毕竟小孩子情绪恢复得快，还知道问背着他的祭草。
1: 姨妈，司机叔叔睡着了吗？
0: 忘忧严肃地说，
2: 司机叔叔被飞机打死了。
0: 他那么快的就接受了死亡，他那么严峻又那么习以为常的说出了死的字眼，并转授给他的伙伴。
2: 祭草不敢看他拉着手的这个白孩子，他不再是从前的那个神经质的林忘忧了，他不再是十岁了，他不再是孩子了。
0: 他们走到卡车后面的大车厢旁时，看到无果师傅正从车上下来，他面无惧色，从容如常。他说，
3: 刚才这场功课做得好。
2: 祭草发现一夜过后他们都变了，
0: 一切都得重新设计了。祭草决定了先和无果师傅回他的天目山小寺院，等安顿好一切再做打算。
4: 趁曰，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浙江境内自西南而向东北倾斜的天目山脉，把长江和钱塘江隔开了。这天目山原有东西二目，祭草他们一行此去的无果出家的小寺院恰是在东天目尽头，此一处与安徽毗邻，又在临安与安吉交界之处，崇山峻岭，万木参天，和杭嘉湖平原完全是另一种气势了。从平原上走来的孩子林忘忧，带着他新结识的小弟弟李月，越往山里面走，脸上那孩子们本不该有的忧郁恐惧之色就越淡化消退了。须知强寇们入境进入平原的短短几个月内，野火就几乎成功地摧毁了孩子们对富庶的鱼米之乡的记忆。他们在从前的平原上日伏夜行，池塘和田埂绝不再有诗情画意，日落日升映入他们眼帘的则是一幅预兆着死亡的画图。这样的征兆因为来自于大自然，更显出了其惊心动魄的面目。苦难已死死地刻在了孩子们的脸上，他们惊恐万状地点步行进在尸体横陈的村庄和城镇。平原已经成了孩子们心灵的地狱，以后许多年，直到平原再一次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直到他们老了死去，他们对平原的心情将一直是复杂的。当他们看到一朵鲜花盛开的时候，他们的眼前会突然溅开了一朵血花。他们如此特殊的童年，使他们似乎生来变得亲近山林，他们越往深山里走，越发觉得平原是敌意的，山林则充满了人性。山林把枪炮和死亡阻隔在了森林的边缘，山林还给了他们温饱的白天以及可以安睡的夜晚。在梦中，他们听到了的不知名的鸟儿的啼声，然后关于平原生活中的某些细微的爱的感觉便又开始了复苏。 正是在江南年代久远的古老地层和雨水充沛的湿润气候中，他们走过了许多坐落在山坳和山顶间的人家。这些茅草房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几乎个个一贫如洗，同时又个个古道热肠，他们操着奇怪的土语和老僧无果交流着，孩子们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熟悉的叹息和同情。夜间他们啃着山芋睡在火塘前，脸上手上还有脚上都是被划割开的一条条的口子，有的正在发烂，有的弥合了，被他们发痒的小手又重新抓开。从前食不厌精娇生惯养的忘忧，如今蓬头垢面，雪白的头发和皮肤上粘着不知从哪里蹭来的灰土，一只手还抓着随便什么可以吃的，睡着时也死死不放，脸上就露出一会儿心满意足，一会儿又惊恐万状的神情，看上去活像奇异的山怪。他们的行程非常缓慢，常常是东住十天，西住半个月，为的是避开日本佬的扫荡。然后，他们终于走进真正的大山了。在那里，他们看见了树人合抱的柳山，他们看见了金钱松和银杏树。山里人还告诉了他们，什么是天目杜鹃，天。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去看望的女子是谁？这个女人又遭遇了怎样的磨难？请听《苍茫大地》第76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76集。在信中，徐子鹤对王全道、熊昌香说：东洋日本占我东北，侵我中原，泱泱中华今日沦为水深火热之地，全道、昌香二兄身负民族重任，高举驱逐倭寇一旗，与吉川之流血腥搏杀，逐鹿中原，子鹤弟甚为钦佩。弟虽不才，但亦晓之大义，曾以坚决之行动积极响应委员长抗日主张，尽全力阻截日寇之猖狂，料两位兄长应有所耳闻。河南自古多贤达，岳武穆、满江红之余韵犹在，

0: 伯族则又离青颓之祸。你我兄弟虽竭尽全力，但终不能以一己之力挽救危局。现国土为倭寇所据，外加汉奸败类为虎作伥，蛮夷及川公贼仍逍遥中原，抢我物，烧我房，杀我男，辱我女，何时止，何时休？弟经三思，决定与两位长兄联手除凶，平我河南，定我中原。望兄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协弟卧薪尝胆，以铁血忠魂捍卫吾中华民族尊严。徐子鹤的亲笔信经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转交给了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最后送到了王全道、熊昌乡手中。王全道读完徐子鹤的来信，心中五味杂陈，翻江倒海。王全道将信递给了熊昌乡看，熊昌乡手动眼随，草草读完，暴跳如雷地将信扔在了地上。
1: 十几年来，这个人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拉西扯，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至今不但没有瞧到他的半点人影，连一丝屁臭都闻不到。委员长训导我们，攘外必先安内，现在这个人主动送上门来，我看不如顺势答应，约好见面地点，布好口袋，趁机将他除掉，对外就说是日本人干的。
0: 王全道也并非没有感念过民族大义和兄弟之情，可两人交恶已久，心结难解。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徐子鹤从中作梗捣乱，自己凭借留学德国专攻军事的优势，应该早为党国重用，位居要职。可现在仅是区区河南军统站站长，日日冲杀一线，夜夜提心吊胆，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不能不说是拜徐子鹤所赐。如果趁机将这个心腹大患除掉，然后再设法干掉吉川，他王全道既攘了外也安了内，一石两鸟，实为兵家上策，说不定能够重新获得上峰的赏识，早日离开河南这个是非之地。但王全道和熊昌乡毕竟不同，不是一介武夫，深知此事并非小事，左思右想之后，还是把自己与熊昌乡的想法报告给了戴笠。戴笠来电否定了方案。重庆发来的密电说，共产党目前大打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之旗号，两党间稍有摩擦就极力渲染，闹得不懂事的青年学生一波又一波倒向他们一边。如果这时对如此重要的人物动手，必被共匪抓住把柄，非闹个天翻地覆不可，这是电文中直接指出的理由。实际上重庆密电还隐藏了另外一层含义，狡猾的戴笠没有说出来，但王全道还是从电文中读了出来。吉川是一只久经沙场的老狐狸，仅靠军统河南站当前的力量斗不过他，只有拉上另外一个人共同参与方有可能。这个人不是自己人，是军统的死敌徐子鹤。密电最后暗示王雄二人，既然徐子鹤提出合作请求，就把最危险的事情交他处理，共匪逞强理应担当重任。双方没有直接会面，而是各派代表在郑州一家宾馆定期碰头。三个星期密谈之后，徐子鹤提出的方案被王全道、熊昌乡接纳，随后一个震惊中外的计划开始启动。徐子鹤的计划是最危险的一招，深入虎穴，在山陕甘会馆内刺杀吉川。按照原来的商议，进入馆内实施刺杀者由王全道和徐子鹤各出一人，可最后行动时，王全道忽然变了卦，改为他的人马在会馆外接应。徐子鹤二话没说，选定吴大明和魏坤入馆行刺。坐镇开封的徐子鹤先是约见已经打入开封伪政府担任财务科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徐静武。徐静武与吉川的特务队长全虎较为熟悉，徐静武向

于子和报告，全虎这个人有两个嗜好，一好色，二贪财。徐子鹤决定用金钱利诱从全虎身上打开缺口，然后再设法接近吉川。拿下全虎需要费用，王全道答应承担一半。徐子鹤通过中间联系人和王全道开起了玩笑：全道兄腰缠万贯，这次只在身上拔了两根毫毛，小气。王全道回答：两党合作，二一天作五，公平。几天之后，徐静武在开封天下第一楼宴请全虎，酒过三巡，将身边瓷器店老板吴大明推荐给全虎，说他家表弟深感乱世生意难做，拜托全虎搭桥铺路，给表弟谋个能吃饱饭的新职位。全虎酒醉人不醉，始终不表态。临别时，徐静武将一个装满银元的名贵钧瓷笔筒送给全虎，请其笑纳。全虎这才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时过三日，恰逢全虎老母六十大寿，吴大明雇用黄包车拉来了一箱银元、一对宋代花瓶和几包银耳、鹿茸和大枣，表示自己打算归顺皇军，另谋出路。全虎答应帮忙，但对吴大明的身份心存疑虑。徐子鹤得知这一情况，决定实施第二套方案，打消全虎的疑心。一个星期后，吴大明找到全虎，说自己劝说动了玉溪山区的一帮土匪，他们愿意投靠皇军，不愿再受官府和游击队徐麻子三番五次的欺负。说完话，吴大明脱下脚上鞋袜，拿出了一份花名册。花名册上的人名全部是真的，是徐子鹤事先与马景斋商谈后，从马景斋玉溪农民武装中选派的可靠得力之人。魏坤化名王栓柱，藏匿其中。狡猾的全虎接过名单，说自己考虑考虑。事后全虎派人到玉溪暗地里摸排一番，确认花名册没有问题，这才打消了对吴大明的疑虑。全虎和吴大明愿意归顺之事告诉了吉川，生性多疑的吉川生怕其中有诈，提出仅有花名册不行，必须按皇军的要求进行点验。徐子鹤早已估计到了吉川这一阴险的一招，只是吴大明将计就计，同意点验。十天后的一个下午，魏坤带领二十来人赶到了开封城西的董章镇，吉川派来了两名日本军官乘车前来审核点验。日本军官一到场，魏坤带头扑通通全部跪在了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隶属官府和无赖徐麻子的滔天罪状，发誓改弦更张，为皇军卖命，请求皇军接纳。日本军官询问了两个多钟头，没有觉察出丝毫破绽。吉川初步打消了对吴大明的怀疑，决定见见吴大明和魏坤。吴大明和魏坤应召来到山陕甘会馆，每人身背一只布袋，里面装着满满的炸药和爆破装置。见到吉川，两人呼啦一声跪倒在地，声称他们两人背的是自制炸药，只要吉川一声令下，要炸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吉川没有说话，手指山陕甘会馆对面的几间民房。吴大明和魏坤也没有说话，背起地上的布袋就往外走。当两人即将迈出山陕甘会馆大门时，被吉川叫住。吉川彻底打消了怀疑，为两人颁发了两张特别通行证。时机成熟，徐子鹤命令伺机行动。天助灭贼。一个星期后，吉川召见吴大明和魏坤两人，准备向他们布置第二天深夜捕杀河南大学学生抗日团体的行动。徐子鹤得知消息后，立刻通知王全道、熊长香，双方做好准备，次日上午实施刺杀。第二天上午六点，吴大明和魏坤按照约定来到了山陕甘会馆。

0: 珊珊干会馆位于开封城中心，建于清乾隆年间，由在开封的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富商为扩大经营、保护自身利益、彰显祖先文化而出资兴建。会馆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主体建筑如照壁、戏楼、牌楼、大殿等置于中轴线上，附属建筑位于东西两侧。会馆设计最大的特点是将砖、木、石三雕汇于一体，题材丰富多彩，画面博杂变幻，开封人称之为三绝。吴大明和魏坤来过会馆几次，但从未有机会驻足欣赏这座三绝之院，这次也一样。两人亮出特别通行证后，顺利通过了戒备森严的大门，沿着院中石板路快步穿过前院和中院，来到了后院的关帝庙大殿门前。行动之前，徐子鹤从旧书摊上觅到了会馆的建造图，给吴大明和魏坤两人做了详细的分工。吴大明负责刺杀关帝庙左侧西院的吉川，魏坤负责打死南屋的汉奸翻译。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站在关帝庙大殿门前的吴大明和魏坤相互点了一下头，从腰中拔出手枪，开始了行动。吴大明刚刚冲到西院门前，忽然听到西院吉川居住的屋内有几人在用日语交谈，情况与事先掌握的仅有吉川一人不一样。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吴大明已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提枪冲了进去。恰在此时，一个日本卫兵从院内走出，看见了吴大明，正欲上前盘问，吴大明举起左轮手枪开了第一枪，对方被打死在门槛上。吴大明没有丝毫迟疑，乘势朝吉川屋内冲去。听到枪声，一名身挎军刀的日本军官探头张望，正好遇到迎面而来的吴大明。吴大明枪口对准军官的天灵盖打响了第二枪。屋内的吉川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惊慌之后顺势卧倒在地，在地上打起滚来。吴大明第三次举起左轮枪扣动了扳机，但连续两次都没打响。吉川翻滚到办公桌后，伸手去摸桌斗里的手枪。吴大明见状，急忙用右手将哑火的左轮手枪砸向吉川，左手迅速从腰间拔出另一支20响驳壳枪。当吉川取出手枪准备射击时，吴大明的枪先响了。一梭子弹打完后，吉川的头部和面部被吴大明打成了蜂窝，脑浆和鲜血溅了一地。按照徐子鹤的部署，负责南屋的魏坤听到西院第一声枪响后，冲进了翻译的房间。翻译正在和一个汉奸商议把重要的情报禀报给吉川，何曾想到自己死期已到。两人刚抬头看清来者，子弹就射穿了他们的太阳穴。吴大明和魏坤收拾完吉川和翻译桌子上的文件和军事地图，迅速撤离了会馆。在撤离会馆前，两人面朝关帝庙大殿中的关公像鞠了一躬。这里需要交代的是，徐子鹤、王全道和熊昌香已派人在珊珊干会馆提前布置了埋伏。当院内第一声枪响传来的时候，西院后面马上响起了鞭炮和唢呐声，附近的一户人家抬着花轿吹吹打打，大清早出门迎娶新媳妇。三天之后，东京朝日新闻社发布了一篇震惊日本朝野的新闻，河南开封发生惊天刺杀事件，除少将吉川真佐外，日军驻开封部队参谋长山本大佐、日军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

0: 宪兵队长藤井智少佐，还有两名中国雇员遇刺身亡。新闻稿的最后一句是，吉川真佐是大日本帝国在华中战场被中国击毙的首位将官。刺杀成功的当晚，王全道就和熊昌香一起向戴笠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文，电文除详细叙述两位军统河南战队员舍生取义，冒死进入山陕安会馆的惊险刺杀经过外，还重点描述了河南战如何全盘策划、精密布局，一次次躲过全虎吉川的考察、点验和试探。戴笠收到电文后，立刻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一连说了三声好。一个星期后，戴笠派人抵御，宣布委员长首令，王全道晋升少将军衔，离开河南，荣升上海军统战站长。多年以来一直是副手的熊昌香终于了却心愿，就任河南站站长。当天晚上，王全道和熊昌香邀杯相庆，喝得天昏地暗，烂醉如泥。日本陆军总部经过研究分析刺杀手段和参与人数，断定刺杀为中共河南地下组织与国民党军统河南站联手所为，随即派出300多名梅机关和英机关特务来到河南，开始疯狂报复，首要任务就是抓捕罪魁祸首徐子鹤。中共中央考虑到徐子鹤等人的安全，一个月后做出断然决定，河南省委和江苏省委班子互换，命令徐子鹤率领在狱的省委委员立即赶赴上海。徐子鹤登上了离开河南的火车，眼望广袤无垠的大地，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别了河南，别了中原，等赶走日寇，我一定再回来听黄河涛声，看淮河麦浪。熊昌香就任军统河南站站长后，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几场狙杀汉奸的行动。令熊昌香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两场胜利是日本梅机关精心设下的圈套，意在麻痹熊昌香，便于日后放长线钓大鱼。果然，三个月后，日本人发现了他在开封的秘密住处——西郊的一座破庙。梅机关再次设局，又是熊昌香派出主要人马前去古龙亭附近执行任务。等大队人马一走，日本人指挥100多名便衣警察铁桶般围住破庙，一番对峙后抓获了弹尽粮绝的熊昌香。梅机关派往河南的头目叫小野，是吉川真佐的亲外甥，本以为自己抓住了杀死舅舅的罪魁祸首徐子鹤，当众人从破庙里押解出五大三粗的熊昌香时，他才清楚抓到的不是阎王，是小鬼儿。在梅机关设立的审讯室内，熊昌香熬过了小野的18般兵器，人被折腾得奄奄一息，始终没有说出日本人想知道的秘密。小野命令手下用冷水浇醒熊昌香，剥光他身上的衣服，将四肢捆绑在一条倒置的板凳上。
1: 熊站长，我从你腰里搜出了一把弯刀，应该是杀猪用的剔骨刀吧。徐子鹤和你杀了我舅舅，我今天要把你大卸八块。
0: 说话的时候，小野脱光身上的军装，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他怕溅出的血溅脏了衣服。小野一刀扎在了熊昌香的右腿上，足有3-5厘米深，然后握住刀把使劲儿就是一豁，半尺长的血口出现了，白肉翻外，血浆喷射。凶残的小野没有停手，紧接着第二刀扎在了熊昌香的左腿上，又是一个半尺长的刀口。满脸血迹斑斑的小野从嗷嗷狂叫的熊昌香左腿上拔出弯刀，高高举起，瞪大猩红的双眼，猛然朝熊昌香的肚子上捅去。
2: 慢慢，我说。
0: 熊昌香投降了。从此之后，

0: 熊长香再没有在河南地界上露面。治好腿伤后，按照小野的安排，他去了上海，来到了基斯菲尔路76号，成为继汪伟大特务丁默村、李世群后的第三号人物。熊长香去上海的目的只有一个，抓捕他的老上级王全道。上海是徐子鹤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们就站稳了脚跟。忙完公事，徐子鹤专程去看望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不是他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闻名大上海的西医大夫崔汉俊，也不是在外滩租下整栋楼宇开公司的汉斯，而是他多年以来一直牵挂着的上海大学的学生艾静。在虹口一条破烂不堪的里弄里，徐子鹤找到了艾静的家，楼梯口一个不到十平方的房间。自从1927年4月19岁的姑娘被屠杀下风之后，徐子鹤再也没有见过她。眨眼十余年过去，姑娘现在过得如何，徐子鹤一无所知。敲了几下门，一位干瘦驼背的老太太拉开了房门，徐子鹤一眼就看到房中间的砖地上坐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双手双脚被粗布绳捆绑在一张木床的床腿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艾静到底经历了什么？徐子鹤身在暗流密布的上海，又肩负着何等凶险的秘密使命？请听《苍茫大地》第77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77集，在虹口一条破烂不堪的里弄里，徐子鹤找到了艾静的家。老太太是艾静的母亲。徐子鹤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自称是艾静小学美术老师，刚从南洋回来，听说艾静的时候过来看看。见有人来，艾静抬起了头，徐子鹤看到的是一张惊恐万分的脸，一张蓬头垢面的脸，一张憔悴如玉的脸。这是过去那个美丽活泼、性格外向的上海学生艾静吗？他才刚刚30出头啊。泪水在徐子鹤的眼眶中打转。见有生人，艾静狂喊起来：我怕。

0: 我怕。
1: 这句话，艾静已经喊叫了十几年。徐子鹤站在原地，静静地一动不动。十几分钟后，艾静喊累了，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就低头睡着了。老人家，艾静是我的学生，看到他这个样子，作为老师的我心里很难受，我也帮不了什么忙，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徐子鹤把一个纸袋留了下来，纸袋里装着钱，足够母女俩半年的生活开支。从此以后，每隔两三个月，徐子鹤都会来到艾静家。开始几次，艾静还是一阵狂喊，到后来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傻笑。艾静笑，徐子鹤也笑，老太太最后也笑了起来。趁艾静笑的时候，徐子鹤解开了捆绑他双手双脚的绳子。徐子鹤后面再来，艾静还是狂笑，但手脚上已没有了捆绑的绳子。每次等艾静笑累了歪头睡去，徐子鹤才悄悄离开。离开时，他都会把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放在房间里低矮的饭桌上。日军铁蹄下的上海，豺狼当道，民不聊生。徐子鹤到达上海后，接连发生三起上海出租汽车司机在虹口日军占领区被无端残忍杀害的事件。日本人的罪恶行径不但引起了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的极大愤慨，事件在报纸上披露后，千万上海市民也恨得咬牙切齿，但慑于日军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苦水只能往肚子里咽。徐子鹤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为上海市民出口气，把日本人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在日本统治的上海，禁止中国人游行示威，否则就会被武力血腥弹压。经过几天的调查和研究，徐子鹤找到了办法。上海有一种习俗叫大出丧，每逢死者出殡，家属、亲戚和死者生前朋友都会前来送葬，车马人群要经过死者生前常去的街道绕行，之后再把遗体送往墓地。徐子鹤秘密找到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协会，说死者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一家，家人遇害，我们都要参加送葬。第二天，在徐子鹤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为被害的司机举行大出丧，150多辆汽车和1000余名职工组成了1公里长的送葬队伍。他们后面还有数以万计江苏省委组织的工人和学生，人人臂缠黑纱。灵车前方高悬“有幸华年存远志，无辜饮弹空遗恨”的黑布挽联，也有“中国人可杀不可辱，遗恨必雪，民族共愤”等白布横幅。街道两边的上海市民看后，无不掩面而泣，同时又咬牙切齿。徐子鹤化妆成出租车司机，和其他人一样，手执“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报仇，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等小旗缓缓行进，一路高呼口号，声震云天。按照徐子鹤的部署，几家出租汽车公司还在送葬队伍所经之地开设路祭，献上花圈挽联。成百上千的上海市民自发送来了花圈，并在路祭处烧纸祭奠。日本宪兵和租界巡警虽然意识到背后有人组织，但碍于民间传统习俗，只得让步放行。大出丧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长期以来饱受压制、愁云惨淡的上海市民为之振奋，深信只要千百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上海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这次事件之后，出租车司机被日军随意枪杀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上海日本特高课从此次大出丧事件中嗅出了隐藏其中的蛛丝马迹。

0: 认为必是能量巨大的军统上海站所为，便责令基斯菲尔路76号的丁默村、李世群和熊昌乡一个月之内将幕后组织者缉拿归案。76号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三个月后两名军统特务被抓，一天一夜惨无人道的折磨后，两个人始终没有承认军统上海站组织了这场行动。军统没有干，熊昌乡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只有他才能发动如此众多的市民，组织如此缜密的行动。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仇敌徐子鹤。难道不是冤家不聚头，徐子鹤也来到了上海？熊昌祥这次不敢怠慢，直接报告了丁默村、李世群。丁李二人一嘀咕，转脸就把皮球踢给了熊昌祥。熊昌祥迅速召集全部人马，对部下严词训诫，看到徐子鹤本人杀，向徐子鹤者杀，徐子鹤的同伙也杀，凡枪杀一个人即发给500元的喜金。本是上海地痞的熊昌乡对上海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开始在茫茫的大上海寻觅中共人员的踪迹。半年之内，十几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和工人工会负责人死在熊昌乡手中，其中两名宣传共产主义的报社编辑被他抓住后，由于向他狰狞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熊昌乡竟毫无人性地用腰中的弯刀挖出两人血淋淋的内脏，扔给了76号魔窟中一群狂叫不止的狼狗。到了除掉这个失去人性恶魔的时候了，徐子鹤启动了斩凶行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有一位社交界的异域明星苏玛丽公主。身着华美服饰、性感妩媚的苏玛丽住在外滩的和平饭店，夜夜笙箫，一掷千金，身边聚集着英国、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和日本等几个国家风流多情的男人。这位混迹于上流社会生活的印度女人自称帕蒂亚拉邦公主，真正的身份却是一名间谍，谁出价高就为谁服务。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和其他潜伏在上海的各国特务组织一样，76号也盯上了这个神通广大的交际花。擅长与女人打交道的熊昌乡成了76号联络苏玛丽公主的操盘手。苏玛丽公主与男人谈交易不在咖啡厅，也不在花园里，而是在饭店的大床上。每隔两周的星期天晚上9点，熊昌乡都会在众多便衣保护下来到外滩和平饭店，与苏玛丽公主见面做交易。通过监视苏玛丽公主，徐子鹤发现了熊昌乡的踪迹。又到了熊昌乡与苏玛丽公主见面的时间了。一如往常，苏玛丽公主坐在镜前精心打扮的时候，门铃如约响起。他以为熊昌乡准时到来，急忙打开了房门。进来的不是熊昌乡，而是假扮成服务员的罗林。这天徐子鹤在熊昌乡车队经过的路上制造了一起车祸，延误了他半个钟头的时间。正当苏玛丽公主疑惑不解的时候，罗林的手枪已经对准了他敞开的胸口。罗林将苏玛丽公主压制浴室，堵住嘴并捆好后，迅速从腰间解下一盘绳索，一端固定在房间的圆柱上，另一端从窗口上扔了下去。5-6分钟后，徐子鹤和魏坤顺绳爬进了房间。 原来，这天早上，东南亚商人打扮的徐子鹤和随从魏坤住进了苏玛丽公主下层的房间。迟到的熊长香在四名便衣的护卫下匆匆赶到，按响了门铃。屋内和往常一样，传来了一声嗲里嗲气的女声。门打开后，四名便衣守护门外，火急火燎的熊长香扑了进去，一把抱住了昏暗灯光下穿睡衣的女人。穿睡衣的人不是苏玛丽公主，而是戴着一头长长假发的魏坤。房门咣当一声关好后，熊长香的双手就往魏坤怀里抓，还没抓着希望抓到的东西，三四公斤重的铁熨斗就重重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被捆的熊长香被几个人抬进浴室，扔进了浴缸中，一阵凉水浇筑，人醒了过来。知道我是谁吗？坐在浴缸边椅子上的徐子鹤问。
2: 徐子鹤，不 许博士，许先生。
0: 熊长香被堵住的嘴巴里一阵呜呜囔囔。你抓了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吧？
2: 没有。
0: 熊长香，你这个无耻之徒，国民党来了你跟国民党，日本人来了你跟日本人，我们共产党本与你无冤无仇，你却心狠手辣，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退一万步讲，与我们结仇也就罢了，无辜的青年学生和报社编辑宣传抗日和一些新思想，你也不放过他们，用刀子将他们一个个活活捅死，你还算是人吗？
2: 博士，饶命啊，我今后跟你们共产党干。
0: 我们共产党不要你这样的民族败类。
2: 饶命。
0: 我今天代表中国人，也包括你过去的顶头上司王全道，宣判你的死刑。徐子鹤说罢拧开了水龙头，魏坤把熊长香面朝下翻在了浴缸里。开始时，熊长香的身子还在浴缸里剧烈扭动，五六分钟后逐渐安静了下来。魏坤将从熊长香衣服里搜出的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沓美金交给了徐子鹤。徐子鹤晃动着两样东西走到了苏玛丽公主面前。你要哪一种东西？还是两者都要？徐子鹤用英语问。
2: No, 两者都不要。
0: 徐子鹤手举美金说，这个东西你不要，说明你还有一点商人的良心，你今天没有给人家提供情报，也不应该得到这笔钱，这笔钱我们也不要。这个在浴缸里的魔鬼残害了多少好人，我们把这笔钱转给那些被害者的家属，你看如何？
2: OK。
0: 接着徐子鹤举起手枪说，这个东西你不要，说明你还有一点女人的良心，你靠身体挣钱，不是靠这个东西挣钱，我说的对吧？
2: Yes。
0: 徐子鹤把六颗子弹从左轮手枪中退了出来，把其中的一颗扔到了苏玛丽公主面前。这把枪和六颗子弹我们都不要，太脏，我们只用干净正义的枪去杀肮脏的人，但今天这把枪我们会留着，为你留着，六颗子弹中的一颗留给你做纪念，其余的五颗我们也留着。赶快滚回你的国家去，如果胆敢继续留在上海，我就把剩下的五颗子弹重新装回到枪膛里来找你。
2: OK, I'm go tomorrow。
0: 好，
2: 我明天就走。
0: 徐子鹤三人顺绳滑到了下层房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和平饭店。熊长香的死在汪伪76号魔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务们一时人人自危，二号人物李士群更是夜夜噩梦，度日如年，不得不考虑如何为自己留条后路。一段时间后，中共特工潘汉年孤身一人来到愚园路李士群公馆进行策反工作， 李士群表示，中共和新四军方面如有什么需要，他会尽量帮助，还透露了下一步日军清乡行动的部分计划。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东方巴黎上海，德意日三个轴心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以及苏联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情报战。一年之内，英国、美国、苏联在上海建立的秘密发报站全部被轴心国间谍组织悄无声息地摧毁。万分危急之下，同盟国请求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帮助，苏联则寻求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支援。延安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徐子鹤。徐子鹤开始在茫茫大海中捞针，寻觅轴心国间谍机构的蛛丝马迹。日本在上海的特高课盘踞已久，树大根深，不光防护严密，还有76号汪伪大批特务协助，试验熏天。徐子鹤没有正面与他们接触，而是把重点集中到了德国人身上。当时意大利在欧洲为德国马首是瞻，在上海的间谍机关也都听命于德国纳粹，属于分支机构，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徐子鹤主动放弃了他们，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德国谍报机关。徐子鹤认为，纳粹派往上海的间谍一定与德国驻沪领馆有着密切的联系，便率领上海的同事们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对德国驻沪领馆开始24小时的监视跟踪。三个星期过去了，来来往往到领馆的都是像汉斯这样的德国商人、牧师、大学教授和旅行者，没有发现间谍丝毫的线索。徐子鹤不知道的是，德国间谍对本国的驻外领馆也保密，从不与他们发生任何关系。徐子鹤及时调整了监视地点，来到了德国人在上海开的一家德式面包房，对那里的顾客开展跟踪。有多年留学德国经历的徐子鹤深知德国人酷爱德式面包，每天不吃上一顿，整天都打不起精神。来面包房购面包的都是德国主妇或者雇佣的中国仆人。不到两个星期，徐子鹤他们顺藤摸瓜找到了购物者的住址和家中的主人。主人的行踪全部落入了徐子鹤他们的视线，最后确定了三个主要怀疑对象。徐子鹤连续跟踪了两人，嫌疑一一被他排除，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德国人。前期派去的监视人员告诉徐子鹤，这个德国人有一个特点，经常外出到中国其他城市去，回到上海后便足不出户，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不管外出还是待在家里，周围总有两个矮壮男人片刻不离。在上海的时候，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德国人才在两人的陪同下来到驻地附近的一个酒吧待上两三个钟头。又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徐子鹤化妆成商人模样，坐在董义堂的黄包车上，一路跟踪这个德国人。身穿风衣、头戴礼帽的高个子德国人，在一左一右两个矮个子的陪伴下，从家门走了出来。此人刚走出几步，附近的徐子鹤心里咯噔了一下，此人走路的姿势怎么这么熟悉？徐子鹤开始在脑海里慢慢搜索起来。当这个人走进酒吧之后，他仍然没有理出个头绪来。徐子鹤提前一步来到了酒吧，罗林早已在门口等候，两人手拉手走了进去。德国人来到了酒吧中间的一张桌子旁，已有三四个德国人在等他。两名同行者没有进屋，而是站在门外抽烟聊天。徐子鹤和罗林坐在了角落里的一张双人桌旁，面朝这个德国人。坐定的德国人一番张望后，方才摘下头上的礼帽。 当徐子鹤看清对方面容的刹那间，心中惊叫了一声。

0: 这不是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与自己进行过扑克牌比赛的尤利安吗？学物理的尤利安博士来中国干什么？一个巨大的疑团顿时在徐子鹤心里产生了。同是哥廷根大学博士的徐子鹤再清楚不过的是，哥廷根大学物理系每年毕业不了几位博士，每位学位获得者不被聘为其他大学的教授，也会迅速被科鲁伯、蒂森、奔驰、宝马、西门子、大众等著名公司抢去。没有特殊原因，他们绝不会来到比德国落后许多的远东中国。德国博士尤利安来上海，背后定有蹊跷。屋内播放着轻快的瓦格纳音乐，尤利安和几位德国朋友畅快地喝着德国啤酒。几杯下肚，他逐渐放松了警惕，再也不像刚进门时那样小心谨慎。徐子鹤和罗琳手端咖啡杯窃窃私语，俨然一对亲密无间的恋人，只是徐子鹤眼睛的余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尤利安。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

0: 先生，
1: 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1971年，达米亚诺·达米亚尼执导的电影《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由弗兰科·尼罗、马丁·鲍尔萨姆等主演，在莫斯科电影节上震撼上映。影片以冷峻的笔触揭露了法律与罪恶交织的黑暗现实。警察局长彭纳维亚在无数次正义受挫后，选择以非常手段对抗邪恶，却最终沦为牺牲品。影片以开放式的结尾，留给观众无尽的思考。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感受那份在绝望中寻找光明的勇气。
5: 持枪闯进屋子发动攻击的这个人，穿的是一身警察服装。看来他没有找到他要袭击的目标，只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桌猛烈扫射。闪出了预先埋伏的三个人，才开始了这场激烈的枪战。一场拼死的搏斗很快就以四个亡命徒的同归于尽而告结束。进攻者没有当场倒闭，他身负重伤跑到室外的草坪上，才仰面倒下。警察局长博纳维亚也亲自来了，他早知道这里要出事。准确地说，这场凶杀正是博纳维亚局长一手造成的。那个装扮成警察的进攻者里普马，就是局长授意两天前才从疯人院放出来。不过，被关进疯人院的里普马却并不是疯子。当时除了局长的助手卡米诺，谁都不知道局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把里普马放出来。两天来，他们一直在暗中监视着里普马，从他如何得到那支冲锋枪，直到化妆成警察朝那座楼房走去，局长博纳维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6: 三个在里面，斯蒂洛，让大家散开。
5: 可是现在来到现场，那草坪上穿着警察服装的尸体，不用说就是里普马的。当查看了另外几具尸体以后，博纳维亚也跟他的助手卡米诺一样感到吃惊了。
6: 会不在呢？
7: 这不很清楚吗？有人通风报信，就这样。
6: 是谁？
8: 哎，把里普马好好的拍下来，
9: 我们有事好干了。
6: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不可能。就这样，他就是躲开。
8: 通知检察官了吗？
5: 他们是没有从这几具尸体里找到他们要找的人而感到吃惊的吗？好像是这样的。检察官已经来到这尸体狼藉的现场，这是个新到任的年轻人。 年轻人常会因为被看作年轻

0: 而显得格外敏感。博纳维亚只希望不要在警察局跟司法部门长期形成的相互不信赖上又添上一层年龄阅历的障碍。
1: 早上好，我是加科莫·博纳维亚。
2: 我是检察官乔尼。
1: 这是米格雷·里布玛，一个杀人老手。
2: 怎么回事？
1: 你认识建筑商费南多·罗莫诺吗？
2: 对，听说过啊。
1: 这是他的秘书，他说他没看出里布玛是一个化妆的警察，他一听到枪声就溜掉了。这个化妆对里布玛的头几秒钟里是有利的，可是并没有收效。另一方面，有人已经候着他了。
2: 另一方面是罗蒙诺。
1: 对，罗蒙诺和里布玛本来是同伙，后来翻脸了，因为罗蒙诺糟蹋了他的妹妹。他们不止一次的格斗，待会儿验尸你会看到里布玛的枪伤。罗蒙诺知道里布玛有一天要来找他报仇的，你懂吗？于是就派人监视他。里布这儿而不是从那儿进来的，他们大吃一惊。这是文金佐阿洛的。罗蒙诺原来雇佣的贴身保镖都是真正的行家，但是两个月前我把他们逮捕了。罗蒙诺这坏家伙如果没人保护他呀，就好像突然感到缺氧气，于是他就雇佣了这些三等货色。瞧他们干出了什么好事。
2: 两个职业杀人凶手在牢里，三个也偶然给打死了。俗话说，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干得好啊，伯纳维亚。
1: 你怎么不认识罗蒙诺？
2: 干嘛要认识？
1: 他跟上等人来往，可他是个杀人犯。
2: 你干嘛不抓他？我的话可笑吗？
1: 有一点。
2: 我再问一遍，你干嘛不抓他？
1: 我可不想再做个被人嘲笑的对象了。因为我毫无成效地抓过他三次。
2: 证据不足？我是说证据不足吗？
1: 什么都不足。
0: 是因为职业上的彼此不信赖，还是由于遇到一个年轻自负的对手呢？什么都有啊。从这座楼房的顶楼上俯瞰着新建的住宅区，这只比鳞次的新楼，那光暗，那线条，那姿态各异却又和谐统一的楼群形体，它使你心旷神怡，忘却了一切烦恼。可谁知道呢？就算是职业上的不协调，就注定要事事不一致吗？
2: 到目前为止，这些大楼花了多少钱？4000亿币了。
1: 59个人被杀害，
2: 加上今天的共63个。
1: 这些人总得有个地方埋起来，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埋在水泥里。怎么办呢？把城市都拆了。你住在哪儿？
2: 就在附近。
1: 当心，总有一天你浴室的水龙头里会有血流出来，或者在墙缝里你抠一抠就会发现一个手指头或者眼珠。你住在顶上吗？
2: 2楼，1共3间。怎么
1: 不觉得急一点吗？总有一天会有个朋友请你搬到顶楼公寓去住，条件好极了，人家信得过你。
2: 你肯定枪杀的时候罗蒙诺不在场吗？
1: 冒生命危险，他可以花钱雇人吗？既然这样，那我就再做一次嘲笑的对象吧。你下命令我逮捕他。
2: 你肯定这事是罗蒙诺干的，他知道里普玛要来，而他不去报警察局。谢谢。总之他给里普玛设了个圈套，这事情还不清楚。我要传讯罗蒙诺，先听听他说些什么。
1: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他会说什么。
2: 我要谨慎从事，当我要你去逮捕罗蒙诺的时候就不会证据不足。好，尽可能早点写个书面报告，还有罗蒙诺的档案。再见。
1: 再见，瑞安妮先生。
0: 像瑞安妮工作的这样满怀信心，倒真是叫人羡慕。有什么让人灰心丧气的呢？法律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也显示它同样的威力，这是不容置疑 的。等着瞧吧，明天一早传讯了罗蒙诺，这个到现在还没有露面的人，等传讯了他，一切就明朗了。不过罗蒙诺他既不灰心丧气，大概也不是要蔑视法律。他虽然没有按时接受传讯，却及时派来了一个代理人。
1: 我是卡纳斯特拉罗律师，我在等的可不是你，你是在等罗蒙诺。我知道，我也想跟你谈谈。他在疗养院里出事以后，他受惊了。
3: 啊，哪个疗养院？
1: 我不知道。
3: 那你去疗养院跟他说，我要他到这儿来。罗蒙诺受到了袭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弄清楚守在那儿拿冲锋枪的三个人，他们跟罗蒙诺是什么关系？
1: 我们不认识这些人，这个是很清楚的，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罗蒙诺不怕你们调查，他尊重法律，但是他也怕被人打死。李普玛是被人派来杀他的，幸好他不在办公室里，要不然他早被打死。
3: 你为什么认为李普玛是派来的凶手呢？根据过去情况来看，李普玛跟罗蒙诺是有个人私仇的。
1: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就把老虎笼子打开，把老虎放了出来。
3: 就是说，如果你想干掉我们著名的建筑商，你就把李普玛放了出来。
1: 我啊？
3: 对，或者别人。
1: 我对这么一个疯狂残暴的杀人犯居然随随便便的就给放了出来感到惊讶。
3: 你往下说。
1: 就这些，检察官先生。
3: 告诉你的委托人，他要不出庭，我就发出拘捕令了。
1: 那你对他的安全有什么保证没有呢？
3: 警察会护送的。
1: 最好不要通知警察局。
3: 啊，你是不是怕消息透露出去？消息透露出去，弹回来的就像子弹一样。
1: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的委托人是某些警察的目标啊。
3: 你是指伯纳维亚几次逮捕他吗？
1: 逮捕过三次，确切地说，而法院释放了他三次，你判断吧。
3: 伯纳维亚本人为什么要反对罗蒙诺呢？
1: 可能有很多原因。
3: 热爱正义也会产生仇恨。
1: 这么说，如果你认为伯纳维亚是个无可非议的人，
3: 你怎么想呢？说你怎么认为。
1: 我只想说，对于公务人员也要看看他的私生活。
3: 私生活？
1: 伯纳维亚有个情妇，跟他女儿一样年轻。
3: 这不犯法？
1: 当然了，当然。我想说，检察官先生，如果您能照顾，那么就请您破一次例，亲自去见见我的委托人。请相信，他这次受惊可真不轻啊。
3: 明天上午。
1: 谢谢，承蒙您同意，能陪您去我感到很荣幸。再见。
0: 事情显然比检察官权利想的要稍稍复杂一些。罗蒙诺不肯到庭，却要召见。说召见，权利当然难以同意。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罗蒙诺这样做也是可以谅解的吗？就像不便走动的患者要求大夫出诊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到当事人的秘密藏身处去接受对当事人的传讯呢？事情就是这么绕脖子，想说的直截了当也不成。这不也都是由于警察局失去了罗蒙诺一方的信任造成的吗？总检察长同意了陈昂尼要采取的这个行动，还特地提醒这个新上任的检察官查问清楚李普玛究竟是怎样从疯人院出来的。到疯人院去查了，没查出什么可疑之处，就只好找警察局长到这豪华的饭店里啊，这就不要说查问了，就算是一起来研究案情吧。
2: 不知道是谁马放出来的，博达维亚。
1: 医生说他完全好了，你不相信医生？
2: 总之，罗蒙诺的仇人是谁？
1: 在电话簿里的差不多都是，少不了几个。
2: 这里谁是最主要的？
1: 哎，这样的人也不少啊。建筑行业里的那些大头头，麦当娜、诺维斯、格拉甘尼，还要被罗蒙诺殴打或者杀死的那些人的亲属，再喝点吗？
2: 不，谢谢。
1: 那么谁通知罗蒙诺的呢？
2: 也许我曲解了。你开始是认为李普玛纯粹是为了他的妹妹去报私仇的，现在看来你认为李普玛很可能是被人利用的。
1: 完全没根据。
2: 作为一个假设呢？
1: 可能呢。
2: 那么我们说这个枪杀案不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单纯报私仇的看法可以排除了，它可能还牵涉到许多头面人物和几十亿利拉的利益。
1: 你是要我们谈政治啊？
2: 干嘛不？
1: 你看见那桌上那位先生吗？穿着浅色衣服，留着小胡，好像总是在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罪。
2: 你是指尼克特拉市长阁下？
1: 正是说他。他左边的那位戴眼镜的大胖子是里卡塔先生，在他右边的是地方银行行长和建筑协会的负责人，请记住这名称，建筑协会，这是关键所在。请拿咖啡和账单来。看见桌子边上空着座位吗？猜的谁没来？
2: 罗蒙诺。
1: 要接着讲吗？这样，两年前，市长阁下跟罗蒙诺两个人在新城市规划里定了个协定，估计到可以从中捞他一把。根据这协定，毫不引人注目的，罗蒙诺按农田价格买下了这块作为发展住宅的土地，也就是300里拉一平方。这时候市长出场了，市政府就凭空的用纳税人的钱供应这块地区的水电、阴沟、街道等等等等，
2: 所以每平方价格从300抬高到4000里拉，
1: 而纳税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连学校医院都没有一座，好处都被市长和一个议会议员、建筑协会头头以及罗蒙诺还有供给资金的银行和其他少数人瓜分去了。这是没有太大风险，因为如果有人出来反对，那么先是警告，再者就是威胁，要再不行就把他干掉。
2: 警察局对这种丑事怎么样呢？
1: 能逮捕的就逮捕，而法院呢？
2: 只要有充足的证据，法院就可以判罪。
1: 可是对罪犯几时有过充足的证据呢？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可以提供给你。不过你这留神在前面，是一条泥泞难行的道路。
2: 这路我们一起走，把普莱比西多街的枪杀作为起点。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应该找到并且惩罚那些有罪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开始讯问疯人院的医生们，还有罗蒙诺的仇人和他们建筑行业里的同行。
1: 他的律师卡纳斯特拉罗对你说些什么？
2: 罗蒙诺躲起来了，他说他不认识里普玛杀死的三个人是谁，他说不知道是谁要杀他。我要他的律师告诉他，如果他不出庭的话，我就要发出拘捕令，你可以第四次逮捕他了。
1: 那谁会放了他？
2: 不会，只要我们好好干。
1: 那边那桌人，他们一直想引起你的注意，请原谅，我得走了。
2: 波纳维亚，我想找塞雷娜里夫玛谈谈。
1: 我们找过他，还没找着，
2: 再找找。
1: 好的。
0: 塞雷娜里夫玛，她就是已经死去的里夫玛的妹妹。布纳维亚确实找过她，现在仍在找这个女人。她不敢也不愿意见人，把自己藏起来了。不过布纳维亚还有她更急于要弄清的事，这就只有她的助手甘米诺才能猜到。
4: 你还是这主意，想知道是谁给罗蒙诺报的信？
1: 对，谁报的信？命是哪来的？
4: 我当然能办。

0: 你是知道呢还是真的不知道？没有检察官的授意，搞窃听是犯法的，尤其是窃听属于检察官的电话。那么假如我调你到监听总站去，你能谨慎行事吗？
1: 会知道的，祝您健康。
0: 谁让你撒谎，他说老毛能躲起来了，还以为我真相信，他把我看成什么了？是娃娃。
2: 有什么办法根深蒂固的成见？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全你并没有撒谎，他不过是把别人的谎言当成了真话，说他是撒谎反而高抬他了。不过权力的受骗却是经他的上司总检察长批准同意，自然是有效的。然而权力并不想偏袒罗蒙诺，他是一定要秉公审议的。第二天一早，权力被带到一所孤儿院，久仰的罗蒙诺原来躲在这个地方。
3: 检察官先生，叫你这样费神的来找我，真是不敢当。我在这儿很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家。
4: 这座孤儿院是罗蒙诺先生捐助的，他的童年也是很不幸的。
3: 哎，够了够了，要不检察官会把我当作头上有光圈的圣人。太感谢了，请坐。我在这儿都是命中注定，感谢天主，恶人有了恶报。现在我在这儿，你要问就问吧，我尽量回答你。
5: 为什么李富没有杀害你？是为了他妹妹吗？
3: 大概。
5: 还是为了在事业上结下的仇？
3: 我跟这个李富马从来不打交道的。
5: 然而你认为他危险的时候就把他关到疯人院去了？
4: 是他妹妹提出申请的。
5: 那时候你没跟他同居吗？
3: 不过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5: 谁告诉你李富马要出院要杀害你？
3: 告诉我，我要是知道早要求警察局保护了。
5: 报警察局的人可不多呀。
3: 这怪谁？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连李普马杀的三个人也不认识。
5: 还有你的律师说伯纳维亚跟你有私仇，这是真的吗？
3: 真的真的，这是因为妒忌。我一天挣的钱他至少一个月才能挣到手，他就盯我的梢，暗地算计我。当他妒忌得要命的时候，他就把我抓了起来。可是我也不怪他，
5: 他老是找你麻烦，而你又不怪他，这为什么？
3: 他从小孤苦伶仃，日子很不好过，为了忘记过去，有人借酒浇愁，而他是热衷于伸张正义，
4: 是个危险人物。
3: 律师别说废话，
5: 你跟你的律师看法相反，你不怕他？
3: 我还有别的仇人呢。
5: 这里面有矛盾，你的律师到我那儿对我说你怕警察局，现在你说你不怕警察局，那你到底怕谁呢？
3: 前几天有人要谋害我，由不得我不害怕吗？
5: 到底什么是你害怕的理由呢？你对我说过警察局长要对你使坏，你是一个公民，我是你的地方官，你别忘了这个。
3: 是我什么？
5: 你的地方官，如果有必要，作为我有责任像保护别的公民一样的来保护你。
3: 像你这样的人给了我信心。我们回到正题吧，如果你问我是谁要我的命，我只能说这个人我要比波纳维亚大得多。
5: 是你的同行？
3: 我不愿意提名字。你想一想，把李普马从疯人院放出来，这得花不少钱才行，不少钱。
5: 你接着说下去，别停下来。
3: 我知道的都说了。
5: 说什么？
3: 我都说了。
5: 那可是说的不多，好像没得出什么结论嘛。
3: 我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是受害者，
5: 因此我一定要保护你，不要离开城市，你完全听我的安排。
3: 你放心，听你安排。检察官先生，你为我这么操心，我真是不敢当。
2: 演员的拙劣表演往往意味着观众的平庸， 否则他总会记住自己是如何被叫道好的。罗莫诺在客人走后，还在自我品评着刚才自己的那番表演。
3: 罗莫诺，你怎么拆我的台呀？罗莫诺，我是给波诺维亚脸上抹黑，而你偏要帮他撇清。为什么指控你的同行？你明明知道这跟他们没关系嘛！啊，
1: 律师先生，你真以为检察官会相信我的话吗？我要他相信这是白的，就偏说是黑的，懂吗？劝你是有头脑的，让他得到这些满足吧，让他以为这一切都是靠他的聪明才智才想出来的，让他把这些推测分析串联起来，一步一步的去寻找同谋犯。
6: 乔尼是谁？他想找什么？
1: 找呗。
6: 当心他会发掘我们的城市规划。
1: 哎，
6: 这都是你不好，罗梦诺，为了你他们简直疯了，到处子弹横飞，这是干嘛？发起一次内战呢？
1: 叫我怎么说呢？请进来，杀了我。
6: 我看到报上标题以后，我和别的人都不想再干下去了，明白吗？
1: 我愚蠢的参议员先生，你是怎么选上的？
3: 全靠我手下的那帮人挨村挨户给你拉来20万张选票。
1: 我昨天选你进去，明天拉你出来，你当你是个什么人？在参议院里发表演说，电视里发表讲话，了不起？还是乖乖跟我玩吧。
7: 冷静些，罗蒙诺，
1: 要是你玩腻的话，你下台去投靠反对派好了，缺你一个，我能找来十个。你不愿意丢了这差事，对吗？
7: 冷静些，罗蒙诺。
1: 你也在内，还有那银行行长跟那个市长，你们这些宝贝儿放冷静些，明白吗？你在转我的什么坏念头？嗯？
8: 谁告诉你李普马化妆成一个警察要来杀你？
1: 猜猜看。
8: 你派人看住疯人院了，或者看住了波内维，要不然是你的一个朋友看住了他啊？
1: 只有两个人知道，天主和我。啊，你们回来了，有没有把他带到我家？
9: 他不愿意去。
1: 他在哪儿？
9: 他现在在塞西姆大街的拐角等你。
2: 罗蒙诺必须马上出去。那个好容易被找到，但只愿在大街上等着的是李普玛的妹妹塞莱娜。被扔掉的东西又要找回来，是想到物还未尽其用，还是觉得扔也得找个合适的地方？
1: 你好，塞莱娜。
10: 晚上好。
1: 我看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因为这档口给人看见我在街上转悠不太好。难道是我的错？你的哥哥要杀我，又不是我去找他的，我甚至忘了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杀我以后肯定还会杀你的，跟你算在申请书上签名的账，因为你让他在里面待了6年。
10: 那是你要我这样做的，你忘了吗？
1: 哎，我们这是在翻老底了，可谈的事多着呢。
10: 好了好了，那这件事我们就不提了。那么你叫我在这儿等你干什么？
1: 旅行一趟，去美国看看亲戚，我出钱。
10: 为什么？
1: 为了那些想搞我的人，可能会找到你，逼你帮他们的忙。
10: 他们怎么能逼我呢？
1: 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找不到你最好。等你一回来，我给你一套新公寓，在林荫大道上，到时候随你挑。
10: 费南德，你答应过的东西可真不少。
1: 啊，你不要这样讲嘛！我们要彼此重新谅解，塞雷娜，是彼此再重新恢复信任。现在你要是同意的话，我们到过去那家常去的饭馆，我们好好的谈一谈，
8: 你会得到。

0: 一切的。对不起，让你走一段路，街上没有停车的地方。
1: 费南德，你想杀了我？
0: 哎，我还想把你煎了吃呢。你回来，你去哪儿？卡利斯托，卡利斯托，
2: 停下！我们上他家去，
0: 他才不会回家去呢。把话传下去，一定要找到他。
3: 塞莱娜没有发现藏在轿车里准备抓他的人，他已经感到罗蒙诺在急于安排他的末日，就冲向了人群。居然让他逃脱了，这就使也派人在四处找他的警察局长更难找到他了。当然，博纳维亚不会没事可做，光是对付那年轻的检察官就够他忙的。不过，检察官全你不明白，今天博纳维亚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地方。一边是草木稀疏的荒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
0: 这是个犯罪的好地方啊，你说呢？
4: 这你在行啊。
0: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李佐的工会组织者？
4: 没有。
0: 他不是我兄弟亲戚，也不是我朋友，可比他们还亲，是个真正的人，我非常钦佩他。在我离开村子当了警察以后，他就留在村里帮助穷苦的人。他一心想当一个工会组织者。
3: 强尼知道局长先生又要跟他讲故事了。博纳维亚要讲的就是这个工会组织者李佐的故事。10年前，李佐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向罗莫诺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当时罗莫诺还只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着这个走私贩毒杀人越货的黑社会组织残酷地盘剥工人。李佐号召罢工，被那帮黑手党开枪打伤。当时博纳维亚还是个年轻的警官，曾奉命干预过这次事件。
0: 他们对我放了冷枪，可这件事有什么结果？在我们当中真正的敌人是害怕，我们人很多，只要我们团结，他们就会吓得像兔子一样。啊，看来了个老朋友，到这儿来问好来了。他现在在警察局做事儿，是不是那次集会我没得到批准，所以你来逮捕我，对吗，博纳维亚？
5: 我要带你去巴勒莫，检察官会给你一个警告。
0: 一个警告？给我一个警告？叫我少管闲事儿，不许我扰乱社会治安。你是读过书的，为什么要去当警察呢？是不是想当了警察就可以得到那些大人物的赏识了？
5: 我是为了法律。
0: 那你就抓我吧，别说这是命令。有没有命令抓罗梦诺呢？
5: 早晚要抓的。
0: 你们俩是一路货，你是警察，他是土匪。
3: 这段令人感到沉重的回忆今天重又吐露，是为了开导这唯一的听众，还是在寻觅知音呢？
6: 我越想就越感到羞耻。你没有这种感觉吗？不觉得你是个工具，只不过是一个唯上头命令是从的工具吗？啊，
7: 一个警察是个无政府主义，你简直自相矛盾，不纳维亚。
6: 你对执行不公正的法律没有怀疑过？
7: 我们的职责不是去评论法律，而是
6: 由我们去执行，这我知道。可是如果明天法律要我们去执行酷刑呢？
7: 你别胡说了。
6: 对，酷刑是废除了，但这没触及到原则问题。如果法律允许，你还要执行酷刑喽？
7: 你这个例子太绝对了。
6: 那么你的界限在哪里呢？在法律的名义下犯下了多少不正义的行为？
7: 再讲我就逮捕你。
6: 我只不过是重复李佐说过的话。
7: 我想见见他。
6: 可惜你晚了几年，他们就在那儿杀了他。
0: 龙啊！呀！
6: 有人看见一个孩子在放羊，这孩子听到一声爆炸，罗蒙诺用炸药把黎多埋在30公尺下面。清除这些土用了2天2夜的时间，我们才找到这尸体。这是一张不平静的脸，直到今天这张脸还强烈要求着正义。
7: 他知道这孩子看见他吗？
6: 他大概知道，因此我要求对这孩子必须进行严密的保护。可是我的要求落了空，在这同时有人知道了我想要保护这孩子，于是就起了疑心。

0: 总而言之，这件事大致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当然说孩子是滑下去的，可是在孩子的脖子上有指甲抓的伤痕。
1: 那验尸的结果呢？
0: 没让我看到那份报告。
1: 荒唐，我去查他档案。
0: 不可能了。
1: 为什么？
0: 倒霉了。三年后，另一次凶杀案，1964年2月，我把罗蒙诺送上法庭，我有足够的证据。
1: 证据不足，我看了审判记录，
0: 说没说陪审团受到威胁？
1: 不可能，这样就会重新开庭。
0: 我知道他们受到威胁。
1: 证据呢？
0: 我没有证据，所以罗蒙诺是无罪的。
1: 哼，啊，伯纳威呀，我看你晚上老不睡觉，尽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你相信的，你一定也要别人相信，我可不。让我们回到事实面前来，就说利索。一提到他，你就要伸张正义。要知道，犯罪的人不愿意用正义来衡量正义，而你恰恰相反，你跟他们都错了。你不能苛求法律，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法律丝毫不能更改。你是代表法律的，只能尊重法律，不是批评他。
0: 结论是，
1: 遵守法律，进行供认。
0: 供认什么？
1: 你对真理有起码的尊重，就该承认你放里扑马是为了杀罗蒙诺。
0: 对我如何来控告自己，也许你能帮助我。
1: 我这就告诉你。第一，有人告诉我你认出了里普马的尸体，他化了妆，他的脸上都是血，躺在草地里，没有人能够一眼认出是他，特别当中隔了相当的一段距离，而你却说到把里普马拍下来，这就是你当时说的原话。
0: 第二呢，
1: 我们去疯人院的时候，有个病人怪你不跟他谈话，说你那天干嘛不留下，为什么里普马出院前两天你要去呢？
0: 第三，
1: 你去了以后不久，里普马就出院了。
0: 第四，
1: 你在这件刑事案中犯有同谋罪，我要调查你的动机，是不是为了想达到某种伸张正义的狂想，因为对法庭失去信心就放出一个杀人犯？可我不信，我不信这仅仅是出于道德观，你不能使我信服，伯纳维亚。
0: 结论是，
1: 你可能是罗蒙诺对手的一个同谋，为了要钱过放荡生活。
0: 你怎么想出这一套的？是白日做梦还是黑夜做梦？你说呢？你说我是被人收买了，我竟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呢。把以上概括一下，那么照你的看法，罗蒙诺的对手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罗蒙诺很贪心，把工程都抓过去要把他干掉，怎么办？很简单，就雇一个饿得要死的警察来干这事，况且又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一切都合上了。不过如果有人收买我去干掉罗蒙诺，那么也一定会有人出来收买你，把罗蒙诺从要干掉他的人，也就是从我的手中救出去。我可要办你，你要把我逮捕起来，那就请你先告诉我，尊敬的先生，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可要说真话。
2: 那你站在哪一边？
0: 我站在自己一边，我有证据。你说他们用钱收买我，放了礼部吗？快呀，快逮捕我吧，我等着呢，那人们就会知道谁救了。

0: 罗诺，而且为什么救？我会跟那个人关在一起，他跟你一样有副诚实的脸，我真想看看到时候你跟那窝臭虫是怎么同归于尽的。
1: 好啊，你总会得到报应的，弗纳维亚，不要以为别人犯的罪大就因为你的罪小不要紧。
2: 只要你干什么？不要做梦了，我决定按照我讲的话去做。
1: 我也这样，等我有了证据就逮捕你。
2: 我同意。你知道我去疯人院是检查一下院里那带病人的情况怎么样，这是我的职责，对吗？
1: 等着看吧。
2: 好吧，关于200万离了，我用这笔钱去挖掘李佐的尸体，因为检查署缺乏经费不批准这笔开支。你查查241号档案就知道了。我不得不把我父亲的房子卖了，我只偷了我自己的家。
1: 你说的这些话要拿出证据来。再会了。
3: 幸好都有自己的汽车，两个人就不必勉强凑合在一起了。不过事情也并非都是这样不顺心。布纳维亚接到电话，里普曼的妹妹塞莱娜有下落了，但是布纳维亚要求对方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塞莱娜的住址。他放下电话就开车去找报信的人。为什么不让在电话里说塞莱娜的地址呢？因为布纳维亚从他的助手那里知道，总检察长曾密令全安尼要对他这个警察局长进行调查，并且已经在他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所以在电话里是不能谈机密的，否则塞莱娜的住址暴露了，他的生命就难保，局长也就失去一个重要人证。唉，这只可怜的惊弓之鸟。
2: 塞莱娜，
1: 塞莱娜，你怎么了，塞莱娜？别叫了！
4: 救命啊！救命啊！
1: 塞莱娜，你怕什么？
2: 你不记得吗？我是警察局长伯纳米呀。走吧，你不能待在这儿。走吧，走吧。那么怎么办呢？
5: 聋子、瞎子、哑巴，都能活到100岁。
2: 还说这种傻话！特别像你这种情况，你看到了，也听到了。当那些人一想到你要出庭作证，他们就睡不着觉。
5: 我什么事也没干。
2: 你没干？你没干，为什么要躲起来？你没干，你怕什么？刚才当你一看见我的时候，就以为我要把你杀了。那么干嘛不回家去？
5: 不去。
2: 为什么？
5: 那地方不安全。
2: 那你上别的地方去。
5: 上哪儿？我能上哪儿去？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家里了。
2: 我提醒你一件事，不论在什么地方，我能找到你，他们也能找到。你想想，再见了。
5: 布纳维亚警察局长，布纳维亚警察局长。
3: 塞莱娜只有听从警察局长的安排了，尽管他现在也未必那么信任布纳维亚，可是一株柔弱的小草也得找块能扎下根的土地，即使是漂泊的浮萍也要有一方存身的水塘啊。他还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不过搬到警察局长为他找的公寓房间，藏身在这虽然不算宽敞的秘密住处，倒也使塞莱娜稍稍增强了安全感。当然伯纳维亚也不单是为了把塞莱娜藏起来，现在让塞莱娜看幻灯放映机里打出的罗蒙诺和他那伙人的图像，就更不是为了消愁解闷了。
2: 你肯定吗？
5: 他们经常在一起。
2: 记得他们说些什么？
5: 他们谈的都是大笔的地产交易。
2: 他们说没说过要干掉谁？
5: 说过。
2: 哪些人？
5: 米利罗建筑师、强卡大地产主。多了，让我再看看。
2: 谁？

0: 他？
1: 是的。
0: 别打电话，特别不要打给我，有人且听。不要开窗，也别开门，除非听到是我。我化名蒙塔佩雷格利格，听清楚了，蒙塔佩雷格利格。啊，声音放轻一点。
1: 我不喜欢看电视。
0: 反正把声音放轻点。
1: 我什么时候出庭作证？
0: 我不知道，也许要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带点报纸、被单、毯子，凡是你要的东西。你是想给什么人打电话？男朋友？
1: 是的。
0: 哦，太冒险了，不能让人知道你现在在这儿，你可千万别冒失，这有生命危险，懂吗？
1: 好的，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
0: 好，塞琳娜，再见了。
1: 再见了。
2: 可是精心安置了塞琳娜，布纳维亚却暴露了自己。布纳维亚提醒报信人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地址，而使宪兵队晚了一步，没有找到塞琳娜，这当然会引起检察官的注意。
3: 布纳维亚怎么知道他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4: 他可能也在你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3: 我的？
4: 这种事也不是头一次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3: 找出证据来。
4: 是，先生。
5: 打扰你了，川尼先生，我是布鲁姆博大楼的管理员。
6: 请进。
5: 请原谅，川尼先生，我有个建议，也许你会有兴趣的。因为住在顶楼公寓的一个房客，为了他家庭的原因已经搬了出去，我想带你去看看那套公寓，如果你愿意的话。
6: 顶楼？
3: 恐怕我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住这样的公寓。
5: 是吗？你每月付的房租就购买这层顶楼公寓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卖给谁，而且要看谁来住。
3: 那还得布置八间屋子，还有厨房、浴室，要花钱吗？
5: 对不起，只要通过我们的熟人，我们是可以提供贷款的，而且在20年之内偿还贷款。
3: 你知道我这一级的检察官有多少收入？
5: 我再说一遍，这要看谁来住。您的地位和名望已经足够保证了，这在今天比什么都值钱。
3: 谢谢，也许我接受，我再考虑一下。这房子究竟是谁的？
5: 一家瑞士公司的。
2: 一家瑞士公司为什么要向他如此讨好？全你心里还是明白的。按法律的原则办事，全你下令逮捕布纳维亚的助手卡米诺，因为卡米诺在他检察官的电话上安了窃听器。卡米诺承担了全部罪责，全你绝不相信布纳维亚是置身事外的。
3: 你否认装窃听器的事吗？
0: 不，如果你不否认装窃听器的话，
3: 塞雷娜·利普玛在哪儿？你昨晚上把他带走了，先你秘密给我们的情报。
0: 我只能说我找不到他，也许情报是假的，这是常有的事。
3: 干嘛这么含糊其辞？
0: 是真是假你去证实吧，这是我们的协定，记得吗？
3: 像你这样的跟踪尾随不见得比匪徒好，你们杀害罗蒙诺的罪恶阴谋完全像匪徒一样。你的朋友利索是不会赞赏你干的这件事的。我这就要向你提出起诉，布纳维亚。
0: 随你便。可你没有足够证据来拘捕我。
3: 让总检察长决定吧，等我回来再走。
2: 布纳维亚对这个职务已经无可留恋了。
7: 那个北都诺又给抓进来了。
2: 难道一个警察局长就只是去管管小偷扒手？
7: 你找我看看啊，是橡胶底的，漂亮，你穿上，坐下来穿上。快穿，接电话2612，说我不回来了。好，穿另一只。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好。
0: 好，那来回走走，舒服吗？怎么样？
1: 挺好。
0: 好，那么你走吧。
1: 这不是骗人的吧？
0: 干嘛骗人呢？今天我就是要把世界颠倒过来。快走，快走，你快走，滚！
2: 哦，引用一句我们文明古国的老话吧，窃钩者猪，窃国者猴。可是伯纳维亚他颠倒不了这个世界，他冒犯了为法律所保护的窃国者，竟又纵容了法律威力所及的窃钩者。这不又是一条亵渎法律玩忽职守的新罪证吗？不过来向总检察长请示的阙昂尼已经无需再做什么新的补充了。
3: 可邦纳维亚是个警察局长啊，能不能不对的起诉呢？
4: 我看不行，总检察长，他隐藏在雷纳里布马阻挠调查，他是一个疯子。
3: 既然如此就起诉吧。我很难过，不可思议，一个公务员为了钱落到这地步。
4: 这一点不奇怪，还有人想来贿赂我呢。
3: 真的吗？
4: 让给我一套顶楼公寓，大笔借款，实际就是送礼。
3: 是谁？
4: 不知道是谁。
3: 为什么呢？
4: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感谢我反对伯纳维亚，还是为了请求我不再继续调查别的人。
3: 别的人？
4: 市政府里的违法行为正在逐步暴露。
3: 对不起，全里，你的任务是去调查普莱比西多大街的枪杀案。
4: 总检察长，那枪杀案，罗蒙诺，城市地产中的大投机，政客和公务人员的严重腐败，他们都是有联系的。我在搜集证据。
3: 啊，有几个不诚实的小职员呢？
4: 还要高。
3: 公务人员，
4: 市长，
3: 要谨慎，曲阳尼，这很容易成为有损国家机构的丑闻呐、啊，它只会导致国家机构的分裂。要执法，可要谨慎。
4: 会向你报告的。
3: 要继续追究，追究到底。
2: 恐怕还是得交个底吧。曲阳尼从马耳他总检察长那里回来，伯纳维亚也正好在他刚完成的一份文件上最后签字。这两个人办事的节奏和效率，难道仅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吗？
4: 你被正式撤职了，伯纳维亚，这是命令。
5: 这是我的自白书，我已经指出卡米诺窃听是按照我的命令，他是无辜的。
2: 彼此都没多说一句话。其实他们并非是你死我活的对头，却又是从一开始就没合作好的冤家。那么就此分手了？可是等陈阳你刚看完那份自白书，就又急着要找自白书的作者了。陈阳你打听到罗蒙诺正在海滨饭店吃饭，而断定了伯纳维亚的去向。伯纳维亚确实是闯到海滨饭店来了，他是来向他的宿敌握手言欢，举手投降，还是挥手告别？
6: 罗蒙诺
7: 啊，又是你
6: 啊，向你致敬啊。
7: 看呐、
6: 啊、
7: 警察局长来了，哎，
6: 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这次他们要逮捕我了。
7: 你要跟我两个伙计作伴去了，他们进监狱是你冤枉的。
6: 老孟呢，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工会组织者吗？
7: 你说谁？
6: 说什么呀？就是那个不怕你的人
7: 啊，李总。
2: 子弹穿透了罗蒙诺的心脏，就这样一声不响的倒下。

0: 匪徒们惊恐地望着博纳维亚，望着他握着的手枪。博纳维亚却只是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转身走了。垂昂尼是在监狱里才见到投案自首的博纳维亚。
1: 你过去要相信了我，就不会陷得这么深，犯这么大的罪。
2: 拿到证据了？
1: 伪造的文件，从市政府搜出来的。我要把市长和他们那一帮都拉上法庭。
2: 没有用，有更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杀了他们。
3: 你在说些什么？
2: 我头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呼吸这样自由，摆脱了10年来的羞耻，把接力棒交给了你。
1: 现在就等开庭了。
2: 你有哪些证人？
1: 譬如像塞琳娜·里夫吗？
2: 别指望他作证是对我有利的，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为钱而杀人，可是别人偏偏要证实我是这样。
3: 真是胡说。
2: 你说什么？
3: 我说真是胡说。你还这么不信任我，真是可耻。
1: 塞琳娜·里夫吗？在那儿，我要找他。
2: 即使我能见到格米诺，
1: 这违反制度，你知道的。
0: 但是很快，全昂尼又二次来到监狱。他当然不是来找下台的警察局长谈心的。
3: 塞琳娜·里夫吗？失踪了
2: 啊！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他的地址？
1: 他的地址是瓦莱利亚大街。
3: 他从电视里知道你被捕，就打电话给我。他告诉了我他住的地址。等我到了那儿，哪儿没人，到处都找遍了。
2: 没用了，被他们杀了，尸体也永远找不到了。
0: 塞莱娜遇害了，她的尸体是不是刚好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被塞进了一块正在制作的水泥预支构件里？这倒是次要的。总之，谁也无法从那结构成楼群的一块块预支构件里去搜寻被害者的尸体，也就无从追查凶手了。那么，是谁把塞莱娜的地址泄露的呢？垂昂尼说，他正和总检察长谈话的时候接到塞莱娜的电话。博纳维亚认为问题清楚了。
3: 你真是完全疯了。
2: 为什么？
3: 一个最高司法官，你认为最高司法官有牵连？
2: 我没这么说。
3: 那你什么意思？
2: 你听电话的时候他在场，紧接着你那唯一的证人就失踪了。
3: 我不允许这种暗示。
2: 我没有暗示。玛塔也许跟这事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像调查别人那样去调查他？为什么别人可以，玛塔不可以？
3: 人们会对正义失去信心，
2: 正义伸张了，人们就会有信心。
3: 我懂了，别说了。
2: 很遗憾，你是不会起来反对正统的，因为你从小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3: 你说的不对。
2: 不，当然，你对总检察长居然会在罪行里有牵连，这个你是想也不敢想的。
3: 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你在法庭上需要一切减轻罪状的条件。
2: 要是能出庭的话。
3: 你什么意思？
2: 在监狱里有监狱的法律。
3: 你要相信我，我尽力而为。在里面还好吗？
2: 单间牢房。
3: 伙食呢？
2: 很好，
3: 等着好消息吧。
0: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全昂尼却听到了博纳维亚的最后消息，他在监狱里被暗杀了。博纳维亚并不因为他的死才成为失败者，全昂尼却从死者身上得到了启示。他清醒了，意识到自己也不可能是个胜利者。他又将如何做呢？当总检察长发觉他年轻的下属那异样的目光，那只在博纳。

0: 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1: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2: 我是你的丹，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1987年，印度银幕上迎来了一位超级英雄，由亚尼卡普饰演的印度先生。这部由谢加凯普尔执导的冒险电影是对正义与勇气的颂歌。影片中，艾伦以隐形之姿化身为守护正义的使者，他的每一次出手都伴随着对弱者的温柔与对邪恶的严惩。特别是当穆甘博绑架了孩子们，企图以此引出印度先生时，艾伦内心的挣扎与决绝展现了人性中最为坚韧的一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印度先生，体验在危机四伏中，爱与正义如何照亮黑暗，守护家园。

0: 莫甘博先生，自从我们焚烧了政府的仓库，很多物资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目前市场上商品严重紧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萧条景象。
1: 莫甘博先生，我们开设了十几万家酒馆，还有好多赌场，到处都有。
0: 莫甘博先生，我们在粮食里掺假，已经获得了巨额利润。

0: 干部很满意。大哥，泰哥，你们两个人从这一连串的破坏中一定捞到了不少好处。只要你们给我不停地进行破坏，毫不手软地进行掠夺，引起骚乱，只要你们给我们干部竭尽全力，要不了多久，我的宏伟夙愿一定能实现。什么事？
1: 我们非常需要在孟买一带找个落脚地方，好让我们尽快向印度运送武器。
0: 你们两个去办一下。
2: 遵命。
0: 莫干部很满意，这太好了，这些愚蠢的印度人，看来他们对我们的计划还一无所知，他们正在互相残杀，不会想到自己就要成为亡国奴的。既然那么热衷于打内战，那就让他们打吧，我毫不吝啬，愿意为他们尽点义务，不管他们需要多少武器，我莫干部一定提供。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连他们自己国家的根基都动摇了，我再出面收拾残局，这个国家将在我的控制之下，印度人将成为我的奴隶，拥戴我为国王，印度的国王，莫干部万岁万岁，莫干部万岁，
1: 莫干部万岁。
0: 莫干部很满意。莫干部很满意。

0: 可是哪天我才能得到配方？
1: 什么配方？
0: 是个神秘的配方，它可以使人成为隐身人，那就可以无所不为，什么事都能干，而且看不见，谁也看不见他。
2: 那什么，还真有这样的配方？
0: 我是你说，
3: 20年前有过这个配方，这位印度科学家发明的，可他死了，而且那个配方也没能留下来。
2: 难道真有这种配方？

0: 在孟买市区一幢旧式的小楼中，住着善良的青年艾伦和他收养一群孤儿，还有一直帮助他的助手卡门的。生活虽然过得清贫，而艾伦却一直照顾着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
1: 卡门的，哦，我的天，卡门的，卡门的，
2: 哦，你嚷嚷什么呀？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我不是在这儿吗？
3: 有件事我真不明白，你父母干嘛给你起卡伦的这么个名字呢？
2: 他们想给我起个英国名字呢。
3: 要是不叫卡伦的，叫伊丽莎白多好呢，你就不用在这儿做饭了，可以到英国去。刚才去哪了？
2: 我在自己房间里。
3: 又在睡觉？既然你是这儿的厨师，干嘛还要让我给孩子们来做早饭呢？你说呀，卡伦的
1: 先生，
3: 说呀，说呀，回答我，
1: 这是你的福气了，这可怨不得别人呢。
3: 当然要怨你了，你一睡下去就像个死猪，别人睡觉都知道起床，可就是你赖着不起来。哦，卡伦达，你明天要是再睡懒觉，可别怪我扣你的工资啊。
1: 好啊，你尽管扣吧，这样我倒还能拿到工资呢。要知道我在这儿干了5年了，还从来没见过什么是工资呢。
3: 我也是没办法。
1: 是吗？艾伦兄弟，请您听早间新闻，现在我们的粮食快完了。
3: 啊，是吗？那我这就到米店去弄点米来。
1: 第二条新闻，房东已经来要过房租了，知道吗？
3: 会付的，没问题。孩子们洗过澡了吗？
1: 洗了，昨天洗了，这会儿他们都在床上做美梦呢。
4: 不像话，都2个钟头了，这点米还没搬完。
1: 好，
4: 到时候可别怪我。
3: 早就好，老板，早就好。
4: 哦，原来是你们两位。好啊，又来了。你们是不是又没得吃了？要是这么下去的话，我的店要让你们吃哭了。
3: 我说老板，那怎么会呢？求你的人越多，你的店就越兴旺。我已经没吃的了。
4: 瞧，又想赊账了。
1: 你好，老板。
3: 哦，你好。我说陆普昌先生，欠你的账我想一次还清，你看好吗？
4: 一次还清。你呢？
1: 你瞧，艾伦兄弟，一次还清，老板能不乐意呀？
3: 那还愣着干嘛？这是陆普昌的店，粮食要多少就有多少。母女记账。
4: 我本来不想再赊账给你们了，可是谁叫我这个人心肠软呢？
3: 啊，你这人心肠就是好。可是现在有谁会去买带掺石子的粮食呢？你的粮食石子太多了，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这叫人怎么吃呢？挺好的。
4: 你还挺挑剔，要是嫌我店里的粮食石子多，上别的店里去赊账吧。
3: 上别的店去赊账，那怎么行呢？我就是喜欢吃这儿的粮食，要是没石子啊，我倒咽不下去了。
1: 艾伦兄弟，快走吧，快回去，要做饭了。做饭以前这些石子儿扣我们捡的。
3: 我说老板，过2天再给你送钱来。好吧，我们得回去捡石子儿了。
1: 谢谢了，再见。
4: 又让他们白拿了。
0: 虽然艾伦经常在米店赊米，但生活依旧艰苦。这不，第二天一早，房东先生就讨债上门，
3: 让我马上搬家。这怎么行呢？
5: 不付房租就得搬家。
3: 我说房东先生，钱我会付的。
5: 你欠了我这么多的房租，不想付钱就得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3: 先生，我求求你了。
5: 你用不着求我，赶快付钱。要不然呢，我说咱们就得按照合同办事，马上搬家。
4: 对，按合同办，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还欠我的米钱呢，咱们走吧。
5: 哎，给你，快付钱。
3: 这房子恐怕住不长了，他们逼着要房租，不给钱就得搬家，这让我怎么办呢？
1: 艾伦兄弟，我倒是有个主意，要是把楼上的房间租出去，找个房客。
3: 好主意。
1: 那当然了。
3: 好吧，我这就去报社登个广告。
0: 看来也只有这样，以解燃眉之急，艾伦来到报社，接待他的是位漂亮的记者小姐。
6: 你是？
3: 对，我。
6: 啊，请坐。啊，坐吧。你来这儿有什么事？说吧，不要有顾虑。
3: 我没顾虑，
7: 是件好事。
6: 好事是吗？对不起，你说好事什么好事？能说说吗？
7: 我从小就喜欢。
6: 你喜欢？明白了。那你干嘛来这儿？这是为什么？
7: 为钱呢？这很简单，因为我不顺心。不过要知道，有时候人不得不为了钱去忙活，是逼出来的。
6: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当小偷也是被逼出来的吗？
7: 不不不，被逼的人也有好人。世界上除了坏人，还有好人，对吗？
6: 嗯哼，说的有道理。你头一回进班房是多大年纪？
7: 我年纪嘛。你说什么？说我进班房？
6: 怎么？你不是进了50多次了吗？
7: 50多次？这谁说的？
6: 你说多少次？
7: 胡说，没进过，我从来没进过班房。我倒想把你送到班房去。这是警察局还是报社呀？
6: 别嚷嚷。
7: 干嘛不让我说？
6: 你别耍无赖。
7: 无赖？我无赖？谁无赖？我无赖？我叫艾伦·沃尔玛，知道吗？
6: 什么？既然你不是无赖，干嘛来这儿？
7: 你不也在这儿吗？按照你的说法，你应该是个无赖了。
6: 我是刑事案记者，你是干什么的？你来这儿干嘛？
7: 我想登着出租房屋的广告，倒霉碰上了你。我走。
6: 别！
7: 哎呦，对不起，你们评评，我又不是登结婚广告，问的那么详细。
6: 据我说，
7: 没什么好说的，
6: 可以商量吗？
7: 商量？我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呢？
6: 他都说我不好，对不起，请你听我说好吗？你有没有孩子？
7: 我又没结婚，哪来的孩子？
6: 没孩子可以考虑。
7: 行了，我不想跟你说了。
6: 请你听我说，先生，你要是真的没孩子，你那房子我租了。
7: 你想租下？小姐，是你说的。
6: 嗯。
7: 我那房间有个阳台，前头有个花园，花园里空气新鲜，免费供应新鲜空气，免费供应24小时，免费供应啊。
6: 我租了。
7: 这是真的？
6: 不许有孩子，我这个人最怕孩子闹。给你500卢比。
7: 对，没孩子。
6: 那就好，我租下了。
7: 这很好，房间归你，到时候再说吧。
8: 啊，我们到了，这下可好了，房间租出去了，西马小姐就要住在我们这儿了。卡伦的。他是厨师，烧饭的。啊，瞧这房子多漂亮，多舒适，多安静啊，空气新鲜。我说卡伦的怎么安排好了吗？
9: 是的，孩子们都、
6: 孩子。
8: 他说箱子。
9: 对，箱子，大大小小的箱子。小姐，你的箱子可真不少，我们这儿的箱子也不少，都可以开箱子铺了。请吧，小姐，请吧。
8: 你看啊，孩子们不在多清静啊。
6: 孩子
8: 他是说房子多清静。小姐，你看这空气新鲜，阳光充足，多幽静啊。
9: 别出来。有什么好看的？
8: 我在看。
6: 好，挺好，这房子倒是挺幽静的，不过就是烂了点。
8: 乱一点我看没关系，只要收拾一下就行了。请上楼看看你的房间吧。
6: 你干嘛？
8: 请上楼。
6: 好。
8: 瞧着楼梯，你可以从这儿走着上。

0: 西马的演唱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欢迎，可尽管他小心谨慎，狡猾的萨嘎还是发现了西马的破绽。
1: 你是谁？你是什么人？
2: 他呀，还会是谁？不是个密探，就是个奸细，要不就是个女间谍。好，我有办法，叫他说。说，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不说，叫你够受了。

0: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马身上的时候，身后大厅的门轻轻打开又慢慢合上了。
1: 我走私做黑市生意，卖假货，贩毒，诈骗，酗酒，什么样的坏事都会干。你要是不想死，还是快点说出来，是谁派你到这儿来的？我明白了，你是想尝尝我皮鞭的滋味。哎，
0: 撒个扬起的皮鞭就像被人揪住一动不动，他自己反倒被甩到墙角。
1: 打得好狠啊，
2: 谁在打我？
3: 怎么了大哥？这姑娘是谁呀？你们怎么了啊？哈哈哈哈，大哥先生，你这是干嘛呀？
2: 谁又在打我呀？
3: 你胡扯什么呀？他一定是喝多了。
2: 我
3: 有人打他？没有别人呢。
2: 是有人。
3: 嗨哥先生，他真是喝醉了，一定是在说胡话。哦，哈瓦小姐，干一杯。
4: 当心，都闪开！我要开枪了！我要开枪！我要开枪！我要开枪打死他！
1: 真想打死你们两个！
2: 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你……
1: 我不是魔鬼，不是鬼魂，也不是什么幽灵，我是专门来惩罚你们这帮恶棍的。我是印度人，我名叫印度先生。
5: 印度先生？哦，天哪，真是头条新闻！
2: 印度先生，要是你是印度人，怎么不显原形？
1: 因为你们这一帮家伙无法无天。你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印度人，当然就看不见我了。
2: 有何吩咐，印度先生？
1: 你们听着，要是你们继续干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一定要惩罚你们。
5: 对不起，对不起，印度先生，我想提两个问题。哦，给我本子。哦，谢谢。印度先生，
1: 你说吧。
5: 我是记者。你的事我想写一篇报道登在我们的报上，你懂我意思吗？我想登在我们的头版头条。
1: 我要惩罚他们。
5: 惩罚？哦，天哪，说得对，你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
1: 是因为他们作恶多端。
5: 作恶多端？
1: 这个大哥欺压百姓，罪孽深重。
2: 印度先生，我再也不敢了。
1: 他们两个伤天害理，干尽了坏事。他们走私贩卖毒品，在粮食里掺假，他们还想在我们印度制造混乱，我印度先生绝不会饶了他们。哈瓦小姐，你想揭露这些，你就去登报吧。

0: 印度先生，印度先生，印度先生，印度先生，这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看是一件好事嘛。既然有印度先生，也就是说我要找的那配方有着落了，用不了多久准到我手里。
1: 喂，不，这会儿我正忙着，待会儿你再打来。你是说5点我办公室的门会自己打开，看不见人，那个印度先生会到我这儿来，椅子会自己移动，他会坐下，还会对我说你好啊主编盖登的先生，我就说你好啊印度先生，我看你完全是想入非非，在梦里见过这个神奇人物是不是啊？
2: 不是。
1: 还不是呢，后来你突然醒过来，可你并不知道你自己刚才只是

0: 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做了个美梦。
1: 你好，姨妈。
2: 你好，印度先生。
3: 主编先生话音未落，办公室的门真的自己打开了。这回是主编先生无话可说了。
1: 你好，主编先生，进来好吗？
4: 我还好，我非常好。

0: 主编先生，你干嘛紧张？
1: 这，我只是有点怪。哎，不不不，我当然相信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没见过你的模样，我是有点紧张。
2: 抽烟，印度先生。
0: 谢谢谢谢。可是我没有带火啊。
1: 这个动物，

0: 谢谢主编先生，听说你要解雇西马索尼小姐，有这件事吗？
1: 不，谁说的？是西马说的吧？这怎么会呢？我们都非常喜欢他，在我们这儿工作就像一家人，大家和和睦睦的，就像亲兄妹一样。我们相处得很融洽，绝不会干出这种事的。我们非常喜欢他，怎么会解雇他呢？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您看要不要把我们这次会面登报啊？不过我没能见到你的模样，当初不信，完全不是因为没能见到你，所以不信，不信。
0: 主编先生，你的电话。好吧，主编先生，我要走了。再见，西马。
2: 再见，印度先生。
0: 后天晚上我们在老地方见面。
2: 好。你快接电话吧。
1: 什么？
2: 接电话吧。
1: 好。喂。喂。喂。西马小姐，你说的对，我相信了，是有个印度先生。
3: 先生，行行。
4: 很快，孟买城大街小巷都听到了印度先生的消息。他惩罚了摩干部手下的萨嘎和泰嘎，教训了黑心的米店老板，救济了穷苦百姓，也使那位漂亮的记者小姐深深地爱上了印度先生。

0: 萨嘎恶习不改，不久他又派人闯进寺庙把金像抢走。艾伦再次教训了萨嘎，姆甘博大为恼怒。
1: 印度先生惩罚了达嘎和泰嘎，以为他就成了救世主了，他还口出狂言想要袭击我们，袭击姆甘博。这帮不可救药的印度贱民，我倒要看看印度先生还有什么能耐。哎，不是，我要让印度所有的火车站、医院、影剧院全都爆炸，让收音机、课桌、书本、玩具全都飞上天，让那些印度贱民心惊胆战、诚惶诚恐，让他们全都俯首帖耳。
0: 姆甘博策划了数起爆炸案，无数无辜百姓在爆炸中丧生。
1: 该死的印度先生绝对不可能改变印度的命运，印度贱民现在都掌握在我姆甘博手中，爆炸只是个开头。
2: 姆甘博万岁。
1: 奥森博士，导弹是不是对准印度的重要设施了？
3: 是的，姆甘博先生，一切听从你的指挥。

0: 劳森博士，我干部要看看那些导弹。
1: 翻一下操纵杆，导弹就会从下面升上来。

0: 监视器上显示出一个个待发的导弹。
1: 奥森博士，试试看。什么？我说了，叫你试试看。我要是搬一下这个操纵杆，过几秒钟，导弹就会发射；要是再搬一下操纵杆，导弹又会停止。不过发射了再想停止，就会在这儿爆炸。导弹的威力很大，这地方会化为灰烬的。千万要当心啊！
2: 那好吧，现在就别试了。等我们需要的时候就用它。导弹迟早会落在印度的土地上，毁灭印度所有城市。
3: 莫干波先生，毁灭城市，印度先生就完了，那个配方也就拿不到手了。
2: 我说胡曼利博士，你真是个傻瓜。你们知道吗？我莫干波为什么迟迟不向印度发射导弹？是因为根据电脑的计算，知道印度先生非常热爱他的祖国，他还非常热爱他的人民，特别是孩子。为了孩子，他会自己找上门来的。我想你们知道该怎么办。
0: 莫甘姆设下计谋，把艾伦和孩子们还有西玛全部劫持到自己的基地。
2: 你这个愚蠢的印度人，你以为你能够从我莫甘姆的手心里逃走吗？你往哪儿逃？现在整个印度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你要明白，我才是印度的伟大君主，只有我莫干部才能征服世界，主宰全人类。你说说印度先生在哪儿？快说。
4: 啊，不，我现在还不能说。莫干部先生，只有当我跪倒在您的脚下，我才能说，伟大的莫干波，你是我们印度人的主宰。
2: 莫干波很满意。
4: 伟大的莫干波，我甘心情愿向你屈服，跪倒在你的脚下。你是伟大的君主，你是伟大的君主。
2: 你们瞧，这个印度人现在已经跪倒在我的脚下，你们都看见了吗？整个印度都会向我莫干波屈服的，我相信，我完全相信，用不了多久。

0: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向我们干部屈服，你们等着吧。这是怎么了？
1: 莫干布再次低头，却不见了艾伦的踪影。在孩子们和西玛的帮助下，基地被搅得乱成一团。莫干布挣扎着跑到导弹发射室。
0: 印度先生，
2: 莫干布，我现在不是印度先生，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印度人，只要一个印度人就能够对付你了。
3: 我要把你这个印度人当小虫子一样碾碎。

艾伦心中充满复仇的烈火，他挥动铁拳把莫甘博打得奄奄一息。就在这时，莫甘博顺手拉下了导弹发射按钮，形势万分危急。艾伦和孩子们在导弹即将爆炸的时候逃出了基地，莫甘博和基地被自己的导弹毁灭，消失在海面上。

0: 快告诉我谁是印度先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1: 你要有事儿就找他吧。
0: 哎，我待会儿再跟他说。崔玛，对不起。你好啊，见到你我非常高兴。崔玛，快告诉我谁是印度先生。
2: 你要找印度先生有什么事儿？
0: 我碰上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听说他神通广大，肯帮助人，我想请他帮我修一下电话。
2: 这事儿印度先生恐怕干不了。
3: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文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

0: 学校的计划又会遭遇哪些阻碍？请听《苍茫大地》第78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78集，徐子鹤和罗林手端咖啡杯窃窃私语，俨然一对亲密无间的恋人。只是徐子鹤眼睛的余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尤里安。四五杯啤酒喝过，脸上洋溢着欢快笑容的尤里安彻底放松了警惕。他右手端着啤酒杯，左手下意识地在桌面上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徐子鹤看清了这个动作后差一点惊叫起来，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他自己都能听得到。尤里安的左手在灵活有序地敲打桌面，这是典型的接发电报的动作。一般人都是右手操作电报机按键，为什么尤里安用左手？徐子鹤回忆起来了，在哥廷根和自己进行扑克牌比赛时，尤里安都是左手握牌，是个典型的左撇子。尤里安是德国派到中国上海的间谍。徐子鹤开始对尤里安进行跟踪，一段时间后，他背后的一个神秘人物渐渐浮出水面。这个人就是在霞飞路开了家德国贸易公司的托马斯·厄尔哈特。托马斯·厄尔哈特并非一般商人，而是纳粹德国派往远东上海的间谍头目。他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同盟国和苏联在远东的军事经济情报，同时暗地里监视日本伙伴的动向。在日本陆军总部的帮助下，厄尔哈特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破译小组，专门破译盟军和苏联的电报。厄尔哈特本人对破译密码电报一窍不通，便在德国国内雇佣了一批无线电和密码专家。尤里安作为一个既懂无线电又懂密码的博士，成为了这批人的头目。尤里安来到上海两个月时间，就侦测出了十几个英美苏的秘密发报站。厄尔哈特把这些情报报告给了德国纳粹总部，纳粹总部随即通报日本。不久，甄别出的发报站就被日本宪兵全部摧毁。厄尔哈特因此受到了纳粹和日本的嘉奖，除上海外，资助他在广州、北平、哈尔滨等地雇佣专家和特工，分别建立起破译小组。破译密电的技术总顾问仍是尤里安。狡猾的厄尔哈特转发破译的电文时，一般内容用德国大使馆的邮政电报发送，但使用的军用密码外交人员是不知道的。对绝密级的内容，他是用当时德国最先进的英格玛密码机直接和德国纳粹总部联络。每台英格玛密码机的操作员每个月都会收到一本当月的新密钥，上面有当月每天使用的密钥。盟国间谍组织了大批精英企图破译密码，均以失败告终。为了减少英格玛密码机的使用次数，避免被对方破译，厄尔哈特和所属中国各地成员间的联络改用在上海和北平的意大利电台。延安中央社会部指示徐子鹤尽一切可能接近尤里安，尽快摧毁德国在中国的间谍机构。徐子鹤经过反复琢磨，把接近尤里安的地点放在了警戒较松的北平。

每隔两周，尤利安就会来到北平，指导北平情报站的密码破译工作。在北平居住期间，每个周六的晚上，两个矮个子男人都会陪他到前门附近一家酒吧度过孤寂的周末。两个矮个子男人是日本特高课派来保护尤利安的特工。徐子鹤和一帮人也来到了这个酒吧，坐在一个包间内兴致勃勃地玩着扑克牌竞猜游戏，每个人输掉就要罚酒一杯。一如往常，两个日本特工站在门外警卫，尤利安独自一人在酒吧里喝酒。尤利安坐定后不久就发现对面包间内传来男男女女的嬉笑声，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在上洗手间回来的途中，尤利安从虚掩的包间门缝里看到几个中国人竟在玩他酷爱的扑克牌竞猜游戏。尤利安敲开了包间门，用英语询问能否让他也参加进来，所有的酒钱由他来付。20多年前在哥廷根与自己交锋过的尤利安，正是徐子鹤张网以待的猎物。啊，请进请进。与徐子鹤同来的一位年轻同志用英语回答道。这个游戏我玩了20多年了，没有想到这次在中国也能玩上一场。尤利安喜出望外。尤利安走进包间，环顾了一下坐在桌边的几位中国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头戴礼帽、嘴唇上下长满胡须的徐子鹤脸上。徐子鹤看得出来，尤利安怔了一下。我叫尤利安，请问这位先生啊，很高兴认识您，我姓朱，叫朱安迪。徐子鹤说的是汉语，年轻人做的翻译。朱先生的眼睛让我想起了20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他当时正在我们哥廷根留学。这个人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中国人，在多年的扑克牌游戏中，他是唯一战胜过我的家伙。哦，这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啊？罗林好奇地问道。徐子鹤，当时在我们哥廷根大学读数学博士。没听说过这个人呐。罗林、魏坤和年轻同志纷纷摇了摇头。我来中国后到处打听这个人，可惜没有人认识他。如果能见到他，我一定再和他比拼一场。言语中，尤利安一直保持着日耳曼民族的斗志和自信。你能赢他吗？年轻人问。尤利安回答这个问题时就没有刚才利索了，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我想我会赢他。徐子鹤说话了，我不是什么博士，书店卖书的，今天陪尤先生玩会儿。不过话说在前面，谁输谁喝酒，答案正确但速度慢者喝一杯啤酒，答案不正确且速度慢者喝一杯啤酒加罚半杯白酒。尤利安爽快地答应，没有问题，按照我们德国人的习惯，罚酒不能请人代喝。还有，我纠正一下，我不姓尤，姓尤利安。包间内一阵哄堂大笑。比赛以两副扑克牌开始，双方不分胜负，扑克牌增加到了三副。玩了五轮，两人写出的答案依然全部正确，徐子鹤慢了一次，尤利安慢了四次，扑克牌增加到了四副，三轮的结果都是尤利安既错又慢。尤利安不知道啤酒加白酒的威力，玩第四轮的时候，手里的扑克牌不时落到地上。徐子鹤提议休息一会儿再玩，尤利安欣然同意。尤利安先生，您扑克牌玩得这么好，不会是在德国开赌场的吧？罗林按照计划开始刨根问底儿。开赌场？不不，我在一所大学当教授，你今后去德国问问电子学界的女士和先生们，我敢保证

0: 他们都知道我，我尤利安。酒后吐真言，尤利安说的都是实话。中国目前打仗乱得很，您怎么到中国来了？年轻人继续问道。
1: 我也没有想到，一位德国朋友说他们在上海的公司遇到了电子学方面的技术难题，邀请我来中国帮助解决一下，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周。问题解决之后，不但让我在中国免费旅行，还支付一笔数额巨大的酬金。我和夫人利用大学暑假就来了，可惜的是，来到之后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0: 尤利安这次说的也全是实话。尤利安是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教授，在德国电子学界大名鼎鼎。尤利安的盛名早已为厄尔哈特所知，当在上海破译盟军和苏联密码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个便想到了尤利安。但尤利安对战争丝毫没有兴趣，只埋头专心进行自己的科研和教学。厄尔哈特在纳粹总部的授意下，采用诱骗伎俩，把他和夫人邀请到了上海。来到上海后，厄尔哈特原形毕露，收缴了两人的护照，逼迫尤利安签订两年的工作协议。刚开始时，尤利安死活不同意，阴险的厄尔哈特拔出手枪，亮出了盖世太保的密电：任何一位帝国公民违背元首指令，都是罪不可赦的叛国行为，可不经审判立刻枪毙。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尤利安无奈与厄尔哈特签订了协议。比赛又进行了两轮，当第七轮比赛刚要开始，摇摇晃晃的尤利安扑通一下趴在了桌子上。尤利安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徐子鹤从他内衣口袋里搜出了一本密码本，用相机迅速翻拍后，悄无声息地又放了回去。一个钟头后，尤利安被门外的两个日本人架回了住处。徐子鹤以为从尤利安身上搜出的是英格玛密码机的密钥，其实不是。英格玛密码机的密钥藏在厄尔哈特本人那里，他对谁都不信任。从尤利安身上得到的是厄尔哈特和他与中国各地组员联络使用的密码本。原来厄尔哈特在上海与其他地方的成员联系时，通过意大利电台在新闻播报之后反复朗读一连串的五位数字，这些数字标明了事先约定的密码本的页数和字的位置，把这些字组合在一起就能获得指令的内容。得到密码本之后，徐子鹤日夜在短波收音机里追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新闻播报。三天之后，终于锁定了意大利电台晚间新闻之后一串串五个数字组成的天气预报。一个重要的情报被徐子鹤破译出来：五天之后，上海老板将来北平参加第四届贸易博览会，住前门饭店，请订房并做好接待工作。徐子鹤将破译的电报迅速报告给了延安中央社会部，延安将电报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交给了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胡宗南。第五天黎明时分，秘密前来北平的厄尔哈特刚踏进前门饭店，就被十几位藏匿在四周的住店旅客扑倒在地，抬进门口的汽车里。托马斯·厄尔哈特及其组织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成员全部被抓， 二战胜利之后，设在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

开庭审判了这起间谍案。厄尔哈特组织的罪名是为纳粹和日本提供情报，他本人被判终身监禁，其余成员均获5至20年不等的刑期，唯有尤里安一人因有自首立功行为被当庭无罪释放。尤里安走出法厅时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问他离开中国前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尤里安略作思考后说，现在他最想见一面哥廷根大学校友、北平一家书店的职员徐子鹤，两人再来一场扑克牌竞猜。一位上海来的女记者问，您估计谁赢谁输？尤里安回答得十分干脆，输赢早已见分晓，只想见上一面。13岁的徐小雨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澄海中学。9月份要到县城上学，小雨舍不得离开村中学堂里的小伙伴，利用放暑假的时间整天与他们泡在一起。十几位出生牛犊般的孩子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在村旁的寒江里游泳，个个都是一身好水性。夜莺不让小雨去游泳，实在阻拦不了的时候就跟去坐在江边，只要小雨往江中深水处多游出3-5米，他就在江边一个劲儿地呼喊，直到孩子游回到浅水区。这天上午，夜莺去了澄海县城，他想购买几尺新布，为开学后到县城上学的儿子做一身漂亮的学生装。半晌午的时候，5、6个小伙伴来到小雨家里，喊他一块儿去江边游泳。小雨起初不愿意去，因为妈妈临走时反复交代他不准离开家。但小伙伴们不由分说一起动手，生拉硬扯，还是把小雨架走了。来到寒江边一处僻静的地方，小雨和伙伴们一起全身脱得赤条条的，光着屁股一头扎进了江水里。孩子们在江水里捉鱼虾，潜水挖江底的沙土打水仗，在清澈的寒江中玩得不亦乐乎。但小雨始终没有像其他伙伴一样向江中游去，因为那是妈妈的禁令。这时一个小伙伴喊道，快去里面抓野鸭，谁不去谁就是怕死鬼。离岸边30多米远的江水中，一群野鸭正在上下翻腾着捕鱼。小雨随大伙向江中游了10几米后停了下来，徐小雨怕死鬼，徐小雨怕死鬼。游在前面的伙伴们都停了下来，朝小雨喊道。腼腆的小雨没有办法，无奈随大伙一起向远处的鸭群游去。野鸭看到有人游来，纷纷地向江中心逃遁，孩子们继续追赶野鸭。10几分钟后，游到江中心的孩子们知道追不上野鸭，不得不放弃，开始往回游。离岸边还有20多米的时候，意外情况出现了。一个胖乎乎的男孩游不动了，在水中一浮一沉，嘴里呼喊着，救命救命啊。其他伙伴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傻了，谁都不敢上前救他。最终小雨向呼救的小伙伴游了过去。游到小胖子身边时，小雨伸出手去拉小胖子的手，筋疲力尽的小胖子没有伸出手，而是一下抱住了小雨的脖子。小雨在水中一阵扑腾，想掰开伙伴的双手，可是越掰对方抱得越紧，两个孩子在江水中浮浮沉沉，拼命挣扎着。其余的孩子看到这种情况，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搅在一起的两个孩子随江水向前慢慢涌动，一会儿沉入水中，一会儿又浮出江面。中午时分，关陇村的大人们从下游几里地外打捞出了两个孩子的尸体，两人还死死地抱在一起。从县城回来的夜莺听到消息，扔下布料摇摇晃晃就往出事地点跑，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爬起来之后又踉踉跄跄接着

0: 他，嘴里不停地喊：“小雨，你可别吓妈妈呀！小雨，你可别吓妈妈呀！”看到小雨冰凉的尸体，夜莺的哭声戛然而止，他昏死了过去。从此之后，夜莺每天都独自来到寒江边，眼望湍急的江水，一蹲就是大半天，口中喃喃自语：“子鹤，子鹤，我没照顾好孩子，对不起。”从泰国华富里赶回来的许凡昌和阿棉强忍失去孙子之痛，劝说媳妇儿一起去泰国，被夜莺一口拒绝：“我哪里都不去，我丈夫在外边忙事，我儿子在江里游泳，说不定等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后来夜莺在村里看到与小雨年龄相仿的孩子，就追着跑，边跑边喊：“小雨，小雨！”灌陇村的大人小孩都说夜莺疯了。上海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领导创办了《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论持久战》等一批革命进步书籍。上海话剧界联合上演了《怒吼吧中国》，一系列在孤岛上海开展的文化活动，不但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也极大振奋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斗志。针对当前的抗日形势，徐子鹤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们讨论后，有了更广的思路，更大的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日渐壮大。在江苏省委的宣传鼓舞下，上海已有不少知名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去那里工作和学习，但还远远满足不了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寇丧心病狂，加大了用武力控制上海的力度，不但取缔了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还关闭了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和中学，大批文化界人士和学校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了极大威胁，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被日伪枪杀和抓捕，人们大都处在彷徨和苦闷之中，不知道路在何方。在延安，有一所为八路军输送干部的抗大，江苏省委建议在江南也创办一所为新四军培养人才的大学。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是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

0: 剧场。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为了凝聚抗日力量，徐子鹤只身奔赴南京争取朱尚雄。此番湖口谈判，他能否顺利完成重任？请听《苍茫大地》第79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3: 第79集，在延安有一所为八路军输送干部的抗大，江苏省委建议在江南也创办一所为新四军培养人才的大学。创办这样一所大学，一是可以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力量，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二是为无数知识分子寻找用武之地，为争取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思考成熟之后，徐子鹤立即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商议此事。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同意江苏省委的提议，陈毅亲自将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决定由新四军领导该校办学，并解决经费和给养，并聘请了曾任孙中山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韦雀教授担任校长。徐子鹤开始在上海广泛宣传，并组织师生到该校工作学习。江苏省委的同志们也分别到上海的枝江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以及众多中学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徐子鹤来到了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后，同济大学因战乱已经迁往内地办学。当时年迈和生病的师生没有离开上海，几年的赋闲使他们百无聊赖，如火如荼的抗战热潮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通过一名学生地下党员徐子鹤把他们召集到了一起。老师和同学们，国难当头，豺狼当道，身怀报国之术的你们难道甘心就这样沉寂下去？加拿大的白求恩来到八路军队伍里帮助我们打日本，德国的罗生特加入新四军帮助我们打日本，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徐子鹤一阵慷慨陈词。
4: 同济大学远在边陲昆明，我们去不了，几年没学教没课上，身上的一点本事都荒废了。
3: 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说，
4: 这一点我理解，但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准备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建立一所大学，为抗战培养人才，为民族传承薪火，不知大家有兴趣没有？
5: 有！
3: 师生们热情高涨。请老师和同学们放心，去我们全程护送，生活不习惯要回来，我们也全程护送，绝不让大家承担一分危险。江淮大学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四个系及普通科。同济大学的土木和医学系科国内出名，通过你们在那里的教授和学习，被日寇烧毁的建筑可以重建，被日寇伤害的军民可以得到救治。通过你们的参与，全民族的抗战将会被注入新鲜的力量，千万苦难的民众将会脱离灾难。这难道不是知识分子良心和价值最好的展现吗？这不正是德国伟大文学家歌德所言，世界上最伟大的美德是爱国的真正含义了吗？歌德的名言，徐子鹤是用德语说的。

0: 出的。同济大学的师生都会讲德语，大家听后不觉一惊，您会说德语？一位老师好奇地问道。啊，在德国学习过几年，讲得不好。松涛同志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徐子鹤化名许松涛，吴大明在旁边插话，做了一个最简洁的介绍。屋子里一片啧啧的称赞声，气氛顿时活跃了很多，大家向徐子鹤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对每个问题他都耐心给予了解答。当天晚上，同济大学12名教师和学生报名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过同济大学，徐子鹤又把浙江大学滞留上海的师生召集在一起。浙江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人人都讲英语。徐子鹤一通娴熟的英语演讲，让大家热血沸腾。20多位天文、地理、生物、化学、数学等专业的师生报了名。不到3个月时间，上海150多名大学和中学的师生自愿到新创办的江淮大学任教和学习。何峰、李仲荣、孙迎增、陈端炳、江长英、周国英等一批知名学者也应校长韦雀的聘请前去任教。后来南京中央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等地不少师生也都前来报名。江苏省委在新四军的配合下负责全部师生的护送工作。徐子鹤、董义堂、石从山、吴大明和魏坤分成4个小组，会从地方党组织沿2条线路带队秘密赶赴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一条由镇江过江至扬州、高邮、宝应，然后乘船到怀宝的岔河镇，再转到仁和镇。另外一条从南京过江，经6河到淮南新铺。当时的苏北地区日为一波又一波的扫荡清乡，为保证上海师生的安全，徐子鹤在沿途设立了秘密交通站，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一站接一站的护送。一天傍晚，石从山、魏坤带领15名同志来到了宝应交通接应站。师生们吃过晚饭后都去休息了。奔波一天的石从山没有休息，而是带领10几位地方上的同志在旅馆周边巡逻警戒。夜里12点，100多名伪军得到线报后，在县大队队长李步洲率领下跑步离开驻地，向2公里外上海师生居住的旅馆悄悄摸去。石从山得到情报时，伪军离旅馆只有800多米的距离了。他一边让魏坤组织师生撤离，一边委派当地游击队员爬上旅馆附近最高的房顶，居高临下向伪军开火，为师生撤离争取时间。经验丰富的石从山一个人怀揣2颗手榴弹向伪军驻地跑去，到达伪军驻地门口，啪啪2枪打死值班的2个卫兵，接着就向3层的办公楼屋顶投掷了2颗手榴弹。屋顶上顿时火光冲天，院子里警报声骤然响彻整个县城。腿部中弹的石从山迅速折返到旅馆周围，混在人群中大声呼喊：游击队攻打县大队总部了！游击队攻打县大队总部了！李步洲看到县大队总部燃起熊熊大火，又听到有人呼喊，急忙撤离人马赶回驻地。等李步洲知晓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后，急忙带领队伍追赶到码头，堵截准备乘船逃离的石从山他们。当魏坤带领15位上海师生乘船离开码头7-8百米的时候，李步洲的100多人扑了过来，启动了一艘机动船追赶。机动船马达刚刚发动，突然从船头处的水中钻出了一个脑袋，趁船上几十名伪军不备之际，一颗手榴弹就投进了船舱中，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岸上的伪军一起开枪，几十米外的袭船之人被排枪击中，那是石从山。 他是由于腿部受伤坚持留下来做掩护的。当师生们踏入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看到身穿新四军军装的战士们时，个个激动万分，禁不住放声歌唱。此时的魏坤面朝宝应方向，再也忍不住失去战友的痛苦，仰天大哭起来。江淮大学开学了，学校利用根据地的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院作为校舍，以广阔的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除有教授授课外，新四军和当地党政军领导也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陈毅、张云逸、谭震林、彭雪枫、邓子恢、罗炳辉、郑卫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范长江等都到校做过报告。徐子鹤应邀来到江淮大学，和十几年前在上海大学一样，用半天时间做了一场题为《学术之美》的讲座。讲台上的徐子鹤看到台下一张张面孔，不禁感慨万千。如果不是这场烈火硝烟的战争，他定会在一个窗明几净的讲堂里，对着求知若渴的年轻学生们侃侃而谈，幸福满满。讲座结束，掌声经久不息。徐子鹤最后说，这些掌声我徐子鹤受之有愧，我的亲密战友石从山、罗峰、张民生等为了江淮大学的创办献出了生命，他们才应该当之无愧地得到掌声。眼含热泪的徐子鹤带头鼓起掌来，教室里掌声雷动。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上海江苏省委秘密驻地迎来了一件大喜事，罗林生了一个胖小子。罗林和魏坤为儿子一连想了好几个名字，都不十分满意，便请大博士徐子鹤为儿子起个好名字。徐子鹤欣然答应。经过几天琢磨，在满月酒宴席上，徐子鹤怀抱婴儿侃侃而谈。英国有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叫雪莱，我在德国学习时读过他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欠契》和《西风颂》，可谓美妙绝伦，醍醐灌顶。不仅我们这些普通人为其倾倒，恩格斯也一样，称他是天才预言家。大家看看魏坤和罗林的小宝贝儿，红唇明眸，眉清目秀，气质多像一位诗人。雪莱是世界上最好的英文诗人，我相信这位小宝贝今后也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好的诗人。诗人都有共同的品格，而品格首先表现在名字上，我建议小宝贝就叫未来吧，希望他成为中国的雪莱。众人都说名字起得好，罗林和魏坤高兴得手舞足蹈，喜不自禁。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未来的谐音是未来。我们希望这个孩子的出生能给魏坤和罗林带来好的未来，给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带来好的未来。希望未来的未来不再像我们一样居无定所，四处奔波，而是静居书房，手握笔杆，书写出比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更动人的诗篇。徐子鹤充满激情地吟诵完雪莱《西风颂》中最经典的一句诗，屋子内沸腾了。罗林和魏坤抱着自己的儿子，一时说不上话来。在满月宴结束时，徐子鹤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布袋， 里面装着送给未来的礼物。罗琳和魏坤结婚时，我送给两人一对南洋玉戒指。前几天我去豫园买了一个南洋白独山玉挂件。英国诗人名字中有个雪，雪是洁白的，独山玉洁白无瑕，寄予着我们这群人对孩子美好的祝愿，希望他配上这块玉健康成长，更希望他长大后生活在一个纯洁的、光明的、没有黑暗和污秽的世界。罗琳和魏坤把用红绳穿好的南洋玉挂在了儿子的脖子上，小未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咧着小嘴儿好奇地观看，婴儿的憨态引得满屋子人大笑不止。看着孩子稚嫩的眼神，徐子鹤脑海中忽然闪过小雨的面容，那么真切又那么飘渺。徐子鹤并不知道那天是小雨离世半年的忌辰。抗战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央交给了徐子鹤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里还得从一位江湖上的风云人物谈起，这个人物就是朱尚雄。朱尚雄出身官宦之家，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见习进修，回国后担任上海水月华医院院长兼上海法政学院的校医。淞沪会战爆发后，不甘于医学职业的朱尚雄在上海参加了上海红帮组织的抗日团体红星协会，主政救护队。上海沦陷后，朱尚雄来到南京，在昔日故交汪精卫维新政府内政部长陈群的帮助下，谋取了内政部卫生司科长兼任内政部主办的警官学校校医的肥缺。但随着时间推移，朱尚雄看不惯汪伪政府卖国求荣的嘴脸，主动放弃职位自立门户。戴笠的军统从朱尚雄来到南京便开始注意他，一段时间跟踪监视后，认为此人神通广大，可以争取利用，就打起了他的主意。朱尚雄因有留洋背景且医术精湛，所以自视甚高，从不与一般人接触。经过反复琢磨，戴笠决定委派王全道出马接触朱尚雄。王全道见到朱尚雄之后，先是一番大义之士、民族栋梁的称赞，说得朱尚雄心花怒放。最后王全道建议朱尚雄开山立堂，他自己愿意扶助并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援。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朱尚雄在南京成立了洪门，取名为大亚山正义堂，参加人员均为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和青帮人员。随着影响逐渐扩大，陈群、胞弟陈氏、汪精卫伪政府警察厅督察长张金吾、警察局局长于觉增等都成为了会员。大亚山正义堂最后网络门徒千余人。朱尚雄开山后声势日隆，地位也越来越高。他怀揣陈群赠送的手枪，密切联系汪伪政府官员、商界、报界及地方头面人物，在南京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第三方社会力量。延安中央社会部注意到了南京非同凡响的大亚山正义堂，李克农部长根据前期获得的情报综合研判并报给中央批准后，决定委派徐子鹤赶赴南京争取朱尚雄。经一位打入汪伪政府陆军部时任少将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引荐，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徐子鹤见到了南京大亚山正义堂堂主朱尚雄。这是一场枭雄与英雄之间的会面。请问英雄尊姓大名，在何方谋事，来我区区大亚山正义堂有何指教？朱尚雄开门见山，画风逼人。英雄不敢当，免贵姓许，名松涛，在上海开了一家中德贸易公司，混碗饭吃。 这次慕名前来，主要是敬仰大名，想请帮主为松涛指点迷津。徐子鹤不慌不忙，娓娓道来：先生气宇轩昂，脚踏东西两条道，手捧中外两只碗，还有何迷津可言？堂主是一代名医，精通医术，我就借医道说起。我相信来帮主这里求医之辈，绝大多数不是普通百姓，他们就是有病，也是营养不良、体力透支的贫血、胃疼和腰间劳损之类，其实根本不需要吃药，就是吃药也无法治愈。患肿瘤、血管、肝、脾、心肺之大病者，都是大吃大喝、折腾来折腾去的富贵之人。朱上雄听罢此言，顿感来者非同一般。先生说这些与迷津有何关系？十几年打拼，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倒也积累了一些财富，但随着钱财越积越厚，我发现自己患的病也越来越重。早年出国求学，本想能为国家做点实事，以求国人与洋人平等相处，但国家这些年陷入战乱，民族已到危亡之际，外人占我河山，欺我同胞，钱虽在手，但气不顺，腰不直，度日如年，病入膏肓也。国人万千，何必杞人忧天，一人身扛肩挑。朱上雄接话：松涛有此心，但无此能，所以心病重重，但在我心目中，一位英雄做到了。谁？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据我耳闻，堂主出身名门，父亲是上海大法官，早年留日学医，回国后悬壶济世，如华佗在世，救治患者无数，但发现医道仅仅治愈个人体病，治愈不了国家和民族之重疾，便弃医从政，此乃大仁、大爱和大义。松涛佩服之至，故前来求教，为松涛指点迷津。徐子鹤的话说到了朱上雄的心窝里。喝茶，喝茶。朱上雄对来者刮目相看，两个人各自手捧茶碗喝茶的时候，朱上雄的头脑中一直盘旋着一个问号。片刻功夫之后，朱上雄放下茶碗，问出了一句让徐子鹤始料不及的话：先生姓许不假，但名字不叫松涛。大吃一惊的徐子鹤不承认也不否认，端着茶碗继续品茶，一连呷了两口才抬头说话：此话怎讲？河南开封有个日本大特务叫吉川真佐，前两年被人活活打死在办公室内，震惊日本朝野，先生可知此事？徐子鹤轻轻放下手中茶碗，淡然一笑：哈，略有耳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1: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年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邱仲成暗中操作，试图把许乔的民生工程揽到自己名下，抢功造势。许乔早有防备，提前公开项目规划和责任分工，让邱仲成无从下手。两人的矛盾逐渐摆上台面，不再遮掩。请听《男人战争》

如果过分宽泛，不能抓住重点；但如果过分的细致，又达不到商周两位主要领导需要的高度。但是邱仲成把这个度掌握得非常好，他条理分明，首先分成了几个大块，让许乔一下子就能够有全局性的把握，然后在每个板块内汇报详略得当，既有提纲挈领式的概括，又有具体的实例和详实的数据，使整个情况显得非常的生动，宛如在目。对许乔的一些问题，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回答，而是能够信手拈来，举一反三，针对许乔的提问做某种扩展，完全把握得住市委书记的心理和兴趣所在。而且这位市长不忘突出自己这三年来的主要成绩，比如商周广场啊，商周世纪商城，商周防洪大堤，还有即将动工的小青山水坝。每一个工程在他的口中只是简单的实数据介绍，就生动形象地出现在了许乔的面前，似乎在这位新任市委书记面前树立起了一座座的丰碑。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然而有高度的系统、高度的概括却又非常详实生动的汇报，让许乔暗自赞叹。同时他们的对话充满了灵犀，有一瞬间让许乔非常的疑惑，他觉得这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市长啊，不愧省长言语经常挂在嘴边，可为什么这样一位优秀的市长，他林明山就无法合作呢？九点多一点，邱仲成起身告辞了，他还要参加几个会。邱仲成笑着说，从明天开始，老许，你也应该替我分担一些这种会议任务了吧。说着他一转身招呼一旁的古月，小果啊，你先跟对方联系一下，替许书记准备一下明天的讲话，至少侨办和光彩事业的两个迎春茶话会许书记得参加吧。他故意霸道地替许乔做了主，许乔只好摇头苦笑，他觉得他这个搭档果然是一个强人呐。古月在一旁非常高兴地凑去，好的，许书记参加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到时候啊我去敲光彩事业一笔，可以敲一笔钱捐一个学校嘛，或者春节啊用来做慰问金。古月提前五分钟上班，但是到达办公室的时候，他竟意外地发现两位商周的最高领导已经在一起促膝长谈了。许乔立刻乖巧地在隔壁等候，除了在中间进来倒了三次水，这个时候听到两位领导起身的动静，他才连忙走了进来。邱仲成离开之后，许乔坐回到了办公桌前，他凭着记忆对古月说，我想看看这些资料，你去找一下。第一，去年商周财政的收入报表；第二，基础建设投入的报表；第三，民政事业统计报表，还有工业的报表。如果说许乔刚才对邱仲成的记忆充满了赞叹，那么现在古月对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也同样充满着钦佩。他飞快地用笔做了简短的记录，从办公室的资料柜里找出了一部分，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市委书记的权力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不到一个小时，所有的资料都送到了许乔的办公桌上，堆了厚厚的一大堆。这些资料占用了许乔整个上午剩下的时间，一直到中午。当他和古月一起离开市委大院，准备回到商周宾馆用工作餐的时候，古月突然笑着说，许书记，要不咱们就在街上随便找个餐馆炒两个菜吧。他说着看着有些疑惑的许乔，接着解释，还是这样，这阵子宴席太多了，春节快到了，大家都在团拜呢，今天中午啊起码有好几起，邱市长和政府那边的头头都在，我想您可能不太喜欢去凑那个热闹，你要是去了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您的。哦，这样啊，那好，正好咱们逛逛商周城。许乔呵呵地笑了，他觉得古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小伙子，具备一个秘书的基本素质，古月和邱仲成给他的第一印象同样都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人全部都站在了林明山的对立面呢？江北新区这几年虽然发展很快，但是人气还是比不上老城区，商周最繁华的商业圈都还集中在

0: 市中心的政府一带。许潇决定去老城区看一看。他们首先找了一家门面不大但看起来还算干净的餐馆，简单填了肚子。让许乔吃惊的是，一顿饭的价格非常的便宜。他以为是这家餐馆的档次不够，但是古月介绍说，就算这里最高档的餐馆，价钱也不如省城二流餐馆的高。实际上，因为农产品丰富，商州的物价一直很低，这可能是商州跟省城相比最大的优势了。一上午看到的数据，跟一中午的听见，让许乔对商州这个城市有了一丝了解。快到下午上班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办公室。邱仲成的秘书滕松柏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打过电话，说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筹备会安排在政府那边的二号会议室，时间是下午三点。古月看着许乔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以为他有些不耐烦，他就凑趣地说，真是的啊，让市委书记等候开会，这还是不常见的，不过从明天开始就不会这样了。实际上许乔只是在回忆和整理上午那些众多的数据，这么多的数据他肯定无法一一过目，他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搜索，摘取了一些主要的数据存储在自己的大脑中，其他的如果需要他可以随时再去查。从明天开始他就不会这么轻松了，就会像古月所说的那样，被无数的会议和视察占据大部分的时间。突然许乔停住了脚步，眼光凝视着他的办公桌后面上的一幅字，无欲则刚。许乔迟疑了一会儿，这是林书记的字？
1: 对，是林明山书记亲自写的。
0: 古月走了过来，站在许乔身边，看着那个装在镜框里的四个字，这是林书记的墨宝，也是林书记的工作作风。古月含蓄地说着。许乔似乎已经接受让他继续当他从前的秘书，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报解除了。迟早许乔会知道，在邱仲成跟林明山的斗争中，他古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古月想尽快地摸清楚这位市委书记的真实想法，这也是所有的商州官员们此刻都迫想知道的问题。许乔点了点头，他其实早就肯定了，这四个字草书粗朴，一看就不是名家，但是同时这四个字刚硬嶙峋，不拘书法而显得挥洒大气，张牙舞爪，自有威势逼人，这真是字如其人呐、啊！许乔赞叹道，嗯，正所谓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林书记的字不凡呐、啊，
1: 对，清劲峭拔，凛凛生威，可谓横风急雨。
0: 古月微微一怔，马上附和道，在没有摸清楚许乔的态度和喜好之前，他必须要保持必要的谨慎，但他这句话同样意味深长。许乔似乎没有听见，他一直在凝视着沉思着。古月突然有所悟，马上说，许书记，要不你也写一副吧。许乔点了点头，嗯，好。他似乎一直在等着古月这样问他，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这并不是炫耀，许乔的书法并不好，可以说跟林明山半斤八两，各擅其长，他也不是特别的讲究和迷信，不希望任何一点前任的东西留下来影响他，但是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这四个字，就像林明山留下的四只眼睛，他不喜欢这四个字天天挂在墙上监督着他。古月兴致勃勃地出去了，一会儿就拿回来了墨汁和毛笔，他身后跟着办公室主任陆锦超，手里捧着几张白纸。陆主任歉意地看着许乔，哎呀，许书记，要不再等会儿，我出去买点宣纸或者打个电话。哎，不用了。许乔制止了他，这就挺好嘛，又不是送人的。等到古月和陆锦超在办公桌上摆好纸笔，许乔提笔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不审视则宽严皆误，能持中则矛盾自消。古月出去的那几分钟，许乔已经想好了要写什么了，他想起了昨天齐明浩

传达顾少义书记送他的两句话：坦荡做人，精诚做事。他当然不能一字不差地再写出来，那样就太功利了，也太可笑了。而他写的这两句话，虽然只会让人想到古人治理西川的名言，可是只有极少数的人也许才有可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古月看着这句话，抚掌笑道说：好字啊，徐书记，圆润风秀，中规中矩啊。这是最恰当的称赞了。许乔肯定不会在乎别人评价他字的好坏，但对于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想出这么一联来取代林明山的无欲则刚，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得意的。同时古月的善解人意和知识积蓄让他增添了对这个秘书的好感，受这种好心情的影响，或者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是为了考验一下这位让他难以取舍的秘书，许乔笑着问：你觉得我的字比林书记的如何呀？面对着这个问题，古月再次显示出了他的劫财和机敏。林书记的字是山，许书记的字是桥。古月的妙语逗得三个人都笑了起来。许乔开心地笑着说：是啊，壁立千仞，风雨兴焉，我只想老老实实地匍匐在地，供人民踩踏，为老百姓提供方便吧。许书记，您的思想境界高啊，这句话应该放在今晚的商周新闻里去，让大家都学习学习嘛。陆晋超终于抢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毫不客气地给许乔送了一顶高帽，三个人再次笑了起来。但是这句话陆晋超显然是在阿谀拍马，而非真心实意。古月也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其实就是他一直试图了解的新任市委书记的真实思想。许乔看了一下挂在一边的壁钟，不用表了，老陆，你裁一下，就用林书记那个镜框装起来吧。林书记的字你要给我保存好啊。小顾，咱们过去吧。一切正式的会议都是由大量的套话组成，会议越是庄重和严肃，这种现象也就越严重。真正解决问题的发言其实只占整个会议的很少一部分，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筹备会议也是如此。唯一不同的也许是坐在主席位置的许乔，他的身份和心情在某种意义上做了完全的转变。从前他在省委的时候也经常参加各种大会小会，但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会议中一个无关轻重的配角，甚至是会务人员。但现在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是所有与会人员关注的焦点，哪怕他一次无意的咳嗽都可能被解读成为某种否决与支持。就算他身边坐着一位刚刚获得一场空前的巨大胜利的强势市长，也取代不了许乔在这个会议上的地位。权力决定一切吗？许乔是市委书记，而邱仲成只是市长，党领导一切，具体在这个场合就是他领导邱仲成。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各部门的一把手，显然对于新任书记的第一次公众亮相，这些商周官场的小诸侯们是非常的重视的。他们个个提前到场，并且会议的纪律也是空前的好。会议由市长邱仲成主持，他首先做纲领性的发言，介绍了小青山水坝工程，并且强调它的重要性。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对这个工程已经非常的熟悉了。然后邱仲成指出，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对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领导工作做一些新的安排和调整。但是他的发言在此就戛然停住了，恰到好处的暂时留下了悬念，然后就交给了今天的会议主席许乔来做决策性的发言。许乔的发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以前工作的肯定，但是强调了加强领导的必要性；二是宣布市委和市政府的决定，成立新的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邱仲成继续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局必须由正副局长出任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具体人选明天上午报到市政府。接着许乔宣布了众人关注的焦点问题，
小青山水坝的工程发包，他明确否决了以前由水利局一家主持的决定，权力收回到了领导小组，要民主决策。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了前任书记林明山的安排，决定权力又回到了邱仲成的手中。虽然这已是早已预料到的结果，但是与会人员的心中还是各有感触。蔡志奇在这一刻成为了会场关注的焦点，他是这个调整中损失最大的人，或者说他被剥夺了权力。虽然还将继续担任副组长，但现在一共有五六位副组长。蔡志奇脸色平静如常，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这一切似乎从林明山被调走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第一个发言表示支持市委和市政府的整个调整，接着各个部门的参会人员都做了简短的发言表示支持。会议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邱仲成宣布结束。这次会议与会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新来的市委书记，他们得出的总体印象不太明确。许乔的表现不太抢眼，也不像林明山那样气势逼人望而生畏，也不像邱仲成那样潇洒自如光彩夺目，总的来说很平凡很普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因此而轻视他。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身上似乎有种特别的东西，虽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却让人难以忘记。就算邱仲成主导了整个会议，但是他的光芒并没有被掩盖。市委书记自始至终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他只是平静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讲话，然后离开。可是在许乔的身上，这些人却感受到了一种平静的自信和威严，或许这是最恰当的比喻啊。作为市委书记，许乔没有显示明确的立场，没有对邱仲成从林明山那里取得的胜利设置障碍和进行掠夺。但是现在要说邱仲成从此在商州一手遮天，那未免为时太早了。这些官场的精英们个个都极具慧眼啊。这次会议对于商州的两位主官来说也似乎是一种彼此满意的结果。邱仲成正式确立了自己的胜利，并且小青山水坝工程总算可以完全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胜利。而许乔呢，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也完成了第一次亮相，同时成功地传递出某种模糊的信息，完全达到了许乔所希望的那样稳定但不确定。会议结束之后，邱仲成立即召开了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落实一些必须的招标准备工作和细节。这倒不是邱仲成故意做出这副工作狂的样子，他是真实地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接下来的这个会议当然不需要许乔继续留下来，他带着古月出了市政府的大院，一上车他就说去商二司。古月心里非常的吃惊啊，他立刻明白了许乔的意思，同时许乔的表现也让古月觉得很意外。似乎从这一刻开始，许乔才开始展露出他的工作作风和真实的个性。他也明白许乔的这次视察很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决定这次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归属，至少会有某种程度的倾向。他应该悄悄给王向阳或者赵文东打个电话吧。但是古月只是犹豫了一秒钟，他就决定放弃了。他不想冒这个险，哪怕王向阳可能会因此失去这个标的巨大的工程，他也觉得比不上给许乔留一个好的印象重要。他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中没有丝毫的经济利益，而且从现在来看，他想要在政治上得到的利益还要靠自己继续努力奋斗。邱仲成的许诺并不是铁板钉钉啊，只有白痴的人才会相信政治人物的私人承诺。赵文东呢，更帮不上他什么忙，也不会帮他什么忙。甚至这位市委副书记一直对自己有一种轻蔑的看法。10分钟之后，市委书记许乔带着他的秘书古月
来到了商周第二。

0: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止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小青山水库项目开标前夕，突然爆出招投标内幕传闻，有人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舆论发酵。

0: 各方互相指责，项目面临搁置风险。许桥紧急叫停，成立调查组，决心查查清楚，给各方一个交代。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土正，演播王明君。
2: 商州市第二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商二四，它的前身是商州第二建筑公司。商州第二建筑公司是商州一家老牌的建筑公司，改制的时候被向阳集团收购，但是依然沿用着以前惯用的商二司这个名称，有些不伦不类。同样不伦不类的还表现在商二司的办公地点是租赁商州建筑规划设计院办公大楼的第四、第五两层。向阳集团的向阳大厦完全可以容纳下这个下属企业，但是商二司故意在规划设计院租房办公，这是王向阳狐假虎威的心理，似乎在这里办公能够给人以国营单位的某种假象。实际上，在进入市场经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大一部分私营企业老板都有这种难以言说的心理，既蔑视国有企业，又带着难以化解的敬畏。这种情节肯定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消除。许桥在门口的时候有一瞬间的迟疑，似乎担心要引起不必要的惊动，但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整栋大楼静悄悄的，像是空无一人。他们一直上到了四楼，一位规划设计院的职工也没有碰到，只有一两间办公室开着。到第五楼，总算在财务办公室发现一个年轻人在电脑前玩扑克牌。他们在门外停住了脚步，但是年轻人仅仅扫了他们一眼，注意力就又重新回到电脑中了。古月摇了摇头，苦笑的征询的看着许乔，许乔微微一笑，准备下楼离去了。古月笑着在旁边解释，他们都养成习惯了，每个周二的下午呢是每个单位的政治学习，而一般来说呢，所谓的政治学习啊，也就是单位组织去茶楼啊，去农家乐呀，聚聚的机会。二人走到楼底的时候，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追了下来，是刚才那个玩牌的年轻人。他虽然对两位不速之客不屑一顾，但这两位异于常人的气质让他费了一点时间，努力的结果就是他得到了回报。他终于想起了两个人中年轻的那个人是谁，那么另外一位的身份就很有可能是新来的市委书记啊。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挤出了笑脸，哎呀，古秘书，这位是许书记吧？许乔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个满脸惊慌的年轻人，索性继续沉默着向外走。古月温和地笑了笑，是啊，刚才许书记视察了你们鼎鼎大名的商州二建司。他本想再调侃几句，但是他察觉到了许乔的脸色不好，赶忙丢下这个年轻人追了上去。这位脸色煞白的年轻人呆呆地看着两人出门上车，才急忙返回公司给王向阳打了电话。上车以后，古月问道，咱们要去新明建筑公司吗？许乔点了点头。在参与小青山水坝工程竞标的五家建筑公司中，商二司排在第一位，新明建筑公司排在第二位。实际上许乔昨晚就清楚了，最后中标的只可能是在这两家公司还有商一司之间产生。既然决定上了这个项目，那么他就要支持邱仲成的工作，绝不在工期上替邱仲成制造障碍。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多了解一些这几个公司的真实情况，在最后决策的时候把把关，他必须如此。凌明山为此牺牲，无论如何他许乔都应该尽快详实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行使应该行使的权利。十多分钟后，他们到达新明建筑公司，这一次他们看到的是令人震惊的另外一番景象。商州政府当年为了尽快让新区凝聚人气繁荣起来，通过行政指令让很多效益很好的单位先行入驻江北新区，新修了很多办公的大楼和家属楼，规划设计院自然也在其中。所以许乔他们从市政府出来到商二司，是一条通过商州大桥由老

0: 城区到江北新区的路线。而新民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似乎是为了远远地避开上二寺，唐中把他的办公地点选择在了老城区的汇通路，他们现在的路线又由江北新区要重新通过商州大桥回到老城区，这绕了一个大圈子。徐桥明白这是由于他还不太熟悉商州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说话，古月和司机便不会有什么表示了。新民建筑公司虽然没有像商二司那样的规模和气派，但是每间办公室都整洁井然，工作人员衣冠楚楚，表情饱满，或者在伏案疾书，或者抱着大沓的文件穿梭往来，忙碌而有序。他们刚刚踏进公司的铁门，从第一间办公室出来的就是一位衣着朴素、相貌可人的年轻职员，温柔地询问，然后彬彬有礼地把他们领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在唐中的办公室里，三个人正围着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模样讨论着，其中一个个子不高但却又很结实的汉子迎了上来，首先握住了许桥的手：“许书记啊，欢迎欢迎啊！”这个人当然就是新民建筑公司的老板唐中。他似乎是从古月的身上判断出许桥的身份的，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商二司留下来看守办公室的年轻人的那个电话并没有拯救商二司，只是让正在喝茶等候赵文东牌局的王向阳增添了烦恼和懊悔，但是对唐中的帮助却极大。王向阳身边一位心腹手下早在去年就投靠了唐中，为此唐中每个月要支付他一笔不菲的佣金。这位叛徒兼卧底没有辜负唐中的付出，并且保持了一贯的机灵，他立刻判断出市委书记接下来的行程，及时把这个重大的消息电话通知给了唐中。许桥在唐中接到电话几分钟之后就出现在了新民建筑公司，但是这几分钟已经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了。许桥一脸疑惑地问道：“唐总啊，你们公司不是已经递了竞标书吗？还需要这么认真的研究啊？”其实许桥也肯定不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唐中笑着回答：“力求完美嘛，力求完美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小青山水坝工程是咱们市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也是我们公司这几个月以来的重心呐。可以这么说，这100多天，我和我们公司的同仁天天都在思考这个工程，不断完善我们的构思。刚才啊，我们又探讨出一些新的想法。”唐中一边笑一边连忙把另外的两个人介绍给了许桥，他们一位是公司的总工程师，一位是公司的副总。许桥同两个人一一握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唐总看来是对小青山水坝工程志在必得了。
1: 是啊。
0: 唐中略一迟疑：“我们现在全力以赴要争下这个项目啊。哦，许书记，为了这个工程，我们暂时停止和放弃了其他的一切业务，我们是志在必得呀，或者说孤注一掷。”
1: 决心可嘉呀。
0: 不过如果你们万一得不到这个工程呢？你们的损失岂不是太大了？这可是冒险啊。许桥笑着说。在蔡志奇的报告中几乎已经确定承建单位就是这家新民建筑公司，只等着邱仲成签字同意了。如果黎明山不调走，那么一切将就顺理成章，这位唐总也完全可能如愿以偿。但是想到刚才会议的决定，许桥几乎忍不住想调侃几句这位踌躇满志的唐总经理，但是这肯定不合适，所以许桥只是笑了笑，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但是唐中的回答却让许桥再次吃了一惊。
1: 是冒险啊，谨慎是政治家的生命，冒险是商人的本能嘛。我们新民公司的精神就是不做则已，要做就全力以赴，必须成功。这也许就是许书记所说的志在必得吧。
0: 许桥不由得刮目相看起来。在蔡志奇的报告中有唐中的简历，虽然不太详细，但善于从书面报告看出那些隐藏在文字表面下的真实情况，这是他们这些官员的基本能力啊。不过许桥没有想到这位没有上过几天学的总经理能够说出这种水平的话来，而且这个人身上那种毫不掩饰的自信也让许

0: 吃了一惊。身体语言在某些时候比有声语言要有力得多呀。许乔把眼光从小青山水坝的模型转开，打量一下整个的办公室。堂中的办公室装饰得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除了嵌入墙中的一个小型陈列架上摆着几件晶莹剔透的玉器，但是设计独特，名家风格的办公桌和沙发茶几，再加上那些价值不菲的玉器，烘托出了一种高贵而简洁的氛围，具有一种隐约的威慑力。这再次增加了许乔的好感。好啊，你说说，看看你们在标书之外还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呀？许乔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带着拷问的口气，他是真的想拷问一下对方。但是唐中接下来的表现证明了他不是夸夸其谈。他先是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新民公司呈交给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竞标书，然后在这个竞标书的基础上阐述了他新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的重点与许乔所强调的环保和航运安全不谋而合，令许乔感到惊喜和振奋。当最后唐中他们谈到了为了小青山工程已经准备好了数百人的施工队伍，并且各种施工机械只等着入场了，许乔再次被震动了。这是真的孤注一掷，破釜沉舟啊。他不禁有些担心地问道，这样的话每天可能是光费用就得好几万吧？吴中误会了市委书记的意思，或者他想当然地认为许乔是在旁敲侧击了解他的公司实力，他就铿锵有力地回答，每天是有一笔巨大的开支啊，虽然我们也盼望着尽早入场，但是也理解政府的困难和程序，我们可以耐心等待。至于这些工人，我们不会拖欠他们一分钱，哪怕现在他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也会给他计算工资的。个人的经济和国家经济不一样，他不遵循一些理论绝对不能出现赤字，你必须随时准备支付现金。我们公司实力雄厚，这点请许书记放心吧。许乔有一些发愣，唐中的公司和唐中这个人都给他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他无法在短时间内理清。最后他只好使用他最不喜欢的敷衍办法，简单地说了一些情况，然后就和古月一起告辞了。接下来他们又去了商一寺，这是一家集体性质的老企业，主管单位是商业局，曾经与商二司是商州市令人羡慕的好单位，在市建筑行业是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具有很强的实力和良好的声誉。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老企业和非私营企业的弊端开始出现了，退休职工太多，在职的冗员也多，行政开支大，浪费严重，这几年每况愈下，连年亏损，已经向政府提交了几次改制申请。当许乔他们到达的时候，又是另一次小小的吃惊。一建司的经理、书记，连同工会主席和其他公司的各部门负责人，将近有十几个人，早早的已经站在公司的大门口等候了。许乔只好打起了精神，微笑着跟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被引到了公司的会议室。矿泉水、水果，甚至主席台的墙上还挂了一幅热烈欢迎许乔书记光临指导工作的横幅，墨迹未干，一切都显得准备充分。但是许乔看见了挂在四周墙上的那些锦旗，因为很久没有打扫，已经蒙上了灰尘，显得乌黑暗淡，似乎也昭示着这个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企业正在走向衰败。这让许乔在不快当中又掺杂了一些伤感，如果可能他愿意拯救这个企业，但是依靠政府的扶持绝非长久之计。他在眼前这一张张堆满谄笑的脸上看不到他希望看到的危机、奋进、自信和拼搏，这些人甚至远远不如刚才那位没有上过几天学的唐中。许乔沮丧地想着，在度过了半个小时索然无味、毫无任何收获的时间后，他坚决告辞。第一建筑公司那位温和富态的经理居然希望许乔能够跟他们共进晚餐，而且当着许乔的面安排他的办公室主任去商州宾馆预订雅间，这让许乔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是非常的恐怖。上车之后，古月轻轻地问道，去耕耘集团？ 耕耘集团是排在名单上的第四位建筑公司，也是一家私营企业。许乔沉思着，没有马上回答。他对今天的工作感到很失望，这三家单位都不能让他满意。唐中的公司和唐中本人的表现要好一些，但是不能让他放心。毫无疑问，就算唐中完全不知道他会去，他看到的是完全真实的新民公司，多少也有一些做作。对于某种层次的合作来说，真正有实力的人，他的表现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要特意的想显示出些什么，那么很可能在这方面就是具有缺陷和不足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为什么从前凌明山会选择这家新民公司呢？而在最后又迟疑不决了呢？他这一刻很想知道凌明山当时的所有想法。人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难道小青山水坝工程真的不得不在这些人当中做选择吗？许乔在心中叹了一口气，他希望面向全省的招标工作能够取得效果，吸引几家有实力的声誉好的单位来参与竞标。公告明天应该在西川省的几大报纸上刊登出来吧。突然之间，许乔想到了于曼。于曼似乎跟他说过，他的于氏集团似乎也有地产和建筑的业务，那么他是不是该给于曼打个电话呢？但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马上就理智地否定了他。如果他打了这个电话，无论于曼是否中标，或者无论他中标后在小青山工程的表现如何，都可能成为他工作中的一个极大的隐患，他不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聂冠军打来的。聂冠军告诉他，他刚刚下了高速公路。许乔发了几秒钟的呆，最后让聂冠军直接到市委，他马上回去跟他见面。聂冠军的到来打乱了他下面的行程，但是他本来也对后面的工作感到了索然无味。几分钟之后，许乔和古月回到了市委办公室。在走廊上，他们就听见从许乔的办公室里传出了笑声和谈话声，笑声爽朗短促并且自然，显露出了一种完全的无拘无束。古月甚至在有一瞬间认为那是凌明山重新又回到了那个办公室。他偷偷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许乔，注意到许书记的脸上今天第一次出现真实的愉悦的笑容。他们走进许乔的办公室，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走了上来，跟许乔握手。来，我给你介绍啊，这是我们飞宇公司的董事长王飞。聂冠军说着，几乎是搂抱着把一位脸色苍白的中年人推给了许乔。显然聂冠军跟他的董事长关系非常的亲热。汪飞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戴着宽大的黑眼镜，头发有些凌乱，西装和皮鞋倒是无可指责，但是似乎不太合身，或者说是因为他平常不这么穿，让他有点不太习惯，他的穿着跟他的人无法融为一体。他双手抱住许乔伸过去的手，略带一些拘谨和紧张，流露出一种对于政府官员根深蒂固的敬畏。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无法跟他的总经理聂冠军相比。虽然也因为聂冠军跟许乔关系独特，但是聂冠军无论在什么场合，面对什么人，都能够做到不卑不亢，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聂冠军微笑着对许乔说，哎，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位你意想不到的人呐，你看看是谁。顺着他的目光，一位雍容华贵的美丽女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缓缓地向许乔走了过来。这个女人本来是一直靠在沙发上，饶有兴趣地看着聂冠军跟陆锦超说话，这个时候眼光温柔地注视着许乔，似乎有波光在荡漾。一身黑色的羊绒套装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她的头发盘着，烘托出了修长的脖子，她的全身上下没有多余的事物，但白皙的皮肤和黑色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酿造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正是于曼。于曼优雅地伸出了手，许同学。 于曼的手冰冷柔软，有一瞬间许乔的感觉却像是握住了一团火，他用一种故意的客气来称呼对方：哎呀，于总啊，真是意想不到的贵客呀，非常欢迎。他故意称于曼为于总，因为于曼叫他许同学，给了许乔某种压力。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一趟觉得特别美好的旅游经历，而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其实我们出去旅游，对于面对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形容词，比如说会有秀美的，会有神奇的等等。你比如说在学过的散文当中，就会形容南方的山，它就叫做朗润起来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形容词。而如果形容青海，我当时其实脑海里蹦出的一个词就是壮阔。这跟青海的地域禀赋和自然特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地广人稀嘛，而且大量的很平直的道路，当你开车走在青海

0: 拍摄的，它的取景地在这儿，讲述的也是这儿的故事啊。这部电视剧就是《生命树》，而《生命树》的拍摄地也是现在在青甘环线上特别重要的打卡地，在德令哈，还有一个克鲁克小镇啊，这个镇子就是《生命树》的拍摄地。今天我们就想就着这部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今天也不是我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特别棒的嘉宾，他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小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我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同时呢我本身也是这个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我呢从事这个记者工作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因为我们呢是常年驻扎在这个青海，然后工作的这9年来呢，就是我和同事也走遍了就是青海所有的这个县区，包括就是咱们这个熟知的阿里马钦冰川，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长江源头格拉丹东，从这个秘境果洛，还有就是到这个生命经济可可西里。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采访了有很多的就是高原上发生的人和事儿。我们也是一直在用手中的镜头和笔，在记录这篇高原大地上的就是森林守护和这个社会人文。
0: 你今年是工作第9年是吧？
1: 是的，陈宇。
0: 哎呀，那咱俩其实差不多，我比你可能稍多一年。通过刚才你的描述，我能感觉到其实你去过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就至少是在青海省内应该是都跑遍了。
1: 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跑遍了青海的所有的40多个县区，基本上每个县区都到过。
0: 我问个问题啊，因为我刚从青海回来，那在青海的这段时间，我们在自驾当中能去的这些地方，是不是仅仅只能看到青海的某个侧面？
1: 是的，就是青海因为它特别大嘛，它有这个72万平方公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出行啊，包括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出差，其实都是靠这个自驾的形式前往。可能我们就是作为游客，我们可能只看到了这个青海湖啊，还有茶卡盐湖这些就是比较出名的景点。但是青海就是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它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高原的一面。就是既有这种高原上面的这种崇敬，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还有就是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上的人们，其实都是每一个点都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转一转的。
0: 嗯，而且其实青海的历史上的遗迹啊，包括历史故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现在能走的这个青甘环线，其中的在至少在青海这一部分，其实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它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就已经是沿着这样的过程再去走。然后我在青海的时候，在西宁，我还专门去了一趟青海省博物馆。其中给我讲解的那个小姐姐特别去提到说，本来这条线上是没有德令哈的，但是因为年初有一部电视剧的爆火，所以在整个环线的过程当中就多了一站，就是德令哈，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生命树。不知道小龙有没有看生命树这部电视剧？
1: 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刚追更完就是生命树这部40集的这个生态大剧。虽然就是这些年我和同事去过很多次的这个可可西里，我们也采访过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包括年像眼下这个季节呢，其实就是可可西里最热闹的时候。为什么说它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是那个可可西里藏羚羊就是迁徙的时候，包括过几天的时候，我和占领同事我们要去做这个藏羚羊大迁徙的报道。然后每次啊，就是我们去这个东点采访的期间呢，我们都会感叹就是这个生命的伟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可可西里嘛，它是被称为这个生命的禁区，它那个地方海拔特别高，然后每年的是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雌性的藏羚羊从这个新疆的阿尔金，然后从西藏的羌塘就是迁徙到卓乃湖孕育新生。卓乃湖是它的这个迁徙的目的地，也就是它的我们俗称的这个大产房，他们会在这里面孕育小羊。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迁徙从这个109国道开始，我们都会一直就是在全程的记录，会包括直播什么的。然后你就能就是东点当中就能目睹雌性藏羚羊，它就为了躲避天敌一线求生，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棕熊对它的这个捕食啊，还有野狼啊等等这种的。这些都是每年的时候都是我和同事都是刻在脑海中就是最深的记忆。但是当我看完这个生命树这部电视剧之后啊，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加

0: 深刻的认识。当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屏幕上被演绎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有一种就是特别震撼的感觉。就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从前几集的这个震撼到中间的这个感动，然后再到最后的致敬，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弹幕弹出来，我就觉得他说这部剧他说后劲很大当时。
1: 是我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后劲儿大这件事儿。当去到德令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专程就是去打卡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是，生命树的拍摄地，这个还有马支线什么这个政府的这个牌匾啊，包括医院呀、白菊家等等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然后大家会去打个卡，然后也许那个地方。去能还原出很多剧中的形象，但真正让大家特别记忆深刻的是这些剧中的人物，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忘。你比如说，其中的两位主人公，对吧？白菊和多杰，然后以及其他的人物，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点，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特征。然后他们不管性格有怎样的个性，还是是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但他们最后做的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在可可西里去守护藏羚羊。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像小龙会经常去报道藏羚羊的迁徙什么的，那你是有机会去近距离去看到藏羚羊的是吗？
0: 是的，就是我们是通过镜头，就是长焦镜头，就是可以拉近，就是他们迁徙的这个过程，包括就是他们产崽啊，包括等等那些过程。但是近距离的话，因为它毕竟野生动物嘛，它本身就是对人类就是有一种就是惧怕，包括一年就是迁徙的时候，它路上就是如果有车辆经过或者有人的话，它都会藏羚羊的迁徙，它都会原地就是等候，包括就是它那个路边，因为有像那种铁塔呀，或者就是电力设施，因为它。可能有就是太阳一照射它那个铁塔或者说电线杆它有影子的话，藏羚羊它也会害怕。
1: 就是它其实本身胆子很小的。
0: 对，它这种动物其实胆子很小的同时，但是它们对于生命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就是感叹生命的伟大。你想它们迁徙那么远，然后又要躲避天敌，最后它其实就是为了后代的繁衍。
1: 你作为一个青海人啊，当你看生命树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可能跟其他人更多的更不同的这样的情感，对吧？
0: 作为一名青海人，因为像生命树这个事儿，它本身就是发生在青海的事儿嘛，它的原型。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当时最令我就是感到动容的，大家就是那份偏执和坚守。看到就是剧中的多杰队长，他喝这个泥水维持生命，然后巡山队员们深陷这个绝境，与盗猎分子生死搏杀。我就当时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只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感和心痛。就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在采访他们这些现在这些队员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这些故事，但是当时他们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这个脑子里面来想象。当电视剧就是通过演绎出来的时候，那些内容的震撼还跟就是你听到的这种的反而不一样，
1: 就会让你回忆起很多画面，是吧？
0: 对，就边看电视剧，然后脑子里想起就是他们当时采访那些队员们他们当时说的那些话。
1: 这个是互相就印证了，
0: 一种是印证，一种是我觉得就是更加就是像是那种更加直观的展示出来了，就是那种。
1: 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的现在这些队员们他们的故事跟电视剧中相比的话，会不会更加的真切，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可能会更残酷？
0: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的这种寻护条件就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从这个硬件的保障上呀，车辆啊，还有就是物资的这种保障上面，相比于电视剧里面演绎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都知道，因为可可西里嘛，它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真的很残酷，就是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600米，气温也是常年低于-40摄氏度，而且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我们都说它叫这个生命禁区，我们刚才说，你想在这样的地方当中，就是队员们他要这个去巡山，然后去巡护，虽然现在也没有盗猎分子。但是就是这种大自然对于带来给他们的这种挑战，就是从身心方面每一次巡山，他们都说就是每一次都是一种考验。
1: 真是，就是大家在去青海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然后大家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可能旅游发现特别明显有四个字的建议，就是缓步慢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行动慢一点，然后不要快跑啊、跑跳啊等等这些，以保证这个高原反应。可是像刚才小龙说到的，其实真正的这些巡护队员们，他们常年就生活在非常高的高原的这种环境当中，那他就已经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在那儿维持生存就是一件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巡山队员们，他们还要在那种严寒啊或者等等这个恶劣的环境的考验当中，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的工作，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那你像不像这个你采访的一些队员，他们的事迹会跟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是好像能够重叠在一起的？
3: 对，包括就是现在这个全山队员里面啊，到包括还有很多就是人物，他是咱们电视剧这个多节的原型里面，就是能跟人物就是挂上钩的。他们都以前他们的前辈，要么就是巡山队员，要么就是他们的这个亲属，曾经就是这个生命树里面这些多节的原型这种的。包括他们是走的这条路里面，就是去巡山的这条路，可能就是当时巡山队员他们走过的路，
2: 就是有传承在里面的是吧？
3: 对，就是一代代的巡护，就是大家看电视剧可能以为就是这只是一代人的奉献。其实真实的可可西里，它不是一代人的奉献，它是几代人的就是前赴后继，然后永远就是为了这片净土，他们都在不断的就是在牺牲自我，然后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
2: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小龙老师提到了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到的很多现在的巡山队员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是电视剧当中那些主角或者人物的

0: 原型的亲属啊，或者是他们在继承着他们的遗志啊等等的。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其实电视剧当中的原型是非常典型的人物。小龙老师您了解吗？就是电视剧当中的原型人物的故事。
1: 作为青海人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生命树》那个电视剧里演的多杰，他的原型人物其实就是这个索南达杰。
0: 嗯，
1: 他也是这个各个西里，就是这个第一代保护各个西里的生态环保的人物。他呢其实也是出生在这个青海玉树通天河谷的智取草原，然后在那里呢度过了他的这个童年时光。像他这个13岁的时候啊，索南达杰他是随着家里人就是西迁到了现在的这个智多县索家乡。这个索家乡呢现在也是就是这个三江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这里也就是这个可可西里的所在地，也就是我们电视剧中就是博拉姆拉演的那个地方。索家原本呢它其实是这个亚拉部落的这个世代迁徙居住的地方。是这个亚拉杰桑家族的后人，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祖先的草原，在索家呢，然后索南达杰度过了他的这个少年的时代。大学毕业以后啊，索南达杰他因为就是成绩优异，然后像这个国家翻译局啊，还有就是青海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工作。我们知道他这个一个是在首都北京，一个是在这个青海的省会西宁，条件相当于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来说还是很蛮优越的，但是他是执意要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回到家乡以后啊，他先是在这个县里面的民族中学当老师，他没有就是这是他的第一份的工作，然后后面又是在这个县里的翻译室工作，包括就是他当时工作的时候，很多就是回忆他们当时都说，就当时有个学生就是在这个山上突发的这个疾病，然后当时因为交通不便嘛，索南达杰呢他就是背着这位学生，然后连夜赶山路把他送到了医院，还一直就是守护在这个学生的旁边。然后到了后面他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县上就是又到了这个县的这个文教局的副局长，期间就是听队员们回忆，包括县上的一些就是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提供的一些内容，他说这个就是198几年的时候，然后包括青海南部地区的时候，整个草原遭遇了这个特大的雪灾，然后就是大量的牛羊倒在了这个雪地里面，当时是索南达杰他是主动请缨，就是要去这个县城最远然后雪灾最严重的这个索家乡要进行救灾。他和当时的这个救援的干部们就是挖雪路过冰河翻雪山，经过万千艰辛，然后将这个物资送到了就是受灾的这个牧民当中。在这个救灾当中啊，索南达杰他还得了这个雪盲症，然后腿也冻伤了，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了这个雪原深处，然后将这些受灾的牧民进行救助。这个雪灾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呢，索南达杰他又主动请缨去这个索家工作。当时据当地的干部回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连我都不去，那谁还愿意去？然后到了1987年的时候，索南达杰是到了这个索家任这个乡党委书记，他当时就是冒着这个，因为冬天的话高海拔地区它气温特别的低，当时那个气温都是低至就是零下三四十度，然后索南达杰到了以后就开展各项的这个救助工作呀，包括对就是牧民的帮扶工作。在那个地方就是谁家有困难，索南达杰他都会就是尽可能去帮一把，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做这些事儿。在他的任上，就索家这个地方本来是不通公路的，在他任上之后又通了公路，然后长期以来就是结束了这个道路不通的这个现状。
0: 刚才小龙老师提到的有几个，我得先问问问题哈，就是一个是特别提到了说在救灾过程当中呢，索南达杰得了雪盲症，这个是在一般的大家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雪盲症是个怎么回事？
1: 雪盲症它其实就长期暴露在下了雪的环境当中，然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受到这个雪对光的这个反射之后啊，就不停的就是流眼泪，包括就是我们冬天去这个高原地区采访，如果长时间就你到了户外不戴墨镜或者就是不做任何防护措施，然后你长时间就是盯着就是雪山啊，或者就行走在雪地当中，你就会一直的就是流眼泪，就会造成你就是各种的不舒服这种的，然后包括就是对你的这个整个就是视力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影响。
0: 就相当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迎着阳光去拍照的时候觉得特别睁不开眼睛，甚至可能会流眼泪。
1: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是吧？但是在雪地里面你是长时间的无处可躲的强光的这种反射。
1: 对，他就你，还得在这种暴露的环境当中，你得工作，然后又得克服就是这种。

0: 自然环境对你身体造成的这种不适。
1: 这一个，另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青海的气候啊，就是当大家去到青海的时候，比如说飞机落地西宁，你会看到当地有一个宣传标语，就是称呼为夏都。一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这跟西夏的都城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可能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西宁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度过夏天的地方，它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就它平均的温度每年都不会太高，不会特别热，这个
0: 对，
1: 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当海拔再往上升的时候，当冬天来临的时候，真正索南打劫们他们在工作的这些环境就是极其的严寒的环境当中。刚才是
0: 对，
1: 说
0: 是对
1: 得
0: 这
1: 到
0: 个，
1: -40多度，对吧？
0: 对，就是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呢，它对，人体的这种各项的机能也是一种就是考验，包括对心理啊，还有身体两方面的这种的。
1: 你说极寒的环境下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怎么感同身受一下？就是当大家到冬天拿出最后的羽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羽绒服就薄得像纸一样，根本它就不抗冻。但
0: 对，
1: 是，对，但是这些巡山队员，包括这些工作的同志们，他们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长时间去工作，而且是要去承担很多重体力劳动等等这样的方式，才能完成老百姓的嘱托。
0: 对，其实就是，索南大姐她从一开始上班，就是一开始参加工作，然后她虽然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岗位，但是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她是在帮着学生，然后当这个乡党委书记，就是更加接近群众的时候，她是在帮助群众，然后到了后面又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她一直是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在，奉献自我，然后成就大家，就是这样。
1: 那他是怎么又开始从这个现在乡党委书记啊等等这个岗位上，然后开始又进入到跟可可西里之间有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呢？在我们展开生命树背后的故事之前，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脑海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追根溯源来说，为什么当年这些盗猎分子他会把枪口对准藏羚羊这种动物呢？那以下的信息是来源于博物公众号，非常感谢作者高老师对于我们的支持。这就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沙图什。沙图什它其实是波斯语，意思就是羊绒之王。沙图什它实际上是一种披肩，有的时候呢也会以围巾啊、头巾等等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它们就是用藏羚羊的底绒制成的，特别的轻盈，而且保暖性极好。轻盈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沙图什轻盈到可以穿过一枚戒指的指环，所以又被叫做指环披肩。但藏羚羊的底绒没有办法像绵羊那样去剃，只能是杀死它以后才能够取得。那做一条沙图什披肩，就要杀掉3到5只藏羚羊。在80年代末，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突然就火了。绝佳的质量加上稀缺性，使一条披肩卖上了几千到几万美元。当时的贩卖者们就欺骗消费者说，沙图什是取自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制作而成的。那暴力之下，大批的盗猎者就涌入了可可西里。这些可恶的盗猎者们还有一个高效且卑劣的手段，他们会开着吉普车去追羊。他们在夜里面呢，用强光灯照射羊群，强光之下，藏羚羊的视觉一丧失，它就会呆住了，这就真的沦为了待宰的羔羊。一个熟手盗猎者，30秒他就能剥下一张羊皮。30秒的时间，对于你我来说转瞬即逝，但是对于藏羚羊来说，却足以失去生命和毛皮。那这样大量的捕猎，后果不言而喻。藏羚羊的种群密度在20世纪下降超过90%，从巅峰时期的50到100万只被盗猎到只剩几万只。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可可西里的面积太大，地形太复杂，很难做系统调查。可可西里平均海拔是4600米以上，4.5万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当年呢，也没有警察和高科技手段实施防御，这就像是成为了一片法外之地似的。那这就是索南达杰走进去时面对的局面。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

0: 哦，索南达杰最初是回家乡当老师，他的理想是培养人才。他曾经一个人骑马走遍草原，动员牧民送孩子上学。那他是怎么转向动物保护的呢？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可可西里，随身带着书是《工业矿产开发》。过了一段时间，口袋里的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转变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让索南达杰决心转变的是一次痛心的经历。他亲眼看到遍地的藏羚羊尸骨，甚至有一只母羊被剥了皮，小羊还趴在尸体上找奶。这样痛心的一幕，如果是你我，想必也不忍目睹，难以想象当时索南达杰的心情，肯定是经历了一番难以言表的心情之后，此后生命树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
1: 据线上呢，他们的回忆包括就是现有的这些历史材料的这个证明，就当时索南达杰就是他是写过一份这个报告，提出了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索加在玉树的这个西三县西部的五个乡，当时是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然后交通最不便的地方。
0: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T3 航站楼的设计也将这份绿色理念融入其中，大量的自然采光、节能材料、室内绿植，甚至在航站楼的候机区还有一座精致的生态微展馆。
3: 这有藏狐，还有黑颈鹤。
4: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航站楼的造型就取自于黑颈鹤。
3: 取自于黑颈鹤。还有藏羚羚。
4: 藏羚羊。
3: 藏羚羊，还有
4: 雪豹，
3: 旗舰物种雪豹。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这样的展馆呢？
4: 前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把生态作为第一位。
3: 我在想，如果是做成一个商业的店面的话，客流量一定很大，收益一定很高，但是去让渡了它的商业价值。
4: 最早开始的时候，这块确实是规划的是商业。
3: 嗯。
4: 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让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展示，应该是更重要。我们的东直达它也。
2: 杨文强告诉我们，机场不只是交通枢纽，也应该是传递青海生态文明理念的第一扇窗。他们希望旅客一踏上青海的土地，就能感受到这里对生态的珍视。青海不仅拥有壮阔丰饶的生态画卷，更是一片蕴藏着深厚底蕴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高原风光雄奇壮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驰神往，慕名而来。作为青海面向外界的重要窗口，西宁机场通过精心呈现

0: 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时间便能感受到青海独有的魅力与温度。据统计，2025年西宁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旅客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及直辖市与机场首位。当然，所有的诗意抵达都离不开最坚实的安全保障。在每一架飞机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守护的机务人员。当乘客在飞机上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开始，塔台与机坪的协作就已经启动。旅客下机后，新一轮的忙碌随即展开。从飞机外观到发动机、轮胎、液压系统，每一项检查都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记录在案。只有确认飞机处于绝对试航状态，机务人员才会签下放行的通行证。而机长只有拿到签名的通行证，才会执行飞行任务。这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据许宗云介绍，西宁曹家浦机场的海拔为2178米，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界定标准，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就属于高原机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复杂，对飞机性能和保障工作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从飞机靠港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所有机务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将飞机推送到指定位置，即将开始下一趟的飞行任务。
1: 我看到我们的地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朝这辆飞机挥手告别。每一次的再次起航都会挥手吗？
2: 是的，我们的飞机勤务员给飞机的挥手是体现着一个安全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
1: 嗯，
2: 他们的挥手带给机组和旅客传达的信息，我们再见，下次再见，也是一种安全的最高承诺。
1: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挥手是一种工作人员自己的心安，觉得对自己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责任的坚守， 对于旅客的一次祝福。再见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
2: 是的，也是传递着一种最高的礼仪的一种安全。
0: 飞机起飞离开西宁，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迎接下一架的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归程在每一次起落中重复，安全在每一次挥手中沉淀。机场不仅运送南来北往的人，也承载着琳琅满目的货。西宁机场作为交通枢纽，在货物往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注重时效的生鲜产品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佳的选择。目前，青海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更是全国最大的冷水鱼产区。龟孙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其中近一半是通过航空的方式运往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了了解航空运输如何助力青海的三文鱼快速走出青藏高原，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左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龙阳峡水库。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龟孙鱼养殖基地。从码头乘船出发，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养殖基地的网箱旁边。
1: 这个网箱的面积有多大呢？
3: 这个网箱是周长100米的网箱。
1: 100米。
3: 对对对。
1: 这里面有多少尾三文鱼？
3: 一般我们周长100米的网箱会放两万五千尾。
1: 25000尾的三文鱼。
3: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经常说三文鱼，我也想听您解释一下，在这个基地龙阳峡的这个水库里养殖的三文鱼，它是具体哪一种呢？
3: 嗯，我们养殖的是三倍体红鳟。
1: 三倍体红鳟属于红鳟鱼。
3: 对对对。是的。
0: 红鳟属于三文鱼的一种，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冷水性鱼类。因成熟个体颜色鲜，有一棕红色纵纹似彩虹，故而得名。红鳟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水温较低、溶氧较多、流量充沛的水域，适宜生活的水温为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 龙阳峡水库全年水温在12摄氏度左右，平均水深64米，有5米以上透明水体，常年不封冻，是虹鳟鱼生长的绝佳环境。捕捞上岸的虹鳟鱼很快就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各种加工。相关数据显示，青海全省龟鳟鱼网浆养殖场已发展到近30家，虹鳟鱼年产量超1.5万吨，产值4亿多元。仅龙阳峡养殖基地每年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1.2万吨。
1: 12000吨的三文鱼有多少是通过陆运销售出去的？有多少是通过航空运输销售出去的？
2: 像我们，因为它就是要分两块，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像那个那边看到的架子，那个是冻鱼，有冻鱼它只能就是通过就是冷链运输的，
1: 明白？
2: 对，还有一半是就是像国内国外的冰鲜里发的，这些里面呢，航空呢占70%到80%左右吧，还有20%呢，现在就是冷链车运输。
1: 那现在往国外东南亚销售的这个占比有多少呢？
2: 国外的话，我们像，就是平均要1.2万来说的话，一年也有个，2000多吨。
1: 2000多吨。是这个数字是逐年攀升的吗？还是？
2: 我们就是计划的量，可能是多来，但是就是跟去年相比的话，它肯定是有提升的，销量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严生龙介绍。当天上午捕捞的三文鱼，下午加工完毕后便可以直接运往西宁机场。正常情况下，青海的生鲜产品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国内客户手中，即使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也能在48小时内送达目的地。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青海的三文鱼产业正借助航空物流的翅膀飞出高原，高效的冷链，快速的通关，确保了这些优势产品以最佳状态送达市场。每一架起飞的航班都承载着对远方的憧憬，每一班落地的客机都满载着归家的期盼。这座形如飞鸟的建筑日夜不息，他送游子离去，也迎游子归来。他送来远方的问候，也把青海的特色送往全球。在青海的天空下，曹家埠机场正以一种现代而温暖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这片古老高原与世界的距离。从青海西宁曹家埠机场出发，飞机一路向西南，飞越连绵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里玛青雪山，大约1个小时后，机身开始缓缓下降，我们便到达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为4493.4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州之一。从空中俯瞰，玉树市在群山环抱中屹立，密集的建筑在山谷中崛起。同样，海拔3950米的玉树巴塘机场四周，已被海拔5-6千米的巍峨雪山层层环绕。巴塘草原是这片广袤区域中难得一见的大面积平坦地带，成为修建机场唯一的选择。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高高原航空枢纽，运行环境之复杂，保障难度之高，在国内机场中首屈一指。初到机场，我们首先跟随机场工作人员登上机场的大脑中枢塔台，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整个机场的全貌。
4: 人的，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就是在群山的一个山坳里面，
5: 巴塘盆地嘛，它就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环山的。然后整个机场的话是一个东西方向展布的，包括这个东西两头，这个山也比较高，是吧？咱们的飞机跟这个飞行员的飞行上，其实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4: 难度大在哪里？
5: 主要是就是这些山的影响，它跟地面的一种安全距离的保持，可能是再一个就是气流，山多的话气流就特别乱。像你们可能坐飞机也有这个感受，就是特别颠。
4: 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同样都是高高原的城市，
5: 对，
4: 玉树有它的特殊性。
5: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整个咱们高高原其实机场也没有特别多，其实地形的话，玉树这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4: 比较复杂的特殊的。
5: 对
0: 正好有一架从西宁飞来的航班即将降落， 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的报告声。

0: 塔台的两名工作人员开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1: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2: 他是要一个是要看看这个鸟群，然后跑道的状况，包括待会儿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看飞机的这个姿态稳不稳，有没有对准跑道，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1: 就是降落之前先要看一下鸟群哦，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8: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手足冰凉是脾阳虚的典型症状，夏季频繁喝冷饮、吹空调，会进一步损伤自身阳气。脾阳不足，该怎样调养呢？
1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四肢冰凉、脾阳虚，附子理中能帮你。我们在报纸上经常能够看到生命之火熊熊燃烧这样的句子，在我们的身体中确实有一把火在燃烧，温暖我们的身体，让人体保持一个适当的温度，中医称之为少火，命门之火。其实中医一般把这种生理之火称之为阳气，就像太阳的阳气一样，是温暖人体、维持体温、促进脏腑机能活动的能量。而且这种阳气因为存在的部位不同而名称各异，如五脏的心阳、脾阳、

人体的阳气就像是蒸汽机燃烧室中的火焰，如果温度不足，那么这台蒸汽机的动力也就不足。肾阳命火就像是最开始点燃蒸汽机的那根火柴，脾阳就是后面让蒸汽机持续运动的燃烧燃料产生的火焰。中医说脾主四肢，手足冰冷就是脾阳虚的最直接的体现。相对于躯体而言，四肢是人体之末，所以四肢又称四末。火力不够，其蓄暖作用就到不了四肢，所以脾阳虚最典型的症状，除消化道症状外，就是手脚发冷，重了就是脾肾两虚了。如果早期没有得到调理，就像蒸汽机漏气，开始是气虚，如果长期漏气，那么燃烧室的温度也会随之下降。脾阳虚则伴有胃部经常发凉的症状，肚子疼的时候，用手按揉几下或者热敷一下就会好很多。有些人就喜欢双手捂着肚子站着，这个姿势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是身体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保护性的姿势。夏天吃冷饮以及吹空调可以说是造成脾阳虚的罪魁祸首。夏天暑热，浑身冒汗，直接往肚子里倒一大杯冷饮或者啤酒，那真是透心凉，让人不由得说一声好爽。但是冷饮入胃是直接戕害阳气的，就像汽车发动机过热可以通过外部降温，但是不能直接往气缸里倒冷水一样。我们的身体有各种自然调节体温的方法，而直接往肚子里倒冷饮就相当于直接浇灭阳火。冷饮进入肚子之后，还是需要脾阳产生的热量把它们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能吸收运化。如果脾阳的热量不足，这些水分就不能很好得到代谢，而变成痰湿淤积在体内。还有就是病后体弱也是造成脾肾两虚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因为长期服用苦寒药造成的，如黄连解毒丸等，也会损伤阳气。现在滥用抗生素问题大家都很关注，抗生素大多类似于中医苦寒类药品，这些药品吃了之后，首先对胃产生一定的损伤，同时也会导致脾阳不足。我们曾碰到过一个病人，特别典型，以前他喜欢吃凉的，还喜欢待在空调房里，大便老是不好，所以老吃通便药。通便药里面含有大剂量的大黄，这就是一个苦寒药。他先是出现便溏，手足不温，后来就出现了血压低，不出汗，一检查得尿潴留了。他的膀胱能存600毫升的尿，但是只能尿出来190毫升。他到医院就诊，找到治疗尿潴留最好的专家，医生告诉他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插导尿管，如果平时不愿意插尿管，那就等病情加重时紧急插尿管。第二个方法就是服用排尿剂。他这个病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由于吃多了苦寒药，损伤到了脾肾的阳气。脾阳虚的人应该如何调理呢？可以吃点理中丸，其成分有人参、白术、干姜、甘草，专治腹冷、胃痛、下痢、手脚发凉。脾肾阳虚的人可以服用附子理中丸，即理中丸中再加上附子。另一个方法就是艾灸，艾叶性温纯阳，能振服阳气，气味辛烈，能通行诸经，调理气血，散寒温胃。此外艾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燃烧时火力温和，却能直透皮肤，温暖到肌肉的深处，若以其他物品代替往往会灼痛身体。所以现在虽然有很多新的施灸材料，但是这里还是推荐以艾草施灸。普通人可以使用艾灸条，先用桑皮纸将艾绒卷成一定大小的烟卷状，一端点燃后保持一定的距离，熏灼所要灸的部位就可以。很多人会疑惑，这样灸会烫伤吗？会留下疤痕吗？其实完全不用担心，灸的时候可以自己控制热度的强弱和时间的长短。有人也会问，灸的时候什么样的热度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应该问我们自己的身体，以舒适为宜。
如果我

我们的身体处在阳虚的病理状态时，就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像是寒冬里烤火炉一样。出现了脾阳虚的症状，也可以艾灸上脘、中脘、下脘、神阙这一任脉线，还有足阳明经的天枢、足三里、足太阴经的三阴交。取穴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肚子的中线不是几何意义的中线，而是我们肚皮上颜色偏深的那条线。有很多人的中线其实是偏的，取穴的时候依然要以这条黑线为准。足三里和三阴交的取穴要一条腿取一个穴位，例如左腿取足三里，那么右腿就取三阴交。灸的时候第一个穴位灸3分钟，然后换下一个穴位，这样循环着来，一般灸3遍就可以了。受凉后拉肚子、腹冷、腹胀，这个时候灸一下就会感觉舒服很多。另外，女孩子如果经常经期延后肚子冷痛，可以用热水袋捂一捂来减轻症状，或者用这个灸法。如果经血颜色较深，经前乳房胀痛，经期提前，那么就不适合用这种灸法。前面说的艾条是传统的做法，烟味比较大，想要防止房间里出现艾烟味道的话，也可以卷细一点，不过艾灸的力量也会弱一点。还有一种无烟的艾条在药店里可以买到，不过效果上还是传统的那种艾条较好。上面说的是灸法调理脾阳虚，下面再介绍一个脾阳虚的食疗方。黄芪蒸鸡，嫩母鸡一只，炙黄芪30克，食盐1.5克，少酒15克，葱姜各10克，清汤500克，胡椒粉2克。这个食疗方的主要功效是益气生阳，阳血补虚。对于脾虚食少、乏力、气虚自汗、易感冒、眩晕、麻木以及久泻、脱肛、子宫下垂等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初期服用者为避免上火，黄芪开始可以只加10克，吃了如果觉得舒服就可以慢慢的增加。中医说动则生阳，即在肌肉运动中可以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脾阳虚的人也需要适当锻炼。运动量不需要太大，但是活动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手脚发凉适宜用温补疗法，补虚去寒以增强我们机体的生命活力。但是并不是所有手脚冰凉的症状都可以用温热治疗法。如果是平时容易紧张、急躁、血压偏高、舌质偏红的人，最好去看一下医生，咨询一下为好。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黑芝麻是滋补佳品，味甘性温，最能补肾养肝，补益精血，经常食用对身体大有裨益。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一撮黑芝麻，营养肝肾老不怕。黑芝麻是滋补圣品，它味甘性温，最能补肾养肝，滋养五脏，补益精血，润燥滑肠，养发乌发，润肤美白。每天取一小撮研碎服用，就能够给肝肾补充足够的营养，助人延缓衰老。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十分抗拒衰老的，但它或早或晚都会来临。如果不注意保健和保养，衰老当然会早早地光顾我们的容貌和身体，使我们看起来要比同龄人苍老许多，健康状况也会变差，大大小小的疾病还容易缠身。一听到保养二字，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门高深的技术和学问，需要以重金为代价。其实想要为容貌和身体的健康打上一些防腐剂来延缓衰老，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尤其是中医特别讲究内调外养，以达到强身美容、延年抗衰的目的。内调外养不一定要什么名贵的保健品或者是药材，平日里一些常见的食物就是极好的内调外养、延年抗衰之品。比如大家可在家中备一个家庭专用的豆浆机，经常用一小撮黑芝麻来磨豆浆饮用，强身美容、延年抗衰的功效就非常理想。因为黑芝麻的养生保健价值极高，是滋补中的圣品，所以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中医认为味甘性温，能补肾养肝，滋养五脏，补益精血，润脏滑肠，养发乌发，润肤美白。因为它能给肝肾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身体中的精血或者是阴血变得充盛，不但能内养身体，调治血虚、贫血、头晕耳鸣、大便燥结，同时还能够外养肤发，治疗头发早白、干枯脱落、面色萎黄。健康的人经常使用，也能够防止和减少皱纹的产生，让皮肤保持光滑细腻。再加上它的补血功效，肤色也会因此变得红润白净，可称得上是养颜佳品。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每100克黑芝麻的含钙量接近800毫克，是补钙冠军食物。大家都知道，钙是人体骨骼必不缺少的物质，为了身体的健康，老人孩子都要补钙。人到了中年以后，甚至是过了30岁以后，都要注重补钙，以防止骨骼过早的疏松老化。经常吃黑芝麻就能达到高效补钙，

让骨骼变得强健，并保持年轻态的目的。高盐饮食是引发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元凶之一。黑芝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等可以清除人体血管内的自由基的物质，以增强抗氧化能力，并且其高钾低钠，如果能经常食用它，最有利于帮助人们控制血压和保持心脏的健康。更为难得的是，黑芝麻中含有的蛋黄素、胆碱、肌糖等物质可以防止人体发胖，即使吃多了也不会发胖，不管是肥胖还是怕长胖的人都可以放心的食用。营养专家指出，想要黑芝麻发挥出最好的养生功效，一定要把它研碎再食用。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用一小撮黑芝麻来打磨或者是豆浆饮用就很好，因为黑芝麻颗粒小，外皮又比较坚韧，不容易被人充分嚼碎。如果不事先将它研碎，食用起来就如囫囵吞枣，营养无法释放出来，难以被人体吸收利用。那么黑芝麻豆浆怎么做才好喝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种做法。所需的材料：炒过的黑芝麻一小撮，也就是10到20克，黄豆10克，白糖适量。制作方法：黄豆洗净，先用热水浸泡10分钟，黑芝麻与黄豆一起放入豆浆机中，加水适量，用机器打成豆浆，煮透后倒出，饮前加白糖调味即可。每天一剂，1到2人饮用，功效就是补肾养肝，滋养五脏，补益精血，强身美容，延年抗衰。由于条件、时间等方面的限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常喝上黑芝麻豆浆，这也没有关系，多吃些用黑芝麻制成的小吃、点心也很有益，尤其是像黑芝麻糊等先把黑芝麻研碎后制成的食品。黑芝麻糊一般都有成品出售，食用时只需要用沸水冲泡搅拌即可，非常方便，也可以自己制作，方法也不难。所需的材料是炒黑芝麻500克，糯米粉250克，白糖适量。先将黑芝麻打成粉末，糯米粉也放入锅中，用小火炒熟至颜色变黄，凉粉混合，一同装入储存罐中密封保存即可。每次食用时按量取出，放于碗中或杯中，加适量白糖，用适量沸水冲调即可，可以补肾养肝，滋养五脏，补益精血，强身美容，延年抗衰。黑芝麻的食用方法还有很多，研碎后与大米煮粥，与面粉和在一起制成馒头，甚至可以与茶叶等一起泡茶都可以。黑芝麻含有丰富的油脂，有润肠滑肠的作用，因此食欲不佳、大便溏稀及腹泻的人不可以多吃。普通人群每人每天食用量也不要超过20克，否则会引起脱发或是加速脱发等不良的后果。下面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拍打足三里穴。足三里穴位于人体两腿膝盖边际下3寸处，是足阳明胃经的合穴，大家可以每天早晚以适当的力度，用2手掌分别拍打2处100余下。经常拍打足三里穴，有健脾补气、温中散寒、补肾护肝、强身抗衰的功效。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当下不少人都饱受失眠困扰，失眠的诱因有哪些？服用助眠药物要注意些什么？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弄清病因治失眠，切忌盲目吃安定。有一次连续看了三位失眠的病人，提出这几位病人都是以失眠为主症，为何方中看不到什么安神的药物。这也是很多人对失眠的一个误解，认为失眠是精神问题，用药多以安神为主，甚至服用安定剂类的抑制中枢神经兴奋的药品，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长期服用容易对药物产生依赖，不少病人长期服用安定，开始一片就行，现在吃五六片都没有用。人为什么会失眠呢？具体的病因很多，但是都可以归结为营卫失调。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体有营气和胃气，营气是阴气，为我们的生理活动提供营养，化生血液。胃气是阳气，分布周身，保卫人体不受外邪侵害。我们看一座正常的古代兵营，白天卫兵出营操练演习，保卫营房的安全，修固营房，晚上卫兵入营得到休息，为第二天的战斗积蓄精力。所以中医认为，胃气的昼日出行与体表，木叶内行与里，对心神的安定以及神经系统的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菊乳饮治疗肝胃不和的失眠。中医上说木疏土，这里的木指肝，土指脾胃，是说肝的精神情志疏泄功能正常，则有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胃肠道蠕动。这句话强调了人体精神因素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因为在病理条件下，往往木不疏土，造成胃肠道的功能停滞，胃气上逆，进一步影响膈肌下降，造成胃失和、降而卧而不安的失眠状况。我们曾经治疗过一个斯里兰卡妇女的顽固性失眠症，这位病人55岁，已经失眠了6年多，一直吃安眠药。到了中国后，她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吸引，开始练习气功，失眠症状也得到缓解。而近几日失眠症又开始加重，他说最近入睡非常困难，入睡后也睡得不深，听到一丁点声响就会惊醒，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看他形体消瘦，目眶发黑，双目乏神，肌肤干燥没有光泽，在诉说自己的症状时连连打嗝，说起自己的病还不断的叹息，就问他是否有胸肋疼痛，胃口怎么样。他说右侧胸肋经常疼痛，胃口一直不好，确诊为

于肝胃不和，胆湿凝秘造成的失眠，所以用温胆汤加减治疗。16天后，这位病人复诊，面色红润，肌肤润泽。他说现在吃饭也香，睡眠也香，只剩下陈年老病腰脊酸痛，希望我帮他调理调理，给他开了益气养心健脾补肾的药方剂，以整理调理巩固，同时也是进一步巩固失眠的治疗。这种类型症状的失眠可以用温胆宁心的方法治标，用调理脾胃的方法治本。作为家庭疗法，这里推荐菊乳饮。材料：陈皮30克，竹茹30克，柿饼35克，姜3克，白砂糖8克。将橘皮洗润后切成约1厘米宽的长条，竹茹碗成10个小团，干柿饼切成约 0.2 到 0.3 厘米厚的片，生姜洗净切成 0.1 厘米厚的薄片。将橘皮、竹茹、柿饼、生姜同时放入锅中，掺入清水约1000毫升，先用武火煮开，再用文火煎约20分钟，滤出药汁，再煎一次，合并煎液，用洁净的细纱布过滤出澄净的液体。药液加入白糖，搅匀即可，代茶饮之。本方药味少，性平和，多是药食两用之品，寒温并用，使清中有温，清而不寒，有理气和胃、降逆调神的功效，适用于一般年轻人及病情较轻者。现在失眠的人很多是由于情绪上郁结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肝主疏泄，其中含义一是促进消化系统的消化功能，二是调节情志，把郁闷的情绪疏解开。不良情绪和肝功能的失调往往互为因果，例如暴怒会伤肝，而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又会让人更容易急躁发怒，所以失眠的病人平时宜开宽心胸，遇事不要斤斤计较。用百脉安神茶治疗心肾不交的失眠。我们日常所见的物理现象是水火不容，水火交融怎么能表示成功呢？这就是中华传统思维独具魅力的地方，也反映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独特之处。五脏中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交融，心肾相交，才能完成人体的生命活动。神经系统的相互协调，才有白天的精神焕发，晚上的安然入睡。如果心肾不交，水火分离，失去了相互交融，相互克制，那么醒着时头晕健忘，耳鸣心慌，睡觉时失眠易醒，盗汗梦遗。水火背道而驰，心火上炎而不下，则交感神经独亢，导致咽干口燥，潮热舌红；肾水下行而不上，则导致腰酸腿软，早泄无力。造成心肾不交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房事不节，纵欲过度。现在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交感神经紧张，兴奋度增加，所以失眠的人也很多。而且现代人的欲望也多，各种各样的广告也以诱惑人的欲望为能事，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话，也都会化作欲火消灼肾阴，以致阴不敛阳，导致心火偏旺，不能沉静神藏，心肾失于交态而发生疾病。人到中年，机体伴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平衡失调，这是自然老化的开始。中医理论认为，人过四十，阴气自半，肝肾阴虚，心火偏旺，这种类型的失眠也是很多的。对于心神失养造成的失眠，可以用百脉安神饮来治疗。用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心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加水至500毫升，煮沸20分钟，滤汁，存入保温瓶内，不分次数做茶饮。如果平时老感觉喉咙里有痰，还可以往里面加竹茹9克，生姜6克。睡觉前浴足也非常有效，
现在城市人脑力劳动

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精神高度紧张，这就是上盛下虚。当他工作时，血液精力高度集中，神经长期高度紧张状态，但步入中年，肾中精气减退，下边就相对不足了，所以人容易出现头胀、颈部紧张，比如说颈肩综合症，现在就特别多，都影响睡眠。对于上盛下虚的失眠状况，中医的方法就是上病下治。当你郁卒的时候，受温度的影响，下边的末梢血液循环肯定会加快，缓解了大脑的紧张压力，大脑就容易入静。郁卒的时候要注意形神合一，要专心，心里想的都是郁卒这件事，不要一边郁卒一边看电视或者想事情。你的大脑已经紧张一天了，临睡前这段时间要心静神怡，不要深思多虑，以致神气扶阳。郁卒以微微出汗为度，所以水要保温，可以不断往洗脚盆里添热水，也可以用郁卒器泡足，让郁卒器保持恒温，一般泡半小时左右。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向病人推荐的方法就是深呼吸。心肾不交的人往往性子急躁，也建议他深呼吸。深呼吸总体说来比较容易，实际上做起来较难。中医说呼出心与肺，吸入肝与肾，说明呼吸运动不独在肺，是五脏六腑共同参与的。真正做到静心把气纳入丹田，也是需要好好练习的。你要慢慢调才能做到深呼吸。开始时要有意识地让你的腹部一起一落，呼吸的时候要细慢伸长，一应自然，你会觉得这个气是往下一直到小腹丹田穴，然后又从丹田出来。你吸气的时候肚子就慢慢地鼓起来了，呼气的时候肚子又慢慢地下去了。呼吸的时候要慢细长，要专心，直到你深呼吸时达到不去人为的控制，腹部也能自然一起一落的状态，你就入静了。其实这就是静功了。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月经出血过多是怎么回事？要怎样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身体常出血，可用二至丸滋补肝肾来止血。二至丸由女贞子、莫汉莲两味中药组成，以补肾养肝、滋阴清热、凉血止血为主要功效，对于肝肾阴虚所致的女性月经过多及鼻出血、尿血、便血、痔出血等多种血症均有改善治疗作用。上个月朋友的女儿因为月经过多来我这里求医，她跟我说这次月经已经来了5天，每一天的流量都非常大，2个小时左右就得换一个卫生棉，晚上也要起来换个1到2次。我又问她近来身体状况如何，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身体不适，她表示常常头晕，坐久起来或是有时平躺着也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两耳也常莫名的嗡嗡作响，到了晚上容易手足心发热，睡眠也不太好。综合看来，他这是肝肾阴虚、血热妄行的原因。我安慰他说，病情不严重，只要好好的休息，吃上几盒药，不但月经过多的症状得到治愈，头晕耳鸣的毛病也会随之消除。果真，没多久他就跟我反馈，第二次月经正常了，而且身体好了，睡得也香了。我给他的药物在此给大家透露一下，其实就是2盒二至丸。二至丸以补肾养肝、滋阴清热、凉血止血为主要功效，它一直是广大医家用来治疗肝肾阴虚、头晕耳鸣、月经量多等症的重要药物。此药记载于明代医家张时彻所著的《摄生众妙方》一书中，也有人说是药王孙思邈传下来的方剂，已经有千百年的临床应用经验，而且此药的配方非常简单，仅由女贞子、莫汉莲两味中药组成。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女贞子最能滋补肝肾，清除虚热和强壮体力，另外它还有明目乌发、提神醒脑等功效。而莫汉莲是一味可以滋阴补肾的药材，它性凉味甘酸，最擅长养阴补肾、养血平肝、凉血止血，同时起到安神除烦的作用，所以它常被中医大夫用于调经止血、止漏或消除五心烦热、小便短赤等症。另外，莫汉莲对肝肾阴虚所致的尿血、痔便血等症也非常有效。综合看来，这两味药材都是补肾养肝、滋阴除虚热的良药，它们组合制成的二至丸不但清热止血，还有补虚强身的功效，既止了血又能强健身体、安神止晕、聪明耳目等，真可谓一举多得。这两种药材十分普通，一般的药房都可以买到，因此如果钟情于食疗的话，用它们来自制药膳服用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他们的服用方法也很多，大家可以灵活选择，泡水代茶饮用，入汤煮粥浸酒，甚至是熬膏。为了方便大家使用，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浸酒和熬膏的方法。二至酒，女贞子、莫汉莲各50克，冰糖100克，低度白酒或红酒500毫升。将准备好的女贞子、莫汉莲和冰糖一起放入干净干燥的瓶中，倒入准备好的酒，密封静置10天后即可，这期间可以经常晃动瓶身。每天倒取30到50毫升酒液，分1到2次服用，功效是补肾养肝、滋阴凉血、止血调经、醒脑健身。 二之膏的具体做法如下：女贞子、莫汗莲各500克，冰糖和蜂蜜适量。莫汗莲先用适量冷水浸泡15到30分钟，女贞子打成粉末，莫汗莲及水一起入锅，添水约10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熬，呈流浸膏状时加入女贞子粉末和冰糖或蜂蜜，搅成膏以后关火，待凉后装瓶密封，每次取1到2汤勺，用沸水或温开水冲服，每天早晚各一次。功效是补肾养肝，滋阴凉血，止血调经，醒脑健身。不过女贞子和莫汗莲是以滋阴为主，对于肝肾阳虚的患者并不适合。如果伴有胃痛胃寒的症状，服用二之丸成药时可以用生姜煮水来送服。制作药膳时可以多加一些生姜，以驱散胃中的寒气。脾胃不好、消化功能差的人，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配合一些能调理脾胃的药物服用，以促进人体对药物的吸收和利用。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艾灸隐白穴。隐白穴位于双足拇指外侧边上，脱掉鞋袜，点燃艾条的一端，置于距离此穴2厘米高的上方，艾灸20到30分钟，左右两边的隐白穴都进行。中医认为脾有统血的功能，隐白穴是足太阴脾经的首穴，有很好的止血作用，可以用于月经过多等症的防治。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是的。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来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流畅，起伏跌宕，充满了情感张力。它以简洁明快的节奏和动听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一种辽阔而深情的氛围，使大家仿佛置身于高山之巅，感受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奚秀兰站在高岗上，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啊，朋友再见，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

这是一首意大利民歌，前南斯拉夫的电影《桥》把这首歌改编成电影插曲后，成为一首跨越国界的传世金曲。电影《桥》70年代末在中国上映，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银幕上游击队员的英勇无畏与歌曲的悠扬旋律深度绑定，让这首《朋友再见》超越了电影插曲的属性，成为传唱度极高的曲目。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啊，《朋友再见》，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真我的风采，刘德华。

酒干倘卖无成林。这首歌的名字来源于是电影搭错车里面一个收废品的老人常喊的口号，背后承载着一个关于养父与养女之间深厚的情感故事，他所传递的亲情与感恩之情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周华健《花心》。

周华健《花心》，这首歌表达了对花的留恋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但是花开一季，难以长存。听着这主题本来应该挺伤感的，周华健却凭借着亲切的嗓音把这首歌演绎出了更多味道。既然花期已消逝，那就珍惜每一寸在一起的时光吧。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秀文《祖国之爱》。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歌手阿依木尼沙尼亚兹，他的歌声兼具草原的辽阔与民族的温婉，将美丽的姑娘中那份直白热烈的爱慕演绎得灵动鲜活，情真意切，每一句都带着阳光般的明媚与真诚。阿依木尼沙尼亚兹，美丽的姑娘，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安娜费翔。

安娜·费翔。温馨而感性的歌曲，安娜以一段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两个人从相遇、相知到相爱的过程。歌词中的安娜是女主角的名字，男主角通过深情的歌声呼唤着她，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她的深深思念，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美妙歌声《剪羊毛》。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郑绪岚《牧羊曲》。《牧羊曲》堪称华语乐坛的经典不朽之作，它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迅速火遍大江南北。在那个武侠片风靡一时的热血年代，郑绪岚用他空灵澄澈的嗓音，宛如一位引路人，将我们带入嵩山脚下的世外桃源，开启了一段奇妙难忘的音乐之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火风大花轿》。

火风大花轿。大花轿1995年横空出世，迅速席卷大街小巷。它不仅打破传统音乐风格的界限，开创新民歌摇滚先河，更成为火风音乐生涯的转折点。火风用这首歌证明了原创的力量，也让华语乐坛记住了这个充满豪情的东北汉子。直至今日，大花轿依然是中国流行音乐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承载着一代人对那个时代的美好回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陈美玲，假如我走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105小说联播，来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10: 多地为了丰富青少年暑期文旅生活，集中推出

0: 南通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8折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1: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0: 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哈尔滨某旅拍基地副总经理杨宝良
2: 针对所有的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3: 在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翠华山景区、白鹿原影视城面向应届高考考生推出免费福利，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或户口本就可以享受专属福利。此外，丝路欢乐世界、曲江海洋极地公园等西安多家游乐景区推出考生专属特价票，丰富毕业出游体验。
4: 不仅针对高考考生，浙江、山东、河南等多地景区还将2026届中考考生也加入专属免费或优惠游览政策的覆盖范围，考生凭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即可享受。
5: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同时强调，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6: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5: 国新办发布的最新消息说，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在前期试点基础上，从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公告强调，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5: 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向社会发布。
3: 全球市场越来越认中国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 稳健。一到五月份，

0: 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记者高岩报道。
2: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进行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3: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4: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2: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5: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轩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5: 这其实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4: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0000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轩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6: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7: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4: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8: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了50%。
4: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9: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是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9: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4: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1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1: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
12: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制， 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1: 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3: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约谈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企业，并提出了整改要求。来听详细内容。
1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司副司长殷杰：
13: 希望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旅客连遇2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块钱，合理吗？
14: 6月2号，曾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购买了3张6月12号厦门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3张机票共计1660元。6月7号，曾女士突然收到携程发来的通知，原定航班因为航司原因取消，随后携程给出了退票或者改签2个方案。曾女士最终选择重新购票，在携程平台购买了同一天成都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3张机票。这次购票总共花费2290元，比第一次购票贵出630元。本以为更换航班就能顺利出行，没想到曾女士很快再次遭遇打击，新买的这趟航班同样因为航司原因被取消了。连续2次航班取消，让原本规划好的三亚行程彻底被打乱。
15: 我跟携程主动联系了，我是要求有赔偿的。第二个是他需要给我一个说明，不能说航司原因，还要求我再次购票的差价的一个补偿。
14: 提出索赔诉求之后，曾女士和携程工作人员沟通了3次，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平台给出的方案是每位乘客补偿100元。这个方案被曾女士当场拒绝，此后平台又给出了新的方案，每位乘客赔偿200元。
15: 酒店那边因为我已经订好了，还在沟通，看到底能不能给我改时间，因为后面别人也预定了，所以整个都还在调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记者致电携程官方客服，核实了曾女士反映的问题。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再次联系曾女士协商票款补偿事宜。10号晚，曾女士再次接到携程工作人员的来电。
16: 厦航需要同意补偿您200一个人，等于您还有208一个人的一个损失。这个我帮您的沟通申请下来了，我这边给您承担掉剩余208一个人的一个退票费用。
14: 曾女士接受了这个补偿方案，也对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的帮助表示感谢。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指出，旅客遭遇航班延误或取消后，可基于民法典追究违约责任，同时依据民用航空法主张获取额外权益。
17: 从民法典的

角度来讲啊，作为合同的一方，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合同，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合同本来应该带来的权益的时候，我是可以向对方去追究违约责任的。但是呢，又因为涉及航空运输，这里同时要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最新版的民用航空法里面是规定，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航运企业和机场运营人员应当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告知延误或者取消的原因以及航班的动态，并且呢按照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做好这个客票的变更时速安排等服务工作。除了传统的退改签以外，旅客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购票时和这个航司之间的购票的条款，看看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权益。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2: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游贵州，电影《四渡》登陆全国院线，伴随电影引发的关注度，取景地贵州的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请听记者饶琦的报道。
13: 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4: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去感受一下。
13: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15: 我们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3: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12: 财经身边事，乡村振兴风景线。眼下，河南商丘虞城县刘集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的300亩特色蓝麦1号收割完毕。不同于传统金黄麦穗，这片田地结出晶莹蓝紫色麦粒，成为今年虞城夏收的一道特色风景线。当地正依托全域高标准农田资源，做强特色粮食产业发展前景看好。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杨翠、赵坤报道。
16: 这300亩特色蓝麦1号是虞城县刘集乡侯楼村种植大户金建兴选种的，托 脱粒后的蓝色麦粒光泽温润，宛若蓝色宝石。金建兴随手捧起饱满紧实的蓝麦仁。

0: 激动地说：“
1: 种了十几年普通小麦了，2024年引进蓝莓一号这个品种，哎，没想到还真选准了。这几年经过反复试验，今年总算取得成功，亩产达到1000斤。”
0: 蓝麦一号由山东农业大学定向选育，经虞城县农科所连续2年田间试验试配，抗旱、抗荆棘腐病、抗白粉病，适配虞城沙壤土气候，亩产稳定在1000斤左右。管理流程和常规小麦基本一致，农户上手门槛低。看似亩产略低于高产普通小麦，蓝小麦的经济价值却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金建兴：
1: 普通的小麦是拼产量，蓝小麦拼营养、拼品质。这个蓝小麦让收购保底收购价每斤比普麦是高出0.8元，也就是2块钱一四斤，4块钱一公斤。扣除种植成本，以亩地纯收入增收500元上下，而且全部是订单收购、订单种植，不用操心销路，价格稳定有保证。
0: 河南省科技特派员、虞城县农科所副研究员王爱科告诉记者，蓝小麦属于彩色功能小麦品类，籽粒富含高活性水溶性花青素。天然硒元素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同时具备低糖、高膳食纤维、低升糖特性。王爱科：
2: 特别适合糖尿病、肥胖以及亚健康人群使用。现在健康消费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0: 作为小麦制种大县，虞城县牢牢把握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依托全域高标准农田资源，做强特色粮食产业。截至2026年夏收，全县蓝麦、黑麦、紫麦等彩色小麦总种植面积突破1.5万亩，构建起科研院所加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加专业合作社加食品加工企业的全链条产业化连结机制，形成两种引进、技术托管、订单收购、精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以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以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3: 下面是值班编辑汪梦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反季滑雪新风尚。随着夏日的到来，广东深圳多个室内冰雪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滑雪、滑冰、冰雪主题乐园等室内冰雪项目正在成为夏日里的消费潮流。一起跟着总台记者去逛逛。
5: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大型室内滑雪场，早上10点，场馆刚开门，雪场内就已经有许多滑雪者穿梭在雪道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月的平均客流超过10万人次，四五月份单日客流最高达到7000多人次。
3: 广东深圳华发冰雪体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平：
6: 暑期旺季的话，客流相比平常会有个20%到25%的提升。
5: 反季滑雪不仅成为内地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也受到越来越多港澳及国际游客的青睐。
7: 我从香港过来的，因为夏天的话外面没有办法滑雪嘛，所以我觉得在室内的话也能滑雪是很方便的。夏天来这里滑雪的话，感觉真的是避暑胜地啊，因为真的很凉爽。
3: 超新星滑雪俱乐部创始人卢涛：
8: 我们现在呢，学员覆盖面比较广，有青少年、年轻的上班族和大学生，当然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爱好者。
5: 另一家景区的室内滑冰场同样人流络绎不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室内冰雪场馆通过调整价格、推广线上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点燃了市场热情。
3: 广东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冰雪项目室副经理杨海辉：
9: 会有很明显的季节性的增长，我们暑期可能平均一天能接待个1500人左右。
5: 除了专业雪道和冰场，主题冰雪乐园也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热点，造雪机模拟的自然降雪场景让孩子体验到飘雪的快乐，堆雪人、雪地挖宝、冰滑梯、冰雪碰碰车等项目让许多在南方出生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冰雪的独特乐趣。
10: 我是第一次来玩冰雪，我最喜欢玩的项目是山顶滑坡，我感觉非常的好玩。
4: 财经身边事，海外游客横店游。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浙江横店依托独特的影视资源，深耕海外入境文旅市场，推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特色项目，并完善了多语种配套服务与交通硬件。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为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感受中华影视文化魅力。 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11: 近年来，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清明上河图》等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

0: 道，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清明上河图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1: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0: 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由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陈佩芬说，
2: 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范哦，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 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0: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横店越来越多见，过去外国游客来横店主要是参观拍摄场景，现在横店将打卡需求转化为体验产品，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入戏横店体验项目，游客能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完成一部完整短剧。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以影视乐园、全民片场为定位，横店不断围绕传统文化丰富影视互动场景，并在主要景区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与此同时，横店机场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
3: 财经身边事，新疆小洋火出圈，来新疆旅游买点什么好？最近手工文创新疆小洋火了，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伴手礼。这款兼具新疆风情与萌趣造型的文创产品，有效提升了文旅人气，也为本地特色产品拓宽了传播和销售渠道。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这款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小洋的文创玩偶，头戴花帽，胸前搭配宝石挂饰，地域特色鲜明。这两天在喀什的一家特产店里，店主正在直播带货，镜头前软萌可爱的小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友点击选购。
5: 新疆喀什市早早德里新疆特产店经营业主杜玲，
6: 每天直播大概5个小时，大概能卖30到50只小羊羊。
4: 喀什古城内的新疆小羊售卖摊位同样人气十分火爆，不少商户推出个性化定制服务，游客可以自主挑选配饰，亲手装饰自己的专属小羊。
6: 这个小羊的帽子，包括它的饰品，它这些小钻都是我自己挑选的。
4: 可爱的外形加上趣味十足的定制体验，让新疆小羊不只是一件普通的玩偶，更成为了传递新疆魅力的小小载体。
7: 这么多小羊里边还是穿这种裙子的，戴这种项链的比较好看，因为它比较有新疆特色，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8: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旺山，连云港孔旺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江苏昆山淀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业主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才回小区常住。他有两套顶层复式住宅，此前长期出租，十多年间因为漏水问题多次向物业报修，渗漏却越发的严重。徐先生介绍，他是在2026年购买的这两套顶层的复式住宅，房屋对外出租多年之后，大概在10年前开始出现漏水的情况，从最初局部渗漏逐步发展为顶层大部分房间、二层部分区域大面积的漏水。
5: 那么我们呢是2006年呢，在这个小区买了两套房，都是顶层，一直呢在出租，租了大概有6-7年的时间，就开始漏雨，当时不很严重。我呢交物业费的时候呢，就跟他们提起过这件事情。那么因为当时不很严重呢，第一次、第二次呢也仅仅是提了提。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房间里面几乎就是顶层的大部分房间和二层的部分房间都漏雨、都漏水。在2016年的时候呢，由于顶层漏水，部分的二层下层呢也在漏水，就停止了出租。由于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它漏水，而且的话呢比较老旧了，我就联系了一个二房东，那么他们呢就是装修了一下之后呢，人就住进来了。
6: 24年回来之后呢，
5: 2月呢我去交的这个物业费，当时的话呢这两套房子呢漏雨呢都没办法用，当时的物业经理呢是陈经理，他说呢没问题，那你下次回来我肯定给你修。过了大概半年多，2024年的11月份呢我又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那我就说了，那个是不是该帮我修房了？但这个时候呢经理呢已经换到现在这个经理了，那么我来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曾经登记过要请你们帮着修一下房，他到我两套房呢都看了，看完之后他说这个呢要维修基金才能够解决，那我说这个维修基金是你们那个负责申请还是怎么样呢？他说好像这个很难。
4: 物业公司建议徐先生自己处理漏水的问题。2025年，由于漏水问题持续加重，徐先生自费维修了屋顶和外墙。在维修的过程中，他发现屋顶漏水不只是油毛毡等防水层老化失效所致，小区物业拆除废弃水塔之后，破损的管道持续渗水，加上屋顶垃圾无人清理，导致排水不畅，长期积水也是造成房屋反复漏水的重要原因。
5: 我把房顶整个两套房的屋顶全部都修了，包括周围的围墙也修了。当时发现漏水原因呢，是因为年久失修之后呢，上面的那个油毛毡呢完全都碎片化了。下雨的时候，这油毛毡它本身是防水的，但它碎片化之后呢，这个雨水呢就直接漏到了油毛毡下面的水泥地上，不防水的，它就会漏到下面有一个保温层，里面都是一些碎砖头啊之类的，会漏到这个里边。碎砖层下边的这个水泥板就是我们房子里的天花板。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物业呢，它这个原来在楼顶上有一个水塔，这个水塔后来可能不需要了，它把水塔去掉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水管截断了之后搞了一个开关，但这个开关呢，时间长了之后它。

0: 就全部都裂开来了，从这个缝里面往出滴水。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床顶上的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比较低湿的地方，一直都是湿的。垃圾啊，飘上来的塑料袋什么东西呢，就堵住的那个下水的地方，下水不畅。这样它里面就相当于有一个小河或者一个湿地这个状态，那这个房子等于一年四季都是有水淹在房顶上的，那这就等于漏得更厉害了。定期上来看，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上来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上面的油毛毡即使在完好的状态下，一般五到六年就需要更换，因为它只有五到六年的寿命。但是它从我们买房到现在从来没换过这个油毛毡。
1: 徐先生认为，屋顶外墙属于小区共用部位，物业没有尽到对这些区域的日常清洁、养护以及维修等义务，因此他提出用维修费抵扣部分物业费，但是这个诉求被物业拒绝。在这之后，徐先生就没有再缴纳过物业费了。由于是自费维修的屋顶和外墙，并非专业施工，徐先生担心治标不治本。眼下梅雨季临近，他又联系物业公司，希望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楼栋共用部位进行彻底修缮。但是物业方面表示，维修资金启用门槛高，实操难度大，而且小区运营资金紧张，无力承担维修。与此同时，徐先生多次收到物业发送的将采取法律诉讼方式追讨欠缴物业费的短信。
0: 开始不断的给我发这个微信，这个不交物业费太多了，我们准备诉讼你。电话加短信可能有十次左右，本身也有损失，原来我也没提，我只是希望就说我修房子这个钱你能够从物业费里扣掉，那就没问题了。但他现在呢，就是要求要诉讼，那我呢让他你至少得把这个房子给我修到好了之后，我可以考虑付物业费了。那因为我预计呢，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开始漏了。一旦到这个雨天梅雨天，肯定漏得比现在还厉害。那我就说，如果他能修的话，你把我上面修过的铲掉，你重新再给我修一遍的话，那我物业费也说得过去。主要就是先把这个房子修好，这是最主要的。
1: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还曾经回应业主，外墙漏水在这个小区非常普遍，属于房屋质量问题，不在物业服务常规维修范围之内。此外，这个小区的原开发企业现已注销，也很难向建设方追责。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一个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的问题。就它现在呢，房屋啊、屋顶啊、外墙啊等等，早已经过了开发商5年防水的保质期，开发企业现在已经注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维修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物业能不能以此来免责？
2: 那么首先，本案主要涉及到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的老旧小区屋顶或者叫顶层漏水，那么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的事儿。那么首先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是包括民法典，这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其中特别包括物权编的所有权之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还有合同编的典型合同之物业服务合同。这是刚才说的是法律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行政法规，那么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第三个层次就是相关的部门规章，最主要是建设部或者是现在的住建部，那么制定的有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等等，当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有关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个司法解释。但同时我还想特别提出一点，就是立法法最新的修订实际上赋予了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可以就城建生态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特别是城市建设方面有相应的立法权，所以有关的相关的消费者也好，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也好，不仅要依据上述提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要特别注重去 检索适用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地方性政府规章，那么可能从省级到大的地市级这样的相关的立法，因为这种基层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它的立法的效率数量应该来说比我们上位的行政法规可能会更快一些，而且是更加切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先捋清楚相关的法律问题。第二，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有关的消费者，如果碰到相关的这样的消费纠纷，那么你可以向我们天天315节目求助的同时寻求舆论支持。另外很重要一点，请您随时拨打当地的司法援助的法律援助热线12348。
1: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

0: 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5: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7: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